0: 巡务署呢在昨晚一度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巡查及清理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时，署方共确认五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巨星路、夏竹园路、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冲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荃湾中心部分大厦暂停供电，大约1000户受到影响。民政处人员及关爱队通宵协助居民，当局开放多个场地让有需要的居民暂住。至于受影响的残疾院舍，当局开放另外两个社区会堂作为专属的庇护中心。另外呢，停电导致大厦供水水泵未能运作，水务署调派水箱及水车到场协助。中电派员检查之后发现是大厦的电力系统故障，供电网络没有异常。保安局也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以南移至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18，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96， 人民币 6.784， 人民币离岸价 6.784，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1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晴天半岛，石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路面的情况，港岛裕多利道往薄扶林道，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另外呢，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常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2: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0: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2: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0: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月夜月逍遥，
2: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六月起。

0: AM 六二一，
1: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快乐。
1: 六月起，
0: 逢周六
1: 早七点到十点，
0: 万家六二一金曲专门店，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1: 夜雨播
0: 月宇宙，
1: 下午两点到四点，
0: 马小飞
1: 好样音乐周六版，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
0: 芳华
1: 绝代芳华。六月起，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新的周六拼图，
0: 新的音乐精彩。
2: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雨波、
0: 温故、知心，好样。好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0: 雨波，
1: 好样，
0: 好样，
1: 音乐。

话铃声回来继续周三的浪漫 R&B 的浪漫 All for one night swear

还记得他名字啊 ？Spice Girls 的 To Become One， 好，让你听听。学生时代，校园时代。

a non-stop the Wednesday vibe. Savage Garden, Truly, Madly, Deeply. 这个节奏，好样音乐，我是余波。我们接下来Catnet Deeper and Deeper。

0: 听过是 CatNet。那么说起这个名字呢，很多人会想起悠长假期当中的 What Will I Do? Here we are again. 包括刚才这一首的 Deeper and Deeper 也是来自于 CatNet。说起这个名字呢，它并不是一位歌手啊，也不是一个 band， 它是一个音乐企划和乐团组合。大多呢是创作属于日剧的经典配乐和歌曲，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听过有 CatNet Deeper and Deeper， 我是吕波，我们在好样音乐早八点半。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84，人民币离岸价6.784，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17.1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薄扶林道往中环进市美飞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美在玛丽医院。西咸道北往观塘进佛光街桥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鲤鱼门道往油塘进观塘游泳池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海洋公园道。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

0: 靠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鹤园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进西九龙政府合署南座。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另外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福亨村。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提早从冷藏柜放进冰箱，不要敞开水龙头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雨波，
1: 好样，音乐。

开始来点街拍，尤其是像这个星期，你看到球迷们呢都get ready 了，准备好迎接啊属于球迷们的节日，四年一度的特大嘉年华，世界足球的巅峰对话。这个世界杯呢就要开锣了哈，音乐同样也带起气氛呢，好样的世界杯主题音乐。那看到呢今年呢在发行的新单曲当中呢，以足球与世界杯为主题，有创新的曲风，有全新的创作，当然也有向经典致敬，再加上全新的感觉，我们这就事不宜迟来点出其中一个主题。Get up, and nothing gets me down. I need a jump. Face the challenge, never give up. Van Halen, jump.

这个合成器啊，这个 guitar 呢，听起来就非常有感觉。Jump, Van Halen 也是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当中那一段的 guitar solo 的原创者啊。那么2026年呢，世界杯的其中一首的主题歌曲啊，也就是改编自刚刚我们听到的经典的 Jump， 结合了多位国际音乐人和跨界合作，拉丁天王 J Balvin， 美国 R&B 歌手 Amber Mark， 传奇吉他手 Steve Vai， 还有 Travis Barker， 一起继续 Get Up 2026版 Jump。

幺二零六，一个密码，一个故事，李晨，蔡俊念。继续回到我们的 football。

除了有足球热潮之外呢，也别忘了啊，篮球同样有热潮。现在 NBA 呢正在打 final 啊，而香港的 BA 篮球选手们呢也不甘示弱啊。这一期 Together We Play， 所以无论是足球场、篮球场、网球场、赛车场，都有这些热血的故事。谁跨多少关？

演唱会之间的空隙时间呢，他就穿上赛车服啊，进行他最喜爱的赛车运动啊，这哪有可能啊。郭富城喜欢这个版本的，千玺版本的强啊。8:58呢，结束之前呢，也看看天气啊，20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的周二，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始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2-3天呢，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的天气渐转不稳定。要说到强的话呢，就是强雷雨区啊。不过呢，强雷雨区呢已经是南移到了南海的北部啊，骤雨仍然是影响广东沿岸啊。希望有更好样的音乐影响着你每个早上。周一至五早7点到9点，我是余波，我们在好样音乐。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明早同一时间继续音乐好样。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荃湾中心一期商场及部分住宅大厦停电，导致食水及冲厕水供应受到影响。水务署呢继续在受影响的大厦附近设置16个水箱及派出2架水车，方便居民及商户取用临时食水。水务署在社交网页上表示，继昨晚紧急动员到场，连同民政事务处及关爱队上楼为有需要的居民送食水。今早呢，水务署人员于荃湾中心协助市民从水车取水，并已确保水车及水箱的存水充足，可以应付早上市民取水高峰时段的需求。水务署表示，会继续与荃湾民政事务处、区议员及关爱队联系，为受影响居民及商户提供适切的支援。天文台在昨晚先后发出黄色、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其中今年首个黑雨警告生效一小时，到昨晚10:45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区务署昨晚一度启动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派出超过11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巡查及清理容易水浸的地点。截至午夜12点，署方共确认5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天水围巨星路、夏竹园村、新田永平村路、沙田曾大屋和沙田大冲桥路与沙田围路交界的行人隧道，已经全部完成清理。

0: 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指出这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则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了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伊朗与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攻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这轮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将以武力回应。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要求两边都立即停止交火。美国传媒引述官员透露，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曾经通电话，特朗普要求内塔尼亚胡暂缓报复伊朗。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 50.01% 的得票率轻微领先得票率 49.9% 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在开票初段一度领先，其后桑切斯得到香蕉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且反超。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以南移至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两三日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37， 英镑 10.454， 瑞士法郎 9.822， 澳元 9.521， 加元 5.617， 新西兰元 4.551， 欧元 9.0382，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9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564，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56， 日经平均指数报64102点，升80点，上升0.13%。港金报40315元，比上日收市升24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323.8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目前朗天路往元朗公路进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呢是在妈横路，沙田路往九龙进博康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多石棒球场，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屯门市广场的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青田交汇处。鲤鱼门道往油塘进观塘游泳池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观塘道进定富街，较早前七贤道北往观塘进佛光街桥底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交通回复正常。较早前伯福林道往中环进市美飞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

0: 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十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的情况，港岛坚拿道天桥往红隧景轩尼诗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西环城西道西景往坚尼地城景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在甘洛道西天桥景嘉安捷。九龙观塘绕道往旺角落起伏道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往观塘道的支路进观塘裁判法院拥堵，龙尾在将军澳隧道公路进英宜花园，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河奢村车多，龙尾在沙田凯悦酒店，屯门龙福路往屯池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热带气旋可能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向岸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刚好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以及低洼地区有机会淹水和受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防御措施，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还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5: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6: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5: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6: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7: 举报眼看到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8: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9: 香港生活节奏快，人的压力也大，但原来宠物也会有压力的问题，有哪些原因呢？让宠物芳疗用品品牌主理人李乐欣告诉我们。
10: 我觉得同环境都有关系嘅，始终我哋住嘅地方比较狭窄，有时出街嘅时候，始终我哋都需要去郊外嘅地方先有一大片草地俾佢哋放松一下心情。可能喺城市条行人路已经好逼噶啦，然后突然间有狗咁样对头咁样望住位咧，佢哋就会觉得有啲不安啊，或者有啲紧张嘅情绪会出现咯。二嚟就系我哋翻工嘅时间好长啦，咁始终猫狗都系需要对我哋有依赖啦，咁如果我哋翻工翻太耐，佢就会好容易出现分离焦虑，就好似我只狗狗啱啱嚟到嘅时候，都系有分离焦虑嘅。我哋都差唔多用咗成年几，先至佢而家完全冇焦虑。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1: 我是杨紫荆，
9: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本港报章摘要，
0: 阅览最新消息及社评，
1: 环球焦点关注，
0: 纵览世界新闻焦点，
1: 港股开市直击，
0: 专家解析市场动向。
1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
11: 孟凡旭、晚家
12: 六二一新闻财经，
13: 带给你丰沛的资讯能量。

0: 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6月9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3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大公习近平在平壤同金正恩会谈，推动新时期中朝关系更大发展。南华早报，习近平强调不会改变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青岛特首如果认定发证明书，刑事案件转为国安案件审理。明报特首证明书可定性刑事案涉及国安。商报月车南下扩至大湾区9个城市。文汇白天内神速审批病人或新药救命。东方惨事平生，照顾者水深火热，当局艰巨增津贴。信报内地投资新规防范金融风险。经济中央探索资源交易，中资 AI 股添支持。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大公报的新闻。昨天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坐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点多，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迎接。在昨天下午呢，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和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时隔7年再次到访，感到非常高兴，也格外亲切。他愿意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吸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的贡献。中方愿意与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这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
1: 9:16，由小孟带各位关注经济日报。新华社引述金正恩表示，由衷感谢习近平就新时代朝中关系的发展提出重要的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教育、科技、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今年国际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被问到两国元首会否讨论北韩的核问题以及中方会否承认北韩未拥核国时，回应称，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会适时发布消息。这是经济日报的关注。
0: 明报的专讯，政府建议再就基本法23条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110条

0: 条订立附属法例，列明特首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件定性国安案件的权利。综合官员议员发言及举例，某人干犯某罪行如偷窃，而特首判定是涉国家安全，就属于国安案件，在调查审讯及羁留过程当中也按照国安案件规格处理。例如警方可以申请延长羁押被捕人，采用指定法官审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订立有助讲清法律的含义，不用在法庭内有法官在演绎法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是为国安法实施带来更大的确定性。两人都说没有新增权利或罪行。这是《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信报》的新闻：粤港两地政府去年底实施粤车南下措施，经过约半年运作之后，当局昨天公布，入境市区部分由下月的25号起，由原本4个大湾区城市推至全部9个，倍增至200个。今日起接受内地车主登记，本月29号起给中签者提交预约申请，同时也公布新增易泊游服务，内地车主将坐驾停入港珠澳大桥口岸停车场后，不一定必须转搭飞机，入境本港后可以自由活动。又在东冲经营14店欢迎措施，希望增加生意额。另外有专家希望透露，透过南下名额的增加，并考虑新添加莲塘口岸，方便两地互通。这是信报的报道。
0: 明报的专访，政府呢正在立法规管网约车，并且设发牌制。现阶段呢，网约车的许可证上限是10000个，当局并且提出了动态评估的数量。立法会相关小组委员会昨天讨论4项附属条例，多名议员就关注何时做动态评估及调整数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没有明确交代相关的时间表，表示呢，网约车现在是不合法的营运，当局没有法律基础向网约车平台搜集数据，希望立法之后呢，可以取得数据做分析。运输署呢，会在今年第三季做基线调查，不过没有进一步的解释相关的调查内容。这是明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星岛日报》，荃湾发生大规模停电停水事故。昨天中午时分，荃湾中心多幢楼宇突然停电，影响近千个住宅单位，多间商场的店铺也受影响需要停业。管理处通知工程员到场跟进，经过检查后发现重庆楼、上海楼、天津楼和南京楼的电表房火牛发生火警，导致大面积的停电，需要紧急抢修。政府表示已经启动紧急事故监察以及支援中心应对。这是星岛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文汇报的新闻，为了更有效管理郊游的热点人流，特区政府呢表示会探讨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路段试行预约制度的可能性，将游客分流到不同的时段，提升游客体验，并且会收集数据及检视实施的成效。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贤昨天在立法会进一步透露，日后的预约制可能是采用抽签、实名制等方式，以避免出现炒筹的问题。如果预约人士最终没有出现，局方将会记录在案，日后做适当的处理。这是来自文汇报的新闻。
1: 来关注信报，本港多区均有种植木棉树，每年的5到6月，当果实成熟爆开，白色花絮随风飘散，吸引市民观赏及拍照。葵青区数名议员日前向区议会提交文件中表示，区内主要干道与屋村周边出现大量的木棉花絮，不仅影响环境卫生，也存在火警隐患，更可能引发哮喘和气管敏感等疾病。葵青区议会食物环境卫生委员会今天开会，将会讨论有关的问题。政府多个部门书面回复，会加强清理，长远在补种或更换树木时考虑改种其他合适或低致敏植物。这是信报的新闻。
0: 来自大公报的新闻，天文台昨天晚上发出了今年首个黑色暴雨警告，香港广泛地区录得每小时超过70毫米的雨量，黑雨信号呢持续一个小时，在昨晚9:35改发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多区出现水浸，有港铁站呢更加成为水舞间。区务署紧急事故控制中心昨晚派遣超过110队

0: 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的报告，重复巡查及清理全港大约240个因为淤塞而容易水浸的地点，一共确认4宗水浸报告已及时处理。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1: 继续关注东方日报。天文台昨天表示，经台风委员会第58届的会议，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名单今年通过采用和新增9个名字，当中由香港提出代表著名美食的点心将会取代旧有的名字万怡。至于台风桃枝、超强台风天兔以及超强台风万怡于2024年11月中旬接二连三吹袭菲律宾，合共造成14人死亡、2人失踪、15人受伤，超过430万人受灾，经济损失超过37亿菲律宾比索。飞燕因为其他语言有不适当的意思而被除名。这是东方的关注。
0: 关注到的是星岛日报的新闻，世界杯决赛周将于周五凌晨开锣，兰桂坊协会就宣布将于世界杯赛期要举行世界杯2026狂热嘉年华活动的汇聚区内超过20间餐厅、酒吧及娱乐场所，并且呢会通过大屏幕将足球热潮带上街头，让球迷、旅客及市民集聚观赏和呐喊，更加呢会在决赛之前一连三天开设餐饮摊位及街头表演，希望让大众尽情的欢度足球盛事。有区内酒吧负责人预计，赛事期间营业额预计呢会较平日增加3到4成。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的是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抵达平壤，展开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中朝两国的深厚友谊生动诠释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战略定力与历史担当。社评就表示，习主席强调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危害地区安全稳定的图谋。这充分表明中国始终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这是来自于文汇报的新闻。
1: 再来关注明报的社评，虽然美国仍然坚持平壤当局必须放弃核武，然而朝鲜拥核已经成为客观现实，逆转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受核问题的影响，中朝关系经历了一段相对疏远的时期，直到去年回暖。这次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访朝鲜，习近会释出的信息是两国传统友谊的特殊关系牢不可破，并会因应新时期注入新内涵，两国将坚定捍卫各自的主权和安全，共同维护和平地区的和平。中国支持朝鲜除了历史情谊，也因为朝鲜是中国的邻邦，当地维持稳定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非常重要。这是明报的观点。
0: 再关注到的是商报的时评，粤港双向互通再上新台阶，粤车南下7月25日起纳入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五座城市，实现了大湾区粤九城全覆盖，每天的预约名额也是倍增到200辆，并且会似乎实施的情况，目标是在明年首季或之前推广至全广东省21个城市。热评就表示

0: 为了面对南下车主的热烈需求和本地管理的需要，配套设施跟上尤其重要，泊位供应、通关效率、服务承载能力、跨境应急支援等都要妥善的来解决。毕竟呢，香港的整体配套承载力才是决定粤车南下成效与长远发展空间的关键。这是商报的视频。
1: 再来关注经济日报的社评，引入预约制度只是第一步，体现港府对生态游的务实态度，但要超越过去的被动模式，必须建立整全的框架政策，加强教育执法与跨部门协作。这不单是管理人流的技术问题，更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治理哲学。期待政府可以更前瞻的视野，让香港的自然美景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这是经济日报的观点。
0: 东方日报的政论，本港早前发生多宗照顾者悲歌，有议员表示呢，过去三年十宗涉及照顾者的惨案当中，高达七宗发生之前没有得到过社署社工的援助，这反映有需要的照顾者未必会主动求助，质疑当局如何能够扩展保护网，并且及早得悉照顾者的需要。有议员呢就倡议当局要增加照顾者津贴，不过呢，当局又表示不会重复的发放津贴，又指被照顾者已有伤残津贴等一些福利。社评就表示呢，政府在去年七月份建立的首阶段支援照顾者数据平台，已经和房委会及医管局推出两项试点计划，当局将部分原需人手处理的工序自动化，以提升数据处理效率和容量，这方面呢值得肯定。然而呢，围观就是不可避视，即使不能杜绝所有意外，但是呢也应该行多一步，尽可能找出隐蔽者，适时的加以援助。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政论。
1: 继续关注信报的社评。金融板块近日挨估，大摩认为内地的监管主要打击不合规的地下保单，考虑到业界最近推出多项的保费回赠优惠，加上人民币的强势有助保单销售，综合而言，监管措施料对保险行业影响有限。有业界也指出，市场估售相关的股份实际上是对政策的解读错误，监管机构只是厘清要求，针对重点在互联网券商不当的行为，而且只是内地有关部门维持有监管，互联网互联互通和合规的渠道仍然生效，银行和保险理应该受惠，灰色地带被取缔不需大惊小怪，关键是内地人士的合法投资活动依旧畅通无阻，香港作为境外的国际金融中心，更能协助国家借着实力雄厚的外汇储备推展人民币的国际化，寻正规途径获得大量的机遇。这是信报的社评。
0: 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据了解呢，近年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测评类经营主体呢，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为消费者购物提供参考。但是呢，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不断影响到消费者的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规范就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要做出显著的提示。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再来关注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广东省委科技委员会近日印发《广东省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两阶段的目标，聚焦 AI 科研这一垂直维度，覆盖七大领域，部署了四大行动共19项的重点任务。放到全国来看，这份行动方案的特点在于并非搭建一个平台或推一批项目式的零散动作，而是从理论攻关、数据基建、算力底座、应用示范到人才培养、金融配套和生态构建的全链条铺排。 这是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新闻。
0: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菲律宾南部星期一发生 7.8 级地震，建筑物倒塌，数万人流离失所。

官方证实至少35人在地震当中遇难。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这是自1976年以来菲律宾遭遇的最强地震，也是今年全球的最强地震。地震约两小时后又发生多次强烈余震，其中最大的一次震级为 6.5 级。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10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OK， 早间的9:38，这里是621新闻财经，我是小梦。星期二的早间关注早盘港股，恒生指数24498点，跌158点，跌幅0.65%，截至目前的成交金额是306亿。上证方面3960点，升0.84点，升幅是0.03%。星期二的早间电话接通梧桐研究院分析员岑志勇 ，Sam 走散。
3: 喂，早晨，大家好。
2: Sam， 最近大家聊的最多的已经不是联储局不做动作，联储局减息了，现在加息的可能重新浮上水面，而且是最近，如果按一周热搜的话，是大家最近聊的特别多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被聊，现在有很多的原因了，包括各种各样的数据，包括大家也看到了美国上周五公布的这个非农啊，超级强。包括中东的紧张局势呢，你说降温了吗？目前没看到，尽管 Donald Trump 又在提说两周之内解决问题，但是如我们之前跟 Sam 开玩笑说这周末世界杯就开幕的时候，依然在世界杯期间可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事情画上句号，所以大家会有点担心，对吧？这个通胀啊，包括触发到联储局年内这真的叫掉头加息了哈，掉头加息，这跟2026年一开始1月1号进到这个年份里边，我们曾经预想的主题是完全背道而驰，完全没有想到过的。想问问您了，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预计，然后以及这样的一个斡什上任之后的一个政策，然后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如大家所意料的出现的话，资本市场会怎么样理解？Sam，
3: 我其实呢，自从呢即系嗰个中东局势不稳呢导致油价上升呢，我谂我都会有喺呢个节目度啦，或者其他平台都讲过。即系其实呢，我估计呢通胀呢会系升得好快嘅，即系影响民生啊，影响企业嘅成本等等。咁而家足之即係都官方都認證啦，叫認證，即係講話喂，唔係再講呢個減息啦，完全要可能加息啦。即係如果你睇 Fed Watch 嗰啲，可能預計今年第二或者第三季已經要開始有加息啦，即係下年會唔會再加就繼續留意啦。咁呢個我諗都其實一種預料咗噶啦。你啲油價升到咁，啲通脹係咁過嚟，你點會可以仲可以壓得住，仲要減息咧？咁去到以前啊，即係呢個冇乜可能。即係如果加息嘅，其實大家都經歷過加息環境啦。最激嗰次應該2022、2023年嗰次，年頭零嘅，跟住去到年底4厘嘅，大家經歷過。但係即係利率快速上升嘅結果就係大家都開始即係頭一兩下冇乜所謂，好似唔覺。但系真系去到高，即系稍微加得快啦，或者系开始真系要面对，即系你利息开支，即系其实你资金成本啦，又或者如果你问人借钱，你还多啲息，你真系开始感觉到嗰个痛啊，咁咧系啦，即系个压力啦，或者资金压力啦吓，咁咧你就会开始即系觉得喂，原来对嗰个盈利有压力嘅，咁所以如果今次嚟讲，除非特朗普好快可以即系搞到中东局势缓和，啲油价回翻落嚟。若然唔系嘅，我相信你油价上升导致到其他啲成本都上升咧，加息压通胀咧，即系基本上系一个即系差唔多要一定要咁样做嘅，即系要根据传统智慧啦吓。咁最惨嘅你联储局，你咪就系影响你自己美国啊嘛。大家都全球都望住你个 Fed， 即系个联储局会嘅息率嘅。咁如果佢加嘅，咁我谂其他最简单香港啊或者其他经济系有可能都会参考佢呢个做法。咁加息对企业成本高咗啦。

0: 借錢貴咗啦，咁其實個盈利可能都會壓嘅。不過有個板塊可能中意嘅，邊個板塊咧？銀行
1: 是。
0: 啊，加利息，我息差好啲啊，賺多啲錢。咁即係又唔係全部都受，即係可能即係受壓力嘅。咁但係係得銀行一個板塊，咁你數埋有幾多間銀行股咧？如果港股咁，你都係10-20間嘅，咁所以會係有呢種咁嘅情況咯。咁最慘係銀行，你要做到生意，你都要睇你個客仔係咪健康發展㗎。你借錢俾佢，你都要評估，喂呢個得唔得㗎？個生意還唔還到錢㗎？咁你都會諗呢樣嘢。所以即係如果係加息加得快，係會有呢個問題咯。咁當然最核心嗰樣嘢就要睇，喂個通脹升得快唔快先？而家就睇緊，即係其實我諗全球個通脹都有升溫跡象啦。通脹當然我就可以分兩邊，究竟係大家個口袋多錢啦，我要去消費，要買嘢買高曬啲價錢，定係原來油價上升、原材料上升而導致個價格上升引發通脹呢？而家就似係後者。所以另外一樣嘢擔心就係、是。即係大家口袋又唔係話特別多錢啦，大通脹嚟緊，咁 GDP 增長可能都係慢，咁呢個叫咩？經濟學有個講法叫滯漲，即係經濟增長慢而通脹又會升溫，而家係擔心緊會係有呢樣嘢咯。即係大家又冇即係唔係好願意使錢啦，即係可能個錢個荷包仔又唔係好多錢，但係個啲嘢越嚟越貴，咁大家可能要勒實個。个户头去过日子咯，咁呢啲我谂对消费者嚟讲，对企业嚟讲都系一啲比较有挑战性日子。咁当然我哋都可以睇到，因为最近个市你见到其实晶片啊咩 IT 啊嗰啲其实炒得起嘅，因为咧如果根据一个理论咧，即系 GDP 我哋即系用生产力去计出嗰个经济数据，但系呢个生产力可以提升嘅，点样可以提升啊？如果科技，你諗翻下以前仲係用 fax 機嘅，同而家你用 email 啊，甚至一啲好快速，即係嗰啲短信啊，咁其實你個溝通速度都唔同咗。即係未來會唔會有啲更加快嘅快捷嘅方法咧？我哋期待啦。咁但係其實我想講就係、是，即係科技嘅水平提升啊，可以真係提高咗呢個 GDP。咁而家望就係望呢樣嘢啦。如果未係嘅，我是怕个滞胀的风险咯。
1: 就刚您说这个总结下来就是，梦想理想很丰满哈，一摸摸钱包哈，现实很骨感哈，这是此时此刻大家遇到的情况。其实从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啊，有疫情，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过去 N 年的时间里边，大家都发现好像投资并不如意哈，当然也不是每个人平等受到所有的事情的影响和困扰哈。比如说这周大家会发现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事件啊，会载入历史的人类史上最大的 IPO SpaceX 哈，这个最近非常多非常多的新闻哈。我看特朗普最近跟马斯克关系舒缓，可能是不是因为人家 SpaceX 哈，说我们现在有关系回到很好的状态啊，我们又是做翻好朋友了哈，不知道哈，咱们也不知道。而且包括关于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界定，包括很多很多的新闻吧，你怎么看 SpaceX 现在的发酵，包括还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正式 IPO。
0: SpaceX 呢就大家全球投资者都关注，但亦都关注到个新闻，好似即係香港同埋內地朋友去唔到，澳門反而去到啊！我真係睇新聞嘅，唔知點
1: 未明白
0: 係咁嘅，
1: 係咯，
0: 唔知點解咁安排啦嚇，咁都唔深究。但係我諗即係除咗大灣區啊、大中華區嘅朋友之外，我諗全球嘅朋友都好關，投資者都關心呢個 Spaces。所以見到咧，點解之前有幾日咧個股市係跌得幾犀利？即係無論係港股、美股好。即係你要明白，你而家嘅資金，我假設你有100蚊啦，100蚊你用緊50蚊去投資科技股，而家有一隻好有潛力嘅科技股出嚟，咁你點咧？你錢都係得100蚊嘅，你可能50蚊係科技股，你唯有就沽緊啲科技股，套翻啲現金走去抽 SpaceX 嘅，咁呢個我諗大家都面對資金有限，你會點樣去分配個資金呢個問題啦？咁所以就見到點解早排個市有啲跌咗啦， 咁當然而家應該要籌資金嘅，要認購嘅，咁可能都已經係準備好資金啦。咁所以暫時都

0: 未必會係有個回軟住嚇。咁呢一隻我諗就真係佢唔獨特啦嚇、啊，又有 AI 又有太空又嚇、啊、幾樣嘢撈埋一齊。咁我諗真係全球都首例嘅。咁大家我諗都會睇住佢哋，即係睇有咩發展啦，同埋應該好多主要嘅一啲指數都會加佢入咗個成分股啦。咁啊，雖然你話香港啊、內地朋友未必直接買到，咁如果佢他入加入咗啲指數成指數嘅，咁可能都透過指數間接去買佢啦。會唔會之後有啲衍生工具啊等等，我諗都可能出現若干機會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都唔知點估值啦。你整個太空穿梭機啊，所以而家冇太空穿梭機暴露嘅，但係整啲火箭上太空點樣估值呢生意啊？咁我諗都即係值得再大家研究。咁但係概念一定有啦嚇。
1: 嗯嗯，其實不光是人家不让我们买哈，我们也尽量不让出去买。大家也看最近这个互联网券商的被治理哈，包括内地现在铁腕防走资，其实也是在 SpaceX 这样的一个上市之前，大家就会猜哈，很多人都会猜想是不是也是因为这边的集资太猛啊，也怕这样的一个资金通过不当的手段出去之后去到 SpaceX， 如果真的股价出现一些异动的话，有人说那个钱只是给第一波的 IPO 的人准备的嘛，就可能第二天开始已经出现不同的场景，很多说法都有。包括这样的一个，大家也看到了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在猜，包括最近一段时间也看到了这个金融板块哈，最近有这个估压，包括这个保险行业也是大家担心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受重创或者受治理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当然今天我看最近很多媒体的发酵，包括很多的社评的评论，觉得大家应该是想的有点多了哈，其实没有那么邪乎且夸张，包括互联互通的这样的一个合规渠道仍然是生效当中的，银行和保险反而理应是受惠。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这几天大家一直在关注的一个发酵的消息哈，这个一边关注 SpaceX 买不到哈，另外一边会看着这个有一些这样的一个互联网券商受到了惩罚和罚款啊，您怎么看？
0: 咁啊，两样嘢啦 ，SpaceX 就好多投资者都有兴趣啦。咁可能即系我就冇将两单嘢摆埋一齐谂啊。但系你咁样摆埋一齐谂咧，我又觉得有其合理性嘅啊。即系你预咗，如果即系人人都买到嘅，肯定好多资金流咗过去啦。咁呢样嘢我谂内地即系国家方面未必想啦。另外就系、即系呢个问题都唔系第一次出现，即系你有啲投资者去开户，然后买美股，呢个绝对都唔系第一次出现。我见到啲分析讲系，因为你买完美股，其实即系对国家嘅资金又或者佢又冇乜税收啊，或者佢啲咩资本账冇影响，咁其实即系做咗好可能好多资金内流啦。呢样嘢我谂国家系绝对唔想睇到噶啦吓。咁另外就其实佢又唔系禁你買嘢嘅，因為你要買港股，其實你有港股通啊等等一啲合規嘅渠道去做到呢樣嘢啦嚇。咁我諗係咯，即係行頭成個行頭啊，希望大家都合規做翻生意啦。咁至於點解有啲保險股會跌得比較厲害，咁其實可能佢嘅生意裡面來自內地朋友嘅生意額會比較高，咁而可能預期呢個政策會唔會都要影響到佢哋嘅未來嘅生意來源咧，咁呢個可能都會構成一啲壓力啦。咁所以其實我就有兩個睇法啦，即係而家香港亦都又要內地人嚟香港都有正式渠道啦，投資移民、專財通咁。咁會唔會其實係帶旺咗呢兩樣嘢咧？即係而家變咗香港身份證就即係唔單止係居住嘅權利啦，話原來炒股嘅權利都唔同嘅啊，會唔會係咁樣樣咧？啊，即係呢個即係從呢個政策面去推，咁當然有呢個可能性咯。咁如果你越嚟越多人嚟香港，咁我諗樓市啊各方面其實都可能有啲支持嘅嚇。
1: 截至昨天呢，確實很多很多的消息哈，满天飞的情况底下呢，恒指已经是截至昨天连跌四天了哈，四天也是跌了1380点，这是一个可观的跌幅。而且呢，最近大家看到成交量方面放量，整个的市场向下走，明白就是估压，现在估压不小哈。而且昨天呢也是创了两个月的一个新低，24458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现在每天早上一开始都在问嘉宾，今天现在见到低位了吗？就挺想问问你，今天早盘目前是低开120点，24536，见到今天的低位了吗？
0: 今日嚟讲，我谂个市况都比我

0: 咁我只可以讲，可能港股冇一啲好好吸引嘅标的去吸引一啲投资者咯，吓、啊、呢、這个可能系嘅吓。咁同埋即系之前有好多一啲嗰啲咩大模型股啊 ，AI 股最近即系入咗指数之后，又好似北方连勇咁样啦吓。
1: 是
0: 啊，咁又可能有少少影响啦、啊。次次都系上次好似都讲过呢个话题，即系都比较隐晦啦吓、啊。每次有啲咩指数加啲成分股之后，会唔会系？个热潮已经差唔多去到尽头咧，吓、啊，即系会唔会呢次个故事又系咁样行法咧？咁我谂就大家有个可能有个风险控制意识喺度啦。
1: 是，
0: 咁啊，暂时港股都系弱噶啦，咁都冇乜具体好具体嘅原因，只可以话人哋强吸晒资金咯。
1: 明白，这个 Minimax 和智普这个不加不知道，一加吓一跳哈。这个科技成分股之前涨挺好，就一加昨天 Minimax 跌了8%左右，整个 AI 的概念都向下打，包括大家看 SenseTime 啊，这个商汤，包括快手、百度哈、啊，都有跌5%-8%。其实618哈、啊，今年618这个大促已经悄然展开了有那么几天时间了。现在618双十一已经不是当天和那一周的事情啊，提前一个月就开始 countdown。然后每一天的价格都会锁价，所以事情依然在如之前大家所预料的一般发生，但只是大家给出的反应并不如之前那么的理想了。最后想问问您，今天选股方面有什么样的策略吗？嗯 ，Sam。
0: OK， 咁样选股方面，好啊，我都系见到有啲 AI 啊，或者嗰啲吓线路板相关嘅股份啦、啊，因为始终我谂近排就算外国都系炒紧啲晶片股嘅，咁所以。即係之前啊炒啲軟件咧，而家可能係啲硬件嗰方面咧又炒翻上去，因為可能預計啲 AI 狂潮之後咧，就對硬件啊、芯片等等嘅需求咧都會上升咯。咁可以留意翻嗰類嘅股份咯。
1: 嗯，行，非常感謝 Sam 的精彩點評，我們再談，拜拜，
0: 拜拜。
1: OK， 早間的9:55，以上就是今天節目的全部內容，明早見。
2: 621新闻财经。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约1000户受影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长麦美娟说，电表房的抢修工作进度理想，预计中午之前可以恢复全部的供电。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要在更换零件、重新接驳后，重新检查电力的安全情况，所以要在早上约10点暂时停电一到。

0: 2小时，检查完之后就可以全面恢复供电。他表示已经开设5个庇护中心让居民临时休息，共100多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多名院友，也有开放活动室让有需要的狗主带着狗只入住。麦美娟又说，区议会和关爱队共收到200宗的求助，最多人查询何时恢复供电，庇护中心的位置，也有居民需要食水、食物等物资。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涉嫌多年前在汉华中学球场体罚一名学生。据了解，翁金华涉嫌普通袭击被捕，今天凌晨已经获准保释，下月22号再到警署报到。早前网上流传的片段，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名教练体罚，翁金华事后在社交平台向该名学生深表歉意，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基于任何情况，他都不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去责罚同学。汉华中学校董会也发表声明，指事件发生在2023到2024学年，已经暂停该教练的职务，并与警方保持紧密联系。以色列与伊朗宣布互相停止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这一轮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天气，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2-3天，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沪深指数24615点，跌40点，跌幅0.17%，成交金额745亿。上证3974点，升15点，升幅0.38%。2800富基金24.9块跌8分。700腾讯463.6块升17.2块。148建滔集团84.15块升12.4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43块升8.8块。1888建滔基层板62.65块升6.7块。981中芯国际73.35块升8毛。9988阿里巴巴118.3块跌5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68块升1分。12998保险71.05块跌1.6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33.29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的邮件会以上门形式派递到户，家长也可以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讯收到结果。如果已在今年1月25号或之前办好选校手续，就会在6月3号到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按照指示注册入学。如果到了6月5号还没有收到，就要拨打2832-7700联系教育局。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5: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6: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2: 852数据库。
7: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8: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比较。
7: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

0: 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0: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0: 清新
1: 生活杂志。
0: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2: 上午的10:06了，醒神了，醒神了，大家早上好。阿中早上好。
3: 紫金早安，大家早安，早上。
2: 嗯，突然间就很想说又醒神了，因为确实天气真的比预期的还要坏哈，所以呢一连已经好几天了还在不断的下雨。昨天晚上是那个黑雨的时候呢，你在哪里？
3: 黑雨在家。
2: 在家里。
3: 对啊，
2: 你知道吗？知道黑雨了吗？
3: 我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
3: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呢是去到8:30之后9点吧，9点左右，我就问我太太，我说哎，不如出去行下咯，落完雨
2: 啊，
3: 然后我们就一起下去啦。然后下到去之后，门口那个地方呢，我们那个保安叔叔呢，他会贴一个公告出来，就说现在是什么红雨、
2: 对对对
3: 黑雨之类，
2: 大厦一般都会，
3: 这才知道，黑雨，
2: 黑雨了，
3: 原来现在是黑雨。
2: 是昨天晚上8:35发出了今年首个黑雨的这个暴雨警告信号，而且有持续了一个小时。
3: 是的，
2: 所以天文台昨晚的那个大骤雨就为新界普遍地区是带来超过70毫米的一个雨量，当中沙田区的雨量是超过100毫米的。真是哈，非常对，好大的雨哈，大骤雨已经有狂风雷暴了。后来呢，就当然呢也转到黄雨了。我在家的时候呢，我当时哈听到我先生在他的那个书房里啊，突然大叫一声，哇！个闪电在我头顶，我说干嘛干嘛，就是他感觉到那个这个窗边嘛。
3: 但九龙这边的雨还好吗？
2: 对对对，我觉得我其实我家那边是有点风，就觉得是有那个大雨了，但是没有感觉到是黑雨那么厉害啊。啊，那所以呢，这个大家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了，
3: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哈。
2: 对啊，因为下雨呢，今天稍稍的凉快了一些些，现实温度呢报26度的，
3: 对哈，那所以呢，大家注意天气方面的变化，当然还有注意我们节目了哈，对吧哈？看今天节目安排哈，6月9号星期二呢，10点过后继续我们的社会热点话题哈，10:30过后呢，我们今天由养生Go Go Go哈，请来赵子峰中医师，我们讲一讲夏日水果的中医观点。因为刚刚过了这个芒种嘛，过完芒种之后有没有说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吃水果也要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2: 哎，会不会啊？经常都讲不喜不喜的嘛，是不是是时候呢就可以随便吃，
3: 对吧？
2: 就任吃，比如说我不能吃芒果，还有菠萝这些菜潮湿的东西 的水果哈，但是呢，这个夏季的时候是否也可
3: 以
2: 多吃？
3: 吃
2: 啊，再会不会它的那个毒性就没那么强呢？
3: 对，
2: 好，那等一下呢，我们来请教中医师啊。
3: 好哈，11点过后呢，今天我们有医护重新出发，今天我们节目请来了哈郭善涛医生，他是骨科专科医生，当然也请来我们的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Jacky 和我们讲讲运动创伤的问题。
2: 好，
3: 最近有这个世界杯嘛，
2: 对呀，
3: 大家可能都想去踢踢球这样子。
2: 哎，世界杯热潮，世界杯经济
3: 热潮才开始。
2: 你看我又要熬夜了，那等这个节目靠你了，中午。对呀，我还是会看世界杯的哈。足球
3: 叫我一起，
2: 这很奇怪哈。足球呢，其他的那个什么什么这个俱乐部的比赛呢，我自己还没怎么看哈，但是呢，就一直都会想看，都会看世界杯，而且呢，我会穿着法国的球衣来支持巴西，
3: 是吗？
2: 因为法国的球衣实在是太漂亮了，最后是要靓个球衣的嘛，好吧，那我们等一下来看看这个运动创伤，大家也来关注一下哈。
3: 好，今天节目会去到中午的12点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热话，
1: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甘孙燕姿的一首啊，直来直往啊，讲到的会不会就是台风呢？哦、说来就来哈、啊，那台风呢，不是每次都有个名字吗？
3: 是的，是的。
2: 好，那究竟叫什么名字呢？经过台风委员会哈、啊，就刚刚是昨天天文台有个表示，这个台风委员会第58届的会议哈、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名单，今年呢通过了采用以及新增了九个名字，当中呢是由香港提出的，就代表着我们的这个美食的点心啊，就会取代了旧有的万怡。
3: 对，哈，胜出了哈、点心就胜出了。
2: 点心胜出了，菠萝包什么时候有？
3: 菠萝包可能还暂时没有看见踪影。之前是我们有一个叫鸳鸯的嘛，鸳鸯的就现在也已经是在里面了，不过还是暂时
2: 没
3: 有看
2: 到，还
3: 没
2: 排到
3: 他，没排到
2: 他。其实点心也未必会排到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排到哈。
3: 最快在2030年登场哈。
2: 对，
3: 要轮到那个时候。
2: 是的哈，那有些名字是被取代了，因为它也这个不友善嘛哈，
3: 杀伤力太大。
2: 分别呢有名字叫康妮的，还有桃枝，当时还说桃之夭夭呢，桃枝，还有万怡，天兔哈，摩羯
3: 是，
2: 还有艾云妮，飞燕。山驼儿以及呢是谭妹，有些名字呢可能大家没有听到，是因为他没有来香港，
3: 没有到这边，
2: 对，没有直接香港，所以呢他没有形成来到我们这边的台风。
3: 是的，
2: 但是呢他在其他地方造成很大破坏，可能他在菲律宾啊，
3: 对对对，
2: 台湾地区啊，对啊，那这些都会造成一个破坏。
3: 其他地方
2: 是的哈，好，那点心呢最快会在啊。2030年登场，
3: 对、啊、四年后哈，四年后登场，预计哈，
2: 好，
3: 可能这个预计也是可能大概每一年吹多少个风这样子去预计，
2: 对对对，
3: 但如果吹得多的话，可能这个排名
2: 就会早一点
3: 来，可能就
2: 早点过来，
3: 是的，
2: 那希望是哎呦。

0: 他会不会典型未必来香港了？
1: 也有可能。
0: 对呀、
1: 啊，对呀、啊，
0: 他可能一排就去到了其他地方去了。
1: 是的，
0: 好，
1: 所以看看他到时候会怎么样。
0: 对呀、啊，如果有个典型过来的话，那是多么的这个，哎，多么温馨哦。
1: 对，虽然他
0: 典型哦，
1: 虽然他未必可能吹过来，但天文台也会报吧？我觉得，通常在我们附近可能800-1000范围内，他都会报出来的。
0: 嗯，
1: 之前什么蔷薇那些都没有吹过来，
0: 是的，
1: 但也会报一报。
0: 是的哈、至于说被除名的这个强台风，比如说桃枝、超强台风天兔，还有超强台风万仪，这个都来到香港的。在2024年11月中旬呢，是接二连三的吹袭菲律宾，
1: 是
0: 过去就是吹到菲律宾去，合共造成了有14人死亡，2人失踪，
1: 对，
0: 有些呢还是还有这个几百万人都会受灾，所以呢还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坏了，
1: 对，也造成人命伤亡、
0: 啊、
1: 经济损失等等哈、
0: 还有飞燕呢，因为说其他缘由不适当的意思而被除名、
1: 所以改个名字也
0: 对，改个名字，因为对飞燕呢，可能在我们来说听起来觉得哎呀，这个马踏飞燕呢、还倒不错哈，但是呢，在其他的国家，现在我不知道在哪一个国家还有民族，它引起了一些歧义。
1: 在他们的语境下，
0: 对他们
1: 其他的意思，
0: 对不适当的一个名字，所以呢，也是被除名了。
1: 没错，好，那所以大家可以也。就当是这个资料性吧哈，了解了解了哈。
0: 好，
2: 社会热话，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好，那这几天呢是高考哈，一连是四天吧，星期天开始哈，应该到明天结束哈。嗯、这个就是这个内地高考周嘛哈，是展开了啊。那高考期间呢，我们昨天也说了，嗯、就很多的家长非常重视，也要有个好彩头，
1: 一头好彩头，
0: 有好彩头。所以呢，这个房间的价格也是。嗯
1: 985211
0: 这些哈、啊、都是好意头哈、啊、估计他们天天吃饭都说一定要吃到211之类的哈、啊、这个价格哈、啊、还有旗开夺胜啦哈、啊、还有这个什么就夺魁啦、
1: 嗯、
0: 对那买
1: 啊
0: 一举夺魁哈、啊、买葵花回家插葵花等等这些哈、啊嗯、都是希望有个好意头了哈、啊、那也讲讲就说啊今年高考呢就各地都运用了智能巡查系统还有智能安检这个安检门，
1: 嗯，
0: 好，来作为这个科技的手段，
1: 是的，
0: 来预防作弊、嗯，因为每年都有考生在作弊，
1: 对对对，
0: 曾经呢也用过，还蛮已经开始科学化了、嗯，比如说他们在耳朵里边戴个耳机，
1: 哦、
0: 然后呢就是
1: 有些
0: 怎样的可以通报到这个题目在场外有人有团队，
1: 嗯。
0: 给你做
1: 答案，发一些信息给你，
0: 就发给你这个答案，后来也被查到了啊。
1: 嗯、
0: 那今年呢，就是我们用科技反科技，
1: 反科技，
0: 用
1: 科技来反作弊。
0: 对呀、啊，反作弊哈，就是不知道这个魔高还是道高了哈、
1: 嗯，
0: 就是严防作弊哈，确保考试公平。多地考场呢，投入使用 AI 智能巡查系统，协助呢识别学生还有监考员的一些异常的行为。
1: 嗯啊，监考员也有、
0: 啊，监考员也有啊，
1: 打笼通啊，
0: 就还有不知个嘛哈。他、
1: 啊、
0: 说这个也看到有些学生呢，如果呢你自己哈这个鬼鬼祟祟，
1: 嗯、
0: 或许呢有些。什么样的这个异常的行为
1: 异常动作
0: 异常的动作眼神什么的反正 AI 呢是给你监控一下
1: 对、啊、你在干嘛你不在写试题对吧
0: 对呀、
1: 啊、摸什么
0: 因为 AI 真的是可以监控你看我开车的时候不专心他、嗯、不是马上就提醒我了吗
1: 对对对还帮你开大点冷气
0: 那是打了个哈欠
1: 打了哈欠
0: 但是呢、
1: okay、
0: 如果我没有我如果真的那个眼神看了、
1: 嗯、飘忽
0: 飘忽了他就提醒我说你这个不专注
1: 啊，他是讲广东话还是讲英文
0: 没有他是文字、
1: 哦、OK
0: 对啊他是先是声音
1: 嗯，
0: 就是就
1: 有一些声效的
0: 对得了一声
1: okay,、嗯、
0: 然后呢他是经常在屏
1: 幕
0: 那里就显示出来说、
1: 啊、
0: 说你不专注开车请你专注开车之类的哈、
1: 嗯、
0: 所以呢现在 AI 是可以监控到你的、嗯、这个所有的表情
1: 对
0: 还有你的这个动作的哈
1: 嗯
0: 所以这里就是教育部也在教育部长呢、
1: 嗯、
0: 也在这个教育部教育考试的这个事项的调度全国高考组织工作、
1: 嗯、是
0: 查看了有关的一些考点考场以及呢考生入场的一些情况、
1: 嗯、
0: 入场的时候已经被监控了
1: 对从入场开始、
0: 啊、是的哈而且呢有一些地方哈、
1: 嗯、
0: 他说呢

0: 这个考场的那几天，
1: 嗯，
0: 所有的网络都停掉，
1: 哦，可能都屏蔽掉，
0: 就让你呢，对，屏蔽掉。所以呢，如果呢你的家住在考场旁边，
1: 嗯，
0: 其实说居民挺惨的，
1: 哦，
0: 因为呢他们都屏，
1: 有可能
0: 全部都
1: 受影响的，
0: 很受影响的。你那天你就什么都接收不到，
1: 短视频也刷不了。
0: 对呀，啊，所以那四天最好你就度假去吧。
1: 是，
0: 对呀，啊，他没有网络，他就让你没有网络，
1: 嗯，
0: 所以呢这也是有些地方考场呢，
1: 嗯，
0: 也会有这个情况啊，
1: 对，用一下一些高科技手段哈。
0: 好，那北京的考场呢，它的这个纪律就非常严明了，
1: 嗯，
0: 就明确禁止呢携带智能眼镜进入考点。
1: 对，
0: 因为智能眼镜这么肉眼看呢，有时候未必看得出来的。
1: 嗯，嗯，
0: 好，
1: 那
0: 它那
1: 个眼镜可能和普通眼镜
0: 一
1: 样，
0: 它
1: 一
0: 样的，完全一样的哈。那在广东广州呢，就有各考点呢，除了重点增强了安检对智能眼镜等等隐蔽式的这个穿戴设备的辨别能力。
1: 是
0: 在考试过程中呢，一旦 AI 识别出考生与监考员有异常的行为呢，
1: 嗯，
0: 它的这个监控系统呢就会自动的这个截取录影片段，
1: 是，
0: 然后供审核员呢进一步确认，
1: 嗯，
0: 他就马上就给你，哎，这个
1: 就录下来了，
0: 对，这个有异，然后他就录下了，而且马上就截取了，
1: 是，
0: 还节选了，就马上就输送到这个，
1: 嗯，
0: 审查员那边去了。
1: 对，去 看
0: 你来看一看，
1: 究竟有没有什么猫腻，
0: 啊？对，他会不会有问题？
1: 好像踢世界杯那个什么全影像的那个，
0: 太厉害了，
1: 就截下来，
0: 太厉害了，
1: 就看看他有没有问题。
0: 在海南还有各考点都实施这个智能安检，
1: 嗯，
0: 还有事项的这个监控，
1: 嗯，
0: AI 智能巡考。
1: 我看到好像有些的这个考点是有机器人在当。
0: 巡
1: 考
0: 嘛，对呀，啊，担任巡考员嘛，
1: 是的，
0: 所以他机器人他比这个可能我们真的人类呢，他更加的敏感，
1: 嗯，对对对，他
0: 而且
1: 镜头
0: 有没有情面可讲，
1: 嗯，
0: 反正他一怀疑，
1: 嗯，
0: 你一旦触动了他的那个他输入的嘛，
1: 对对对，
0: 他的那个被怀疑掉，他马上就输送
1: 锁定你了，
0: 就锁定你了，
1: 对，啊，就看看你有没有问题，
0: 对，
1: 也可以避免掉那个巡考员有这个的，嗯，可能通水，
0: 是的，
1: 对啊，
0: 哈，其实智能眼镜呢也是蛮有趣的一个，
1: 嗯，
0: 就是这个新的科技产品了，
1: 嗯，
0: 我身边有些朋友都戴智能眼镜，
1: 哦，
0: 因为呢他戴智能眼镜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偷偷摸摸做很多的事情，
1: 啊，
0: 比如说他开会，
1: 啊，
0: 他觉得这个老板讲话太闷了，
1: 嗯，
0: 或许这个领导讲话太闷了，
1: 是，
0: 他就自己可以通过智能眼镜就可以看视频
1: 了，看其他东西，对吧，
0: 但是你不知道他在看，他不用看手机嘛，他就通过智能眼镜他就可以看视频啦，
1: 嗯，
0: 听音乐了，
1: 哦，
0: 因为智能眼镜呢他很多的这个音响是在它的，它连蓝牙，
1: 是
0: 它会连到蓝牙的有些，
1: 啊，
0: 所以呢，它自己开动了听音乐，
1: 那个，
0: 这些你都不知道的。
1: 嗯，
0: 好，你以为它很专心，
1: 很专心
0: 在听讲话，
1: 其实它在发呆。
0: 对，它已经在做别的事情了，
1: 啊，可能在看戏啊，听歌等等哈，
0: 嗯。嗯，
1: 所以呢，这个也是在面对现在这么高科技的一些产品之下哈，高考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啊防御的点哈，需要去防御了，
0: 嗯，对哈，不过呢，我们也是真的提醒大家哈，
1: 嗯，
0: 就是因为考试作弊呢，这是非常冒险的一个行为。
1: 对，
0: 如果你万一真的就被查到了之后呢，
1: 嗯，
0: 那
1: 影响深远。
0: 真的，因为你首先呢，你那次的成绩呢，肯定就被取消了。
1: 嗯，
0: 那么你这次的你取消了一科的成绩的话，那你根本就不可能再进入你理想的学校，
1: 对，
0: 哈，因为你的成绩将会那个分数直接就下降下来，
1: 嗯，
0: 然后呢还要背上了这个就是考试作弊的这样的一个污名，
1: 对，
0: 我不知道他最后会怎样的，会不会写进你的一些的这个记录里边去，
1: 嗯，
0: 哈，有怎样的记录，但是呢这肯定是一个污名来的，
1: 没错，
0: 所以还是
1: 靠自己实力，
0: 对，而且作弊你真的可以提高多少分呢，
1: 嗯，
0: 你可以怎么样呢，我还记得就是我们通常看的那个古代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被科举嘛，
1: 是
0: 就在肚皮上也写上密密麻麻，我不知道真假的，衣服上也写上密密麻麻，
1: 是
0: 他们那时候呢因为要背诵，
1: 嗯，
0: 很多时候要背诵，所以呢他考试的时候呢也是要需要很多的背诵出来，
1: 嗯嗯，
0: 所以呢你写了你记不住你还能够找抄小抄嘛，带了很多小抄哈，
1: 是
0: 进到考场里边去，被发现呢当然也是要取消的哈，
1: 嗯，
0: 也是这个很大
1: 的
0: 一个惩罚
1: 的
0: 但是在现在的这个考试里边呢，其实 背诵已经不是你能拿到最好成绩的了，你还是有一定的分析能力。
1: 对，
0: 所以呢，
1: 就是你
0: 对还是要努力要学习。
1: 嗯，好，那所以各位考生们，对吧？
0: 对，
1: 靠自己的实力，
0: 对呀，
1: 不要想那么多花招。你既然都想了那么多花招，你不如把这个心思
0: 对
1: 放到这个考试里面去，对吧？
0: 想花招也是挺厉害的，
1: 挺厉害的。
0: 你看他们那些花招，
1: 但问题就是你放到错误的地方去了嘛，可能还对你的这个自己对自己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就得不偿失了哈。那希望各位的考生们都可以考到自己一个好的成绩了。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上午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659点，升两点，升幅0.02%，成交金额1022亿。上证3,975点，升15点，升幅0.4%。2800富基金24.96块跌2分。700腾讯468块升21.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8块升2分。148建滔集团83.2块升11.45块。9988阿里巴巴118.8块没升跌。1888建滔基层板61.65块升5.7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44块升9.8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16块升2.8毛。981中芯国际73.55块升1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34.08美元。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出生活精彩，
3: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越来越多人喜欢吃素，但原来不同体质的人士吃素会有不同的效果，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有哪些不同吧。
5: 不同体质呢去做同一样东西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情况产生出来。如果本身它是一些偏于湿热或者油腻的朋友，例如可能比较肥胖容易出油，还有一些脾气比较暴躁和耳赤的这些情况下，有机会呢它们转食了素之后呢它们气机呢也会变得比较通畅，精神呢都会比较好的。这些朋友呢食素呢是非常合适。但调回转一些可能体质偏于虚寒甚至阳虚气不足的体质，例如手脚成日怕冻，肠胃本身已经比较差，不太消化，大便几日才去一次的，这些朋友就要小心，可能食素呢未必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的。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6: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6: 新紫荆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0: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10点33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天气预测。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吹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偶尔清静。展望的未来两三天，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的骤雨。周末期间天色渐转不稳定。
4: 今天最低温度会去到25度，最高气温会去到30度，现实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的，紫外线指数是3，中等。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到南海北部，而骤雨仍然在影响广东沿岸，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我听到这首歌呢，特别想吃水果啊，士多啤梨苹果橙啊。但现在呢，我们说这个夏季之后呢，就是芒种过后的水果呢，就是什么西瓜啦、嗯、
1: 荔
0: 枝啦。
1: 啊枝啊、
0: 我最近呢吃了一个特别大的荔枝，
1: 哦、哇，
0: 它不知道是什么的这个品种来的，这比我哋平时食个荔枝系大一。大了这两倍，
2: 我听到之前有个叫荔枝王，
0: 特别大的一种荔枝，对对对，就是那种
2: 就很大一颗，
0: 但我觉得就感觉一般呢、啊嗯。还有什么芒果了、榴莲了，那这些全部都是夏季的水果。
2: 嗯，
0: 究竟呢，中医怎么看这些水果啊？这样，今天为大家请来了赵子峰医师来跟我们聊一聊。赵医师你好。
1: 早晨，
3: 早晨，两位主持人，
0: 早晨啦，系主医师要大声少少哈。好，那芒种过后呢、嗯，我们就天气非常的炎热又潮湿。
2: 嗯，
0: 对我来说，对我这种体质人来说呢，就感觉就苦不堪言了，
2: 是的，
0: 就苦不堪言。对、啊，那我们在是不是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不时就不食，系、
3: 嗯、
0: 咪水果呢？比如说亦都系不时就不食，又或者系，比如话我芒果呢啲好湿嘅生果嘛。
2: 嗯。
0: 是不是我现在吃就没事呢赵医师
3: 其实这个不时不食可以说贯穿我们这个中华饮食的智慧啦然后水果来说也是非常适用的、
0: 嗯、
3: 而刚才主持人也都讲了这个芒果荔枝都是一些夏天很当造的水果确实在不时不食的概念我们都是可以进食这些水果但是呢就讲紧小心进食太多容易出现一些损伤脾胃身体的情况咁就以啱先主持人讲嘅呢个荔枝啊我哋呢荔枝俗语又话一粒荔枝三把火咁、
0: 嗯、
3: 其实荔枝呢系比较容易温燥上火嘅情况。冇错确实系夏天系当造嘅水果
2: 嗯
3: 咁食呢我哋又可以去尽情享受夏天嘅粉味之余呢亦都其实有啲生津嘅一个作用但多食嘅话呢就小心可能生疮啊热气啊喉咙痛嘅情况。而芒果呢这个食物呢就确实是偏湿热为主。
0: 我不敢吃的。
3: 不敢吃。
0: 不敢吃。
3: 其实呢、我们中医认为呢所有东西都是有它自己的偏性啦无论食物或者药材都好。所以呢我们呢都是适量地食用呢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呢食生果啦就算芒果荔枝非常之诸事好食之余呢都要强调适量。盡量呢就唔好话太冻太冰咁样直接食嘅而且呢最紧要就唔可以代替正餐。
0: 嗯哦水果不能代替正餐。我们经常看到比如说就外国人他喜欢吃沙律的时候呢里边有些菜还有水果。
2: 水果。
0: 对还有水果然后呢就这么
2: 一
0: 餐了。咁我系咪即系大家啲东西方嘅体质会唔同就唔可以咁样食啦赵医师。
3: 咁其实呢一个呢就只係一个养生嘅概念并唔係一个绝对嘅一个金樽玉律嚟嘅。咁点解我哋首先唔可以用水果代替正餐呢因为就算我哋以营养学嚟讲呢我哋果水果入面呢系咪果糖呢会偏高少少。咁好多时候呢我哋食用水果嚟代替正餐第一个容易令到我哋个血糖波动升高啦。咁系我哋中医嘅角度认为呢我哋生果呢亦都系呢个最湿而性为主嘅。咁好多时候呢你食过食呢就会好容易导致一啲肠胃嘅一啲湿热啦，甚至引起产生一啲我哋讲呢个郁热嘅情况出现嘅。咁、所以咧，少少地平时食生果，我哋可能唔多觉，但系我哋食得多，就以我哋嘅呢个荔枝、呢个咁嘅芒果为例，好容易热气啦。哪怕西瓜，就算其他啲哈密瓜、瓜果为例咧，都可以造成一啲泄泻嘅情况。咁、所以咧，我哋水果嘅定位咧，都系以一个副食嘅为主，即系适当食用。除了正餐之外呢咁我哋只有平时呢去偶尔进食呢去补充返啲维生素咁样嘅作用嘅。
0: 那荔枝呢芒果啦榴莲啦还有菠萝啦这些呢

0: 对我来说都是很湿热的一种的水果。我以为西瓜是稍微好一点点，好吗？西瓜我们就又比哈密瓜又清润一些，会不会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呢？在中医方面，
1: 嗯，咁确实咧，唔同嘅水果佢嘅特性咧、作用咧，甚至对人体唔同体质嘅反应咧，都有唔同嘅影响嘅。咁就以主持人嘅体质为例啦，我印象中咧系比较容易气虚
0: 湿热
1: 嘅一个，系啦，容易最湿嘅一个体质嚟。咁确实咧，系加上呢个天气，我哋呢个夏天咧一个暑湿嘅一个环境嚟讲咧，确实食咗一啲湿嘅水果咧，就会更加比平时嘅人更加容易最湿。而西瓜嚟讲咧，佢系咧有少少以清热利暑利尿嘅作用。咁所以适当食嘅话咧，其实咧系对比芒果、龙眼、菠萝更加合适主持人嘅体质。但系要注意嘅就系、是，虽然西瓜咧非常之好，但系咧过食嘅话咧，亦都容易咧引起一啲泄泻、屙肚啦，系啦呢啲情况出现嘅。
0: 还是要留意啊。那其实吃水果呢，是什么时间吃最好呢？饭前吃、饭后吃，还是这个空腹就不要
2: 吃
0: 了，吃对吧？
2: 啊，
0: 即系冇当系当正餐一餐啦，咁样。刚才张医师有提过哈，就是那究竟是哪个时间吃是最对身体是最好的呢？
1: 咁其实呢，喺呢个咁嘅中医学嚟讲呢，就冇话明文规定话一定要咩时间去食呢个水果嘅。咁但就我自己嘅临床经验认为呢，咁食一啲水果呢，可以平时当一啲咁嘅下午茶或者一啲小零食去进食啦，咁可以缓解我哋一啲其他一啲想食零食嘅一个心情。而另外嘅话呢，如果食水果亦都可以更加合适系就是餐后食会最好嘅。点解呢？因为呢就係驚呢个咁嘅进食太多嘅水果呢，会导致我哋讲血糖嘅波动啦，或者自己下次食得太多太过。咁所以呢，餐后我哋有基础嘅饱腹感之后再去食呢个水果呢，咁我哋第一唔会食得太过量啦，第二我哋亦都可以去享受返缓解返啱先进食正餐一啲肥腻嘅一啲感觉嘅。
2: 我看到现在有很多人就很喜欢把这些水果打成 smoothie，就那些冰沙咁样饮啦，或是直接打成果汁。那您建议的话，是打果汁比较好，还是直接吃它这个水果比较好呢？会不会对身体又造成其他的影响呢？
1: 明白。咁呢个咧，亦都系我自己临床经验嚟讲咧，我会更加偏向于系完整咁进食个水果，会比起打成呢个果汁啦，就系果汁或者甚至整冰沙更加好嘅。因为嘅话就系直接去进食嘅话咧，可以保留佢更加多一啲营养喺呢个咁嘅物质喺入面嘅，
0: 都有纤维啦，吓，
1: 纤维系啦，一啲纤维啦，甚至一啲果肉嘅流失啦。咁我哋喺制作沙冰或者打果汁嗰个情况下咧，会系流失嘅。咁第二样嘢就系打咗果汁 burn咗去做呢个咁嘅可能奶昔甚至啲沙冰情况嘅过程中咧，咁我哋咧亦都会系加入咗比较比平时更加多嘅水果，系啦。咁我哋进食嘅话咧，可能我哋会觉得少少一个已经够，但如果我哋整果汁可能会更加多。咁呢个咧亦都容易造成咧食进食太多嘅个水果，系啦。咁以后最后一个嘅话就系个沙冰嘅情况咧。咁对于呢个暑热嘅天气嚟讲，当然系一个消暑嘅神器啦。咁但系咧亦都好容易，食一啖时又再食多啖，咁就好容易造成太过，引起我哋肠胃不适，同时亦都会伤害我哋嘅一啲阳气嘅。
0: 所以大家在进食水果的时候呢，就要留意到张医师给我们的一些提醒了啊。也不能多吃，但是呢，这个
2: 也要吃。
0: 水果嘛，对
2: 呀、
0: 蔬果这些呢，还是因为有纤维，还有其他的这个营养在里边呢，维他命啊这些，所以呢，我们也要进食，但是呢，也要小心了。
2: 看看体质哈、看看自己的体质。
0: 尤其我这种体质的话呢，就浅馋就好了。荔枝我都系好中意食嘅，
2: 荔枝
0: 龙眼。对呀、你这样我不吃，我也不愿意哈。但是呢，还是少吃为妙了。
2: 对对对。
0: 好，那今天谢谢赵子峰医师给我们的提醒，谢谢你，
2: 谢谢您的分享，我们高兴，
1: 拜拜，
2: 拜拜。

0: back.
1: 广场，广场，
2: 广场 ，Go Go Go！
3: 广场 Go Go Go 有 Jackie CEO 在这里 ，Hello，Jackie 你好
4: ，Hello， 早上好，
5: 早上早上
3: ，CEO 今天有什么训话？
6: 哇，今天我想讨论一个观察，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跟很多人沟通啊，有的时候呢，都他就听着你说，但是他的眼睛啊，眼睛就看着手机啊，看着手机一边就说啊，你说吧，说吧，说吧，说吧，在看着手机啊。但是以前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以前
3: 没手机，
6: 以前就是就是我妈妈叫我的时候，就说你跟人家说就是谈话啊。沟通啊，
3: 要看人家眼睛嘛。
6: 啊，对呀，你要看着人家的眼睛。你又有这个
5: eye contact 啊。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eye contact。
3: 他说有些人如果呢，他比较的害羞，不敢看人家眼睛的话，你可以看他鼻子或者看他嘴巴。其实人家都觉得你是看着他眼睛的。
6: 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
3: 现在就看着电话了，
6: 没有很多人害羞啊，害羞的人很小。不要脸的人多。

0: 啊，对不对啊？现在
1: 这里好像话中有话哈，我得三麦先讲了。
0: 对啊，现在很多我看到现在这种新的就这教育啊，这小孩子啊、害羞的人其实不多了。现在大家都很主动说话，但是听呢可能没有这个就没有耐心啊，
1: 是
0: 去听啊。
1: 对
0: 就是你说咯、我就看着手机咯。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
1: 他是否已经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对手机对习惯了，他已经就是如果真的对着一个人会动的一个人的话呢，他可能已经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自处啊。就是我总是觉得我看着你的眼睛的话呢，我就觉得好像很不自然，你知道吗？有些人因为他的训练就是看手机嘛，他看手机的时候他会觉得特别自然，但是他看一个人的时候呢，那尤其你说年轻人呢、小孩子他的训练他已经觉得不自然了，他不是怕吵，我觉得不自在呀、即系望住你，盯着你的眼睛好不自在呀，望住你做乜啫？一阵你又话我即又望到你实晒咁样，即大家都唔自在，已经就好像这个情，就整个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是觉得
0: 这个时代，
1: 这个时代
0: 可能不一样，
1: 对样对
0: 啊。我想说，有的时候是开会啊，我们就说在工作上面、可能我们开会的时候了，有的人就看着手机，那你就不知道他一边好像又就玩手机嘛，你以为他是玩手机，而且你跟他说别玩手机了，他就跟你说我不是玩啊，
1: 我又听了，
0: 我就把你说的记录下来啊，那你怎么分呢？他可能是记录下来，你一边说我一边打，
1: 是
0: 我很专。

0: 一个袋子吧，挂在那个门口的，
1: 嗯，
0: 就把手机放下来了，
2: 哦，
0: 就是。
1: 对。
0: 就是
2: 手机收集点这样
1: 哈，对呀、啊，
0: 只有一个人能拿手机进的，就是
1: 老板。
0: 你看那谁能玩手机的，就是老板，其他都要把手机放下。
1: 是的
0: 啊，都有这种习惯、啊。
1: 对，我刚才中讲智能眼镜了，你知道现在有智能眼镜哈？那个智能眼镜呢，它连蓝牙，当老板讲话很闷的时候呢，他要听音乐了，看视频了。
2: 频
1: 但是呢，你又没有发现呢？你觉得他也很专注的在。
0: 行吗？这个会漏音出来的。
1: 他说没有啊，其实很多都他如果还带着个蓝牙呢，还带用蓝牙这些、嗯，对啊，他可以连到那个蓝牙里面去，你根本就听不见他在已经分心了，做其他的事情了，已经在看电视了，煲剧了，但是你也不知道、啊。那这个怎么办呢？可以现在来说，有些什么样的新的做法或者要求吗？
0: 我觉得新的做法，我有一个建议啊，就是如果你有电脑，就带那个电脑，就是那个笔记本的电脑、啊，如果你用这个笔记本电脑了，就人家的感觉就好像你是很认真的，啊，对吧？但是如果我拿着手机开会，就觉得哎，你是不是在玩啊？是不是不留心啊？就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你不留心，啊，但是如果你带着一个笔记本电脑了，他就觉得啊，你是。工作了
2: 是来开会的，
0: 来开会了。
1: 好
0: 啊，要不你就带一个平板电脑，你在上面呢，就你带这个平板电脑，你就按着这个平板电脑啦，就打字啊，打什么，他就觉得啊，你应该是做记录的。第一个感觉，你就
1: 是办公是吧？
0: 对对，办公。
1: 办公
0: 你觉得第一个感觉，因为。好奇怪的，你拿着手机了去记录了，他第一个感觉就觉得你是在玩。
1: 你在玩手机。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感觉来的。
1: 好、
0: 所以你想避免人家有这个感觉了，我觉得你带一个笔记本的电脑，你带一个平板，哦，这个好。但是如果我没有了，没有怎么办呢？我
1: 也没有啊，
0: 我还有一个办法，
1: 有什么办法？
0: 这个很便宜的，几块钱，可能免费的都有，就买一支那个笔啊，可以按手机、按电脑那个笔啊，按屏幕的那个笔啊，有的时候是免费拍给你
1: 的，就屏幕笔了
0: 啊，对对对对对，你去买了，可能10块钱、8块钱，你买到一支，我家里面有很多这种笔啊，就我去旅行的时候啊，买了一批回来了，就丢了也没所谓了啊，因为你对着人开会的时候呢，可能你拿着手机你就好像去玩，但是你拿了个笔出来按手机了，
1: 好像在工作，
0: 好像在工作，对吧？同一个手机，
1: 其实都系喺度打紧机嘅。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同一个手机，但是你一边听看着人家说话，你听着他说话，你一边按着手机，拿着一个笔，最重要
1: 是
0: 一个笔。
1: 但是你的表情要配合，你偶尔也会抬头看看老板，还要点点头，
0: 还要不要笑，
1: 不要笑。
0: 还要点头这个笔很重要的，所以你要
1: 这个道具。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人家送给你啊，派给你，你要多拿几支了。
1: 是的，不过呢，Jackie CEO 啊，话又说再回来，就说我们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呢，要看着人家眼睛，让人家感觉你有礼貌。刚才是开会了哈，开会的做法，但朋友之间。你有没有发现呢？现在跟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其实有些朋友他也在玩手机，可真的玩手机的，在真的是，但是呢，他又在跟你，他也在听你讲话，他也在跟你讲话，也在跟你回应，但是呢，他就没有看着你，他是一心几用的那一种人。那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怎样可以接受吗？
0: 我的习惯就是，如果有朋友一起吃饭啊，
1: 好，
0: 我就手机要拿出来，但是要
1: 放在一边，
0: 反过来了，
1: 好
0: 啊，大家反过来是一种尊重了，
1: 是，
0: 因为你要看着手机，他出来你他就好像就配合你，你有人找你，他你就回来，
1: 对，
0: 回来你就很好像是浪费人家的时间嘛，
1: 对
0: 啊，因为大家都
1: 还是不礼貌，
0: 都花时间出来找。 就是见面吃饭，
1: 对，
0: 我觉得不是很有礼貌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别玩手机啊，你在可能见面的时候看着人啊，有这个眼神的交流，我这个也是很重要啊。
1: 即使你不用每分钟都看着对方，但是呢，你起码不是在玩手机，在做别的事情嘛。
0: 有的时候，尤其是跟长辈，因为长辈一般都比较有要求，而且他也不看手机嘛。

0: 呀、
1: 啊，长辈一般都不看手机的、啊，不会每分钟看着手机的。
0: 对
1: 啊，所以年纪越大的人呢，你看手机他就觉得很不尊重。但是如果大家是平辈，你要看他要看没所谓。
0: 是的，
1: 你要忙他要忙没所谓。
0: 哎，我看到有一个视频，有一个视频就是有个小孩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呢，就不断的在看手机。就一家人吃饭嘛、哦、那妈妈呢实在受不了了，可能她就这样，妈妈已经看不惯她好久
2: 了、嗯、
0: 对呀、啊、可能讲也讲不听啦，她就突然间在后面拿出一卷的那个胶带啊，那些封箱纸啊把手机跟她的脸跟她的头封了起来，
2: 缠起来
0: 缠了起来。
1: 哇，这个有点夸张。
0: 是有点夸张，有点夸张，但是呢
1: 代表她真的很生气啊。
0: 对呀、啊、你可见的妈妈真的是很生气
3: 了，
0: 受够了、嗯、你就一直在看手机看手机看手机，也不好好吃饭了，也不好好的沟通、嗯、哈，那确实这也值得我们大家去重视了。好，谢谢 Jackie 今天给我们的提醒啊、哦。
1: 好，
0: 那等一下呢我们医护重新出发，等一下有骨科专科郭善涛医生出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一会儿呢来聊聊看世界杯的问题。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在下周一展开香港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当天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的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5年规划属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治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于广大市民的5年规划。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约1000户受到影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电表房的抢修工作进度理想，预计中午之前可以恢复全部供电。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由于要在更换零件、重新接驳后重新检查电力的安全情况，所以要在早上约10点暂时停电1到2小时，检查完成后就可以全面恢复供电。他表示，已经开设5个庇护中心，让居民临时休息，共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多名院友，也有开放活动室，让有需要的狗主带着狗只入住。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晚宴。天气，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已经南移至南海北部，但骤雨仍然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2、3天，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这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24591点，跌65点，跌幅0.26%，成交金额1249亿。上证3975点，升15点，升幅0.39%。2800富基金24.9块，跌8分。700腾讯461.8块，升15.6块。3033南方升科技4.6毛7，升1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5.8块，没升跌。1888建滔基层板63.6毛5，升7.7块。9988阿里巴巴118.1块，跌7毛。148建滔集团84.7毛5，升13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44.6块，升10块4。981中芯国际

0: 3.75升1.1块。伦敦金美元是卖出价4333.79美元。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2: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1: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1: 来到了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二有这个医护重新出发哈、啊。我想说健康重新出发，哎，都一样的，为了健康的医护重新出发。那当然要请出我们的嘉宾主持，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Hello, Jackie。
2: 早上好，大家好。
1: 好 ，Jackie 你好啊。今天呢，我们请来是骨科专科医生郭善涛医生。郭医生好。
3: 早上好，郭善。
4: 对，好，大家好。
1: 我们来谈谈这个运动哈、啊、与科学运动这个问题哈、啊，就是什么运动对健康最好了。首先呢，就快要这个举行世界杯了嘛，哎，会不会有人呢？我这个每年都有人呢，是什么运动呢？就突然就运动一下了，世界杯踢足球，现在会不会有人又突然间又去踢下波啊？咁样，哎，这样突然运动会不会很容易造成创伤的？郭医生，
4: 其实都会噶，因为咧，好多人就系、是、即系个气氛好好啦，咁就宣传亦都特别多啦，咁、都会好突然之间就会兴起啊！以前有踢过波啊，但系其实戒咗好耐啦，咁就出去，不如约翻出嚟踢翻一场波，咁好多时咧就系呢啲咁嘅机会咧就整亲噶啦，啊，都好多病人啊，系咁样哦，突然之间冇喐，一喐咧就伤、可能轻则就拉伤啲肌肉啊，扭亲。如果嚴重的可能真的、太久沒運動，一個跌親重傷甚至骨折都有這些狀況、所以有時候就真的、不止於世界盃，以前奧運會、啊、這些時間
1: 是
4: 每四年一次的這些大節目呢，
1: 是的，
4: 大節日都會多這些
1: 是的、
4: 情況的、
1: 還有看球呢，有時候也會久坐嘛、就是坐在那裡看球、整晚又吃零食啊，吃啊，這樣是不是都有些要提醒呢？就來世界盃要捱夜了啊，即系好争佢啲时间，我真系吓，啲南美啲时间，对，真的要熬夜，要对，要小心吓、医生有啲咩提醒？
4: 系啊，所以如果你话除咗运动嗰方面啦、如果你话真系捱夜睇波，都要真系就足够休息啦，同埋即系如果你话饮啤酒啊、食薯片，我觉得一次半次冇乜所谓嘅啊，都系开心嘅啊，咁但系即系都要注重翻即系个作息啦，最紧要就系即系又充足休息啊，即系唔好话。当然啦，就唔好话第二日就唔翻工啊，咁样啦，系啦，系啦，系啦，
1: 都会
4: 要平衡翻，平衡翻作息。
1: 唔好突然唔翻工，要攞假。
4: 系啦，就要攞假射波咁样。
1: 阿Jackie 会担心啲啊，系啊，啲同事定啊，系喎，即系我你话我因为睇波啊，可唔可以即系啊攞假唔翻工啊？
2: 攞假去攞翻自己啲假，
1: 攞翻自己啲假系，
2: 唔好攞病假。
4: 咁啊，
1: 对哈，那真的哈，而且呢，真的要。作息时间自己要调试好了。今年呢有一种球叫这个匹克球，哈，这个好像很受欢迎咁。郭医生，这个都系咪今日都想特别讲讲咧？
4: 系啊，因为大家都留意啦，佢有好多新闻啊，有啲就话。即係呢個匹克球興好熱門啊，近期大熱啊咁樣嚇，咁本身呢個運動就係幾有益身心嘅，都真係嚇，咁又而且容易學啦，低入門啦，比較低強度低衝擊，咁就變咗好多唔同年紀嘅人咧都可以適合參與嚇，尤其是可能啲中年啊上咗年紀嘅人都可以啊享受翻運動嗰個樂趣咁樣嚇，咁但係就係有陣時就亦見一個新起嘅運動啦，咁都可能見。都好多人可能唔係好識玩，或者咧都係會容易有從中有意外發生，又見喺呢排都會見得多咗，係參與個運動跟住整親嘅，咁所以我都想可能今次啊講下呢個運動啦嘅好處啊，唔好處
2: 即係有咩好處咧？其實即係打，我見到好多人打。
1: 它這種球呢，我們先說一說啊，它是融合了網球、羽毛球還有乒乓球元素的一種球拍運動來的。那它的這個玩起來，它這個場地大小呢？就跟羽毛球场差不多，网高呢跟网球呢也是相近的，但是呢它就实心板块还有带孔的一些塑胶。

0: 中空球，
1: 嗯，
0: 即系个球系中空球嚟的，
1: 轻啲嘅，所以比
0: 羽
1: 毛球嗰啲系轻，
0: 所以又同羽毛球个球有啲相似咁样，
1: 系啦系啦，比较飘嘅，
0: 对，但是它也比网球也更加轻一些，嗯，
1: 所以嗰个冲击啊嗰啲相对嗰，那个，嗯，要需要嘅力量又会少啲，吓，咁适合。都可能年纪大的人都可以玩到咁样。
2: 我见到不同年纪的人都有打呢个匹克球啊，
1: 系啊，其实系啊。
2: 咁其实对于即系强身健体嚟讲，都有咩好处呢？
1: 咁其实嗱，即系佢头先都提及过啦，佢结合咗网球啦、羽毛球、乒乓波，咁其实佢好多跑动嘅，亦真系喺个场度吓，咁，又要可能要要好多转向啊、急停啊，又甚至又可以跳高杀波啊，咁即系融合晒呢几种热门运动咁嘅嘅情况啦。咁，
0: 嗯，
1: 其实佢都可以促进咗个血液循环啦，啊，保练好个心肺功能啊，吓，
0: 嗯，
1: 亦都咧透过跑步啊、跳啊嗰啲啊，甚至个手部啊咁嗰啲都可以练到肌肉嘅力量吓。咁，
0: 嗯，
1: 所以亦都会有嗰个球拍嘅运动，通常都会考验埋嗰个神经协调啦，咁，
2: 嗯
1: 啊，所以喺个平衡啦、手眼协调啊、反应啊，呢啲都可以。譬如如果系啲年纪大啲嘅长者都玩落去嘅时候，
0: 嗯，
1: 都可以训练埋呢啲嘢。咁所以咧，可能变相嗰阵时就点解咁兴起咁样？咁，
0: 嗯，
1: 但系其实后生觉得玩起上嚟亦都好，其实可以玩到好刺激，亦都其实玩到可以好强度好高嘅。咁，
0: 嗯，
1: 所以其实而家都基本就唔分年纪嘅，所以你见啲后生嘅都好好热衷去参与呢个新嘅运动咁样，
2: 同埋我觉得呢，這、一个即系匹克球有个好处就系比较容易啲学到啊，即系容易啲上手咯，
1: 系啊，
2: 因为有啲人打波即系可能比较渣啲啦，即
0: 系
2: 譬如我讲唔好讲人哋，讲我自己啦，即系我打波比较渣啲嘅，咁有啲人就教我话打波，其实你知唔知打波个拍要拍落个波度噶？咁我话我都知道，我就拍唔到。
0: 这是什么梗？
2: 咁但系呢个就容易啲学啦，即系我谂系年纪大啲都会即系学到，咁就会唔会？就因为其实个个人都容易啲上手，就会忽视咗一时做呢个球类运动嘅一啲风险咧。
1: 系啊系啊，冇错啊。所以其实当如果玩得投入啊，但系有阵时一个唔小心啊，意外就会发生咯。咁，
0: 嗯，
1: 所以都要其实佢嘅强度亦都唔系真系即系冇做任何运动嘅人，又或者唔做任何热身啊拉筋啊就去参与嘅，
0: 嗯，
1: 其实都好容易会整到吓。咁，嗯，我都见过唔少情况啦。最常见嘅就可能系嗰啲肌肉拉伸啊。或者咧，可能捉攞，可能扭伤啊，关节扭伤啊，
2: 扭伤
1: 系啊，都好常，因为佢可能想追波，好开心想追波，点知就停切或者即系企唔稳啊。当你啲肌肉其实都支援唔到嘅时候，就会好容易产生意外吓。咁，
0: 嗯，
1: 又或者想跳高杀波落地又系唔稳，咁呢啲地方咧又系好容易扑亲啊，甚至真系严重嘅会有骨折啊、甩架位呢啲咁嘅情况噶，都见过噶，系啊。咁所以我根據統計啦，最常見咧位置整親就係頭先講啦，膝頭哥嚇。咁，
0: 嗯，
1: 慢性嘅，如果慢慢本身膝頭哥又唔好嘅嚇，玩得多咧就係可能會增加咗個勞損啊，引起可能半月板有問題啊，
0: 嗯，
1: 甚至軟骨嗰個磨蝕嚇。嚴重嘅可能連傷埋十字韌帶啊，呢啲重要嘅部位嚇。咁，啊，有另外啦，另外啲常見就係頭先講捉攞啦，捉攞嗰啲。除了扭伤之外，嗰啲阿基里士筋啊，可以拉伤，甚至有啲可能会急性撕裂添，咁，
0: 嗯
1: 啊，所以如果冇咩做运动嘅，突然之间去参与，有阵时都要留意翻自己身体系咪真系应付到，要慢慢循序渐进去试咯。咁，啊，另外佢对手佢都可以影响到噶，
0: 嗯，
1: 因为佢都会玩拍球，拍类运动都系用只手啦。头先讲过膊头啊、手踭啊，以前又话有网球肘，而家就多咗个叫匹克球肘啦。系啦，所以个其实。个位置啊，个病情其实一样嘅，都系讲紧手踭啊外侧嗰个筋腱位
0: 啊，
1: 长期劳损啊、发炎啊，因为发力啊、肌肉唔够力去支撑，咁容易长期发炎咁，嗯，
2: 即系你话长期劳损系佢即系打波打好耐啊，抑或其实佢个姿势唔啱，
1: 或者姿势唔啱，或者本身其实嗰个筋腱已经系有啲可能劳损退化，咁但系一玩呢啲运唔系成日去玩嘅，唔系玩开嘅。冇練習過嘅，咁嗰啲筋腱會可能一個唔適應，又會起咗啲發炎，
2: 嗯，
1: 影響啲病徵出嚟咯。
0: 其實他的這個球呢，剛才也講到說，他是集這個網球啦、羽毛球啦、乒乓球，這個就感覺都像了，他就是個拍類嘛，哈，就是個拍球的這樣一個運動來的哈。但我們經常也聽到，就是那他為什麼他特別容易受傷？還是你看，其實很多人打網球，也網球砸啦，咁啊，羽毛球好像 有什么特别的这个

0: 上市吗？还有乒乓球，
1: 其实就差唔多嘅，
0: 差唔多
1: 系啦。其实差唔多嘅，佢哋呢啲常见头先讲嗰啲受伤部位啊，或者情况，其实喺呢啲运动都差唔多嘅。只不过譬如网球，其实你都会觉得即系你唔会。未学过就走去打同人哋斗波，即系你要掌握好多基本基础嘅嘢，咁你会循序渐进，慢慢学啊，慢慢练，咁你自然个受伤风险就会适应咗，会减低。但系喺拍黑球嘅上面情况之下，就攞住块好似块乒乓波拍，就可以行落场就可以打咯，个感觉就好似提轻松咗，
2: 即系门槛低咗，
0: 轻视啦，轻视
1: 咗，
0: 轻视咗，容易玩咁样，
1: 系啦，冇错。所以我觉得可能系呢度嘅分别咯。
3: 是，医生，我们常说做运动之前要做热身运动，其实，做了热身运动之后，是不是那个受到运动创伤的影响就少呢？
1: 系噶，因为譬如简单热身，讲紧可能五至十分钟嘅一个慢跑啊，或者系
0: 拉筋
1: 吓，都会令到个肌肉咧充血翻吓，血气循环好多，跟住有筋腱嗰啲啊，或者嗰啲韧带啊，都可以拉松翻。等你个关节啊，可能受急停啊，或者跳跃啊、落地啊呢啲都可以发挥得更好嘅稳定度。咁所以呢啲情况同你如果啱啱瞓醒就跑落床跑落个场度打，其实都争好远噶。
0: 是，我记得呢，在现在慢慢的这个年龄渐长啊，即都唔承认都唔得啊吓，因为好多事咧就等你即佢会提醒你噶。即系像我以前，譬如我们年轻的时候跳绳，跳绳咧，我唔觉得有任何个问题嘅，仲可以跳好耐咁样。但是呢，后来呢，我有一次呢，我就这两几年发生一件事情，我就跳绳，我发现膝盖特别痛，膝头哥原来系承受唔到揼咁样噶咯，然后就酸软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呢，比如说打羽毛球也是的，其实我觉得自己打羽毛球还是蛮厉害的，咁啊扣杀啊嗰啲啊，但现在一来就唔系咁跳得起啦，系咪？因为第二咧就真系落地嗰下咧，个膝头哥嗰个负重咧都好辛苦啦，即系原来真系会痛
1: 的，真系会噶，有关系噶，
0: 系啊，真系系咪同年纪都有一定关
1: 系？同年纪有关系啦，因为如果讲到呢啲系一啲好似退化性嘅关节炎啊，或者系劳损啊、退化，其实都系跟随个年纪咧系会越嚟越多。
0: 系
1: 咁嗰个讲紧个软骨磨蚀嗰度都系跟住年纪就会慢慢多。咁呢啲症状啊，可能打波冇问题啊，跑啊跳冇问题，但系可能当佢严重喺一啲受高强度、高压力嘅情况，就如跳高落地啊，或者上落楼梯啊，呢啲就系对压力对个膝头哥嗰个关节压力系讲紧比平时行路多几倍嘅情况咧，你就会开始有症状啦。咁初头啲症状就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啦，会酸酸软软啊，又唔系话痛到好犀利嘅，但系就
0: 系
1: 唔舒服咁样咯。咁唞一唞又会过翻，但系其实呢啲都系一啲早期开始劳损啊，开始软骨会有啲退化嘅症状嚟嘅，呢啲都系啊。
0: 对，当你一开始呢有这个剧烈运动的时候呢，你的身体真会告诉你啊，这个岁月不饶人。
1: 没错。
2: 年纪大少少嘅人啦，可能话五十岁或者五十五岁以上嘅人咧。做運動之前或者打波之前有啲咩嘢要特別注意呢？
1: 如果你話係啦，如果你話譬如中年啦，即係你個年紀範疇，就中年嘅人士，我頭先都講過啦，其實就做運動嘅時候，如果基本嘅就要去拉筋啊、熱身啊、事前嚇、事後嘅其實都要可能去做翻足呢啲拉筋動作啦嚇，等佢嗰個肌肉恢復都會好快啲嚇。咁其實最主要我覺得個建議就係譬如都要量力而為先。尤其是即係可能一啲唔係自己嘅一啲強項嘅運動嚇，唔係一啲成日玩嘅，你都要慢慢去學啊，學翻一啲正確嘅姿勢啊，慢慢去適應個強度啊，同翻呢啲差唔多 level 嘅人玩啊，咁先可以即係避免受傷嘅風險先啦。首先，
0: 這個很重要，
1: 係啊，
0: 不要以為自己還是當年勇嚇，一定要走同啲後生嘅玩啦。對你強度就太厲害。
1: 唔係都要睇翻係自己身體狀況啦。譬如如果我都知道自己膝頭哥其實係比較多啲症狀嘅，多啲唔舒服嘅，咁其實有啲運動嘅選擇都要去揀。可能就变咗长跑啊、行山啊呢啲，其实就比较叫做对个膝头压力 相对大嘅一啲活动咧，就可能要减少啦、反而就减翻啲可能游水啊，踩下啲健身单车啊，呢啲咧亦都可以做到个即系强心练肺嘅运动，但系又唔会话对你个可能譬如膝头哥有一个好大嘅负面影响嘅情况咯。
3: 郭医生有没有说，哪一种情况之下，比如说我们在进行球类运动也好，进行所有的这些健身运动也好，哪一种情况之下就一定要求医了？
1: 如果你话整亲嘅时候吓，咁、通常我哋睇睇当前嗰、那个受伤情况啦。如果都会问翻，可能个病人啊，有冇听到啪声啊？有冇觉得有啲嘢好似感觉断咗啊？系啦，呢、这个已经好震撼噶啦！如果真系知道感觉到嘅话、另外就可能要睇下佢个肿同埋痛个反应会唔会好，已经好即时好大啦、如果真系严重受伤咧，其实嗰啲或者啲受伤嗰啲淤血啊嗰啲咧，其实都会出得好快噶。如果尤其是骨折啊，或者系真系嗰啲严重肌肉撕裂啊呢啲咁嘅状况。另外咧，就通常咧，当佢可能缓和咗之后，就睇下佢譬如试下受翻力啊，踩翻落地啊，个感觉会唔会系完全做唔到、觉得只脚好似真系发唔到力，呢啲、都系一啲比较严重嘅症状咯。如果到时会见到吓，咁所以如果见到呢啲状况咧，都要唔系话翻屋企唞下就算啦，可能真系要去睇医生啊，睇下 check 清楚有冇啲严重嘅问题喺背后咯。
0: 是的，
1: 系啊。
0: 郭医生，为什么我们通常都在运动之后，就是第二天才开始感觉这个小腿酸软啦、或者系啲痛楚先出嚟咧？
1: 系啊，
0: 点解要？delay 咗嘅咧，
1: 通常咧其實就可能唔係係啦係啦，通常 delay 係因為佢都係一啲有一個叫研發性嘅肌肉酸痛嘅，係啦，即係通常咧佢就係過咗其實6至12个钟，即係大半日之後先慢慢多。
2: 即係話你運動之後唔會即刻
1: 係啦，你運動嗰下係啦，唔會即刻好攰嘅，肌肉仲係未 cool down 嘅，但係當佢過咗之後咧，佢就慢慢累積翻啦，咁跟住咧佢可能去到48个钟兩日到咧，就係開始咧真係會覺得哇！好舒软啊，好攰嘅，
2: 即系点解就出翻嚟？
1: 系啊，出翻嚟嘅。咁通常咧，但系通常留意到就系你会留意到唔系真系整亲啊，唔系啲大问题嚟嘅。通常再唞多可能一两日咧，就会慢慢退咗落嚟噶啦。咁所以通常留意嘅，就会留意一下个位置会唔会都系对称嘅，唔会特别一个局部嘅关节或者局部一个肌肉嘅位置系觉得非常之痛吓，同埋即系会唔会痛到系有肿啊吓，痛到会发胀啊，甚至系。受唔到力啊！咁呢啲就係一啲真係未必係真係頭先咁講，係肌肉普通酸痛咁簡單啦。咁對呢啲，我覺得係可以即係分辨到咯少少。
0: 通常呢，如果這個肌肉扭傷，或者有時候我們分不清楚，究竟是肌肉傷了，還是真的骨頭斷了，或者有爆即係裂咗啦咁樣。即係我哋就唔識啦，咁要睇醫生啦。但是經常就說你疼的時候呢，一係就熱敷，一係就冰敷。那什麼時候就熱敷，什麼時候就冰敷呢？
1: 如果通常咧，啱啱如果真系急性一啲受伤咧，我哋都建议系冰敷先嘅，因为咧通常咧你啱啱整亲咧，佢都系身体咧会谷血啊，会充血啊，会有发炎嘅状况，啲血管会放大嘅，咁我哋就会觉得即系有肿有痛啊，红肿热痛咁唔舒服啦，咁跟住我哋就喺呢个情况，可能喺48至72个钟入边咧就敷翻冰，做翻敷冰嘅动作就可以令到啲血管收缩翻，冷静翻，等个炎症咧都可以控制得好啲，咁就会做到个消肿消痛的情况，所以如果啱啱整亲的一两日内那些，通常我们都会建议冰敷的。但是如果你说、过了几天急性的红肿热痛其实都退得七七八八了、是想个组织是可以康复得快一点的，去到那个位置我们就有时候会建议热敷。而敷咧喺嗰個情況咧，我哋就希望促進翻個血液循環，令到咧受傷嗰啲部位啊組織咧可以快啲去康復，快啲去修復，咁所以有陣時都喺個時間上啦，可以去分辨到，同埋睇一個症狀嗰個紅腫熱痛嗰個反應係去到咩階段咁樣。
0: 咁如果萬一敷錯咗，咁有冇反效果？
1: 咁又唔會太大反效果，同埋通常咧我都同病人講就話咩唔好咩特別敷錯嘅，因為有啲人真係。對個冷熱都幾大分別嘅，即係有啲人就係覺得敷熱先會舒服嘅，係啦，所以最後如果係
2: 自然嗰個感覺
1: 係啦，
0: 舒服，
1: 自然個病人個感覺係啦，你覺得佢個情況係真係舒服咗，定係淨係越敷越差咁？
2: 譬如話個肌肉，
1: 就根據自己嘅反應咯。
2: 嗰啲酸痛啊，頭先你所講話做運動做到好耐啊，好攰啊，啲攰出翻嚟啊，咁呢啲咧正常嚟講就係敷。 热就会好啲啊。
1: 系啊，
0: 如果发热的话、
1: 啊、
0: 就用冰敷。
1: 吓、啊，
0: 发冷的话就用热敷。
1: 你头先讲嗰个情况就有啲人就去敷热噶，都系
2: 敷热
1: 嗰
2: 啲啦。
1: 系啊，敷热会好啲，即
0: 系冇所谓噶。
1: 冇所谓噶，其实、哦、即系如果你唔系真系讲紧受伤嗰种情况啦、
0: okay。
1: 如果受伤，我通常会真系建议一开始急性系敷冰。
0: 冰
1: 噶系啦，以冰为主嘅吓、啊。你越敷真系越敷热嘅话，真系越敷越肿嘅，真系会胀晒嘅，真系会系啊。

0: 因为血气太放大啦。
1: 你热水或者你热嘅容易啲揾嘅，你冰咧唔系咁容易揾得到噶嘛，唔系即刻可以揾到啲冰翻嚟噶嘛。
2: 所以经常说要热敷要冰敷，我就怕敷错了，就反而增加了它的那个就是程度嘛。就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听起来呢，当我们都不认识的情况下呢，最好就冰敷。
0: 如果啱啱系啦，即系整亲就通常都系冰敷噶啦。
2: 但虽然未必揾到嘅话，就唔好有温度咯，就稳阵啲。
3: 水得唔得噶？即系之前有啲人扭柴之后，他说诶找不到冰就啊托你去冲冲冰水，这样子
0: 都可以嘅。即系其实都系要翻个温度去
2: 降温
0: 降温咁样咯。系啊系啊，不过就都好难一路 keep 住长冲啦，所以都系一个好暂时嘅方法。
2: 反正严重一定要看医生啊。好，今天呢，我们访问的是骨科专科医生郭善涛医生，在这里给我们做分享的，所以大家要特别的留意做运动的时候的这个受伤啊，带给你什么样的警号啊？那尤其现在下雨天啊，走路的时候都提醒大家要多加小心啊，不要滑倒啊。
4: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十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孟凡旭报道经济行情。恒指24,583点，跌73点，跌幅0.3%，成交金额1431亿。上证3979点，升20点，升幅0.5%。2800富基金24.9毛2跌6分。700腾讯460.6升14.2。3033南方恒生科技4.6毛8升1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5.9毛4升6分。9988阿里巴巴118块跌8毛。981中芯国际75.3升2.7。1888建滔基层板64.5升8.5。148建滔集团86.6毛5升14.9。6869长飞光纤光缆247.8升13.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337.34美元。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5: AM621，听生活，听精彩，
4: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播出生活精彩。
6: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你知道吗？
7: 知道。6月11到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6: 你消息真灵通啊！
7: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4。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8: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8: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8: 清新
4: 生活杂志，
8: 主持杨

0: 与专业对话，和健康同行。新紫金广场，医护从新出发。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
1: 来到上午的11:35呢，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二由医护从新出发，有阿中和紫金，有我们的健康嘉宾主持健康教育基金会主席关志康。Hello Jackie，
2: 大家好，
3: 早上好。
1: Hello Jackie， 今天呢，我们来谈谈这个骨科运动科学运动对健康的影响哦。为大家请来是骨科专业医生郭善涛医生。郭医生你好。
4: 大家好，你们好。
1: 那好，我们刚才说到就是说做运动的时候有特别要小心的地方哈，也是现在很多人都说呢，那我也做好了这个准备了，带上这个护膝啦、护腕啦、还有这个运动贴布啦，就做好这些装备之后，你觉得这个装备有需要这么的这个严谨吗？定系做咗热身之后，其实都冇乜事噶啦，就可以运动噶啦。
4: 系啊，我觉得呢个咧就真系睇翻好个人嘅。但系本身如果你话带啲护唔同类型嘅护具啦，咁即系而家系好多嘅吓，即系好多运动啊，或甚至运动员啊，职业嘅都会带好多呢啲配备吓。咁我觉得就会睇翻本身嗰个类型啦，同埋嗰个需要先咯
1: 吓。
4: 你话如果一般嘅真系健康嘅冇受伤过嘅，冇旧患嘅，真係又唔係话真係嗰个运动强度好高嘅，其实呢啲护具呢，老实讲就唔係需要嘅。因为其实佢有阵时有啲人就会研究话长期戴住呢就会依赖咗、令到你本身有肌肉又本身又冇咩去练嘅话呢，咁啲肌肉其实会随住你依赖呢个护具啦，令到肌肉呢嗰个反应啊，关节个反应啊，其实会弱咗嘅。是啊、
1: 但我觉得好型嘅，啲人戴住
4: 专业啲啊嘛，
3: 其实好雅手嘅，即系其实唔会令到你喐嘅时候唔系话咁自如咯。
1: 系啊，我都系嫌佢麻烦。
4: 同埋你喐得唔自如，其实个关节系喐少咗咧，对嗰啲软骨啊个健康其实本身就已经有啲影响噶啦。
1: 哦、
4: 因为本身个关节喐得咁顺咁多，个能力个范围咁好，其实佢就要喐咁多。有阵时你限制咗，反而其实就勒住咁样，就有个唔好嘅影响。
1: 郭医生，我想请教您哈，就是说有些地方如果受伤了、会不会就特别容易再受伤？
4: 会噶，都有啲地方会噶。譬如有啲可能系讲紧甩臼啦、膊头甩臼啦，呢啲又系一啲。如果你甩过一次嘅，入边其实已经有啲叫做损伤嘅，你会好容易可能一啲细嘅意外或者重复嘅情况又会甩过第二次。咁而变咗有啲人咧就会变咗一个惯性嘅一个甩臼嘅问题吓。呢啲话呢个状况系可以即系用真系根据你可能越伤得多咧就越嚟越容易噶啦。
1: 咁即系拗柴，
4: 另外就系拗柴啦，冇错系啊。另外就系拗柴啦，拗柴呢个位置啊都系一啲常见到你如果重复性咧就会越嚟越容易松，越嚟越容易咬到、好似个恶性循环咁。因为当你嗰啲筋腱咧越伤咧，其实佢就会变咗越嚟越松，咁就冇咗个保护性咧。咁佢亦都去难自己生到可以复原翻好晒噶。咁佢变相嗰个情况就会慢慢咧越嚟越弱咁样。
1: 系啊。
4: 咁有啲人就会根本就可能唔好话做运动啦，变咗有阵时行路。可能地下有少少唔平都會咬到噶啦，
1: 系啦，
4: 咁有啲係會咁樣影響到都幾嚴重咯。
1: 因為呢，我身邊有些朋友呢，就他穿球鞋，即係已經冇踭噶啦，即係已經係保護得好好啦、穿球鞋，然後呢地板是平的。都不觉得那个地板有什么问题，佢就咬柴喎，就突然间唔知点咩侧啊侧啊定系点样，系咪就
4: 系
1: 因

0: 为佢咬松咗定
1: 系啊？可以系佢局部嘅位置咬松啦，或者可能佢都要睇埋佢本身，可能会唔会真系啲肌肉啊平衡啊系比较弱咯？系、有啲人就真系可能少做运动嘅，个反应亦都慢啲嘅，咁都要容易有呢个情况嘅。系啊系啊，
0: 即系跟鞋子有没有关系呢？
1: 鞋都会有噶，都会有噶。但系睇下，如果你话平时都着波鞋嗰啲相对好咯，有阵时有啲人咧就会着嗰啲可能而家嗰啲可能好高踭啊，但系即系嗰啲
2: 好高底嗰啲，
0: 好高底，即系我着嗰啲厚底，
1: 但
0: 系个
1: 底又好絕噶，
0: 系啊，
1: 即系嗰个物料又好絕噶，嗰啲就最容易可能整套噶啦，咬到噶啦，系、啊，所以鞋着其实本身就系鞋就系保护个脚同埋脚踭。你如果个鞋着唔适合啊，喺个地方唔适合嘅，嗰、那个设计。咁其實有機會都會增加個風險。
2: 咁特別而家係即係雨天啦，咁即係有啲人就即係可能為咗方便咧，就會著拖鞋啊，即係著拖鞋出街啊，或者落去買啲嘢啊咁樣。咁就可能即係唔想噏住對鞋。
1: 係啊，
2: 著拖鞋係咪都會有啲危險咧？
1: 拖鞋咧就拖鞋如果危險性，我又覺得係即係佢本身一嚟就已經冇咩物料保護個腳面啦，二嚟咧佢通常一般拖鞋都係。比較薄底噶啦，即係如果你譬如又有扁平足啊，啊個足底又容易筋膜發炎啊，咁如果你長時間成日著呢啲咁平底薄底嘅拖鞋係用係嚟日常行好多嘅，咁其實呢啲情況都會增加咗嗰個病情啊嚴重咗咁樣咯嚇，咁當然啦受傷嘅風險其實都一般一定係比著波鞋啊嗰啲嚟得多高嘅，係啊係啊，但你話方便嘅，淨係買個麵包嘅咁短距離嘅，咁通常個風險又會即係 OK。如果不是长脚的话，
3: 但我最近又看到有一些广告哈，他很推崇有一种叫做赤足鞋、赤足鞋，
1: 系
0: 跑步都着噶喎，有啲系拖鞋跑步都有只拖鞋系，系咪你咪想买嗰只？
3: 有啲而家就系直头个鞋。就那个鞋底是平的，他就这样说哈，你的脚接触到地面，可以很感受到地面的不同，对对对、
1: 啊。
3: 但这样子的话，好像您刚刚说、啊、又会引起其他的问题。
1: 系啊，
3: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您的建议是怎么样？
1: 要睇下本身有冇就个脚型啊、脚环又多唔多啦。即系如果本身都已经有扁平足，又有足底筋膜炎，咁呢啲鞋咧真系要试过睇下着落去个感觉好唔好，好唔好？会唔会有呢啲？反映出咗嚟先咯，嚇，因為佢個賣點可能就係嗰個好直接接觸地面嗰個回饋個感覺，但係如果你只腳基本可能都唔係可以適應到依樣嘢，咁其實都未必好適合。
2: 即係意思即係話嗰個鞋底最好有啲
1: 厚度，
2: 有少少厚度，
1: 係
2: 啊，又唔好過厚嗰種，
1: 有個避震能力咁樣，依啲先係為之最好咯，係啊，係啊，過厚嗰啲就始終你會。高咗咧，你个唔稳定性就会增加噶啦，个重心就系啊。
0: 不过我仍然都系着好高
2: 的。我觉得系舒服啲嘅，我觉得系舒服啲，有厚少少系应该系舒服啲，
1: 厚少少舒服啲。
0: 是的，因为还是避震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要小心了。吓、那系咯，即系大概有冇话大概几多寸？系咪寸半啊？咁样就最好咧，定系？有冇啲規定咁樣？
1: 這個就唔寸半兩寸咯，係啦係啊，都冇咩特別，都冇話過高，即係有啲係鬆高嗰啲咧，好明顯比你隻鞋更加高嗰啲，就已經我覺得已經係過咗。过多咯，系、
0: 那这个要小心啊。好，那对于长者来说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就说要多做运动，哈、反正不要久坐，要多做运动。是否真的一定要做运动才真的是身体健康呢？即系我从来都唔做运动嘅，依家因为你叫我啲，你知仔女咧、就话、哎、呀，妈你要出去行下咁样，但系咧可能佢真系唔系做开运动嘅，咁使唔使突然做运动呢？
1: 突然，我覺得培養翻個長遠培養翻個運動習慣係好嘅，係啦係啦，因為因為隨住年紀啦，因為其實身體自然老化嘅時候咧，其實講緊譬如肌肉啊，係隨住年紀係會流失嘅，跟住骨絡啦、又會有骨質疏鬆啊，咁呢啲其實當你做運動咧，就可以俾到一個正面嘅反應，俾翻個骨去肌肉去 keep 翻住個狀態，起碼就唔好話越嚟越少。咁所以你唔做運動，佢肌肉係自己會慢慢。每年系几个 percent 咁样减落去嘅，咁所以点解运动就可以希望喺 keep 翻嗰个 condition 啊，个程度咯，咁你做运动都仲有譬如你做运动通常可能要户外嘅，咁你晒到太阳嘅，又要对你个骨络系健康，咁所以其实整体嚟讲，即系运动可以睇你点选择咯，唔一定要去好高强度，唔系一定要好多人参与嘅，其实你可能多啲去行下街、散下步吓，咁样基本喐动下啲。

0: 關節喐下啲肌肉，等佢出下力，咁其實都已經好過冇咯，係啊係啊。咁、但係如果你慢慢培養到嘅身體個能力越嚟越又提高嘅，咁其實你可以參與嘅項目啊選擇又會越嚟越多咯，係啊。
1: 郭醫生，在您的臨床那裡呢，就是因為骨質疏鬆而引起的，這個受傷的這個情況多不多呢？
0: 多噶多噶，因為其實骨質疏鬆而家都越嚟越。講得多啦，因為佢都好普遍嘅，就講真，尤其女性啦，過咗50歲或者更年期啦，咁自然嗰個荷爾蒙影響咧，個骨質嗰個密度就真係會減低，弱咗好多。咁平時冇事冇幹咧，冇整親咧，咁唔覺得係一個病嚟嘅，其實講真。但係當如果你有骨質疏鬆唔知嘅，可能加上一個意外跌親，咁你就會容易啲可能會產生骨折。啊、可能隻手落一落地，點解就變咗形啊、歪咗啊，然後就手腕就會骨折咗、啊，或者啊蹬一蹬落地啊，點解條腰咁痛？原來個腰椎又骨折咗、啊，會下塌咗。咁呢啲就係骨質疏鬆引申出嚟嘅一個受傷風險之後，會令到件事嚴重嘅問題咯、啊。但係如果你密度可能提升咗嘅，硬度係夠嘅，咁你可能受傷嘅時候都係可能係撞傷。个骨承受到嘅，咁咪唔会有啲咁严重嘅问题啦。
2: 即系未必会有
0: 骨折啦，咁样嘅状况咯。
2: 明白。咁如果即系万一，譬如话佢有呢啲即系骨折嘅问题啦，即系不管佢系咪即系骨质疏松啦，有啲骨折嘅问题，即系可能都要去做手术啦，咁样。咁我哋都听过有啲情况就话，黄金唔知几多小时啊，即系要尽快去做咧，可能就会把握唔知几多个钟头之内咧，就会有。一啲好處嘅喎，係咪有咁樣嘅即係實際嘅臨床嘅一啲即係考慮咧？
0: 都有呢個考慮㗎。通常我哋如果係幫緊骨折啦，如果但係你如果係講緊幾個鐘嗰啲，通常咧係可能係一個有傷口嘅開放式嘅，咁就真係要喺一日啊24小時內處理㗎啦。因為如果唔係嗰個後遺症啊，那個骨嘅愈合啊，或者嗰、那個臨床會發炎啊，呢啲機會都會高好多嚇。咁、樣如果你話一般閉合式嘅骨折咧，咁其實就唔一定要。要话一日嘅，一日两日内嘅，咁但系真系在于病人骨折系好痛噶嘛，好唔舒服。咁其实我哋个角色就希望尽快帮到佢，快啲处理个骨折，等佢快啲冇咁辛苦吓。咁、但系你话喺处理骨折上，你话多一两日咧，系咪个难度会多好多？又未必系嘅，系啦，喺个手术角度嘅话吓。
1: 对，因为我自己哈，我母亲经历过，她骨质疏松嘛，所以呢摔一就其实都唔系摔一跤、只是真的像刚才您讲的，就坐下来的时候呢，就稍微即系蹬咗落嚟咁样，企唔稳蹬咗落嚟，然后呢就粉碎性骨折。当时呢，因为她血糖比较高，所以呢医生不敢给她做手术，一定要把她的血糖要降下来才可以做手术。所以他们说碎骨的痛呢。都是十级嘅，
0: 好痛噶，系啊，
1: 系嘛碎骨嘅痛都系好痛好痛的、
0: 啊。骨折如果系有移位啊，或者碎得好犀利嗰啲，情况系好痛噶，系啊，咁、所以你话净系痛呢样嘢，都希望尽早快啲帮佢咯。有阵时未必需要手术，或者可能要做翻个复位啊，打翻个石膏啊，去固定个骨折，都会帮到个病人，即系尽快可以减低个痛楚咯。所以个时间个紧张度系可能在于度咯。
2: 咁其實你話呢個係講緊個時間嗰個緊張度啦，咁但係即係話當時譬如話可能真係有個意外啊，打波啊，拍黑球或者係可能我蹬一蹬或者即係隻手叉落地咁就有個咁樣嘅意外，咁即係當時候就可能好緊張啊，或者大家都身邊啲人又好緊張啊，咁譬如有呢啲咁嘅意外，其實第一步應該係點樣做會即係好處理啲咧？
0: 第一步我諗如果在場有啲可能有少少急救知識嘅人喺身邊，咁可能都會可能可以初步咁樣評估翻個情況啦，個傷勢啦，通常都係話可能真係去翻個安全環境啊，或者甚至真係，但係又唔好亂喐到嗰個病人喎、因為有啲如果係原來係歪曬骨嘅，咁如果整到個骨嗰、那個位置都會有機會影響到啦嚇、
2: 即係唔好拉佢起身咁樣。
0: 所以要有個人睇，即係可能問一問佢先，即係可能佢自己答到最好，
1: 邊度痛，
0: 邊度最痛啊？起唔起到身啊？受唔受到力啊？佢應該病人自己嗰、那個答案係最準確嘅、如果話哇真係喐都喐唔到啊，唔好搬我啊，唔好搞我隻腳，通常呢啲就真係好真實嘅，可能就真係俾佢唞一唞，唞順條氣先、可能再者就睇下佢嗰個受傷嘅位置啊，外觀上有冇真係腫啊，甚至有傷口啊，會唔會已經係腫得好離譜啊咁樣？咁如果係有啲情況，就真係唔可以 喐动到受伤嘅位置得太多噶，老实讲
1: 吓。
0: 咁、如果你话有可能到时就要，可能佢都离开唔到嗰个环境，就要揾人救援啦。
1: 即
0: 系
1: 曲救伤车
0: 啦，可能要揾人救援啦。啊，可能甚至叫等啲救援员系攞担架嚟搬嚟安全咁，系啦嚟移动佢咁样咯。
1: 吓、
0: 甚至有啲我哋有啲可能系一啲即时一啲固定器咁，可以固定翻受伤嘅位置啊，等佢唔好再。令到个喐动到佢，加重咗个病情咯。咁、所以都要视乎嗰一刻，有冇人可以评估到呢样嘢啊？如果同埋问翻个病人嗰、那个最主观嗰个感觉。
2: 因为嗰一刻通常即系身边嘅人第一个反应就系话见到佢跌咗落地下，咁就拉翻佢上嚟先，或者扶翻佢。
1: 同埋嗰个人自己都觉得好核突咧，嗱一声排身嘅有啲
0: 系啊，
1: 其实都
2: 其实未必系好事噶，
0: 未必噶。有啲试过咁样掹嗰个病车话唔得唔得，我起唔到起唔到，都有呢啲咁嘅状况噶。佢就要出家坐翻低啊，唔好喐，唔好搞佢啊咁样噶。
1: 有没有试过一些呢？就是譬如说，他当时没事儿。当时呢可能摔了，或许是被撞倒了、他当时没有问题的、也能起来，也不觉得有问题，但是呢他过了可能过了几个小时、又或者回家之后、才发现原来出现的问题。
0: 会的会的，都有的。通常这些状况我留意到都是一些可能严重到可能叫做裂骨。但又未去到头先讲讲，会个骨都断裂晒、歪晒，甚至粉碎晒。咁佢
2: 裂咗少少。
0: 系啦，佢都会觉得唔系太，当然睇个位置啦。咁但系如果譬如可能撞亲个尾龙骨咁样裂咗少少，佢会觉得未必系好大痛楚即时，甚至觉得行得走得添。咁、所以有啲位啊，如果系即系伤及到，但系其实佢系些微咁样骨裂咧，有阵时个表现咧未必系即时感受到嘅、可能翻去咧越坐越痛，越嚟都系越嚟越痛。咁之后可能先去再求医啊，再 check 先见到嘅。咁所以有阵时都要留意个痛，如果唔系持续嘅、持续甚至系越嚟越痛嘅，都最好都系睇一睇医生 check 清楚，稳阵啲咯。
1: 照翻个片
0: 啊，系啊，因为有啲嘢都见过好多次，以为冇，一照其实都系有嘅。估有阵时估未必喺表面度睇到。
1: 有冇啲唔痛嘅？其实都但系依然系严重啦，有冇
0: 完全唔痛就可能都点都会少啲嘅。如果系完全乜事都冇，就咁可能佢都冇求医，就永远都唔知。
1: 但
0: 系
1: 有啲唔痛，但
0: 系
1: 佢瘀咗嘛，可能又即系。
0: 系啊，如果你表面见到表面见到瘀咗嗰啲都要睇咯，系啊。
2: 但系有啲人咧就话，譬如头先你所讲话嗰啲骨裂咗咧，咁有啲人就话其实我唔使做手术噶，佢会慢慢生翻噶，医生话 OK 噶，佢自己生翻。就得噶啦，俾啲时间佢就得噶啦，咁样其实系咪真系得嘅咧？
0: 系真系得噶，真系有啲情况啦，有啲情况系真系未必需要做手术啊，或者做一啲咩特别嘅保护措施啊。咁其实纯粹可能俾翻少少时间休息，唔好再触及到嗰个受伤部位吓，唔好加重嗰个状况。咁其实佢啲骨咧都嗰个恢复能力好高嘅。一般如果普通少少嘅骨裂，佢都可以百分百自己痊愈到嘅，系啊，系啦、
2: 但呢个百分百痊愈呢样嘢咧，系咪同个年纪都有啲关联咧？即系好似话小朋友咧就会快好多，老人家就会慢好多。
0: 系啊，小朋友可以快差唔多一倍噶个时间。老人家就相对就会亦都真系会有啲可以慢多一倍都得噶。系啊，而且老人家就真系可能有啲情况系未必百分百，佢就啲身系生得咁好啊，生得十足十咁样噶，系啊，所以同个年纪系绝对有关，同埋身体嗰个本身个健康啊素质啊嗰啲都有关。
1: 是，我很记得我儿子在，九月份就前几年啦，好多年前啦吓，都讲紧都成七八年前，就撞车嘛，被电单车撞断了他的那个就小腿嘛，然后九月份。撞断了，但是十二月份呢已经跑到德国去了，
0: 三个月差不多了，
1: 系啊，系咪差不多系嘛，即系去旅行啦。
0: 一般骨折咁样三个月嘅休养咯，要
1: 系
0: 系啊，
1: 系咯，就已经
0: OK 噶啦，后生所以年纪都系好紧要，
1: 系
0: 啊。
1: 好，那最后呢也请哈郭尚涛医生来提醒一下啦，我们怎么才可以保护好我们的这个骨头，不至于那么容易受伤？使唔使几多岁就要 check 个骨质，有冇骨质疏松嘅风险？系呢、這个使唔使做噶啦？
0: 咁、其实如果你话骨质啦，那个健康嗰个考虑啦，咁其实最紧要真系要 好好嘅飲食習慣啦，即係正常飲食習慣啦。啲人就可能飲多啲鈣啊、牛奶啊嗰啲嘢，
1: 得唔得㗎咧？
0: 保健品嗰啲，你好，即係你要都有做，有吸，要攝。

0: 常生活你可以加插入去已经可以保护到自己。咁呢啲習慣如果由细去培养嘅，咁你到咗年纪大开始真係会流失嘅时候，你都唔会话咁快囉。咁个根基做得好囉。咁但係如果你话去到某啲年纪啦，可能过五十岁或者更年期女士嘅，咁就可能都可以做返个密度检查，睇下本身自己个嗰、那个底线下嗰、那个数值 O 唔 OK， 合唔合格。如果合格嘅，咁即系 which is 你可能一路做紧啲嘢都几好，咁可以 keep 住咯，就唔使话要用到药啊、药物啊，去提升翻个密度咁样吓。咁除此之外，头先都讲个运动咯，系啊，运动嗰个咧都系令到个骨咧可以长 keep 住有个健康嗰个状况。其实骨好特别嘅，你要俾啲压力佢咧，佢先会生得好，佢先健康嘅。
1: 举铁啊，
0: 系啊，点解啲人系要做啲 weight 啊嗰啲嘢？佢就
2: 系
0: 有翻一啲
2: 扭手瓜嗰啲系咪？
0: 受压嘅力量，佢而家受压，咁佢先会 keep 到好个。佢自己先会想啊，有压力，我又要强壮
1: 啲，生
0: 啲
1: 骨质出嚟，
0: 我就要叻啲，我要强啲，咁佢先个密度先会。
2: 可能拎下嘢啊，或者举下哑铃都有用啊。
0: 系啊系啊 ，weight 系有用噶，咁当然都要睇自己身体状况啦。你要有本身要有足够嘅肌肉先可以拎 weight 嘅。你瘦蜢蜢就想个骨好，但系你冇肌肉嘅，要整亲咯。咁所以都
1: 要
0: 平衡嘅，系啊，一定要平衡嘅。系啦系啦，啊咁咁所以呢几个范畴都系要注意咯，其实系啊。
1: 咁啊，啲揀鞋啊、衣着啊嗰啲啊，運動嘅時候有冇啲特別提醒咧？
0: 如果你話運動，一般都係真係要著翻運動服裝啦、輕便啦、啊，真係散熱啊、排汗啊，即係舊嘅。嘅服裝啦，咁鞋一定基本你真要著翻對運動鞋啦嚇，即係你話咩牌子其實就冇乜大所謂啦，而家啲科技咁好嚇，咁但係就唔好著啲唔適合嘅鞋啦，尺寸嘅鞋啦咁樣，咁另外如果你係玩球類活動嘅，你都要揀啱你適合你嘅拍。嘅 size 啦嚇，甚至真係你要掌握一啲正確嘅姿勢，咁你先唔會容易整親。如果唔係夾硬扭啊、夾硬打啊，其實有啲位都好容易扭傷啊、整到嘅。咁、另外頭先提及個護具，如果你本身有啲舊患嘅受傷嘅位置，咁你先需要戴護具嘅，咁你都可以去做一個保護，去避免佢再受傷咯。但係如果你係健康嘅，個關節冇嘢嘅，其實就未必需要做呢啲額外嘅保護嘅，係啦，係啦。
1: 好，那今天呢，谢谢骨科专科医生郭善涛医生今天给我们的提醒啊。好，咁啊，仲有冇啲特别嘢要问嘅咧？
2: 即系过咗
1: 阿 Jackie 话我都唔做运动啊，诶唔系游水，
2: 系咪过咗五十岁之后冇得再补骨嘅啦？
0: 冇得再补骨头先讲过咯，如果你真系去到骨质疏松嘅，系有药物去保健佢嘅。但系如果你话
1: 咩啲骨针系有，
0: 系啦系啦，骨针有非常有用嘅嗰啲系啊。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纯粹过年纪到啦，咁其实佢真系会随住年纪慢慢流失噶。所以你话到时先斋系咁食靠食物咁样靠食多几粒保健品咁，那个位置就已经唔够噶啦。
2: 所以要保就要早要趁早
0: 预防咯。
1: 而且要趁年轻的时候存多一些骨质，
2: 对对对，好，
1: 那这个对才不会在这些银行也要钱咁解。好，谢谢郭医生，谢谢 Jackie，
0: 谢谢
1: 你们的分享哈。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3: 好，明天上午10点再见。
1: 好，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天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治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的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于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荃湾中心部分大厦停电，大约1000户受到影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电表房的抢修工作进度理想，预计中午之前可以恢复全部供电。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由于要在更换零件、重新接驳之后，重新检查电力的安全情况，所以要在早上大约10点暂时停电1至2小时，检查完成之后就可以全面恢复供电。他表示，已经开设5个庇护中心，让居民临时休息，共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多名院友，也有开放活动室，让有需要的狗主带着狗只入住。麦美娟又说，区议员及关爱队共收到大约200宗的求助，最多人查询何时恢复供电、庇护中心的位置，也有居民需要食水、食物等物资。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指出这一次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则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未来2-3天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天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620点，跌36点，跌幅0.15%，总成交金额1557亿多。恒生国际指数报8348点，升7点，升幅0.09%。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升20点，升幅0.51%。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7点，升185点，升幅1.2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92块，跌6分；700腾讯控股461块，升14.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8块，升2分；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11.2块，升12.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92块，升4分；981中芯国际75.5块，升2.95块；9988阿里巴巴118块，跌8毛。1888建滔基层板64块，升8.05块；148建滔集团87.5块，升15.75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49块，升14.8块。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61，瑞士法郎9.827，澳元5.522，加元5.619，新西兰元4.561，欧元9.04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3。日经平均指数报65189点，升1164点，升幅1.83%。港金报40505元，比上收市升43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3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
2: 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谱出生活精彩。
3: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5: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2: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5: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2: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5: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6: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7: 同学们，你有想过和 AI 做朋友吗？
8: 我就觉得 AI 并不能作为我一个朋友，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的隐私因此被泄露了。
9: 我觉得 AI 可以跟人做朋友，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倾诉一下。
7: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1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1: 优秀的当然要听
12: 小梦，
11: 优秀帮。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7: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3: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7: 星期一至五，
12: 星期一至五
7: 中午12点，
12: 小梦优秀帮
11: 准时上线。
12: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7: 星期一至五，
12: 星期一至五
7: 中午12点，
12: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11: 准时上线。
14: OK， 中午的12点07分，这里是优秀帮，我是小梦。6月9号的节目，欢迎各位。今天在我面前的这一片显示屏上面没有出现特别热闹的场景，比如各种雨、各种阳光、各种日照，但是今天的天气确实也不太理想哈。今天早上大家也看到了雨下得很大，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出门、放工、翻工或者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户外活动的话，都留意地面比较滑，特别开车的朋友们，开车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的车速。叫做路上无意外，香港人人爱。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相信今天上午很多体育迷除了在忙着复盘隔夜今晨的世界杯的一些赛事的这样的一个热身赛之外呢，今天上午最重要的一个比赛就是 NBA 的 Final 总决赛的第三场，移师到纽约麦迪逊花园中央球场举行。在纽约麦迪逊的赢场球，其实在前些年不是特别难，因为纽约队的成绩其实并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是因为纽约大城市嘛，所以大家关注度非常高。每一年尽管成绩即使不是很理想，但是大家依然是买爆整个的球场，场边席 courtside 很贵，包括整个的赛场里边的入座率很高。尽管成绩不理想，但是纽约人这就是他们生活和消费的重要的一个部分，必须要有篮球，也必须要有纽约尼克斯队的出场，他们对于这个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像大城市里边很多运动员，包括他们所拥有的这样的一个场外的附加值比较高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城市里边的人对于篮球或者对于运动明星的热爱，这样的一个指数或者程度非常的夸张，甚至说非常的疯狂。言归正传，还是那个话，就是之前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公园主场想赢场球非常的难，但是今天圣安东尼奥马刺做到了哈，在第三场叫做悬崖勒马哈背水一战的情况下，最终是拿到了一场胜利，将整个的大比分是扳成了1-2，依然是纽约尼克斯领先。但毫无疑问，主场优势已经是被圣安东尼奥马刺拿回来了，就是都在对方的主场赢得了一场比赛。稍后的比赛会如何展开，到底 篮球的热潮会不会在世界杯正式开始之前能够将整个大家对篮球的热爱推到一个高点呢？送一首大家篮球圈里边最喜欢听的歌曲，好想大声说喜欢你， Let's Bad 演唱，回到那个追 Slam Dunk 灌篮高手的年代吧， Let's go 啊！每次听这首歌都热血沸腾，这个中午希望你能够点燃一点点工作激情，工作热情，下午好好工作啊！

听说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用 hip hop 为主导的官方曲目，而且就是围绕球赛开场之前那20秒钟去到比赛的一个倒计时的紧张感所打造的一首作品。而且里面大家可以听到 Tella 的加上了一个 rap verse， 算是一个精彩的彩蛋了。而且呢，这首歌的两位 Future 和 Tella 呢都会出现在整个的世界杯的开幕式的阵容当中。6月11号的墨西哥城的开幕仪式， Tella 将会参与到其中，而6月12号 Future 将会和 Katy Perry 啊，包括 Lisa 等等出现在洛杉矶的 LA Stadium 的开幕仪式上面。这首歌应该算是我们目前听到最接近开幕的时候的一首作品，发行在今年的5月29号。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Game Time， 来自 Future featuring Tella。 继续听歌， Henry Law， 刘宪华， Enjoy the show， 享受你看过的每一场比赛，每一个表演吧。12点18分。

0: 同学们开始点名，体育生
1: 到，
0: 音乐生
2: 到，
0: 美术生
3: 到，
0: 还差了一个，是谁？
4: 还差了你呀！
2: 集合年轻新力量，
0: 为你发放正能量。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4: 优秀帮准时上线，
0: 要开讲了，专心听啊！
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推荐。

the flame，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本周龙虎榜推荐歌曲送给各位，12点26分正在收听的是优秀榜，由小梦为各位主持，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0%。今天呢，小梦的节目一小时里边全部都是送出好听的歌曲给各位，而明天和周五将会有歌手做客，明天将会有梁伟成，周五将会有林奕匡，大家 stay tuned， 在 RTHK 周一到周五的一小时的时间里边，总会有好听的等着你。展望一下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偶尔清静。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必定会大红大紫的他，带来这一首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 Gigi 尹明黑。

0: 经济行情报道。中午12: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620点，跌36点，跌幅0.15%，总成交金额1557亿多。恒生国企指数报8348点，升7点，升幅0.09%。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升20点，升幅0.51%。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7点，升185点，升幅1.25%。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92块，跌6分；700腾讯控股461块，升14.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68分，升2分；7709 XL2 南方海地市111.2块，升12.6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92块，升4分；981中芯国际75.5块，升2.95块；9988阿里巴巴118块，跌8毛。1888建滔基层板64块，升8.05块；148建滔集团87.5块，升15.75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49块，升14.8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25，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5311点，升1287点，升幅2.02%。港金报40505元，比上收市升430元。伦敦金美安士卖出价为432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低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优秀帮
5: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6: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7: 与你掏心掏肺。
8: 你要知道你的初心在哪里，你喜欢的是什么，你要坚持，就是这首歌最大的一个意思。
9: 要尝试很多我一直都没有怎么去尝试的东西。
6: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
4: 优秀帮
6: 小梦
4: 准时上线。
10: 集合 U 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1: 星期一至五，
10: 星期一至五
1: 中午12点，
10: 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4: 准时上线。
11: OK， 中午的12:34，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优秀帮，我是小梦，2026年6月9号星期二的节目。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多，想知道详细天气吗？我告诉你，本港。

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的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两三天，天色较为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星期一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前几天超级热的时候，大家总是盼着雨，这雨一下下成这个样子，大家又说什么时候能晴天？好像在香港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里边，大家就会要习惯这样的一个突发天气带来的变化，所以雨具一定要随身携带。就很多朋友会在自己工作可能常出没的地方都摆一把伞啊，伞这个东西呢，就是平时大家对它无感，但真正需要的时候没有的状态的里边，你又会说，如果当时给我一个机会，我可能一定要好好把握住摆把伞在这里边。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工作顺利了。今天晚上八点还有人在工作，没错，今天晚上将会进行的就是国际足球友谊赛，柬埔寨在主场对阵中国香港的比赛。没错，港队将会做客 versus Cambodia。前几天在香港打球场，大家都见证了一场胜利。尽管很多朋友会觉得那场胜利对于港队来说，赢得稍微少了一点哈，但是我觉得不吹毛求疵，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最合适的一个选择，因为毕竟是新帅、新阵容、新的开始，也希望港队能够加油，也送出这半个小时的开场单曲。通常在港队的主场的时候会听到这样的作品，为港队打气，也希望所有的球迷朋友能够团结起来。开场单曲谢霆锋啊，逆行啊，希望港队今天大获全胜。港台电视32也将会直播，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港台的传播。

屡战屡败又怎样？其实很想看看他拍一个老歌手的日常系列啊，冯德伦，大家都可能忘了他还有这样的本事和能力，以这样的一首摇滚单曲回归乐坛。其实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到冯德伦在影视方面，不管是演戏也好，还是做导演也罢，好，都有非常非常多的作品，以及有非常非常多的尝试。但是这一次回归乐坛，确实让大家对他太过期待，而且那首 MV 里面大家也看到了陈奕迅哈，在这个先前的片子里边曾经出现过，也是为好友两肋插满了刀哈，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自己老友的新歌。对，没错，这就是乐坛大家互相帮助的状态，也希望冯德伦的新歌带来一些新的可能性啊！如果真的有机会，他是不是能够重操旧业啊，做一名真真正正的歌手呢？未尝所知。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听两首选秀女歌手的作品。首先有李佳 Shake It 送给各位，翻听前几天的访问，刚刚和小梦聊过天呐、他唱爵士有着完全不同的味道，听听看这首歌曲带给你怎样的不同反响。

李佳与黄渤同样出自同样的比赛，同样来自内地，在香港的，我们可以叫做港漂一代，但是音乐风格却大相径庭，完全不同。李佳热情洋溢送出 Shake It，黄渤送出这一首《灵魂上演》，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刚送出这首歌曲，同时也是本周龙虎榜的推荐歌曲。继续听歌，陈柏宇，《舅舅心平》啊，也是在优秀帮节目里首播的作品，送给各位 ，Jason Chan。

每个歌手都有他的境遇，也都有他的命运。好好唱好自己的作品，好好创作自己的音乐人生，永远没有错误。特别是后疫情时代，有很多的歌手都渐渐消失在了舞台上面，大家曾经拥有的那些舞台已经被新人所取代，这个事情是不争的事实。确实在过去几年有很多的新老交替的情况，对于香港乐坛来说肯定不是个坏事，毕竟有新鲜血液、新的元素加入到广东话的乐坛当中。但是比较可怜一点的就是有些歌手可能要重新再去好好唱歌，好好奔向下一个舞台，好好找回那些属于自己的舞台了。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结束今天的优秀帮，送出林奕匡，祝他好运，特务詹士匡周五将会做客节目，到时见喽。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周今天为您播报这一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天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政府拟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律，李家超表示，目的是清晰化整个业界的界定机制，附属法律没有增加相关法律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充罪行的定义。习近平继续国事访问朝鲜，昨天晚上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晚宴宴会。下面也是新闻的详细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天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能够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请听详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即6月15号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他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能让市民和社会各界受惠。
2: 对经济和企业而言，规划将巩固传统优势，开辟新赛道，企业将受惠于更清晰的政策方向、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以及对接国家战略所带来的更多商机。对青年和人才而言，规划将提供更多不同产业的就业机会、国际舞台和向上流的空间，让年轻一代更好实现梦想。对民生福祉而言，规划会涵盖房屋、医疗、教育、福利、安老等不同领域，让市民的生活更好。
1: 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能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五年规划将贯彻和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坚持爱国者治港，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聚焦策略方向。
2: 包括一，以民为本，将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第二，更好将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第三，强化治理效能，规划将是具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将更有效对接和回应五年规划的发展方向和要求。
1: 李家超表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正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文件将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
0: 政府拟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附属法律没有增加相关法律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充罪行的定义，也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权利。李家超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的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的安排。请听详细报道。
1: 特区政府建议订立附属法律，如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 又说行政长官可以参阅很多敏感资料，未必可以公开。
2: 好多呢一啲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嘅一啲图谋咧，其实都系国家级嘅高手嘅，所以好多资料只系行政长官先至可以审阅得到，亦都系因为咁，行政长官行使法律权力去发呢个证明书咧，系适当兼且系掌握咗所需嘅资料，而啲资料系敏感，未必一定可以喺一啲公开嘅场合嚟透露。
1: 他又表示，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强调没有增加法律的适用范围，没有增加任何罪行、法则或权利。
2: 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我们的附属法例呢是没有增加任何我们在这方面法例的适用范围，亦都没有扩充到罪行的定义，亦都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者权力的。行政长官去发这个证明书呢，是一个非常严谨和严肃的行为。
1: 李家超说，由行政长官根据条例发出证明书，证明相关案件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清晰化什么是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减少争拗。
0: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推行公众评核制度优化计划是希望能够做到奖罚分明，透过制度区分公务员表现，形容新评级制度是公道的制度。至于公务员薪酬调整，李家超表示，一项有行之有效的制度来进行处理，将会审视政府财政状况、公务员士气以及香港经济状况等六个因素，行政会议考虑之后做出整体的决定。请听详细报道。
1: 政府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新评核机制是希望做到奖罚分明，透过制度区分公务员表现，形容对建立好的公务员团队非常重要。李家超说，新评核制度是公道的制度，明白公务员需要时间适应，强调会多做解释和沟通。
2: 建立好的团队，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有清晰的奖罚制度，奖罚要分明，奖罚分明和公务员评审的机制是息息相关，是要透过一个有效的制度呢去区分公务员的表现，优秀的公务员他可以因此更加精益求精，同时也要分辨工作上面欠佳的，所以建立一个奖罚分明的公务员制度呢，是对于建立公务员团队是非常重要。我们都明白公务员在这个新机制推出是需要时间适应的，所以公务员事务局是要多做解释、多做沟通，但是改革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令到市民可以更加对特别是热心工作的公务员支持和认同，同时呢对于一些行为不达标的公务员呢是提出要求，要求他改进，改进不到我们就按住我们公务员管理的制度甚至是纪律制度去处理他的，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公道的制度。
1: 对于今年的公务员薪酬调整，李家超表示，公务员事务局已经和公务员团体代表见面交流意见，在公务员薪酬调整方面，一项有行之有效的制度处理，将会审视六个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香港生活费用变化、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指标、职方要求以及整体公务员士气，公务员事务局将会向行政会议汇报，再做整体决定。
0: 国事访问朝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晚上和夫人彭丽媛出席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在宴会上致辞，指出这一次的访问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金正恩则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了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

0: 党两国关系高度重视，请听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昨晚在平壤出席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举行宴会的木兰馆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合照，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在宴会上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他此行与金正恩达成重要共识，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中方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之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致辞时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他与习近平相隔9个月再次会晤，结合新的形势变化，就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将推动朝中友谊加速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0: 全文中心部分大厦停电，大约1000户受影响。中电表示，早上大约11点，在大厦电工完成抢修之后，立即重新接驳电力供应，协助受影响的客户恢复供电。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收到大约200宗求助个案，查询什么时候恢复供电，要求送水或物资等等。麦美娟说，根据经验，每逢夏季容易出现屋苑电力装备装置故障个案，或者与雨天有关系，呼吁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做好检查。请听详细报道。
1: 荃湾中心1期总电房昨天有变压器着火，5座大厦及商场以及1间残疾院舍受影响停水停电。水务署继续在受影响大厦附近设置16个水箱及派出2架水车，方便居民及商户取用临时食水，以确保水车及水箱的存水充足，可以应付早上市民取水高峰时段的需求。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已开设5个庇护中心让居民临时休息，有大约100人入住，包括残疾院舍70多名院友。他又表示，区议员及关爱队共收到大约200宗的求助。
2: 有多咧都系一般嘅查询，就系几时系恢复供电啦，点解会系咁啦，点解会停电啦，同埋想问嗰个庇护中心嘅位置啦。咁亦都咧有多咧就系需要送水啦，送一啲物资啦，同埋一啲食物啊，送嗰啲食水咁样嘅。咁我哋关爱队同埋区员咧都系处理咗呢啲求助嘅。有啲佢哋要拎一啲大件嘅行李，30几楼，咁我哋就有区员同埋关爱队就帮手上去帮佢哋搬呢啲大件嘅行李落嚟。咁佢哋就寻晚就可以去到酒店嗰度过一晚啦。
1: 麦美娟表示，根据过往地区工作经验，每逢夏季均较容易出现屋苑电力装置故障的个案，可能与天雨、渗水或用电量增加有关，呼吁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要做好检查。
2: 所有嘅業主立案法團同埋咧物管公司，請大家咧都要確保咧嗰個電錶房或者係嗰個電錶嘅裝置咧。

0: 係隨時咧處喺一個安全嘅情況嘅。大家一定要，尤其是喺夏天咧，係要加緊嗰個巡查，同埋如果係天雨嘅時候，都要確保咧嗰個屋苑咧唔會因為漏水啊等等咧而影響嗰個電錶房嘅裝置，因為咁樣咧就會影響成個屋苑嗰個電力嘅供應嘅。
1: 他強調，做好大廈管理，確保居民生活得到安全保障，是法團及物業管理公司的共同責任。
2: 伊朗与以色列宣布停止相互攻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将会以武力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曾经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度开战，以色列可能会陷入孤立。请听详细报道。
1: 伊朗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这一轮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打击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质的打击，称是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警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的升级，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军仍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强调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伊朗和以色列此轮军事冲突持续不足24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他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与伊朗再次开战，以色列可能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特朗普说，以色列星期天很迟才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至以军开始了行动，他最终都设法限制。又说，中东有5个国家曾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当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对方不要采取报复行动。新华社引述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承受巨大政治压力，寻求尽快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如果内塔尼亚胡向美方退让，将在国内付上政治代价，因此即使以方暂时停止袭击，也不能排除日后可能再次升级行动，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力仍有待观察。
2: 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他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意和阿伯总督一起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共同存异、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乌克兰危机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达成和平协议绝非易事，实现政治解决仍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坚持不懈做出努力。孙磊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强调，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冲突延续下去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期待当事方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避免采取进一步激化矛盾、升级冲突的行为，早日恢复和谈进程，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强调，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着客观公正的立场，中方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实现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积极作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正式提名他的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白宫表示，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向参议院提交布兰奇的提名。路透社报道，这一项提名将会考验特朗普对参议院共和党人的影响力。布兰奇需要参议院共和党近乎于一致的支持才能够获得提名，而共和党目前仅以53-47的微弱优势控制参议院。
1: 美国联邦法官裁定，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大幅提高至$100,000的政策属于违法，认为这笔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索罗金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政府大幅上调费用未经国会的授权，因此国务院及有关当局不得执行政策。裁决又提到，联邦移民法虽然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这一项权利来征收税款。 H-1B 是美国一种临时工作签证，有效期通常是3年，最多可延长至6年。这一次的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指出相关的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聘用外国专业人才。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星期一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美军指出，这一艘悬挂太平洋岛国伯劳国旗的油轮当时经阿曼湾国际水域向伊朗方向航行，怀疑违反美国封锁令，但是船员拒绝遵从美军的指示。之后，林肯号航母上一辆的战斗机向油轮发射精准制导武器，令油轮丧失航行能力。
1: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的地震增至35人遇难，144人受伤。发生在昨天早上的地震引发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7级。央视报道，距离震央最近的城市之一，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多幢建筑物完全倒塌，电力供应中断，当地进入灾难状态。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人员表示，目前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菲中国公民密切关注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
0: 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接近完成，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反超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官方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桑切斯以50.01%的得票率轻微率先得票率49.9%的藤森庆子。藤森庆子在开票初段一度领先，之后桑切斯得到了香蕉地区选民的支持，不断收窄差距并且反超。藤森庆子在位于首都利马的住所外接受访问时呼吁公众保持冷静，他说对于选情乐观，会耐心等候最终结果。根据秘鲁选举法，在次轮投票中得票较多的人直接当选总统。
1: 俄罗斯重申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持开放态度，称是乌克兰企图拖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英法德领导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佩斯科夫表示，欧洲三国领导人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显示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另外，欧盟宣布启动总值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会发放91亿欧元的贷款。发言人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用于军事，32亿欧元用于财政预算，预计本月之内批出，正在敲定最后的细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就表示，欧盟将会提出新增80多个俄罗斯制裁对象， 主要针对军工实体和其他相关领域的个人。

0: 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初始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未来两三天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天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7%，紫外线指数为7，强度属于高。
1: 环境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2到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至中。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雷暴16至25度，上海密云21至26度，台北有雨22至24度，首尔天晴16至27度，东京有雨18至26度，曼谷雷暴26至34度，吉隆坡有雨24至34度，新加坡雷暴25至34度，悉尼多云11至21度，多伦多雷暴15至26度，纽约天晴15至26度，西雅图骤雨12至17度，芝加哥骤雨20至29度，伦敦明朗11至18度，巴黎多云11至21度，柏林多云16至21度，罗马多云19至31度，开罗天晴25至38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连跌第五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低开超100点之后一度轻微倒升，其后走势偏软，中午收市在24620点，跌36点，跌幅0.15%，半日主板成交金额超过1557亿元，科技指数在4700点以上的位置徘徊，半日升0.6%，报4785点。ATMXJ 个别发展，腾讯升超3%，美团升近2%，小米跟阿里巴巴跌近1%。晶片股大多数造好，中芯国际和华虹。和红利升3%至4%，天数智瑞急升11%。部分的内需股上升，恒安升3%以上，蒙牛和安踏升近2%。医药股向下，药明生物和药明康德跌近3%到5%。本地地产股受压，长实跌3%，恒地跌超2%，重磅金融股也下跌，友邦跌2%，汇控和港交所偏软。
1: 内地股市方面，沪深股市半日上升，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等股份上升，尤其

0: 开采及服务、煤炭开采加工、白酒、零售等股份下跌。上证综合指数上午收市报3979点，升20点，升幅0.51%。深证成分指数重上15000点以上，半日报15007点，升185点，升幅1.25%。创业板指数报3884点，升72点，升幅1.91%。内地五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19.4%，创三个月的高位，进口按年升27.4%，两者都好过市场预期，贸易顺差1054.3亿美元，多过预期的921亿美元，当中对美国贸易顺差扩大至约260亿美元，创四个月的最大顺差。今年首五个月，内地出口按年升15.5%，进口按年升24.5%。东盟继续是最大的贸易伙伴，进出口按年均增长超过20%，对美国出口下跌2.7%，由美国进口则下跌5.5%。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关注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对通胀和消费力的影响，但他相信科技投资仍有望支持内地下半年的外贸表现。
1: 大宗商品或者通胀飙升的话，那就可能对一些主要出口市场的消费者购买力或者信心造成一定冲击，需求减弱了，那就可能影响进出口。暂时看来这个机会还未真的很大，因为虽然我们见到是物价上升，但未至于是真的失控。上半年科技或者 AI 相关的一些产品对很多出口型经济都是会有一个支持，那下半年如果相关的投资保持旺盛的话，应该对出口的表现都是还是会有支持。
0: 卓亮相信随着内地高端制造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加上供应链完善，今年全年的外贸表现仍有望较去年要好，全年出口有望录得双位数的增长。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来到了下午1:32的时间呢，6月9号星期二的时间段了。今天为大家主持是吴明正，同时来到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跟大家在午市时段马上直击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最新发展。现在目前恒指方面在24655点的位置啊，现在目前微升了0.2点的，那么总成交方面1848.8亿，明显呢，今天呢在整个五天的连续跌幅之下呢，今天第五天的位置，港股方面有一个站稳的趋向，但是对于后市而言，到底整体的一个方向性如何呢？隔夜美股其实在整个半导体股份方面的一个造势非常好的情况之下，港股也只是止跌啊。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对这一些的消息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以及下午5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

0: 看到今天港股板块方面的个别发展呢，今天我们看到腾讯呢据报啊，现在计划发行双币种债券啊，已经获得60亿美元的认购，远超40亿美元的目标啊，所以今天呢股价方面上一段时间先跌，但是呢后来上升的幅度也比较不错啊。现在目前呢腾讯方面在460块升了13.6块的位置，同时呢也是这个科技股份方面呢，我们也看到爸爸呢面对的是一些较为负面的消息啊，遭到了美国列入协助中国军方企业名单的股价呢，上午一段时间跌了0.7%。现在市场方面呢，继续跌4毛，位置118.3块的位置。同时呢，像京东、百度方面呢，今天都得到了一定的反弹呢。京东现在呢还是超微星轻跌的一个位置，百度方面反弹0.4%，美团升1.6%，小米跌0.9%。同时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了回调股份方面也要关注到了，今天老布黄金跌的比较深呢，跌了4.5%，在451块的位置徘徊。友邦方面跌2%，汇控跌0.4%，中芯呢和相关的一些的半导体股份跟随隔夜美股造好，继续反弹上升。同时也要提醒一下呢，联想集团今天升了3.8%，在25块位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建滔系方面的最新走向啊。这两天累积的一个升幅呢，非常的厉害啊。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后市的发展？电话线上有我们的资深投资人何启聪 Ivan 在这里的。Hello Ivan， 你好。
1: 哎，好，大家好。
0: Hello Ivan 啊，现在目前港股连续了5天有一些的调整之后呢，今天市场开始有所站稳，甚至呢不少一些的股份呢获得了一定的反弹。但是当然啊，也是市场分化走势非常的严重啊，之前的逻辑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您个人怎么看六月份的港股要继续在这一种惊心动魄的环境之下下行走势吗？
1: 我相信都是繼續一個即係比較即係偏靜，而且咧就係比較分化嘅一個行情嘅。嗱咁今日而家你話雖然即係見到係個大市就好似係略為回穩翻啦，但係上升嗰個股份嘅數目咧，其實咧都係少過下跌嗰個股份嘅數目嘅。咁你可以反映翻就係話，即係其實港股喺美股方面其實叫做要穩定落嚟之後咧，港股其實都未見到話有太多嘅資金進場啦。今日我諗回穩主要就係話，即係之前可能一啲超跌嘅股份啦，開始就冇跌咁多啦。咁另外就係即係一啲你可以話即係本身中概股嚟講嘅話咧，其實你見到即係騰訊咧，今日咧就係有個比較大嘅反彈，亦都係出於即係本身公司自身嘅一啲嘅又係即係可能人工智能應用方面嘅一啲嘅消息啦，就帶動翻個股價。咁其實即係整體港股咧都係冇一個好明確嘅一個嘅焦點啦，特別即係就住一個指數權重股嚟講嘅話咧，其實本身都係即係冇乜特別嘅消息，個別甚至係有一啲即係市場上面嘅負面因素仲係發酵緊咯。
0: 嗯，市场方面一些的负面因素，今天看到很多人都在关注到这个把这个相关一些的企业啊列入这个中方军事相关的一个概念里面。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件事情？不是第一天发生啊，其实市场对这一次这个消息面呢没有以往那么剧烈，但是它会有比较深远中美之间的一个问题的影响吗？
1: 嗯。我諗其實大家理解翻嗰、那個即係美國國防部將一啲嘅中國嘅企業納入呢個涉軍名單咧，其實個影響主要就係話即係國防部即係相關有業務來往嘅一啲嘅公司咧，就唔可以同呢一紮名單裏邊嘅中國企業係有業務嘅來往嘅啫。咁實際上面即係對呢一啲企業嘅一個嘅業務影響咧，我相信就相當之輕微嘅。只不過我諗市場就會擔心日後即係呢一份名單會唔會可能係會擴展到去俾其他嘅美國嘅即係其他嘅部門去應用啦。如果話即係擴展到去俾其他嘅部門，甚至係即係打落去最終一啲制裁名單裏邊，嗰個情況就會比較嚴重啲。咁但係正如你所講，就係、是、其實呢一個做法咧，即係已經係即係過去幾年嚟講嘅話咧，係斷斷續續都會有所做。咁亦都涉及嘅一啲嘅企業咧，又唔見到話即係喺嗰個業務營運上面有太大影響。咁所以你見到今日譬如話即係名單上面嘅阿里啊或者百度啊，其實個股價咧就唔係。有太大嘅反應嘅啫，咁亦都即係見到可能譬如話，而家百度嚟講個股價咧就係略為係轉升啦。咁我諗呢個事件純粹即係氣氛上面影響，好似你頭先所講就係即係中美個關係仍然都係比較反覆啦。咁但係我覺得喺特朗普任期裏面嘅話，其實呢個關係唔會突然間係大幅度好轉嘅嚇，即係好明顯其實即係美國啟動咗話，即係同中國其實喺唔同嘅領域上面有個比較直接嘅競爭，同埋即係亦都啟動咗好多即係唔同。嘅一啲嘅 譬如貿易方面嘅一啲嘅爭端之後嘅話，其實我諗即係喺特朗普嘅任期裏面嘅話，呢類嘅事情唔會係即係唯一一次咯，即係我諗持續都會咁樣做。只不過話即係呢啲咁樣嘅制裁，其實最終個影響性係有幾大，定係話即係舉止上面做咗，但係實際上面即係係行動多於話即係實際嘅影響咯。
0: 嗯 ，OK， 那同时这一次呢，其实也是一种科技股份啊，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影响，也包括比亚迪啊。但是当然，像爸爸、百度、比亚迪这一些的公司，最近其实也迎来了比较厉害的调整啊。今天呢，哪怕是有这样的一个消息性影响呢，其实整体的一个股价呢，不算是非常大的一些波动啊。但同时我们看到了，也是受到这一些的跟美国消息有关的，就是药明康德方面呢，他们采取措施去挑战以及纠正美国防部的一些的错误认。定啊！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药明系继续下跌了5%。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最近药物股份来说，走势其实都挺差的，没有太多利好性消息。同时呢，现在市场方面对这一个板块行业的关注度和需求度好像没有以前那么高。您会比较看低今年药品方面的一个走低吗？
1: 系啊，其实咧嗱，如果你话睇翻呢一个嘅药明康德咧，我谂个影响会大啲嘅，因为即系药明系其实有唔少嘅业务系同即系美国方面嘅一啲嘅药企去合作，咁

0: 即係業務上面其實係即係美國方面嗰個嘅涉美國方面嘅業務個比例係比較大啲啦。咁所以頭先所講話即係國美國國防部嘅一個嘅涉軍名單將藥明係擺咗落去嘅話咧，其實就當然我諗即係比起其他公司嚟講個影響性會比較大啲。At least 我諗即係嗰個最少你話即係個心理影響其實係會比較大啲啦。咁另外就係話，即係你講到成個即係醫藥板塊嘅話咧，其實都會即係大家會擔心就係以上年其實有個邏輯就係當一啲嘅內地嘅生物醫藥嘅公司佢哋係有一啲新藥出咗之後嘅話咧，係開始係同好多美國嘅藥企咧有合作，可能透過一個出售呢一個嘅即係藥物嗰個授權啦，或者即係大家一齊合作啦，攞一個嘅即係patent 嘅攞一個即係攞一個嘅金額啦咁樣，咁但係就變咗而家如果話即係中美方面喺藥物嗰方面都係有一啲衝突嘅話，究竟呢一種嘅做法係咪可以持續咧？我諗而家係即係成個生物醫藥板塊其實比較擔心嘅啦。五月份其實見到成個生物醫藥板塊跌落嚟咧，亦都係傳出咧就係內地咧考慮咧就收緊，唔俾內地嘅藥企咧喺創發咗一個新藥之後咧就將相關嘅新藥就賣俾美國嘅企業嘅，覺得咁樣係即係出售咗一啲即係國家重要嘅資產啦，咁亦都可能會對於話即係中美嘅藥企去合作嘅時候，可能會有多啲嘅審查。咁雖然即係政策上面我哋大家就冇見到呢樣嘢，咁但係隨住你話即係中美好似喺即係譬如明康德呢個事件嘅時候嘅話，似乎喺醫藥上面都有啲衝突嘅話，大家會可能調低咗呢一個即係中美合作而對呢一個醫藥股所帶嚟嘅紅利嘅預期咯。
1: 看到这一次其实中美之间或者说市场的一些的关注的一些焦点呢，几乎呢把这些的芯片股份全部都摆在了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评价当中，当然也是跟美股方面现在目前的一个具体走向有关系啊。特朗普现在也非常需要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市场动力去继续带动整体的一个美股在年中下半年方面的一个走势，所以其实您个人怎么看呢？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无论是港股、韩股还是日股，这些的芯片股会不会可以说是在政治方面的绝对安全。今天我们看到海力士、三星这些啊，一迎来机会就即刻反弹，而且反弹幅度真的不小啊。
0: 其實你話即係內存幾億睇咧，我覺得就佢哋嗰個業績咧，真係係有個好即係能見度非常之高啊！你可以話咁啊，即係其實你見到即係美股稍微係有個比較深嘅調整咧，第二日咧已經有好多資金咧就入場就買翻呢個板塊嘅，即係譬如話海力士係其中一隻啦，咁啊即係韓股方面啦，咁另外其實你見到即係美國方面嘅美光嚇，其實都係即係跌咗一日嘅時候，咗兩日有機會已經係收復翻大部分嘅失地嘅。我覺得即係佢哋嘅上升又未必話即係純粹係美國嘅政策嘅嚇，即係因為我覺得係本身佢哋真係有一個好實在嘅需求喺度。除咗話即係人工智能板塊所盈利，因為即係大家着重咗呢個人工智能助理之後嘅話，發覺可能對嗰個內存記憶體嘅需求會更加之大啦。咁其次就係話你會見到本身一啲嘅消費嘅板塊嘅晶片嘅需求其實都係供不應求嘅。咁所以整體嗰、那個內存記憶體方面嗰個嘅需求咧，我覺得仲係維持咗一個即係好強嘅一個嘅趨勢啊，即係嗰個 momentum 其實都仲係非常之強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喺美股裏面，雖然我覺得即係短期係有機會係持續有一個即係調整嘅態勢，但係喺板塊裏面嘅話，其實可能即係有啲板塊會繼續跑贏嘅，其中即係一個內存記憶體都係一個即係好大機會會繼續跑贏嘅一個板塊啦。而連帶嚟講，我覺得即係半導體嘅設備股啦，其實都可能會係跑出嘅，原因就係即係嗰個供不應求嘅情況係持續啦。其實咧近日都係越嚟越多聲音咧就要求呢啲半導體公司咧就係增加產能啦，咁唔單止話即係唔同嘅企業可能有個壓力啦，其實見到可能係譬如話喺韓國方面啊，或者即係美國方面都開始咧有一啲嘅政治嘅壓力咧，就係要求一啲嘅半導體公司係擴增加嗰個嘅產能咯。
1: 除了说半导体以外啊，上半年其实大家都会把这个 AI agent 跟 token 这些的关键词啊，在股市里面的提升率非常的高，但是到了现在年中的一个时间段了，其实休息了大概一个半个季度左右的时间吧，我们 看到市场呢现在又开始正在看好这些的云端跟数据中心，因为始终他们如果在下半年这一段时间里面，市场的一些资讯继续回到了中国，现在目前每天已经有这个350兆每天的 token 的一个用量，这一件事实的话呢，其实整体的一个资产回归的一个速度应该是会非常的快。今天我们看到万国数据借着市场方面的一个反弹呢，升了5.06%左右啊，目前。那么世纪互联方面升了0.33%，金山云今天微调了0.67%。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第一个季度其实产能扩张跟这个进驻的速度比市场预期要弱啊，所以市场又就对这些的云端服务啊，或者说这些的token 的扩张利润率呢，开始有一点失望。但是年终的这一段时间了，无论是字节跳动、百度、阿里还是腾讯，其实他们的一个资本支出今年按年算的话呢，大概1000亿美元，下半年的数据中心的支撑率应该会更加的高，会不会成为这些云端或相关 token 类相关股份的一个收获的时间点呢？
0: 我谂其实你见到个AI agent 嘅一个嘅持续嘅发展嘅增长咧，理论上对呢啲股份都系比较利好嘅。咁但系我谂内地嘅市场而家面临嘅问题就系、有太多嘅竞争啦，大家亦都有唔少嘅公司咧就系、采取一个即系唔赚钱嘅一个策略啦吓。见到即系好多嘅一啲嘅模型一开始就已经可能系大幅系调降个嗰个嘅价格啊，就可能之前 DeepSeek 嘅话，其实亦都可能话减价70-80%咁樣，咁呢個其一啦，就所以變咗你話見到可能嗰個應用量大咗，但係啲公司實際上面第一季嗰個嘅盈利表現就唔係太好啦。咁其二就有個情況就係、近日咧，其實呢個即係喺美國嗰個市場就比較明顯嘅，就係咧，其實好多嘅企業咧發覺咧，如果話直接將呢一個大模型接入去公司嘅系統裏邊咧，其實咧就會係用作嘅 token 嘅數量咧，嘅數量咧，同埋個金額咧，就遠遠超過佢自己預期嘅啊！即係一啲好即係低成本嘅工作嘅時候嘅話，結果你將佢調入咗去用人工智能去做嘅話咧，反而就得不償失咗嘅嚇！即係嗰個消耗嗰個嘅 token 嘅價錢咧，就遠遠高過佢做咗嗰個嘅工作。咁所以美國開始咧，其實咧有啲唔少嘅公司咧，就開始咧要調整翻 token 嗰個應用嘅策略。咁短期嚟講，可能即係對於即係全球個你會見到嗰個 token 嘅消耗量啦，可能反而係會有個短期嘅回落嘅啊。主要就係因為即係啲公司由即係最初啊，即係間間公司都開始去接入好落力去嘗試，去到而家大家咧就係要將一啲一啲比較值錢嘅一啲嘅工序先至擺落去人工模型智能模型裏邊啊，將一啲可能即係比較成本相對比較低嘅可能掹翻出嚟唔擺喺人工智能模型裏邊啦，又或者係就算係即係擺落去一啲即係價格上面最便宜嘅人工智能模型裏面咯，咁喺呢一個嘅調整過程期當中咧，我覺得一啲即係可能講緊即係token 類相關嘅，即係譬如你講緊2013啊，或者係即係呢個智普啦，同埋即係呢個 Minimax 啊呢類嘅股份咧，其實可能會一段嘅時間會受壓咯。至於你話即係講緊雲嘅數據嘅，咁可能譬如話大家見到可能係呢一個嘅金山雲啦、啊或者呢一個嘅萬國數據啊呢類公司，我諗短期個氣氛會比較好翻啲，因為佢哋之前尤其是萬國數據咧嗰個業績就麻麻地嘅，咁但係隨住大家覺得即係個人工智能持續都落地嘅話，咁可能即係對於個數據中心嘅需求持續都喺度，咁暫時呢排又冇太多話一啲減價嘅新聞出嚟啦，佢哋個表現可能會相對好啲，但係即係 token 類嗰個嘅股份可能會係受到呢方面嗰、那個即係市場嘅調整而受到影響啦。
1: 嗯，其實市場一直不太喜歡軟件類的股份。其实现在 Ivan 个人觉得了，软件类股份在市场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还有一些的主题可以炒作吗？
0: 美股方面嘅軟件股，我覺得就有一啲空間喺度嘅，因為即係會睇到係佢哋嗰個美股方面嗰啲軟件股咧，就係、個盈利其實仲係保持到一個高增長，只不過就係話可能大家會比較擔心佢日後會唔會俾一啲嘅人工智能軟件去取代。但我頭先所講緊嗰個 token 嗰個故事咧，其實咧都反映翻就日後會唔會發展成為就係話軟件公司佢係畫咗嗰個框框喺邊一個地方係比較值得 得去用嗰個 token， 然之後即係同人工智能做一個結合，用人工智能加原本嗰個軟件嘅模式咧，去幫助一間公司，而多於話直接一間公司咧自行去接入一個嘅人工智能模型，而最後係控制唔到嗰個 token 嘅消耗量咯。咁所以你問我兩者，我會睇好少少，即係美國方面嗰個軟件股嘅公司估值跌咗好多落嚟啦，咁同埋即係有人工智能嗰個嘅態勢，同埋即係佢嗰個盈利增長仲係維持到，但係內地方面嗰個軟件公司咧，其實就面對個問題可能會相對比較大少少，因為其實你睇翻佢哋即係最大家最活躍喺緊嘅，可能譬如話金山軟件啊、金蝶國際啊，或者呢一個嘅講緊呢一個嘅中國軟件啊，其實佢哋普遍上半年個業績咧都幾差㗎，好多都係倒退，即係兩成啊、三成啊呢啲幅度。咁變咗你一個業務倒退緊嘅時候嘅話，再面對到有機會係受到即係人工智能方面發展嘅影響咧，其實佢哋嗰個估值上面，我覺得仲係有比較大嘅壓力喺度咯。咁呢個我諗即係兩地嗰個嘅軟件股個估值同埋嗰個環境有啲不一樣嘅話，就我會睇即係外圍嗰方面嘅軟件股嗰個估值嘅回歸嗰個機會會大啲咯。
1: OK， 那今天港股方面比較突出呢，也是昨天市場方面的一個樂觀延續，就是建滔系啊。其實最近這段時間裡面整體的一個回調，對於建滔現在的一個估值而言呢，昨天已經在一個比較樂觀的一個位置，今天繼續累積上升。您個人其實怎麼看呢？建滔系其實在未來市場方面真正的一個利好性的一些的因素，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开始体现的淋漓尽致了？
0: 其實你話睇翻即係今日建滔積層板點解會即係兩個股份其實有兩個唔同嘅原因性啦。建滔積層板就係因為即係市場傳就話即係嗰個 PCB 係會加價嘅，因為即係嗰個銅價嘅上升啊，同埋即係需求嘅擴展嘅話，其實都會已經係令到即係成個板塊係有繼續個加價嘅空間喺度。咁本身建滔亦都佢本嗰個嘅預期市盈率咧，其實都係相對同業嚟講係一個即係比較低少少嘅水平啦。咁你可以話即係喺相關消息出咗之後嘅話，就係有一個即係持續嘅估值重估啦，係一個比較低嘅市盈率，去到而家一個即係可能係逐步地接近翻市場同業嘅一啲嘅預期嘅市盈率啦。至於你話即係148嘅話，因為即係佢係嗰個控股公司，咁亦都通常控股公司嘅話，其實嗰個嘅預期市盈率其實就會比較低嘅。咁亦都係同樣地就話嗰個估值嘅邏輯嘅轉變，令到佢今日有個更大嘅升幅啦。今日即係升咗20%，因為你睇翻兩者就係即係可能係建滔集團嘅話，其實個預期市盈率就係15倍啦。咁但係講緊即係呢個1888嘅話，其實嗰根積層板嘅話，嗰個預期市盈率就38倍。咁雖然你話即係建滔集團唔係全部利潤嚟自建滔積層板嘅，咁但係因為即係估值兩者嗰個差距嘅話，就觸發咗有啲資金咧，就係追即係建滔集團落後咯。
1: 接下来我们想聊一个，就是接下来今年下半年会是一个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其实跟娱乐也有关系啊，就是说到这一次的一个世界杯。这一次世界杯方面的一个话题，并不是说啊，到底可以为这个体育用品股带来多大的一个潜力升幅。因为今年的世界杯呢，其实在开锣之前呢，我们看到这几个星期里面呢，像蒙牛啊，还有联想方面升得非常的好。一是他们其实也是在这个世界杯概念股其中之一，因为在里面参与的部分和份额非常的多。二是呢，其实看到这一次的世界杯里面，其实球场跟 AI 之间的合作非常非常的多啊，包括像联想作为全球他们的一个官方合作伙伴呢，这一次会提供全面的 AI 技术跟电脑设备，这个其实对于像是有一些的VR 方面技术的一些赞助，包括像一些海信家电啊这一些的公司呢，其实都会让市场觉得到底在未来这一次里面，或这个世界杯里面，会不会让世界更加能够看清对于这些的技术，对于不同的一些科技方面的一个作用体现。您个人会怎么看世界杯概念股份会不会在今年下半年带旺全球股市市场啊？
0: 通常即係你話世界杯概念股嘅兩類啦，一類就係即係比較即時性，可能啲餐飲啊、飲品啊、啤酒啊呢類。咁暫時其實見到即係全球個世界盃熱咧，都唔係話即係咁即係咁強烈嘅啫。我諗主要就係話即係睇翻即係中東方面嘅有繼續有戰火啦，同埋即係美國好多即係入口方面嘅即係即係好多咪好多嘅即係准入嘅一個嘅管制啦，即係你要入去睇波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嘅。咁所以呢，我諗都會有 有少少影響呢類主流嘅世界盃概念股。至於頭先講緊嗰個即係喺作為即係一啲主要嘅贊助商啊，主要嘅一啲協辦嘅業務嘅夥伴，可唔可以俾全世界見到佢一個新嘅技術，而因為咁樣而係令到佢嗰個品牌係會有個溢價咧？咁我諗即係你頭先所講話，即係可能譬如話聯想嘅啊，有咁嘅空間喺度，咁同埋佢本身亦都係受到即係數據中心方面嗰個嘅增長嗰個需求爆發嗰個嘅支撐咯。咁但係我諗即係呢啲咁樣嘅類型，你話即係透過贊助世界盃令到佢個品牌溢價嘅話，其實暫時我諗都係仲係比較遠少少咯嚇。同埋真係你話即係打真係踢世界盃嘅時候嘅話，我哋先至睇到會唔會有啲出乎意料嘅一啲嘅情況，令到嗰啲品牌突然間係被全世界所追捧，係可以大望到佢出海。咁啊，一步一步睇咯。
1: OK， 那當中提到這一些的體育用品股，我們看到今天呢有部分的體育用品股呢，跟隨著大市進行一些的反彈呢，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他们现在面对的一个

0: 珠海峽個航道嘅即係封鎖啦，其實令到即係好多原材料嘅價格升咗，以及咧好多嘅船嘅運費咧，其實都係高咗。咁如果你話即係一啲嘅體育用品股，佢涉及到係一啲海外銷售，譬如話你可能即係安踏咁樣啦，咁其實佢會大家會預期佢嚟緊嗰個嘅盈利上面會唔會因為持續嘅即係海峽封鎖嘅時候嘅會有下壓咯？咁就算你話即係呢一個世界盃可能係短期有一啲嘅刺激，咁但係話即係實際對於個企業嗰個長線嚟講，嗰個嘅營運表現幫助大唔大咧？我諗即係唔會話令到因為咁樣而大家會大幅改變到佢今年嗰個營收嘅展望咯。咁你話相對地嚟講，會唔會話有啲可能即係以內地市場為主嘅企業嘅時候會好啲咧？咁我諗相對嗰個炒作嘅誘因會大啲。咁但係始終我諗即係中國又唔係即係今次世界盃嘅參與國嘅話，其實就實際上面我諗即係因為世界盃而導致即係體育品牌去炒嘅話，可能嗰個時間性都係相當之短暫啦，未必話係一個即係帶動到一個嘅板塊嘅好強烈嘅趨勢出嚟咯。
1: 嗯 ，OK， 那剩下點時間，我們也想聊一下啊，現在市場方面這一輪的一個反彈，除了剛剛提到這一些的股份以外呢，市場當然也關注現在目前一些的地緣政治啊，包括像一些的港口股啊，以及我們現在說一些的油啊，相關運油輪這一些的股份呢，這個話題您個人會怎麼看他們在第三季度方面的走勢呢？
0: 我諗第三季度嘅話，其實就暫時個表現，我覺得都唔會話即係太話即係出色啊咁樣嘅。主要我而家你見到即係成個港股都係㗎啦。啊，咁你要手頭上你要揀話，即係有啲邊個板塊特別好咧？其實只係所有即係涉及到人工智能嘅股份，叫做係表現係表入標青，就基本上你一啲即係傳統舊經濟股啦，或者一啲嘅可能係受到即係航道影響嘅一啲嘅股份，其實全部表現都係好一個即係持續走弱嘅一個嘅狀態。咁再加埋你話睇翻有一啲嘅可能係同即係中美關係都會比較相關嘅板塊，其實又係差啦。咁啊亦都近期可能一啲本地經濟嘅都擔心翻，即係內地打走資嘅時候嘅話，會唔會係嚟緊嗰個業務方面嘅水源其實會進一步受限咧？即係種種嘅因素，我諗係暫時睇唔到啊。即係港股有太多嘅上升嘅空間喺度啦。即係低位可能因為股值腳上面唔係話太貴啊，會有一啲嘅承接，或者甚至有一啲嘅配對交易，可能係拆倉嘅活動。當美股係調整嘅時候，港股可能會企翻穩一啲，或者冇跌咁多。咁但係我諗上升嘅空間暫時都好有限嘅。
1: 嗯，而且看到啊，今天地產股跟相關的一些的銀行股份有所回調呢，市場方面也比較擔心香港本地的一個經濟發展前景，尤其今年呢息率也是一個問題。您怎麼看這一個板塊的走勢啊？
0: 由一個即係大家覺得係會逐步復甦，去到因為即係驚嗰個資金流動日後嗰個情況會有好大嘅改變啦。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即係本地地產股嘅話，其實係一個持續走弱嘅。咁疊加埋就話即係美國個利率今年亦都未必有可能話有好大回落嘅一個空間喺度咯。咁變咗成個板塊都係即係一個持續走弱，我覺得暫時都會係維持段比較長嘅時間添嘅。咁啊所以即係整體如果你話即係本地地产股嘅话，我觉得暂时都不宜接受住咯。
1: OK， 那么市场方面最新状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以及午间新闻财经，跟大家进行最新、最深入的相关分享，也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资深专家团队呢，跟大家进行相关的剖析。那么今天时间差不多，非常地谢谢电话线上的资深投资人何启聪 Ivan 的专业分享。刚听到个别股份 ，Ivan 个人持有吗？
0: 安踏嘅体育有。
1: OK，Thank you Ivan， 那我们下次访问时间再见，拜拜 Ivan， 拜拜。
2: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天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且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的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治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在全速编写去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政府拟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目标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强调附属法律没有增加任何相关法律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充罪行的定义，也没有增加任何罪行、法则或者权利。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如果特首行使证明书的权利时会否交代原因，李家超说，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和严肃的行为，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特区行政长官可以阅读或者参考很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和资料，包括涉及间谍活动，而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是涉及国家级高手，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并且掌握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敏感以及未必可以在公众场合透露。李家超说，订立附属法律是要清晰化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罪行的界定机制，由行政长官根据相关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去证明相关案件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清晰化什么是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目的是要减少争拗。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偶尔清劲。展望未来两三天，天色较为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天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室外气温呢是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07点，升50点，升幅0.21%，总成交金额21,119,000多万。恒生指数期货6月份报24644点，升8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94点，升34点，升幅0.86%。恒生国际指数报8381点，升40点，升幅0.51%。深证成分指数报15178点，升357点，升幅2.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福基金25.2分，升4分。700腾讯控股460.4升14.4。3033南方恒生科技4.7毛1分6升5分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16块升17.3毛5。2828恒生中国企业86.3毛4升4毛6。981中芯国际76.3毛5升3.7毛5。9988阿里巴巴118.85升跌。6869长飞光纤光缆257块升22.8。1888建涛基层板63.5升7.5毛5。148建涛集团87.7毛5升16块。外币对港元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73，瑞士法郎9.842，澳元5.535，加元5.625，新西兰元4.579，欧元9.0482。美本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43。港基现价报40570元，比上日收市升49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46.0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4: 天气晴朗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到户外玩个够。不过进行户外活动前，先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序看看天气状况。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眼间由晴天变成雷电交加，要是突然狂风大作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停止户外活动，尽快到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永滩广播，这才玩得安心。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香港生活节奏快，人的压力也大，但原来宠物也会有压力的问题，有哪些原因呢？让宠物芳疗用品品牌主理人李乐欣告诉我们。
6: 我觉得同环境都有关系嘅，始终我哋住嘅地方比较狭窄，有时出街嘅时候，始终我哋都需要去郊外嘅地方先有一个大片草地俾佢哋放松一下心情。可能喺城市条行人路已经好逼噶啦，然后突然间有狗咁样对头咁样望住佢咧，佢哋就会觉得有啲不安啊，或者有啲紧张嘅情绪会出现咯。二嚟就系我哋翻工嘅时间好长啦，咁始终猫狗都系需要对我哋有依赖啦，咁如果我哋翻工翻太耐，佢就会好容易出现分离焦虑，就好似我只狗狗啱啱嚟到嘅时候，都系有分离焦虑嘅。我哋都差唔多用咗成年几，先至佢而家完全冇焦虑。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9: 6月9号下午的2点08分，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0: 我是天天。
9: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啊，现时是没有任何的天气情况呢，需要提醒各位的。那么昨天晚上下了一好大好大的一场雨啊，
10: 就是在夜晚把这个雨下完了，
9: 没错。然后呢，也发出了我们就是好像今年的第一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就证明着我们这个可能台风季啊快要踏入了。
10: 是的，
9: 所以呢，大家真的要紧贴着这样子的一个天气。 情况啊。
10: 反正每天出门就是把这个伞就放在包里吧。
9: 对的，还有呢，就是要紧贴着我们节目，今天又来到了星期二的时间呢、啊，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嗯，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听智趣的环节。不好意思，我上次把这个答题率又拉低了，就你要努力就把它追回来啊、哦。
10: 看今天可以学到什么样的知识吧。
9: 啊，好的。那么还有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呢，今天将依然连线到北京啊，跟大家呢关注一个茶品啊。大家可能觉得这个茶品呢没有太啊中国、嗯，但是呢，其实我们中国呢也有生产啊这一款的产品，也是做到了很好的一个水平啊。到底是一个什么茶呢？我们在稍后的环球全接触就会跟大家分享了。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柳荫婷的一首《大海少年》。

看世界。今天要大家分享，在东亚一个国家行驶地方铁道的某国站点，有一位猫咪站长在日前是正式上任，引爆了超高的人气。他的名字呢，取自车站的名字，是一只出生11个月大的母猫，负责执行车站内的安全确认、目送列车，还有和粉丝交流等任务，为地方铁道的传播魅力带来疗愈的贡献和心力。猫咪站长上任之后，同时当作售票处的小候车室就变成了疗愈空间，赶来的十几名猫咪的粉丝目标都是这一只猫站长。每当它喵喵喵的叫唤时，现场就会伴随着手机的快门声，并且流露出可爱的赞叹声。粉丝送来的慰劳品当中不仅会有零食和毛绒玩具，甚至还有粉丝赠送的自制相片集，人气堪称偶像级别。这只猫咪站长去年开始在车站附近地带现身，当时在车站前自动贩卖机的附近出没，车站人员开始照顾它，之后它便开始住在铁路工作

0: 作人员的家中，在今年一月起以实习员工的身份开始在铁路车站出勤。工作表现受到肯定之后的猫咪在日前晋升为了猫站长，实现了罕见的快速升迁。目前呢，主要在周末出勤，虽然一天只工作2小时左右的时间，但它大多时候在候车室书架的最上层，也就是所谓的猫站长室俯瞰守护着旅客。这里似乎是他中意的地点，对于设在候车室内用纸箱做成的专用设宅几乎不怎么靠近。猫站长带来的即刻效果也非常的显著，根据官方的说法，这里以往多以铁道迷的粉丝为主，但自从猫咪站长入职之后，造访的人数相当大幅的增加，钥匙圈等相关的周边商品销路也十分的亮眼。最近呢，这里也开始贩售烘焙点心，当地呢面临着人口减少的趋势和问题，所以铁道公司的社运也寄托在这只猫咪站长的身上，对它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借助它的人气带来更多的乘客和消费者。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特别的站长、嗯、我感觉他已经是那个站的一个好像吉祥物一样的存在了，
2: 就大家都会就是为了来这里然后就是要看他一下
1: 啊，对呀、啊，就可能很多的周边也是有他的一些图案呢、啊，所以大家会买回去留念呢、啊、这个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啊非常值得去效仿的，就是用一些的宠物或者是动物来作为一个站长，然后除了说吸引他们啊、其他游客的来临的话之外，其实我觉得更加是应该使用是一些比较就是流浪的一些动物、哎、那么也可以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场所啊，然后呢也让可能更多人去关注到我们社会的一些动物的一个情况了，
2: 就是把这样交通运输的站点呢、啊嗯、跟可能很多比如流浪动物的关怀还有照顾动物保护的一些行为或者是帮助的措施一起结合起来。
1: 没错，我们之前有听到过很多就是可能一些流浪的动物它已经学会怎么样去乘车啊，然后很多的职员也很好，就是不理他，就让他去坐这样子的一个火车到哪个点，然后他会下车，也不影响其他的一个乘客嘛。那么他也有自己喜欢的站，那么可能他如果成为那个站的一个站长的话就是让大家也可以去看他，然后也让他呢有一个比较安全，有一个比较好的栖身的环境的话，好像蛮两全其美的一个做法。
2: 而且我觉得这种模式就是很好去效仿，就你说其他车站的话，他们如果也有相类似的，比如说一些流浪的小动物啊，就是每个站点有不同的动物的站长，最后就是会有那样动物站长那种地图，我觉得对于旅游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1: 没错，然后他们也可以轮个班，就不要让一只就是直接当一个站长的，他们可以轮班，就是那一天是猫的，那一天是狗的，然后呢大家可能乘客就会看自己的一个喜好，然后呢去打卡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嗯、希望说可以让更多人关注到对于动物的关爱，也可以让更多的旅客去到当地咯。带来未来的一首在月台上等你。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听志趣的环节。嗯、那么之前的题目呢，那个题目是你都不会的，对吗？就是我要确定一下，不是我自己的知识量出现了问题。
2: 就是。不太熟练那个方面
1: 哦，对的对的，还是人还是有就是自己不熟悉的地方嘛，
2: 肯定有薄弱项啊，
1: 对，只是我的薄弱项比较多而已了。那么尝试一下，今天找一下就是强项的部分好不好，就是放个水让这个答题率可以就是上升一点，上涨一点啊。那么在一个财经新闻一首歌曲之后呢，就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听志趣的环节，月底大家稍后再会咯。带来我告五人的一首就说你想说的。

下午两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720点，升63点，升幅0.26%，总成交金额23051亿千多万。恒生指数期货6月份报24600。

0: 49.8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006点，升47点，升幅1.2%。恒生国际指数报8381点，升40点，升幅0.49%。深证成分指数报15246点，升425点，升幅2.8%。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福基金25.4分升6分。青林腾讯控股459.4升13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2分升5.8分，7709XL2南方海力士117.35升18.8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6.34升4.6毛，98.1中芯国际76.3升3.8块，9988阿里巴巴118.5块跌2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53块升18.8块，7747XL2南三星171.5块升17.2块，1888建滔基层板63.8块升7.85块。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77，瑞士法郎9.842，澳元5.535，加元5.625，新西兰元4.578，欧元9.049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4，每百港元的人民币86.44。港金现价报40570元，比上日收市升495元。伦敦金买市卖出价4334.33美元。现在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明。
4: 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5%。
5: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未来两三天，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天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带来有张柏芝的一首《目的地》。

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听众听座，
2: 还听志趣。环世界，环听智趣的环节，今天又到了我们的答题时间。你想要先问还是要先答呢？
3: 你准备是什么类型题目？
2: 我准备的是我们食物类。
3: 哎，我也近似于食物类吧。
2: 硬要说对不对？好了，那谁先问呢？
3: 那你先问我吧。
2: 我先问你。好的，那这个是很熟悉的食物了。全部都是，就选项都是非常熟悉的食物。哪种食物曾经被当成是毒药呢？给你选项。
3: 好，
2: 就是 A 是番茄。B 是土豆。C 是巧克力。D 是牛油果。
3: 牛油果。
2: 四个都很正常对不对？
3: 对啊，巧克力。其实我感觉下一次会想选巧克力耶。因为巧克力是要后期制作的嘛。第一个是番茄。
2: 番茄。
3: 第二个是土豆。
2: 土豆，对的。
3: 我想先排除土豆。
2: 好的。
3: 感觉土豆的话不太会被当做毒药。但我们可能知道说如果发芽土豆就是不能吃嘛。
2: 对的。
3: 但是正常来说的话应该可以吃的。然后巧克力。
2: 哎呀，你这么有纠结了，我好有成功感哦。
3: 但感觉巧克力是对狗来说是毒药吧。
2: 对对，猫猫狗狗。
3: 那我还也排除它。
2: 好的。
3: 最后一个是什么？
2: 牛油果。
3: 牛油果。
2: 和番茄。就是 A 是番茄嘛。
3: 我想选番茄。
2: 为什么呢？
3: 就是直觉。
2: 直觉。
3: 因为其实牛油果好像吃的比较少嘛。但是番茄的话可能就有人是完全不吃啊，或者是感觉番茄可能就会什么变种嘛，然后各种各样。就我猜一个番茄吧。
2: 猜一个番茄。
3: 就是一开始觉得应该不是番茄了。但是牛油果的话其实
2: 就更不是了，感觉
3: 没有那么广泛吃。是不是番茄？
2: 到底这个哪一种食物曾经被当作有毒呢？是不是选项中的番茄呢？怎么办？直觉也很准呢。
3: 猜得很准呢。
2: 猜得很准，就很会猜题。
3: 但是为什么会被当作毒药？
2: 对，现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它曾经会被大家当作是毒药啊。因为它呢这个被当作毒药还不是短时间哦，它在200年的期间都被变成是毒药。在16世纪的时候呢，番茄就被西班牙的殖民者呢从美洲带回了欧洲。那么在之后带回去的200年里面呢，欧洲人呢普遍呢是认为它是有毒的，甚至呢还给它取名叫毒苹果。那么这有一幅就是16世纪的画呢，就画当时他们眼中的番茄。他们会把番茄当作是花园里面非常奇特的一款观赏植物，但是没有人要吃它。那么为什么它会要背这个锅呢？其实呢有三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呢是有人曾经是有尝试过去吃的，但是呢这个食用的方式不对，打开方式不对，就让他呢真的中毒了。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因为当时呢他们贵族们呢很流行使用一种盘子，是用锡铝合金做的。那么因为番茄里面呢有非常高的这个柠檬酸，当这个热腾腾的番茄放在这个盘子里面呢，
3: 酸和铅、
2: 这个、对的，就会被就是有一些的化学作用。
3: 所以不是番茄本身有毒。
2: 对，然后这些贵族们就因为吃下了这样子的一个番茄，然后就铅中毒有病，或者是呢甚至是丧命了。所以说当时没有一些的研究根据是谁导致这个情况，那么一定是这个番茄的，
3: 就觉得是这个吃的有毒。
2: 对，不会觉得是盘子有毒嘛，对不对？然后呢它就被认为是有毒的，这是其中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因为它有一个危险的亲戚朋友，就是在植物分类学里面呢，番茄其实属于的是茄科。
3: 茄科。
2: 那么在茄科里面呢，有一款叫做滇茄和曼陀罗。那么这两个呢，都是有毒的，所以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它的亲戚还是会有毒的。
3: 就很合理啊，
2: 很合理，
3: 就他们就这一窝都
2: 有毒。那第三个呢就是因为毛毛虫了。那么番茄里面呢其实有些时候呢会有一些的毛毛虫在吃。那么当时呢有人就传言说呢，碰了这种虫子的话呢第二天就会也是中毒身亡了。所以呢番茄就
3: 好多谬论哦。
2: 对对，番茄就背了这样子的锅。那么 直到什么时候才会变成是可以吃的呢？直到是1880年的时候呢，意大利就发明了一个披萨。
3: 嗯，
2: 那么番茄呢就作为一个酱料，那么它成为酱料以后呢，就风靡全欧。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毒苹果的称号呢，才彻底被洗刷了。是首先它是从酱变成大家喜欢那个味道，然后再吃回它的果实，再证明它不是有毒的，而成为我们现在经常会吃到的一款食物之一了。带来我胡彦斌的一首《毒药》。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我应该做先答那个的，现在好大压力哦。
2: 但我这个题目的话，感觉也要靠猜了。
1: 对，
2: 你以为我要说觉得很简单是吗？
1: 对。
2: 好，我问的这道题目是，古人用什么当口香糖？
1: 啊哈。
2: 然后 A 是薄荷，
1: 嗯。
2: B 是茶叶，
1: 嗯。
2: C 是百合，
1: 嗯。
2: D 是丁香。
1: 三是什么？
2: 百合 ，C 是百合 ，D 是丁香。
1: 百合就是现在拿来煮糖水那个吗？
2: 就是花。
1: 哦，百合哦，口香糖吗？
2: 然后丁香也是花，薄荷就是那薄荷叶，然后茶叶就是茶叶。
1: 嗯，茶叶。
2: 茶叶。
1: 对。
2: 好，确定了吗？
1: 是
2: 应该是纯靠猜吧。
1: 纯靠猜啊。
2: 好，
1: 就茶叶。
2: 那古人用什么当口香糖？究竟是不是茶叶呢？
1: 再猜一次。
2: 好，再猜一次。
1: 嗯，薄荷。
2: 薄荷。
1: 薄荷。
2: 好，那究竟是不是薄荷呢？
1: 我再猜一次。
2: 好，
1: 再猜一次。百合。
2: 好，那究竟是不是百合呢？这不是我们说好的啊。好有效果啊。
1: 这不是。就我真的应该选我觉得不是的那一个。
2: 你是真的认真在排除吗？
1: 我真的认真在排除啊。
2: 没错，那么古代的人呢，就是用丁香来当做口香糖。
1: 谢谢。因为我不知道丁香是什么。
2: 也是一种花啊。
1: 就是、我知道也是一种花，但是我没有对它有印象，我就感觉大家都不会对它有印象吧。好吧，为什么它会变成口香糖呢？
2: 在汉代开始呢，古代人就用丁香来除口臭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丁香呢，它有一个外号叫做鸡舌香，就是它的另外一个名字。然后呢，其实古代的话就是鸡舌香。

0: 香呢就会被做成香料，然后呢含在口中的话就可以治疗这个口臭这样的问题。所以呢，其实古代的时候，因为也有相关的职场的礼仪啦，就你比如跟别人说话，你不能说有很大的口气的味道啦。
1: 对的，
0: 包括是你如果是要去面见皇上的时候，然后呢也可能要跟他讲话。
1: 对的，
0: 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到唐朝官员面圣之前都需要口含丁香，来保证说整个讲话的时候口气是比较清新的。
1: 哦，原来如此啊！就是今天我学会了这个丁香的这件事情之外呢，我才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
0: 选自己不想选的。
1: 对，我要选自己不想选的。那么下一次呢，我就有机会可以答对这一道的题目了。带来有周杰伦的一首《迷迭香》。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表示，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的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决定，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来的薪酬趋势

0: 性指标，公务员职方要求还有公务员士气。杨和贝英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是高中低层的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到2026年有所改善，但是香港未来发展仍需要庞大的财政负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候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的松懈。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在下个星期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到专题网页，并且会在多个的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荃湾中心175座住宅和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及供水。有住在29楼的长者表示，家中没有食物，所以要步行20多层楼下楼到餐厅用餐，之后到酒店住一晚。有杂货店的负责人就表示，从昨天中午开始停电，未能够营业，损失约八成生意，两天营业额约3到4万元。他又说，2024年也曾经发生过大停电，期望管理公司法团可以完善电力供应。还有餐厅的负责人就说，损失食材连同生意涉及2万元，又说上一次大停电未能获得赔付，不知道这一次法团和管理公司会如何去处理。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夫人彭丽媛早上参谒坐落于牡丹峰立的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另外，习近平又在金正恩的陪同之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两人观摩授课，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又在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共同种下一株的丛树，象征着中朝友谊生生不息。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在影响广东西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吹和缓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未来两三天天色比较明朗，但仍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星期天还有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688点，升33点，升幅0.14%，总成交金额2538亿。上证综合指数4014点，升50点，升幅1.28%。恒生国际指数8370点，升29点，升幅0.3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块，升2分；700腾讯控股459块2，升12块8。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块，升4分4。7709XL2南方海力士116块7毛5，升18块1。2828恒生中国企业86块2，升3毛2。981中芯国际75块8毛5，升3块3。9988阿里巴巴118块1，跌7毛。6869长飞光纤光缆254块4，升20块2。148建滔集团90块1，升18块3毛5。还有7747XL2南三星169块，升14块7。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72，瑞士法郎9.84，澳元5.533，加元5.623，新西兰元4.575，欧元9.046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8。日经平均指数65416点，升1392点，升幅2.17%。港金报40515元，比上日收市升44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31.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最令老板开心的，莫过于招到好员工。之前透过劳工处聘用了残疾人士，他们工作用心，做事也很专心和细心。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只要善用他们的才能，雇主雇员就能双赢。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聘用残疾人士，还可以享有津贴。商建共融，用心展才能，请拨打27554835了解更多吧。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5: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6: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7: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8: 我是天天。
7: 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啊。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辆非常特别的车。那么这个车呢，在那个外形上面呢，一定会让大家呢注意到。无论他走在哪个街头，我就觉得他
8: 看到我必须要排。
7: 对，而且我觉得他一定是那个最靓的仔。所以呢，到底今天要介绍的是一款怎样的车呢？它又为什么那么吸引大家的目光？光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由李荣浩的一首《天生》。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辆非常奇特的车子啊，它出现在美国的公路上面。然后呢，大家一看的时候呢，一定会想说，哎，我揉揉眼睛，我是不是看错了？这是什么东西呀？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这台车子呢，被改装为一颗移动的巨大的离子。
2: 就是
1: 它是以一个很大型的一颗梨出现在公路上，
2: 在动画片里就只看过南瓜做成一辆车，
1: 没错，
2: 然后它这个是梨的形状，
1: 对，而且它用的颜色非常的醒目啊，是青色的颜色。那么它呢，就是怎样去制作而成的呢？它是由一位雕塑家以这个自己的机车作为基础啊，然后利用一些的木材铝罐去打造这样子的一个梨子的车身。然后呢，他是准备从佛州呢一直开到华盛顿州的，就是会这个路程接近有5000公里啊，也是一个横跨美国的旅程，
2: 长途跋涉的梨。
1: 对，长途跋涉的梨，然后呢也就是会动的梨。然后呢，这款梨呢为什么会呈现呢？是因为这个雕塑家呢其实本来呢是打算开一个巴士去旅行的，然后呢他就算了一算说，哎，不行啊，这来回的油钱呢就可能要接近3000美元的一个价格，那么呢就改骑一个比较省油的机车，那么就在油量方面、油耗方面呢就减少了很多。但是大家知道哦，这个机车如果是长途的话呢还是蛮辛苦的，因为它就是需要日晒，
2: 自己骑嘛，而且
1: 自己骑啦，因为它开车也是自己开啦。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机车的话呢它就日晒雨淋的，就没有一个遮挡，然后呢也没有一个保护性，那么怎么办呢？就自己来，他就给自己改装了一个保护性的一个感觉。然后呢，就是他本来也是一位雕塑家嘛，所以说，我普通的我不要，那么我就想要一个比较特别
2: 艺术感的壳。
1: 对，我要形状，就我自己换壳，就好像以前我们换那些手机壳一样，就自己去粘贴自己 DIY。然后呢，这样子的一个基础的梨子呢就呈现了。但是它制作的时候呢是蛮难的，因为它需要想到的是不是它本来一种呈现的一个雕塑的形状，因为它还是会移动的嘛。然后呢你要随着这个机车去改造，你只能建立于它的机车身上。那么所以呢就会压制了它机车本来的一个时速，所以加上这样子的一个梨子外壳之后呢，它的极

0: 速是大概有89公里的一个速度，而且呢它还在里面呢藏有一些的置物空间，让这个机车呢有这个储存的功能。但是呢由于这个机车呢就是转弯的时候大家有看过，就是如果就摩托车
1: 会倾斜嘛，
0: 对对对对，一定会要倾斜它才会可以就是进入弯道的时候才可以顺利的这样子去通过。那么所以呢它在制作的时候呢车身的两侧呢也要故意的就把它变成一个弧形去抬高它，避免说有摩擦到一个地面的情况。那么有趣的是呢，其实它以前呢都有制造过相关的一些艺术车，但是呢这个梨子的款式呢就非常受到欢迎了。那么在走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就会看到隔壁的车就是超过它来看看，哎，这是什么新奇的东西，
1: 一定要拍一下的、
0: 啊、对。然后呢或者是慢的，然后直接跟它平排，然后要打卡拍照，甚至呢有很多的可能途人们呢就会给他比心啊，给他拍照啊，比赞啊等等的，也变成是一个非常吸睛的移动式的一个展览呐、啊。也为他自己吧，因为他作为雕塑家的一个身份的话，为他自己插亮了一张很好的名片、啊，
1: 就是一个代表作品。
0: 对对对对对，我感觉也是一个几全其美的一个方式之一啊。但是呢，在改装的时候记得要就是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个情况，首先是会不会对车可能造成一些的影响啊，或者自己的一个驾车的模式会不会影响到啊，甚至道路的安全也是要注意到的。我相信他一定是就是通过了所有的考察之后呢才是安全上路的、嗯、那么这个很吸睛的存在，这个离子装置的车今天也介绍给大家了。当然有陈奕迅的一首《人车志》。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环节。那么今天呢，将继续连线到北京，有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我们分享一下呢这个旅游方面的情况啊，还有一款非常厉害的茶类，在我们中国呢也是非常的盛行的。那么今天也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大家以为是别的国家比较流行或者比较出名一点，但是其实它在我们中国呢还是会有一定的产量，或者是做成别的一些的用途的。那么啊。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634点，跌22点，跌幅0.1%，总成交金额270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4010点，升50点，升幅1.28%。恒生国际指数8348点，升7点，升幅0.0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94块，跌4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69块，升2.6分；700腾讯控股456.2块，升9.8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15.6块，升17.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96块，升8分；981中芯国际75.4块，升2.85块；9988阿里巴巴117.6块，跌1.2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6块，升22.2块；1148建滔集团90块，升18.25块；7747 XL2 南三星167.85块，升13.5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65416点，升1392点，升幅2.17%。港金报40515元，比上收市升440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328.2美元。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健康路上最重要的是一直有一份合适的医疗保险，自愿医保计划，出生15天就可以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给你长远全面的保障，而且可以根据需要和预算灵活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障，还可以扣税呢。早买更安心，带病投保没好处。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看看吧。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明。
4: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74%。
5: 没错，来到我们环球全接触的时间呢，今天将继续连线到北京，有请到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旅游的最新情况，还有这个茶类的在中国里面非常盛行的一款的一些情况。那么一首歌曲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还有古巨基的一首《来年来日》。

0: 环球全接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园博会是中国举办的园林绿化领域层次最高、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园林盛会。4月15号，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浙江温州开幕，为期100天，活动以诗画山海、共享绿色生活为主题，注重结合城市更新，利用废弃矿坑进行生态修复，依托水利调蓄工程提升城市韧性，保留真山真水，让园林景致融入城市肌理，让园林艺术服务百姓生活。郭公阁是温州园博会主展园的观景楼阁，位于园区仙门山高处，登上这座具有浓浓宋韵风格的楼阁，全园风景一览无余，可直观感受诗画山水的意境。整个主展园分为南园和北园，北园以城市展园为主，南园以植物生态为特色。在众多展园中，浙山浙水园最为亮眼，小桥、流水、假山、亭台、翠竹，浙江最具标志性的山水意境都浓缩在这一方园子里。山东游客郭峰告诉记者，这片展园可谓是一步一景，浙山浙水园满足了自己对江南的想象，走在石板路上，听着水声，看着绿树白墙，整个人都慢下来了。北京、厦门、济南等12个城市展园则各具风格，体现了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特色。北京园融合颐和园的造园技艺，原生古樟与红柱飞檐交相辉映，尽显皇家园林的恢宏大气。厦门园以寻闽南乡音、觅鹿岛印象为主题，红砖古厝、渔船花砖，闽南风情十足。重庆园则利用19米落差造折叠之城，八渔廊桥与赛博灯光呈现八地山城的魔幻魅力。济南园则还原了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场景，尽显全城烟火气与温润诗意。温州是著名的侨乡，近百万华侨遍布全球。本届园博会充分利用这一独特资源，设立国际招商招展大使机制，聘请多位侨领牵线搭桥，引进11个国际城市展园。意大利园依托14米高差而建，融合文艺复兴建筑美学与意式咖啡文化。法国园主打法兰西古典园林特色，并融入马提斯红艺术特征。荷兰园以风车郁金香花田和水稻呈现水城风貌，游客可以领略不同国家的园林韵味。南园汇集了近20个植物专类园，品种丰富，是一个适合亲子互动、自然科普和生态体验的区域。岩石园展示着各类岩生植物，这些植物自然点缀在山石之中，形成石中有花、花中有石的优美景观。微蕊馆收集和展示热带植物500多种，芳香园则重点收集和展示芳香植物。今年五一假期，园博会主展园推出了150多场活动，为游客打造沉浸式文化盛宴，同时开启夜游模式，游客可乘坐游船体验园博夜景。百姓园博是本届园博会重要的造园理念之一，百姓从观赏者变为参与者、受益者。园博会不是一场局限于业内的集中展会，而成为城市的公共空间，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从开园之日起，园博会的主展园就陆续推出各类文化体验活动，为游客提供了休憩、运动、郊游、聚会的场地和服务。园博会是百姓的健身房，也是情绪调节器。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园林总工程师于伟介绍，园内共有20多处大小各异、总面积超2万平方米的共享草坪，可以露营、办音乐节。纵横的河网能赛龙舟、划皮艇，蜿蜒的原路和山路是绝佳的慢跑道，咖啡吧等业态可以充实市民游客的休闲时光。为了提升游客游园的舒适度和体验感，园内设置了14个便民驿站，配备了无障碍设施、母婴室，还有休息座椅等，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三溪会市更是将温州的烟火气搬进了园区，2万多平方米的街区，9个建筑组团，延续温州传统村落择水而居的格局。欧月园的非遗体验区内， 游客可以亲手尝试欧绣，还有细纹刻纸，还能在文创市集淘到本土设计师的作品。温州市成发集团副总经理莫光辉表示，我们以运营思维筹备本届园博会，主展园所有的展馆在会后都将转化为可持续利用空间，中国馆将变身文化交流中心，桃园里改造为精品民宿，威瑞馆继续作为生态研学基地使用，崖壁森林剧场将常态化举办露天活动，用新业态把人留住，让一日游变成过夜游，把观光客变成度假客。园博会主展园的崖壁森林剧场内，大草坪开阔平坦，超1000平方米的悬崖峭壁巍然耸立，是具有 3D 视觉效果的天然大屏幕。这里也成为游客休憩、举办夜景电影放映、音乐节等活动的绝佳场所。如今的美景让人很难想象，在主展园建设前，这里还是一个废弃的矿坑，沙石裸露，下雨之后泥石横流。在建筑方的集体努力下，工程人员将疏通水利工程时挖出的淤泥渣土进行环保处理，之后回填矿坑，再用原生植被覆盖，实现生态修复。崖壁森林剧场的修复性改造是主展园建设体现有机更新、实现绿色发展的缩影。这里的美是顺势而为的本真，不挖人工湖，不毁原生态，把自然机理、园林景观与民生需求相结合，让每一处绿意都有温度。园区建设前，建设团队逐一摸排，将该区域原生的九株古榕树和600多棵乔木全都保留下来，并以此为核心，打造出榕汀烟雨等标志性景观。为了不扰动古树的根系，施工团队还特意调整工程车进出的路线，实现为古树让路、为乡愁留根。仙湖调蓄工程与园博园一体建设，造就了超800亩的景观水系生态湿地，让水利工程变成生态景观，实现排涝功能与园林之美双向赋能。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永红说，我们希望通过园博园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原本城市中不那么理想的角落可以通过园林的手法转化为诗意的栖居地，带动城市美丽发展、魅力提升。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园博会创新构建一个主展园加13个分会场加49个博览点的全域展园体系，让整座温州城成为园博大舞台。从鹿城的素门古港到永嘉的南溪江畔，从瑞安的田园风光到苍南的滨海美景，各区县的群众都能在本地感受园博氛围，真正实现全域有园，处处见绿，让本地居民获得公园城市建设与绿色发展带来的幸福感。日前发布的2026中国抹茶产业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60%以上，中国抹茶的产量和出口规模跃居全球第一，这其中贵州抹茶连续多年产销量居全国第一位。来自贵州铜仁的抹茶产品出口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6年中国抹茶大会5月31号到6月1号在铜仁市江口县举行，这里是贵州抹茶的核心产地。短短几年，贵州的抹茶如何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到走向全球餐桌？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江口县，去探寻这抹贵州绿背后的故事。
2: 2026中国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小镇上熙熙攘攘的店铺里都少不了抹茶的元素。山东游客张女士
3: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抹茶，在贵州也是一个大品牌，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2: 抹茶小镇距离范进山景区东门仅10公里，是游客上下山的必经之地。商户们经营种类一店一品，但无论卖什么都离不开铜仁抹茶的绿色身影。抹茶糕点、抹茶拿铁，就连护肤品唇膏也推出了抹茶香型。来自重庆的王先生品尝了一款抹茶啤酒，立刻被万物皆可抹的特色吸引住了。
4: 茶的味道还是有浓，麦芽度啊4.05，可以。
2: 这家精酿啤酒企业依托本地抹茶和梵净山泉水的独特资源，打造出网红款抹茶啤酒。公司销售经理杨艳芬说，今年他们有信心冲击更高目标。
5: 这款产品去年的五一正式上市，去年的年产值呢差不多在2200多万，今年我们的目标是突破3500万。
2: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他就带着家乡的抹茶在铜仁、贵阳、上海、三亚等地开设了门店。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6: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一杯饮品的话会放3到5克，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作为本土品牌抹茶小镇，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2: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不过，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最初当地茶产业发展并不太理想。
7: 真正的大面积种茶是2008年才开始的，所以在品牌规模这一块确实起步比较晚，以传统绿茶还有这个大众茶为主，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
2: 相比春茶，夏秋茶生长周期更短，口感更浓郁，工厂大多将它们制成大宗茶按吨卖，每吨价格在1.6万元到3.6万元之间，价格低，销量也上不去。张明生说，2016年，江口县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7: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在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梵净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选准了抹茶方向，关键是怎么干。从论吨卖到论克卖，靠的并不是运气。铜仁抹茶的破局之道，一是品质对标全球最高标准，二是大力延伸产业链，让一片叶子真正成为富民产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贵州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在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风险监测中，贵州已连续15年合格率达100%。在抹茶的采摘环节，大规模机械化已经实现。江口县太平镇茶农杨正胜说，过去采茶靠双手，现在采茶工和机械协作，效率大幅提高。
8: 采民用茶一天70斤左右，个人就是一百

0: 多一点，抹茶它是用那个机器采摘，三个人合作，一天摘4000多斤，采光一天能采700-800。
1: 优质的抹茶基地还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助力。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有了数据支持，生产更加稳定可控。
2: 这是贵州首个引入 AA 智慧管理的系统茶园，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1: 在生产环节，江口县的大型现代化抹茶生产基地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抹茶精制车间，4条智能化生产线将茶叶研磨成1300目的超细粉末，每颗抹茶粉直径仅10微米，不到面粉的1/10。基地内，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国内首家通过 SGS 欧标认证和 AIB 北美市场准入认证的双认证茶企。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华连柱，
3: 这两张证书就是国际市场最严苛的入场券，我们从一开始就认准了一个理，标准越高入场越宽，有1公斤合格的我们就卖1公斤。
1: 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采用龙头企业加联盟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贵茶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实践证明，只有建立稳定的产业链，竞争才有优势。
4: 联盟最大的作用呢，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很好的解决了农户来对接大市场的难题，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1: 如今这套模式的效果正在加速显现，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就在不久前，贵州出台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省抹茶基地规模达到20万亩以上，产量突破8000吨，综合产值达到80亿元。抹茶的芬芳正让世界重新品味贵州。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5: 目前我们铜仁打通了抹茶种植、加工、消费整个全链条，把茶叶应用边界拓展到了食品饮品、日化美妆、文旅供养等大市场，带动了近20万茶农增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建设全球抹茶精深加工核心区、全球高品质抹茶核心供应区目标，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
6: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7: 感谢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人杜伟的分享啊，他不说不知道，原来这个抹茶我们中国的产量已经达到了全世界的60%，就是已经啊稳列第一的这个水平了。
8: 一直以为是其他国家比较盛产的东西，
7: 对，然后其他国家就是在很多的一些方面，方方面面也很多，就是它的一些附属品出来啊，可能是饼干啊、蛋糕啊等等的。但是呢，现在的话呢，我们也开始啊慢慢的追上来了，因为他也说到，就是我们起步比较晚嘛，不要紧，我们发展的快就好了。然后现在就是啊，刚刚听到就是纯口红啊，然后这个酒类的产品也是会有的。所以说我们在很多的方面呢，也是进步的非常的快的。同时，今天也将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8: 明天下午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回我们的环听世界。
7: 最后为大家送上有吴青峰的一首《一点点》，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会，拜
8: 拜。
7: 拜
8: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统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表示，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及公务员士气。杨浩贝英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至26年有所改善，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要庞大的财务承担，而地缘政治变化可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的松懈。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当天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到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的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

0: 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治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荃湾中心一期五座住宅及商场在中午前陆续恢复供电及供水。有住在29楼的长者表示，家中没有食物，所以要步行20多层下楼到餐厅用餐，之后到酒店住一晚。有杂货店负责人表示，昨天中午开始停电，未能营业，损失约80%的生意，两天营业额大约3至4万元。他又说，2024年曾发生过大停电，期望管理公司及法团可以完善电力供应。也有餐厅负责人表示，损失生意连同食材涉及约2万元。又说上次大停电未能获得赔偿，未知这一次法团及管理公司会如何处理。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西部，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初时风势时而清静。展望未来2-3天天色较为明朗，但仍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天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4580点，跌76点，跌幅0.31%。总成交金额2986亿多，恒生国际指数报8332点，跌8点，跌幅0.11%。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升幅1.28%。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升幅3.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9块，跌8分；3033南方恒生科技4.62块，升8厘。700腾讯控股455.2块，升8.8块；7709 XL 二南方海力士114.8块，升16.2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5.8块，跌8分；9988阿里巴巴117.3块，跌1.5块；981中芯国际74.95块，升2.4块；6869长飞光纤光缆255.8块，升21.6块；1482建滔集团90.1块，升18.35块。1299友邦保险70.9块，跌1.75块。卖币对港元的新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78，瑞士法郎9.833，澳元5.526，加元5.622，新西兰元4.565，欧元9.0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9。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升幅2.17%。港金报40470元，比上收市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2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石油气用完了，
4: 已经订货了。
3: 你知道哪一家可靠吗？
4: 少担心，现在符合安全表现的瓶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了。有了评级，订购石油气就更加放心。想了解更多，可以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2: 一个个在港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1: 我们的女儿2.0。
5: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6: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快点！
8: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7: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

0: 姐姐慢慢老师，
1: 来到6月9号哈，那么今天是星期二下午的4:07呢，在直播间呢有我曼曼老师啊，欢迎各位呢收听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啊。那么提到我们的校园，当然离不开的肯定呢就是同学们。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很开心的，请来了四位，我觉得他们呢笑容非常甜蜜的同学们啊。好了，先邀请他们出来哈。那么首先你是谁？请介绍一下你自己。
2: 大家好，我是4年级的罗俊奇。
1: 嗯，你来自
2: 港澳信义会小学。然后我们有5到4年级，有2位5年级和1位的我的4年级和另一位。
1: 嗯，好的，那也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喽。
3: 我叫杨永新，今年读5年级。
1: 5年级的杨永新，还有呢？
4: 我叫陈思诗，我今年也读5年级。
1: 啊，思诗5年级，还有另外一位，你是4年级的吗？
5: 对，
1: 对，你叫什么名字？
5: 我是蔡景涵。
1: 景涵 ，Hello， 欢迎你们哈！哎，听说你们都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哎，
2: 对，
5: 对，
1: 嗯，紧张吗？
6: 紧张
1: 紧张啊，哎呦，我感受不到你们紧张啊。 OK， 那要是紧张的话呢，我们听一首歌曲。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啊，我觉得这个是跟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不管你是0岁还是100岁，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们来说呢非常的重要，而且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艺术的一种啊，就是跟睡眠有关。首先呢我们听一听啊哥哥的这首啊无心睡眠啊，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啊。一会儿呢就听听同学们啊，你们对于睡觉有什么样的心得啊。

0: 身体秘密小探员。
1: 好了，来到我们的身体秘密小探员的时候啊，那当然了，我们呢都会啊化身小探员，探讨一下我们身体的一些秘密啊。今天呢，刚刚就啊，卖了个关子，其实都已经说了个谜底啊。今天是跟什么有关呢？我们的话题。
2: 跟睡觉，
1: 对，跟睡觉有关哈。首先想了解一下大家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
2: 不好，
3: 一般好，
1: 不是太好。哎呀，为什么呀？为什么？俊奇，为什么？你说说。
4: 睡不着，
1: 原因是因为今天要来电台啊。
4: 对。
1: 真的吗？你是期待紧张还是？
4: 紧张。
1: OK， 那想了解其他呢？那景涵，你刚才说你也睡不好哦。
3: 因为呢，就是我吃完补习班呢比较晚回家，所以呢就不是太睡得着。其实呢，我在家里面呢也看了一会儿电子产品，就是有点激动，所以不是太睡得着。
1: OK 啊，电子产品这个或许呢也是其中一个关键哈。那有个眼神给了妈妈哈，那我相信你是基本上每天都会看电子产品了，对吗？
3: 没错。
1: 那电子产品是看一些什么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啊，还是一些跟可能不同的游戏相关的，还是什么？看什么类型的？
3: 就是通常都会看那些，就是看一看别人是怎么玩游戏的。
1: 看看别人是怎么玩游戏啊？你是喜欢玩游戏啊？看来啊 ，OK， 那或许这个也是导致我们睡不着的其中一个原因哈、啊。好了，还有两位同学，你们也说睡不好哦，为什么呢？
5: 今天是最后一课的考试，然后就会比较紧张。
1: 哦，今天才考完试，难怪你们都穿着校服。今天考的是什么科目呢？
5: 有数学。
1: 数学还有呢？
3: 之后就没有了。
1: 就只有数学。那平日你对自己这个数学的表现有没有信心呢？
5: 有的
1: 哈。其实是有信心反而紧张，还是没有信心所以我才紧张呢？
5: 有信心
1: 才紧张是吧？
5: 对，因为这是我最好的科目。
1: OK， 哦，永兴，原来你是数学天才啊。 OK， 好了，那思思，那你的反应有点大哈、啊，就好像那种啊，你的数学怎么样？
3: 一般好。
1: 那你刚才睡眠也是一般好，你是不是都是一般好啊？
3: 对。
1: 那一般好是好还是一般呢？
3: 一般。
1: 那昨天为什么睡不着？也是因为考试吗？
3: 对，太紧张了。
1: 真的？那我想问一下，了解一下，你们现在都花多少时间去温习啊？其实，
3: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1: 每天
6: 两个小时，
1: 两个小时。哦，反而男同学比女同学还要勤劳哎，哈、啊、还。花的时间啊，其实当然这个没有太大的关系哈，就是基本上我懂就可以了哈。那我想知道，就是思思，你的数学有没有信心呢？像不像永新那样的？
3: 也是有信心的。
1: 也是有信心的。喂，好像你们的数学都不错哎，你们学校是不是啊？同意吗？俊奇还有景涵。
3: 我就是通常都是做不完。
1: 真的？
6: 就是80几分。
3: 粗心大意，直接把那些加法算成了减法，将减法算成了加法。
1: OK， 猛摇头哎，思思你。好，其实紧张情况下可能会看成这样子的，但是啊，通常啊，我们都说，哎，如果说数学的话呢，男生可能会比较厉害一点。那俊奇你
6: 也不是很高哎，
1: 也不是很高。
6: 80几，
1: 哇，80几已经不算高了哈。啊，就是孟老师，我以前也是一个文科生啊，数学对我们来说呢是比较难的一科啊，因为我们要用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同学们你们都很厉害哈。可是我想知道啊，提到睡觉的话，你们是有多少同学们因为今天考试所以有点失眠或是睡不着的一种情况？
5: 我。
1: 你啊？
5: 对。
1: 啊，永新。
5: 对。
1: 好，那睡不着了，那怎么办呢？眼光光的了我。
5: 就强逼自己睡。
1: 强迫自己睡是吧？那了解一下了，你们现在是自己一个房间，还是跟爸妈或者是其他兄弟姐妹啊？
5: 跟家人一起睡。
1: 永新是跟家人一起睡的。
6: 跟我哥哥。
1: OK， 俊奇是跟哥哥一起。
3: 我也是跟家人一起睡。
1: 有时候那。

0: 啊，有时候就自己喽？
1: 不对，
0: 不对啊，
1: 就是一直都是
0: 和家人，一直都是和家人睡，是轮流跟不同的家人还是？
1: 一个家人，
0: 对，一个家人。OK， 那景涵呢？
2: 有些时候我会和姐睡一个房间，有些时候会和父母睡一个房间。
0: 嗯，那睡不着的话怎么办呢？会不会叫醒他们？哎哎，我睡不着，你就陪我玩一会儿。
1: 会
0: 不会啊？有没有谁会的？都不会。
3: 不会。
0: 那我想知道，就是虽然家长都在哈，他们有没有察觉到你们可能睡不着的？
1: 有
3: 时候有。
0: 真的？
2: 有些时候会。
1: 一直都有。
0: 我觉得这个环节应该要妈妈来说，就是为什么会察觉到孩子们睡不着哈？
1: 因为在翻滚，在床上翻滚。
0: OK， 就一直滚来滚去。
1: 察觉到。
0: 辗转反侧，就 OK， 就幸好你们小，不然就以为你们是不是失恋了啊 ？OK， 好了，那家长或是爸爸妈妈可能察觉到你们睡不着的话，一般会问你们为什么呀，或是跟你聊天，有没有一些方法哄你们睡觉的？那四五年级了，其实已经都挺大的了。
1: 听歌，
2: 就是妈妈就会考我那些我非常想不出来那些数学题，我就
0: OK，
2: 我想想，最后我就自然睡着了。
0: OK， 哦，想不出来，所以睡着了。OK， 那反而不是啊，我就这个脑子越来越活跃了，所以睡不着了，不是的。啊，景涵，我觉得你是很特别的哈。啊，比较特别哈。那其他同学呢，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可以帮助自己入眠，或者有没有想过说啊，那翻滚就一直等咯，
1: 听一下歌，
3: 一直滚来滚去，然后自己累了能睡着。
0: OK， 滚来滚去累了就可以睡着了。
1: 我就会闭着眼然后再等，
0: 闭着眼然后再等哈。那如果说有没有想过一些原因哈？那好了，昨天我们就很明显是因为考试了哈。那以往有没有也曾经试过？哇，真的太严重了，完全真的等到天亮啊！有没有这种夸张的时刻呢？
1: 有，
3: 没有，
1: 真的
3: 没有。
1: 好，
0: 我想知道谁没有？俊奇没有？
3: 我没有。
0: 啊，然后景涵没有哈、啊，中间两位小妹妹有了啊，你们就分别说一说了。哇，那么夸张哈。啊，思思你说，
1: 因为我在睡前看了恐怖剧
0: 啊，恐怖剧。然后我想问，有没有家长指引
1: 啊？
0: 自己看呢还是跟家人一起看？
1: 跟家人
0: 一起看，然后就睡不着了。其实我小时候跟你的经历是一样的，真的，我就睡不着呢。我除了就是自己可能这个脑部太活跃，可能一直在想东西之外，就是看了一些我觉得很可怕，就是看电影，然后呢我的脑子里面呢一直挥之不去那种画面。同意吗？思思同意吧。我想问那个是哪一个国家的恐怖片？
1: 忘记了。
0: 我那个时候呢看的是韩国的。那个时候并不是我真的喜欢去看，而是我学习的时候有一科要分析电影，然后我就看了。其实可能老师是抽取了最恐怖那一部分，然后我就一直睡不着。就是除了睡不着以外呢，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影响的那个阴影还是很长的，是好几个月的时间。我是晚上不敢自己出去，然后也不敢出去跑步，然后我觉得哇，好像会有什么要出来，好，或者我会看见什么，这都是一种给自己的一些阴影，或者是留在脑海里面的一些啊。那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有什么方法？那因为一个晚上睡不着，那其实第二个晚上可能也会有这种画面的哦。那怎么办呢？其实啊，没有，第二天我就忘了。
3: 不要看那些就行。
0: 哎，我要看，但是我其实不会看，但是我就一直可能会回想啊。
1: 对啊。
0: 你们有什么建议，或是你自己有什么自救方法？
1: 就是看书，然后尝试忘记一下。
0: 就是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看看书，或者看看别的好笑的电影，好笑的电视剧。OK， 哈，分散注意力，这个也是好，也可以试试哈。如果听众朋友们啊，真的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因为收音机旁可能除了家长之外，就像你们的同学们哈，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哈。好了，永欣，你刚才就说，哎，曾经也试过一整个晚上可能睡不着，那想问一下，那个是什么样的经历，或者怎么样？ 什么事情让你这样子呢？
1: 就是太想打游戏，然后又怕自己睡得太晚，然后想早点起床，但是又睡不着，然后就一直等等等等等。
0: OK， 就陷于一个矛盾的状况。
1: 对，
0: 其实我在想呢，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呢，有家长在呢，就好像同学们都是说一半啊，不说一半啊，没有了，说笑而已了哈。其实呢，应该说哈，同学们每一个经历呢，其实我知道家长们都会有留意到的哈。可是哎，在你们的小小世界里面哈，哎，你睡不着。那我觉得哈，要是我是妈妈的话，我可能也未必有那么多的精神啊去陪伴你们。所以有时候呢，慢慢长大，或许这种时刻呢，也是需要自己去度过的哈。好了，那永新，我想问一下，那一次你就一直这么矛盾，啊，就是那么纠结，一直到天亮了。
1: 对，然后就打游戏。
0: 然后就啊，起床打游戏。
1: 然后就上学了。
0: 然后就上学了。OK， 好了，那问问往后的经历。好了啊，就是有永新还有思思呢，有试过啊，也整夜睡不着觉。那想问问你们第二天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1: 很精神。
0: 真的吗？
1: 真。
0: 我不信。
1: 因为打完游戏，然后整个人都精神了。
0: OK， 精神抖擞哈、啊，你还好意思在开麦大气电波说给大家听啊 ？OK 啊，每个人当然了，每个人自己提升的方法都不一样了。可能永新是特别喜欢玩游戏啊。有时候呢，我觉得厉害的同学呢，他们是读书很棒，玩游戏也是很棒啊。然后第二天上课没有影响吗？没有打瞌睡吗？
1: 没有。
0: 真的？
1: 真。
0: Really？
1: 真。
0: 那第二天晚上呢，有没有印象？就可以一直睡了是吧？
1: 对，
0: 就睡得很好了。
1: 对
0: ，OK，
1: 睡得很舒服。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想问永新妈妈在不在？对，我想问你知不知道她曾经有这么的一些经历的？不知道的。哦，你是跟姐姐
1: 跟奶奶。
0: 跟奶奶睡的 ，OK， 要留意哈。我觉得这样呢，要是长期这样子不健康哈，偶尔啊，偶然我知道小时候都会有这种哈，自己一些哈这么的一些经历。因为呢，你要是说除了看鬼片哈，看一些恐怖片睡不着之外呢，我的一些经历跟永新其实也是蛮相似。那个时候呢，但是我跟你不一样，我是被我的表姐们引诱的。哎，你还没睡啊？出来玩游戏。OK， 我不知道你们在家里边就特别放暑假的时候呢，可能跟一些兄弟姐妹去玩哈，啊，都会有这种状况哈。好了，思思，你刚才就就说啊，也试过这个整夜难眠。那整夜难眠之后，有没有就是察觉到？还记不记得自己第二天的表现？
1: 我记得那天好像是很困的。
0: 那天是很困的。就是要上学了吗？
1: 好像不用。
0: 好像不用。其实不用上学我觉得更困。就因为刚才永新第二天是要上学的嘛。啊，他觉得还 OK 哈。然后呢，思思就是第二天可能放假。
1: 对。
0: 啊，就没有什么让自己可以专注的时刻。
1: 嗯。
0: 啊，所以就特别累。那有没有就是说一直打瞌睡啊，还是说跟家人说我还是不外出了，我在家里休息了。
1: 在家里休息。
0: 嗯，在家里休息。
1: 嗯
0: ，OK， 啊，小时候或许呢，我们还是比较短暂就可以修复到自己这种啊一整夜没睡好，然后第二天就补眠就好了。可是呢，慢慢长大以后呢，或许大家就慢慢感受到，其实如果我们这一个晚上没有睡觉的话，其实呢是蛮难受，并且我们的这个生理时钟呢可能会被打乱啊。其实呢，稍后的部分呢，我们会有我们的注册社工菲比姐姐呢跟我们讲解啊，到底啊这个睡觉如果睡不好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后果，甚至说啊，为什么我们会睡不着，甚至有没有一些法宝方法呢，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去入眠的。好吧，我们听首歌曲回来，在新闻之后呢，继续会我们朴树校园精彩。而我们今天呢，请到的就是港澳信义会小学的四位同学们哈，有俊奇，有永新，有思思，还有景涵。那一会儿呢，再跟你们分享更多睡眠帮助自己入眠的小法宝。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4:30，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565点，跌91点，跌幅0.37%，总成交金额3089亿1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324点，跌16点，跌幅0.2%。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升幅1.28%。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升幅3.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9，跌8分；700腾讯控股453.2，升6.8；3033南方恒生科技4.6，7.6，升1.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113.75，升15.15；2828恒生中国企业85.88，没有升跌；9988阿里巴巴117.1，跌1.7。981中芯国际75块，升2.45；6869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21.2；1299友邦保险71块，跌1.65；148建滔集团89.85，升18.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5416点，升1392点，升幅2.17%。港金报40470元，比上收市升39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33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让他喝一点酒试试，不要紧吧？
4: 不行，青少年喝酒会影响大脑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和损害身体健康。家人或长辈别让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不要趁高兴就给他们酒喝。想了解更多年少无酒的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看看吧。
3: 酒精害处要清楚，还没成年不喝酒。
5: 快点快点快点，
6: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5: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
7: 好喽，继续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哈。那么直播间有我曼曼老师，当然啦，请来就是四位活泼又可爱、笑容可嘉的同学们呢，把时间交给你们呢，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港澳新一会小学的罗俊奇。
7: 俊奇你好。
8: 还有
9: 五年级的杨永新。
7: 永新。
10: 我是陈思诗。
7: 思诗好害羞哦。OK， 还有另外一位。
11: 我是蔡景涵。
7: 景涵 OK， 思诗刚才是不是突然害羞了？啊，首先真的我觉得你们第一次来电台呢表现真的很不错啊，因为啊听到有一些呢是比较害羞一点的哈，但是听说你们呢又是喜欢讲话的，但是为什么又突然之间那么安静呢？
9: 因为太紧张。
7: 太紧张了哈，但是完全就感受不到你们紧张啊。 OK， 那今天呢我们探讨的主题是什么记得吗？
8: 睡觉。
7: 睡觉，对了哈，我们呢继续要把这个时间呢来探讨这个睡觉啊。
1: 身体秘密小探员，
7: 身体秘密小探员啊，睡觉啊，在这边，同学们，你觉得你们是属于喜欢睡觉还是不喜欢睡觉的？
9: 喜欢，
8: 差不多，
9: 不喜欢。
7: OK， 男生说喜欢，然后呢，女生说一般，还有不喜欢。为什么？
9: 因为睡觉的什么东西都没做。
7: 睡觉的话什么东西都没做。
9: 对。
11: OK， 就是说睡觉比较浪费时间，因为只是在睡觉，对吧？没办法休息，也没办法温习。
9: 还有其他的。
11: 还有其他的 ，OK， 哎，我觉得呢，永兴，我跟你的想法是有点相似的，因为曼曼老师曾经是一个工作狂，我觉得现在也是哈、啊，但是我不会给自己那么啊 absolute 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啊，睡觉的话，每天花上八个小时，标准的话要八个小时，对不对？
9: 对
11: 啊，那我那个八个小时我就完全空白了，没有产出，是吧？哎，可是哦。你一会儿呢一定要留意我们菲比姐姐哈、啊、这个提醒啊，睡眠对我们来说呢是修补我们大脑的。OK， 那好了，思思为什么不喜欢睡觉啊？
9: 因为不可以玩游戏。
11: 啊，你们现在都喜欢玩游戏，我们当年呢是喜欢跟同学聊天。哎，年代真的不同了哈、啊、那景涵呢原因是不是一样，没办法玩游戏？
12: 也可以说是。
11: 哦，也可以说是哈。那了解一下了 ，OK。现在大家呢啊，都有一些同学们哈，就是啊，跟家人或者跟兄弟姐妹一起睡觉的，哈。那睡不着的时候呢，你会不会找同学的？
13: 不会，
11: 不会啊，
9: 不会。
11: OK， 因为费事打扰别人，对不
9: 对,
11: 对？而且同学嘛，都需要睡觉的，
9: 是
11: 哈。要不然啊、万一你就打扰骚扰到。假设哈、啊，你要找俊奇，哎，俊奇我就失眠了，睡不着了，然后俊奇妈妈就找你了，
14: 然后已读不回，
11: 然后就已读不回，因为他已经睡着了。OK， 好了，那这边要你们想一些方法哈、啊。假设就不要说，就帮同学去解决一些失眠的问题的话，你们会想到怎么样的办法呢？啊，帮助他入睡呢？OK， 你不要做动作了，你就要说嘛。OK， 永兴就比较暴力一点，
12: 说一些无聊的故事，
11: 说一些无聊的故事，把他闷着了是吧？然后他就睡
12: 着。我姐姐是像这样的，
11: 你姐姐是这样的 ，OK， 就经常讲一些闷的无聊的故事让你听，然后你
12: 就是给他，因为有些时候姐姐会和他的同学在外面一起住夜，所以呢，他有些时候就会和他的同学说这些无聊的故事。
11: OK， 那你就听着听着睡着了。
12: 通常都是。
11: 通常都是。俊奇，
14: 看一下数学书，然后几分钟之后就睡着。
11: 你真的好喜欢数学，但是一般人看数学书可能越看越精神，因为我的脑袋在运转。可是俊奇，你是什么？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14: 对，
11: 因为就太累了，是吧？再不想改了。
14: 对
11: 啊 ，OK， 看数学书，然后呢说无聊的故事哈、啊，然后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很有创意，但是并不建议的，就是要把它打晕啊，这个要啊小心一点啊，不能这么暴力的 ，OK 哈、啊，还有呢，还有什么方法吗？
9: 可以给他听助眠的音乐。
11: 助眠音乐哈、啊，那在家里是不是都有家人会这么样帮你去入眠的？
9: 没有，
12: 不会
11: 啊。
14: 没
11: 可能 okay,、啊、OK， 那要是曼曼老师的话呢，听助眠音乐呢，我会越听越精神的，因为哪怕它是快的旋律还是慢的旋律，我都会跟着它去打节奏，然后打着打着，哎，怎么还没睡着？啊，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人呢、啊，我们的这个入眠的方法啊，都是不一样的啊。OK， 好了，那在这边呢，你们会不会做梦的？
9: 会，
11: 记得吗？那你们记不记得自己的梦境的？
9: 记得，
11: 真的，
9: 真的。
11: 有谁是记得，有谁是不记得的？记得的举手。你们哇，全都记得啊！好了，那在这边呢？
14: 但是只有噩梦。
9: 对，我是好梦，噩梦都。
11: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这个梦境是怎么样的？就是啊，我第二天呢醒来我就会忘了。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会不记得自己的梦境的。但是你们会记得哦，
12: 会，
9: 我很少记得，
11: 真的，
9: 会
11: 的。
9: 会
11: 那你们最深刻的一个梦，或者是觉得最搞笑、最有创意啊？为什么我的脑会编出了这样的剧情？可以分享一下吗？
9: 被人追杀，
11: 我觉得你好暴力耶！
14: 我和他一样耶，
11: 真的，
14: 真的。
11: OK， 那思思呢？
9: 我去看了我最喜欢的偶像的演唱会。
11: 哇，如果我做梦有这样就好了，你们羡慕吗？
15: 羡慕。
11: 对啊，被追杀的，为什么我会被追杀？但是别人是看偶像的这个演唱会哈、啊。那景涵呢？
12: 我在一个巨大蜘蛛网上面，之后发现一只巨大的蜘蛛，之后结果呢，我就陪他，他打算吃了我之后呢，我就去跟他做朋友。
11: 哇，你可以写这个小说了 ，OK， 这个剧情哈、啊、很有创意 ，OK， 好了，为什么这么问呢？哈，因为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嘉宾，哈、啊，他是一位注册社工，也是一位呢行为治疗师，啊，他会呢教我们，或是呢分析一下我们的这个原因，为什么会睡不着啊，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魔法方法帮助我们去入睡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听一听这个小锦囊啊。
16: 身体秘密小探员。

0: 身体秘密小探员。
1: 好的，又来到星期二，我们身体秘密小探员直播间由我曼曼老师继续呢，当然也请来了我们这位专家啊，就是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李凯琪菲比姐姐。Hello， 菲比姐姐。
2: Hello， 大家好。
1: 菲比姐姐，今天呢又有一些呢关于一些身体秘密的事情呢要探讨一下的，就是呢，我不知道菲比姐姐曾经也有没有试过，明明很累。上课很累，运动之后很累，工作之后很累，但是呢到了晚上呢就越来越精神。其实这个有没有一些科学的解释呢？
2: 好啊，解释下俾大家听。就好似你嘅电池呢，点解有阵时嗰啲插电器好似唔系好识熄机咁呢，已经好攰咯，点解仲唔想瞓觉呢？越夜越精神呢个情况呢，可能小朋友或者爸爸妈妈呢都会发生㗎喎，喺张床度点嚟点去其实好辛苦㗎。咁呢种呢即好攰啦，都瞓唔著，呢个古怪现象其实背后一啲咩嘅秘密呢？有啲同学仔咧嘅大脑咧就比较咧难咧去呢个兴奋嘅状态熄机啦。咁如果咧瞓得唔好，隔到第二日咧又变得好攰，专注力又好难集中，咁呢个咧就是一个好惨嘅恶性循环嚟噶嘛。咁瞓唔到咧有几个原因嘅，或者咧就关我哋嘅零件有关啊。生理时钟咧就好似一个 CLOCK 钟。呢、这个基因 clock 啊，咁每个人咧嘅身体咧都有一个内在嘅闹钟啦，尤其是咧，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咧一啲叫做 ADHD 过度活跃症嘅小朋友，而佢嘅闹钟咧同别人咧就唔一样嘅，天生咧就比较难入睡嘅。咁呢个咧主观嘅失迷言咧嘅迷思就系、是、好多小朋友咧觉得自己成晚冇瞓，但系其实咧个机器咧显示就系、是、你以为自己瞓着咗啦，其实个脑咧其实咧偷偷地。瞓咗一阵就觉得好似好精神，咁咧就成日都好谂紧，哎，瞓唔着咁点算啊？日日都喺度谂，其实个身体咧好需要休息噶嘛。咁我哋心里边咧好似一个小剧场咁样，我哋就去谂啦。不如咁啦，我哋一齐做咯、哦。瞓低咗之后，而个大脑咧开始咧就自动咧去重播、就是，就系系咪我今日有啲嘢做得唔好啊？或者我今日系咪讲得？错咗咧呢句嘢，我听日考试考得唔好，咁点算咧？呢啲反复咧，成日谂一啲行为嘅话咧，其实个大脑咧就一直喺度，好似妈咪爸爸嗰啲开 OT 啊，加班咁样啦。咁咧就会觉得，就算好攰咧，都停唔到落嚟。我哋咧朝头早咧觉得太充实啦，或者压力太大嘅时候咧，我哋咧个脑咧分泌咗一种东西咧，就叫做压力荷尔蒙。所以咧，你如果唔识去放松嘅话咧，呢、这个荷尔蒙咧就喺你个夜晚度咧，仍然留喺你个身体度。咁佢就好似一罐隐形嘅能量饮品咁样，将你嘅肌肉，即系你个肉体啦，已经好攰好攰啊！所以你嘅神经大脑咧就俾呢种叫做能量饮品咧刺激住，咁结果咪越嚟越精神，瞓唔到觉咯。
1: 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呢，是不是？证明说啊，我们不用太担心呢，或者到底有没有哎？但是呢，有一个我觉得哈、啊，是不是也是一个原因？就是除了说啊，我在反复思考，我根本没讲错嘢啊，点解老师咁样话我嘅，同学咁样话我嘅之外呢，同学们或者妈妈们、爸爸们都可能会经常拿着手机，那其实这个手机也会不会？是让我们失眠的其中一个原因呢？
2: 问得好好啊，除了手机啦、平板电脑啊，这些都是的、哦。咁呢个咧就是一个行为习惯的原因啦，就是咧你可能睇咗一啲好刺激的片段啦、啊，同埋咧尤其是我哋嘅荧幕嘅光线咧，都会呃我哋噶。咁呃我哋系咩意思呢？就是呃我哋嘅大脑啦，令到我哋嘅大脑咧以为而家系朝头早啊，咁所以咧我哋嘅大脑咧就唔识分泌一啲叫我哋瞓觉嘅睡眠因子，嗰、那个叫做褪黑激素，咁所以你咪越嚟越精神咯。所以各位小朋友啊，听话咯，以后临瞓觉嘅时候咧，你确实咧就可以睇啲书本，但系就唔系用电子书啊，或者就系电脑、电话，因为呢一啲咧嘅蓝光咧就系话俾你个脑听。而 家是朝早，所以临睡觉就不要这样做啦。那我们呢其实要我们是一个黑掹掹的状态，即是你的窗帘啊灯啊就熄晒呢，那你的脑呢就会知道现在就是叫做晚上我要睡觉啦。那所以这个松果体呢就是要很有作用，就是我要睡觉。
1: 嗯，那好了，这边又要请教菲比姐姐。那既然我们都了解到，哦，可能刚刚以上的因素导致我们睡不着，那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睡得着或者睡得好呢？
2: 嗯，大家都要甜甜地咁样瞓觉喎，咁可以做啲乜嘢呢？又系有个 magic 神奇方法教大家啦。瞓觉之前咧，头先都教过啦，就系咧我哋呢个叫做荧幕大击退啊，就系瞓觉嘅时候，一个钟头之前咧，我哋唔见我哋嘅手提电话啦、电子游戏机咧，通通都同我哋熄咗机去，而且咧就放到好远好远，换成一啲咧好好听嘅音乐啦。房间咧我哋要静啦，同埋咧我哋要黑掹掹。窗帘咧都要闩咗，咁呢个咧就话俾我哋个脑听，太阳已经落山啦，我哋要瞓觉啦，休息啦。
1: 嗯，那有没有一些可能放松的动作啊？我们也可以做一做练习一下的。
2: 当然可以啦，咁我哋一齐幻想喺我哋喺张床里边咯。咁我哋喺个床上边咧，我哋可以同个身体咧玩一个叫做木头人变果冻啊嘅游戏。咁首先咧，我哋嘅用力咧压紧我哋嘅拳头，而我哋全身嘅肌肉咧都好紧好紧。跟住数三下，扮演一个好僵硬嘅木头人，然后咧就呼气。全身就放松，变成一个好软绵绵摊喺床嘅果冻啊！咁重复咧做三次，当然你做多啲都冇所谓嘅。呢、这个行为嘅训练咧，就令到我哋嘅身体好似朝头早，亦都系叫做隐形能量饮品咧排走，我哋嘅肌肉咧就会真正嘅放松啦。
1: 明白哈、啊，那这边呢？如果说啊，那我真的睡不着，很担心，那又可以怎么做呢？我还是很担心呢。
2: 我哋咧预备咗呢个忧虑嘅盒俾你咯，叫做 Worry Box。咁呢个咧个脑仔咧就好似一个小剧场咁样停低落嚟，将你好担心嘅事画咗出嚟啦，写出嚟啦，放喺呢个盒里边，同自己咧同一个约定啊。我担心嘅嘢咧都交俾呢个盒保管，佢系一个树窿嚟噶。我哋要同自己讲就系、是，不如咁啦。听日咧，我哋 set 一个好似倾偈嘅时间再处理。而家我要休息，而家我要瞓觉。
1: 嗯，那就是一定要不断的给一些讯息我们的大脑，告诉我们的大脑，我们现在呢就是睡觉的时候了。好了，最后菲比姐姐，请给你的菲比小锦囊哈，我们呢可以怎么样啊？真的确保真真正正可以睡眠呢？这边啊，请菲比姐姐请教请教喽。
2: 唔好客气呀、啊，set 下大家先。记住咧，所有嘢咧都唔系一定咧有对与错或者黑同白噶。记住唔好成日咧都责备自己，我哋一个平常心嘅。嗱，好似我哋喺床度咧，如果十分钟都瞓唔着嘅话咧，千祈咧就唔好喺度责备自己死啦！点解咁耐都瞓唔着噶？听日会翻学会好攰噶，因为咧你越系焦急，个脑咧就越系兴奋噶。呢个时候咧，我哋可以平常心同自己讲，唔紧要啊，我咪躺喺张床度，双眼休息，呢、这个都系一个插电啦、啊。其实我眯埋只眼都叫做闭目啊，慢慢地咧。我哋就会瞓着咗噶咯，仲有咧，我哋身体咧就好似一部电话咁样，朝头早咧就帮我哋可能一啲玩啦、学习啦，而晚上咧我哋就要好好咧去插电，所以咧千祈唔好唔舍得走去瞓觉，我哋要学识放松，而平常心咧要对待自己，咁咧瞓觉，咁我哋听日先会有更大嘅力量，所以今晚咧我哋要早啲去熄机，为自己加油加油。
1: 好的，谢谢菲比姐姐。希望呢，听完今天的锦囊之后呢，大家我们的同学们呢，都可以解决掉晚上有睡不着觉的这个情况了。
2: 好啊，好啊，多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身体秘密小探员。
1: 好了，非常感谢呢我们的嘉宾啊，注册社工及行为治疗师李凯琪菲比姐姐哈，在这边呢，其实我们呢听了一些呢姐姐提议的小锦囊哈。那在座当然了，我们也是呢请来了港澳新议会小学的四位同学们哈。那么在最后呢，我们就是哈有一个啊美好的一个 round up 了哈。听完我们姐姐的一些小锦囊，虽然我知道呢同学们哈可能有没有留意听啊，这个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睡眠对于同学们来说，或者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刚才呢其实最后呢菲比姐姐她也有提到说，哎，我们呢有时候呢可能睡不着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哎呀，我可能回想起我们今天或是可能某一天，哎呀，我可能说了一句话可能会让同学不高兴啊，让老师不高兴，或者哎呀这个决定我做得不好，甚至今天考试有没有回答的好或者不好的地方，然后呢在晚上睡觉前呢或许会一直在想，想问问同学们呢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你们会发生的。俊奇
3: 没有，
1: 基本上都没有，
3: 没有，
1: 很乐天的同学哈。那永新呢？
4: 没有，
1: 也没有啊。那思思？
5: 我也没有。
1: 你也没有。那景涵呢？
6: 没有。
1: 哇，全部都是非常乐天哈。我觉得呢，如果大家没有这样的一种问题哈，或是困扰的话呢，基本上是

0: 是绝对可以帮助我们去入眠，而这个呢也是我们啊一个管理好自己情绪的一个其中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OK， 好了，那刚才考考你们了啊，到底我们一些电子产品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
1: 会。
0: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2: 不知道。
1: 因为它的画面
3: 太激动了。
1: 对。
0: 是电子产品自己太激动了还是你太激动了？
3: 电子产品会弄到我们太激动。
0: 对，其实呢电子产品一定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素质，不管我这个问题是问同学还是问家长，大家的答案都是点头啊。其实刚才呢费姐姐也是啊说了一些啊，这边我觉得要 recap 一次再提醒一下大家的。为什么呢？当然并不是说大家不能玩这个电子产品或者不能玩平板电脑，但是睡觉之前哈，不要说啊，我玩完了立刻睡觉，这样的话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因为我们这个荧光幕呢不是很亮吗？好像手机那样都很亮，对不对？
3: 对。
0: 其实呢，我们的大脑呢可能会被这种屏幕上面的亮光呢被骗了，会觉得现在是白天。好，我们不要碰那个麦啊，我听到有一些杂音啊。OK， 好了，被骗了，大脑被骗了之后就觉得是白天，所以我们的大脑不会合作去睡觉。第二就是它会让我们的大脑越来越活跃，所以基本上是怎么样，会怎么样，冷静不下来了。
2: 对，
0: 对吧？
1: 然后就睡不着。
0: 然后就睡不着哈。其实呢刚才家长们呢在麦后也是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入眠的，就是白天让自己累一点，做做运动啊。这个呢刚才嘉宾没有说的哈，可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就是我们的精力用完了啊，没有电了，基本上就已经要睡觉啊，要充电了。 OK， 你们喜欢运动吗？
1: 喜欢。
2: 一般。
0: OK， 一般。然后喜欢运动是哪一类型的运动？
3: 跑步。
0: 跑步。还有呢？
1: 跑步。
3: 跳绳。
0: 跳绳。跑步。
3: 游水。
0: 游泳。
2: 扯铃算不算？
0: 什么呀？
2: 扯铃。
0: 扯铃是
1: 叠杯算不算？
0: 是什么？
2: 那个
1: 扯铃就是拿一个绳子，然后有
0: 杂啥不的哦，那种叫扯铃哦。哎，对不起，我这个太少，我觉得是马戏团才会有的那种。OK， 那是一个杂技。啊，当然我觉得也是一个兴趣啊，也算是一个运动啊哈。所以呢这边我觉得同学们如果啊大家真的是觉得哎晚上这个精神抖擞的话啊，千万不要不睡觉哈，反而呢要帮助自己去入眠，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睡眠话题呢就可以探讨到这里了。 OK， 那约定大家呢我们明天呢下午4点到5点呢继续会有谱出校园精彩的。而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四位同学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呢一起做分享啊，来自港澳信义会小学的罗俊奇，还有永新，还有思思，以及还有景涵的，谢谢你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杨和贝因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无论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026年有所改善，但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合有任何的松懈。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110条订立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清楚述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的机制，以反映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立法原意以及更有效的实施相关规定。程序事宜规例

0: 在同日刊宪并及时生效。程序是以规例所述明的机制，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国安条例第115条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则该案件即属香港国安法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就该作为而被调查。拘捕或控告的罪行即属国安条例第7D条所指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发言人说，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7条或国安条例第115条，就某行为是否涉及国家安全发出证明书的机制，以及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法律当中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罪文的条文，均属现有以及行之有效的规定。程序事宜规例并没有改变这些规定，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的适用范围，没有改变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的定义，也没有订立任何新的罪行、罚则或执法权利。发言人又说，订立程序事宜规例旨在清楚述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下界定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的机制，细化相关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的实施带来更大确定性。香港国安法、国安条例等相关规定只适用于一小撮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的歹徒，不会影响一般市民生活以及机构和组织的正常运作，因此奉公守法的个人、机构和组织完全不会受到程序事宜规例影响。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在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不时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天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4565点，跌91点，跌幅为 0.37%， 总成交金额3089亿1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报8324点，跌16点，跌幅为 0.2%。 上证综合指数报4010点，升50点，升幅为 1.28%。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升幅为 3.02%。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4.9跌8分，700腾讯控股453.2升6.8，3033南方恒生科技4.67分6升1分2，7709 XLR 南方海力士113.75升15.15，2828恒生中国企业85.88没有升跌，9988阿里巴巴117.1跌1.7，981中芯国际75升2.45，6869长飞光纤光缆255.4升21.2，1299友邦保险71跌1.65，148建滔集团89.85升18.1。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89，瑞士法郎9.844，澳元5.529，加元5.625，新西兰元4.574，欧元9.056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3。港金报40470元，比上日收市升39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28.2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

0: 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的邮件会以上门形式派递到户，家长也可以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讯收到结果。如果已在今年1月25号或之前办好选校手续，就会在6月3号到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按照指示注册入学。如果到了6月5号还没有收到，就要拨打2832-7700联系教育局。
3: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4: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3: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4: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3: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4: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7: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8: 一线金融网。

0: 来到了下午5:09的时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5:10的一线金融网的时间呢。来到今天一线金融网，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一起在直播室里面的徐阳。Hello， 徐阳你好。
1: 明正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了。
0: 今天港股24,565点位置收市，跌91点，跌幅0.37%，总成交3089亿，1000多万啊。同样是3000多万的一个成交，看到今天整体港股的走势呢是更加的凌厉啊。这个凌厉说的是呢，个别板块方面的走势啊已经好。毫不修饰，也没有任何的一些我们说市场方面一些的氛围的包装啊，或者任何其他的一些的举措。我们看到市场最近这段时间，尤其整个六月份呢，好像感觉上越来越赤裸裸资金部署的。今天我们看到啊，整体市场方面其实走势呢还是比较怪的，大型科技方面一些的资金呢还是不能够吸引到大部分的一个资金的关注度啊，反而像是建滔长飞啊以及一些相关的半新股份呢是资金的一个投资重点。当然除了刚刚提到这一些的股份呢走势是比较凌厉以外呢，我们也看到今天呢市场资金呢大手的抛售了这个智普啊，又回到了1136块左右的一个位置。今天一天的时间段呢其实跌了178块啊，跌了13.54%。前几天的时间呢其实还继续创着新高啊，而大家也千万不要忘记了，就在上个星期五的时间段呢市场方面创了1993点的一个这个1993块的一个高峰位置。所以现在市场会觉得呢，就算被纳入了恒指或科指之后，到底这一些的资金怎么样去走六月份的这个解禁啊，到底对于这一些的公司来说是不是真的这么大的一个负面因素呢？我们要放长我们的双眼啊去看一看。尤其呢今天也有嘉宾朋友们提到了，就是真的要慢慢好好锁定六月份市场的走势节奏，千万不要太过于冲动啊，徐昂。
1: 嗯，没错。那在这整体的这个市场方面的话呢，大家还是比较担忧整个市场的一个表现跟发展在隔夜的话呢，美股的三大指数呢因为是个别的发展，芯片股的话是反弹，看到呢像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反弹近6%啊，纳指以及标普呢也回升就促进了今天整体的港股的一个走势啊。但是的话呢在中午之后的话呢继续的偏软在全日方面的话呢也是收报呢在24,565点的但是恒指的话已经是连跌第五天了，那全日成交额的话是超过3000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的话呢是微升的，国企指数的话呢是下跌，美国国防部呢将阿里啊、百度还有比亚迪等中国大型企业列入支持的这个工业方面的军工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企业啊，会有一系列的动作受相关消息的这样一个拖累的话呢，我们看到呢阿里是跌1.43%，比亚迪呢是上涨0.4%。药明康德的话呢是跌了3.7%啊，那其他的一些股份的话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下跌另外的话呢一些医药类的股份呢今天呢普遍的都是受到相关的一个受压的一个影响，还是非常的明显。龙头的科网股呢走势各异啊，腾讯盘中呢曾经是升了接近5%的，但是今天整体的全日收报的话呢只有1.52%，那其

0: 下微信呢向开发者提供接入啊 AI 生态的一个能力，刺激了股价的一个相关的表现。另外的话呢，这个美团的话是上涨 1.24%， 快手升了 0.45%， 京东的话呢是升了 0.4% 的。另外的话呢，一些芯片股的话也是个别发展，中芯国际升 3.3%，联想呢升 3.3%， 啊，新奥能源升 3.4%。 同样的话呢，看到呢三桶油呢继续的是下跌的一个情况，受累于油价的一个影响。同样的话呢，还有这个新能源方面的板块呢，今天呢普遍的话还是比较造好的。同样呢也看到呢像一些啊，这个经济类的股份、新能源等等的一些热炒的概念的话呢，今天呢还是一个不错造好的一个情况。当然的话呢，也受这个 AI 相关概念股的一个拖累啊，很多的 AI 概念股呢今天大跌的，包括热炒 AI 股方面的智普啊，全日的是下跌了10%以上啊。所以近期大家的话还是要挺关注这个 AI 的收益方面啊，因为的话呢，这个 AI 算力的整体的发展啊，对半导体芯片呢是供不应求的，但是呢，对于啊，像这个新能源汽车，还有传统的半导体的板块的话，库存压力还是蛮大的，所以大家也是很担忧 AI 的这个业绩啊，这个盈利能力能否商业化，这可能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了。
1: 所以到底后市方面如何呢？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一线金融网，星期到星期五下午5点时段，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跟大家关注市场方面的最新发展。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首先看一下楼市方面啊，将会有我们的 King Sir 会客室。今天5点半时段呢，将会跟大家关注 A 股、港股、美股方面的全方位走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一线金融网，马上为大家带来今天的 King Sir 会客室。
2: 发掘城中名人，
3: 揭露投资秘诀。
2: King Sir 会客室，
1: 那我们今天的地产专题啊，今天呢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在我们的 King Sir 会客室里面，电话线上有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尹强 King Sir。 Hello King Sir， 你好。Hello, King Sir。 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大家真的关注到很多有关于楼市的问题啊，因为铺市方面做的呢比较参差，而相反而言，今年楼市呢做的非常的厉害，尤其是某一些的地铁商盖啊，真的是五年的时间里面呢，可以有这个500万的一个增幅，这件事情也是让很多投资人觉得，现在香港地产的声势呢还是非常难以捉摸，而且现在的这个兴趣啊，或者说市场投资者的一些的品味等等呢，真的要好好的抓住这一次的机遇。那么到底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市场资金流会是怎么样呢？现在尤其啊，中央有一些的相关政策性，有可能会对于资金的一个流动有一些的影响。那么今天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电话线上除了有我们的叶景祥 King Sir 以外呢，也有我们今天的嘉宾朋友，是我们的美联住宅部行政总裁布绍明先生。Hello， 布萨你好。
4: 系你好
1: ，Hello， 布萨 ，Hello， 先生 ，Hello， 两位 ，Hello。
5: 大家好，系啊，系啊。
4: Hello。
5: 咁了解一下咧，其实自从上个月咧22号之后咧。中证监咧就禁止咗境内啊，包括香港嘅券商咧，为境内嘅投资者提供即系买入交易啦，同埋转入资金嘅交易嘅吓。多个即系来自国内嘅券商咧，都被点名违规啊。咁亦都令到个股市亦都系即系跌咗些少啦。咁又唔系跌好多啦，即系都有即系市场有啲反应嘅。其实都咁啊，想了解下布生点睇咧，即系。其实自从即系中央政府打击即系个走资之后咧，过嗰两个礼拜到啦，即系一二手嘅成交咧，住宅成交方面有冇啲咩嘅变化咗咧？其实呢段时间，
4: 嗱，我哋睇到近期嚟讲咧，中央讲咗即系严紧个资金嗰个出境嗰个限制啦。咁如果喺讲香港楼市方面咧，豪宅咧都系继续畅旺，就冇特别受过影响。啱啱譬如尋日九龍塘有個樓盤啊，咁就係開標，咁都成交咗40间啊，咁成交個價錢呢都由30000至到50000几蚊，咁亦都係做得唔錯啦。咁另外大坑亦都有個豪宅樓盤呢，枕住喺呢兩個禮拜呢喺招標嚟講呢亦都係做咗一啲理想價錢嘅，都做到50000几蚊。咁最近亦都有個中半山嘅樓盤呢第二期開售啦。咁我哋見市場暫時嘅反應呢都係做得唔錯嘅。咁所以睇到整體特別係豪宅方面呢，咁我哋見到嗰個成交情況呢都係唔錯。咁至於話中小型嗰、那個 一手樓咧，近期咧呢幾日略為放緩，咁最主要就冇乜大盤開售啊，喺短期，咁都係以貨尾為主啦。咁如果二手方面咧 keep 到個熱度嘅，我相信今個月咧個二手都會超過5000宗嘅成交，比上個月4000尾咧都會係仲係有啲增加嘅。咁我哋見到二手咧都係一路升緊温啦，樓價都係升緊嘅。咁所以睇到嗰個情況咧，就似乎個樓市都仍係正常咁運行緊啦，冇受呢個特別大咗嘅影響嘅。
5: 但係問題睇翻咧就係、是。即係自上個月22號之後啦，至今其實發展商推盤好似係冇減慢到咧，因為見到呢段時間咧，好似只有兩個嘅盤招標發售嘅啫。咁其他啲大盤啊，其他都好似又冇乜聲，即係暫時好似冇乜就推盤嘅情況。其實係咪即係今次嘅情況政策啦，其實對即係發展商嘅推盤嘅進度有冇影響咧？或者部署有冇影響咧？其實
4: 我相信對發展商嗰個部署咧就冇乜大影響。咁近期譬如話少咗大樓盤開售咧，我諗都係之前嘅部署未到，即係都要輪住㗎。因為上個月咧都好多樓盤開售咗，上個月同埋前個月。咁而家其實發展商咧都有機會喺呢個月咧都有幾個大盤咧係有機會開售嘅，譬如話古洞嘅樓盤啦、牛池灣嘅樓盤啦，同埋紅磡恆基嘅樓盤咧，都肯定係會呢個月開售第二、第四期嘅。咁所以個大盤係唔係冇，係陸續會嚟，咁但可能喺月中或者月尾咧先會開售咯。
5: 咁嘅睇翻咧，其實你睇翻而家一二手成交咧，其實都有即係國內嘅資金嘅蹤影啦，尤其係新盤啦，其實好多啲盤新盤啦，其實都係或者係講緊係成交方面有超過50%嘅。咁但係如果未來中央即係大家唔知啦，如果真係會可能加大力度嘅防止資金外流的話，你覺得？个楼市会唔会仲系咁成交咁多咧？同埋会唔会系仲系咁好咧？个市况系咪即系大家力咁？好似市场上今年又升10%，甚至升咁理想咧？会
4: 嗱，我自己睇咧个影响就未必话系会咁大。咁我哋过往睇到咧，譬如一啲个别新盘咧，咁真系有50%咧嘅买家咧系一啲国语拼音即系我哋估计都系内地客啦。咁但系呢啲内地客咧，系咪全部都系冇香港身份证，啱啱落嚟香港咧？咁都唔系嘅。我哋接触到咧好多咧，其实已经系有香港身份证，亦都系落咗嚟一段时间。咁资金方面咧，都唔系话近期先至会系即系转移落嚟，其实都喺香港即系有集钱咯。我哋叫做咧系去购买佢喜欢嘅住宅。咁所以喺呢股嘅购买力冇消失之下咧，咁我相信咧个整体影响就唔会话太大。咁同埋近期我哋睇到咧，特别豪宅咧，除咗国内客钟情之外咧。本港嘅一啲我哋叫老牌家族啊，即係嗰啲 old money 啊，有錢嗰啲人咧，其實都係積極入緊市嘅，即係佢哋見到都係睇個樓市咧，長遠都係升勢啊。咁我哋見到一個老牌家族咧，都攞10多億出嚟買樓收租啦，咁掃咗好多個單位。咁其實呢啲例子咧，都係比比皆是嘅。咁所以喺呢啲嘅購買力仍然係強勁之下咧，我相信對個樓市影響不大。咁所以我哋都係維持返呢今年嗰個一手成交量呢都會有23000宗，二手會有60000宗，咁同埋樓價呢仍然都係有機會升10%至15% 嘅。
5: 咁即係講緊呢就話即係內地客就內地資金就都比較多嘅，咁當然都有可能係有身份證啦，可能有啲係高才通啦，又即係專才啊，嗰啲係身份證啦，即係以前係嚟咗香港一段時間啦，已經咁嗰啲可能已經資金喺香港噶啦。咁但係會唔會有一啲係又會發覺係一啲嘅純粹可能內地資金，但係咧就冇身份證嘅，或者攞其他外國護照啦，就唔係香港嘅身份證嗰啲嘅投資者嚇，國內嘅多唔多咧？嗰個普遍嗰、那個即係佔比喺新樓方面。
4: 我哋睇到真係如果完全冇香港身份证，亦都唔係高才专才嘅落嚟香港买楼呢都有嘅，特别係撤咗辣之后啦，咁亦都有啲係投资，有啲佢哋觉得香港嘅楼呢始终嗰个回报率係比较高咁亦都係普遍都有3-4厘啦，同国外比嘅1厘都未必够呢，咁佢哋都係钟情港楼嘅， 咁同埋咧，見到個市勢咧喺舊年年中開始咧都係向上升咧，咁即而且個多咗呢批投資者嘅。咁但係我頭先所講咧個比例亦都係香港人同埋一啲有香港身份證嘅內地客背景嘅係比較佔係大多數嘅。咁當然買嚟投資收租，冇香港身份證。

0: 證嘅都係增加咗嘅。
1: 嗯，但個比例你即係用以你個經驗睇落去，或者喺個即係分盤銷售嗰陣時候，你見到有幾多係類似呢啲咁嘅即係內地資金但係冇身份證嘅人落嚟香港買樓咧？
0: 嗱，我哋冇做過正式嘅統計啦，咁但係我以我目測睇啦或者了解前線咧，咁如果譬如話而係內地客而冇香港身份證純粹攞資金落嚟投資嘅咧，咁我諗都佔唔到十分一嘅喺一個新盤嚇，可能都係5% 左右啦。反而頭先我講嗰啲咧有身份證嘅嚇國語拼音嘅買家就佔比較比例多啲嘅，特別啲市區單棟樓咧，佢就覺得即係個租金回報率咧，呢啲真係有40-50%咧係呢批嘅所謂內地客嚟嘅。
1: 嗯，明白。但系咧，就之前都有新聞有講過話啊，即係啲國內即係啲投資者啦，或者即係總之係即係叫國內資金啦，無論係專才好或者優才好乜都好啦，咁佢哋就一層層買嘅，或者一處處買嘅。咁嗰啲係屬於係本地嘅有身份證嘅即係嚟新香港人啦，定係話一啲嘅來自內地嘅資金咧，會咁樣買法咧？
0: 嗱，兩樣都有，但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咧，都係一啲香港有內地背景嘅客人為主嘅，即係買一圈一圈啦。咁但係因為始終我哋見到即係都係一個單棟樓，其實一圈一圈咧都係若果係牽涉三四個單位啦。咁啊，資金都係2-3千萬啦，3-4千萬咁樣。咁但係因為佢哋鍾意層購層購咁買咧，咁方便管理啦。如果住嘅，可能一個家族住埋一齊啊，咁樣比較方便咁嘅情況嘅。
1: 但香港嘅投資者就比較少係咁樣買啦，應該
0: 都會有，但係個比例咧就係國內客相對就係多啲咯。
1: 但問題而家嚟講係咪多咗好多一啲嘅專才嘅高才開始？可能因為早2-3年嚟咗啦，咁就可能適應咗香港生活啦，咁亦都唔想交租，係咪多咗好多呢類嘅客入市啊？
0: 啊，的而且確係喎，經常我哋都睇到係咧，咁過往2-3年啊，3-4年前嚟香港，咁啊讀好多時都係呢一類客咧，都係80%至90%咧租樓先嘅。第一摸熟邊邊區係適合自己住啦，但亦都係覺得香港係咪真係適合自己長遠去生活啊？咁過咗2-3年之後咧，你見到個租金咧亦都升得好緊要啦，呢2年，咁啊再續租咧就俾人狂加租，咁亦都係而家見到個息口比高嘅時候低咗，供樓利息係低咗，同埋個樓價咧睇到喺個上行周期嘅，咁所以呢批客咧。早1-2年、2-3年落咗嚟呢啲高才專才咧，而家個租約到期咧，積極買樓啦，寧願買樓啦，與其即係俾租金人賺咧，不如自己去供樓咯。咁所以呢類嘅客咧，見到近期嘅內地拼音嘅客人多咗咧，其實最主力就係呢批客。
1: 嗱咁樣咧，亦都係近期都有啲新聞咧，就話啊，好多一啲嘅之前去移英啊，攞住 BNO 嘅啲。港人啦、啊，就有部分咧就话计划回流啦，或者系有就移民即系翻嚟啦。咁你以你了解多唔多呢类嘅即系即系以前嘅即系而家即系香港人啦、啊，都叫香港人啦、啊。我唔知道攞咗英国籍未啦，但问题回流翻嚟买楼或者租楼嘅情况咧，你有冇咁情况发生咧？见到
0: 我哋见到系有，但系你话个比例上系咪好多咧？都唔算系好多嘅。咁我哋見到的而且確有啲係第一攞咗身份證又翻翻嚟，即係覺得香港始終係相對穩工穩錢係比較易或者適合自己啦。但亦都有啲咧就可能會覺得自己都係未必申請到，或者嗰、那個環境咧未必適合啦。咁啊直情翻翻嚟香港咧租樓買樓嘅，咁亦都翻翻嚟香港工作嘅都會有。但你話見到個數量係咪好多咧？暫時未見到嘅。咁但係咧，我相信嚟緊1-2年、2-3年咧，有機會慢慢係陸續增加，
1: 即係租賣都唔多嚇。
0: 睇到個比例唔係咁多，有，但係不過比例就唔係話當日移過去，哇！啲人好大量咁樣移翻嚟喎，咁樣暫時係未見到。但係我啲睇法咧，個嚟緊未來1-2年、2-3年都慢慢陸續會增加嘅。
1: 咁講起另外，其實即係成個市場都多啲人反映就話，而家其實我哋成個樓市啦。其实好主力咧，咧靠即系国内资金啦，即系香港人有买，但系嗰个比例上相对以前已经少好多噶啦，而家可能主力系国内啦。但系如果万一真系即系政府，即系中央政府可能一路收紧个 個資金外流的話呢，其實呢你點睇未來樓市，就可能就譬如而家啲人買新樓嘛，就係部分都係咁，到時一兩年之後成交嘅，佢哋資金唔到位的話，會唔會大量嘅拆訂潮出現呢？你會點睇未來個情況呢？會唔會真係唔到健康呢？如果淨係靠曬國內資金的話，
0: 第一我哋睇到呢都分兩個市場啦。咁喺二手市場方面呢，的而且確仍然係即係呢個香港客呢就佔咗主導嘅，特別係啲樓齡舊少少啦。咁我哋見到就八九成係香港人買嘅。咁只不過一啲區域嘅新樓呢，即係特別好收租啊，或者近大學區啊咁樣呢，咁即係有四五成呢是一些國內或者相關背景的人士啦，咁但係正如我頭先所強調咧，呢啲國內客咧就未必係全部咧係冇香港身份證嘅。咁我如果有香港身份證嘅話咧，其實佢資金方面咧，其實有啲落咗嚟幾年啊，或者甚至超過幾年、十幾年嘅啦。咁佢再有興趣買樓嘅話咧，我相信資金方面咧就唔會話太有一個問題。咁另外一啲即係冇香港身份證嗰啲啦，純粹落嚟投資嘅話咧，我相信佢買嘅都會係喺個資金方面咧係有一定嘅把握，甚至乎係已經係搞掂咗落咗嚟啦啲資金啊。咁係所以就一兩年後會有個大拆訂潮咧，我自己睇唔到嘅。咁但係個別咧，即係有啲可能真係話比較進取少少啦。咁係落咗個訂啊，只不過有冇部分嘅資金啊落咗個大訂啊，其他嗰啲咧都要慢慢再係轉移嚟香港嘅話咧，咁係有部小部分可能有啲困難，到時係唔排除有少量嘅拆訂出現咯。
1: 明白，係啦。咁啊，如果租金方面咧，租金方面而家都係都係好似創新高，一路都係升緊。而家你估計嚟緊嗰個走勢會點咧？
0: 嗱，我哋睇到喺一至到四月咧個租金咧，其實係一個淡季嚟嘅，咁但個租金仍然係上升緊嘅，咁啊升咗差唔多接近係2%啦。咁去到六七月咧，我相信八月啦，咁我哋嘅暑假咧就肯定係呢個租務嘅旺季啦。
2: OK， 那我們等着暑假方面呢，市場方面最新波動啊。今天時間有限，謝謝我們的布尚明先生，也謝謝 King Sir， 那我們下次再聊，拜拜。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燕呢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在观塘道往旺角的方向呢，近着立业街曾经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呢一带还是比较多车的。而较早之前下却到往上环的方向，近着红棉路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一带还是比较多车。花园道下行往红棉路方向，车龙是排到马脊仙霞道，近着梅道。较早之前大榄隧道往元朗方向管道当中的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慢线也已经重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在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去接纳道天桥，车龙就排到百德新街。接纳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九龙区路面情况，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进至青田交汇处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就慢车，车龙排到屯兴路。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至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树学校。提提各位留意了，湾仔的日善街由于有渠务的工程，介乎崇贤里与立德里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临景公路陈森记的来回方向，狮穗入口去沙田，屯门公路屯门阁去九龙，还有新清水湾道起辉楼下去平石的方向。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 鬼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的交。

0: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智慧生活，老人小孩都要懂。政府推出有志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训练和技术支援，帮助长者学习使用数码科技，令生活更便利。例如预约复诊、租用场地做运动和上网购物，同时认识网络安全知识。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各位长者赶紧来学习吧。智慧生活，长者也要懂。
4: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1: 一线金融网。

0: 好的，那时间的话呢是啊，这个来到了下午的5:34了。这里呢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一线金融网。那大家的话呢也啊，近期呢是非常关注呢几个啊全球的一个财经的热点。那一方面的话呢，就是美联储目前的这个啊减息的预期是如何？因为呢，在今年啊，其实是预计呢在年初的时候会减息7次，但是呢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投资者的话也看到了，在今年到目前现在的话呢，依然是维持息口。高息的话呢，对目前的整体市场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另外的话呢，就是大家很关注的 AI 方面相关的一个消息啊。那对于市场方面 AI 的业绩能否支撑它强大的股价的一个上涨呢？港股啊，现在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危机呢？那稍后的时间啊，我们就会请到啊相关的嘉宾来去和我们一起聊啊这个重要的一个话题了啊。稍后的时间的话呢，我们会请到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涂国斌先生。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2: 好的，那在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的节目时间当中的话呢，为大家请到嘉宾呢是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涂国斌先生啊，涂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嗯。涂先生啊，我们看到啊，在近期的话呢，这个大家哈非常的关注啊，这个全球的这个啊，我们说这个金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波动跟动荡，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前两日的话呢，整个的韩国的股市啊，包括呢这个美股方面的纳指的话啊，这个科技互联网呢，包括这个相关的半导体的巨头的话，都出现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调整啊，对于市场的话呢，也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冲击。那对于这个现在的市场啊，这个您是如何来去啊解析啊？也想听一听您的看法。
3: 我相信其實啱啱過去上週末之前你見到嗰個美股有個比較明顯啲嘅回吐啦，最主要係個科技股啦、納指嗰方面咧，嗰個跌幅比較緊要啲，咁就令到大家有一個猜想，就覺得即係終於大家一路講緊嘅嗰個調整也好，或者係會唔會甚至係有人覺得係一個。呢、這個熊市啊、股災等等唔同嘅形容詞啦，咁但係基本上都係一個急啲或者快少少嘅一個跌市咧，終於出現。咁會有呢個感覺咧，其實就唔令人意外嘅，因為好大程度上大家都明白咧，由 AI 啊到係芯片啊，到機械人啊，到各個領域嘅科技咧，過去即係如果你話真係個升勢。相當之凌厲咧，好多人都會感覺到，即係總要係有啲時間咧，係會有個回吐、回貼或者較深度嘅一個跌幅。咁當然啦，有曾經有個跌幅嘅喺譬如舊年4月份嗰陣時，咁嗰個就唔係淨係單獨係佢哋啊，呢個就係因為即係關稅戰嗰方面嘅問題。咁但係如果你係好集中係講緊。科技裏面他們的估值呢，大家就是擔心他們偏高，那這個都不是剛剛現在才開始擔心，過去那幾年一路都有很多人在計算數，只不過以往就可能集中那個發展是說純粹是鬥個算力，跟著去到2025年1月的時候呢，那個DeepSeek出台，那大家意會得到呢，就是那個玩法又不同，就是大家那個就是競爭的模式啊，各樣東西可能會再推進多一點，然後就慢慢由所謂計算力嗰個比拼，跟住就去到落實到所謂物理 AI 喺一個實際生活日常生活嘅環境點樣落實得到，去令到相關嘅技術係大家可以即係方便得到咧。咁呢樣就喺可能我會覺得喺中國嘅製造業嗰方面咧，係成個產業啊、供應鏈啊、生產咧係會即係比較有利啲，咁所以令到成件事。又再即係個競爭更加白熱化啦，咁但係無論如何，好多人對於 AI 佢未必真係個個都咁懂啦，畢竟都係個前沿嘅科技啦，咁但係大家又知道唔參與唔得，唔投入又唔得，咁所以嗰個資本嘅投入相當多，好多即係見到嗰個規模講緊係即係一啲即係講緊過萬億美金，咁但係你話即係即刻收到翻嚟嘅咧，咁可能即係個。市場上面可能是講緊幾多百億美金咁樣嘅，即係呢個咁嘅比較。咁當然，如果你再用一啲基本分析去睇咧，嗰個即係情況就更加明顯。即係你話具體幾時賺到錢啊，現金流如何？呢啲全部都仲係指聞樓梯響即係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好多人就唔係冇擔心，不過佢擔心之餘，佢又唔可能話真係唔參與，即係寧願就係敵不動我不動， 啊，地獄同我先動，係即係你唔沽我又唔沽，大家都唔想話錯失咗咧。急升嗰時大陸嘅回報，但係當開始見到有人沽嗰時，佢又沽得好快。咁呢種咁敏感嘅動作咧，喺上個禮拜五我哋見到嗰、那個即係呢個納指啊嗰方面嗰個跌勢咧，咁其實係出現咗。咁但係呢類咁嘅情況咧，往往維持未必好長，即係好急跌都會急嘅反彈。相反，即係如果你大家對比一下，即係可能。道指冇跌得咁急，因為佢反映比較傳統嘅舊經濟咁樣啦，即係相對嚟講，咁佢嗰個反彈亦都冇咁快，甚至可能係即係就算有反彈咧，就算有高開咗咧，都會收窄翻個升幅，咁會有咁嘅對比。但係無論如何，我相信嗰、那個跌勢上邊就唔係靜止於一日啦，亦都唔係即係單純係一天就可以完成得曬，因為畢竟全球各地唔係淨係美股，全球各地。唔同嘅板塊、唔同嘅產業、唔同嘅公司都係做緊同呢樣嘢相關，而大家之前都係水漲船高，嗰個估值提升咗啦。咁到佢真係要打個折扣落去嘅時候，當然會有個影響。呢個係即係大嘅環境，即係基本面嗰度。咁係本身佢估值已經係有一定程度上大家偏高，只不過個個都諗住即係發唔發到嗰場夢唔知。不過咧，你要淘金。咁我哋提供啲淘金嘅工具俾你，咁呢個過程令到嗰啲淘金嘅工具咧都變得貴嘅，都唔係話真係好似大家想象中咁平嘅時候咧，咁呢個潛在係有一個跌幅喺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喺個基本面上邊同個產業有關，但係另一方面亦都係要大家留意就係嗰個貨幣政策嗰方面嘅問題，因為喺即係自從二月底呢、這個即係伊朗嗰方面嗰個戰事開始之後咧。油價就係持續係高企嘅，咁令到原初好多人都會覺得，通常呢啲地緣政治嘅問題咧，油價就好急升，跟住然之後好快回落，咁但係今次就唔係，咁就維持咗一個相當長嘅時間，令到嗰個通脹預期出咗嚟啦，跟住好大程度上對於美聯儲，就算而家有新主席都好咧，都唔容易鬆張俾特朗普嘅，即係特朗普好想佢減息，但係似乎而家個形態就係。因為油價高企，因為通脹個預期升溫，跟住就到加息，呢樣嘢就好明顯嘅。即係如果舊年同埋今年年初去計咧，多數人都係預計會減息，只不過爭在減幾多。譬如即係喺2026、2027年每年嘅年底，可能即係之前要減一次啦。咁但係而家調翻轉，可能每年年底之前加一次，差唔多啦。咁我諗呢個係令到好多嘅資產嘅配置上邊咧好大嘅變化。例如舉個最明顯嘅例子。就是、年初嗰個金價做得比較好啲，去到現貨金高位係5595啦，咁跟住殺到落去4400，跟住又即係反覆徘徊。咁近排我哋見得到咧，儘管嗰個油價咧都只不過係維持喺90至100呢個大嘅區間，甚至係可能係90至95呢個咁嘅範圍咧，都未話真係突破翻100。但係因為好多人已經預計咗嗰個加息嘅情況咧，可能都會繼續做咧，咁令到現貨金都係穿咗4400，落到去4300樓下咁樣。咁我相信整體上面個氣氛咧，就係話俾大家聽，即、就、係、是、一方面係嗰、那個即係、科技股本身嘅估值，另一方面係因為要加息，咁加息對於普遍嘅風險資產，佢用嗰個現金流自然去計咧，因為個貼現率係上咗去之後咧。

0: 好明顯就資產價格都會打個折扣，咁呢樣都係會有所影響。
1: 明白哈，那同样的话在金价方面的话呢，大家也关注啊，因为今年整体金价走势的话呢，波动当中的话呢也是这个有下调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特别是美国呢本来说是扬言说今年要降七次息啊，结果一次还没有降或者是现在的话呢只预期一到两次您觉得这个在接下来的话对金价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其实近期也看到不少的这个央行的话也在这个禁购这个黄金。
0: 但其實我相信央行外匯儲備的層面咧，全球各地咧，除了很少數例外啦，多數都是繼續係要減持美元、減持美債，然之後增持黃金。這個大趨勢冇變到，但係呢個趨勢唔係話短期三兩個月嘅事，係一個比較中長期。我諗係唔單止以年計，甚至未來嗰十年嘅一個好大嘅一個動作嚟嘅。咁所以我相信就如果你話印證翻。在年初的時候現貨金去到5595那落返一個深啲的折扣落到去4400跟住甚至去到4000邊咁樣呢，咁我相信近排就應該係有機會再試返去嗰啲位置下試返呢啲支持位置嘅。咁點解呢？因為頭先正正提到啦，就原本大家冇諗過會有一個咁樣嘅通脹預期出嚟，不過打從呢、這個伊朗嘅戰事打後呢，就即係令到個油價持續高企，通脹嘅預期就升溫。咁暫時當然大家就又不能一口咬定話，即係嗰個通脹真係即係絕對係唔會降翻落嚟。咁但係因為通脹預期呢樣嘢咧，就比較有趣㗎啦。如果我哋純粹睇油價本身，油價只係一眾嘅物價之中其中一個啫。咁所以如果你係純粹話油價升咗上去咧，咁啊如果你嚴格從經濟學嘅學理上面去講咧，佢就只不過一個相對價格嘅轉變，就並不是普遍物價嘅持續上升，所以就唔符合呢個通脹嘅定義。但係由於好多人佢哋嗰個量度通脹，包括埋央行啦，咁佢哋睇好多指標啦，呢個消費物價指數啊、生產物價指數啊、個人消費開支等等，咁佢哋某程度上就將呢類咁樣嘅指標咧，就等同於通脹。咁當佢哋見到呢啲嘅指標係即係持續上升，係一個較高嘅水平，高過佢哋預期嘅水平，或者係長過佢哋預期嘅時間咧，咁佢會覺得係真係有通脹。咁萬一佢哋會覺得有通脹咧，無論係消費者也好、投資者也好、生產者也好咧，咁佢哋嘅行為就會改變。舉個例，因為通脹就係未來嘅價格會貴啲嘅，咁而家唔買就將來會貴啲，咁好多人就係、是。咦，咁不如就而家買定先喎，咁就佢哋嘅行為本身反過來咧，就會令到自己嗰個信念咧成為事實，即係我哋叫係一個自我實現預言啦。咁呢樣咁嘅情況咧，喺通脹嘅預期上邊咧，其實就唔難理解，同埋係可以好頑固嘅。咁一旦出現咗嘅時候咧，難怪好多即係市場人士咧，包括係之前即係一路擔心個美債嘅危機，大聲疾呼係叫大家即係呢個 Ray Dalio 啊，即係阿達里奧咧。是叫大家要即先盡量一係就控制到嗰、那個即係財政上面要加到税或者減到開支，如果唔係嘅咧，要減息減即美國嗰度要減息減3厘先起碼。咁但係而家就調翻轉頭啦，假如大家有嗰個通脹甚至滯漲危機咧，不如就先加咗息上去。咁所以係完全唔同嘅格局，即係同年初同有呢、這個。伊朗的戰事之前是完全不同了，所以我相信呢短期來講起碼真的破了4400即是現貨金呢，就應該要再下市落回去4000的機會是相當高的。
1: 明白哈，所以说的话这可能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焦点。那特别的话呢是像这个地缘政治方面的话呢依然还是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啊，也是引发了这个像油价的一个上涨嘛，那对于这个全球通胀的话呢又是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影响，这个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啊，也是需要我们来去关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焦点啊。当然的话呢大家的话对于这个今年啊，因为美国的话呢也要有这个中期选举嘛，那对于特朗普的话呢又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哈啊。在这种影响之下的话，您觉得在美国方面的这个资本市场那接下来的一个走势，那特别是现在的这个息口方面的一些变化，您还会去看好美股的一个接下来的一个我们说回调之后的一个反弹吗？那特别是今年整个的标普的指数的话，其实大部分涨幅都来自最大的这七只股的这个 Magnificent Seven 的这样的一个虹吸效应了。那剩下的493只股票几乎呢就是没怎么涨啊，这个巨头依赖症也是很脆弱啊。那您怎么看这个接下来的一个走势？

0: 我相信如果你看美股呢就要分开来看的，就是一个中长线和这个短期的布局是有不同。咁剛才即係承接緊我哋之前提到嗰個情況咧，科技股好明顯，大家知道即係反映喺標普，你剛才都提到嗰、那個即係回報咧，好大程度上嚟自即係科技股啦。咁甚至納指係更加明顯啊，主要反映科技股。咁如果純粹睇呢兩個指數咧，咁最關鍵地方始終就係未來一段時間關於 AI 或者相關嘅其他嗰啲即係競爭會繼續向上推進嘅話咧。咁其實我又唔會太擔心短期佢一啲即係技術嘅回調啊，或者係有深度嘅調整之後即係唔能夠升翻上去，我又唔係好擔心呢樣嘢。咁呢個就短期嘅報告。不過可以即係嗰個維持耐少少啦，或者係個跌嘅情況啊，跌嘅頻密嘅次數咧，可能會比大家想象會多少少，未必真係關嗰啲五同六絕七翻身嗰啲事嘅，因為呢啲只不過係一啲即係統計嘅異常。咁如果有明顯嘅趨勢嘅話咧，咁通常呢啲統計異常嗰個效果咧，就唔係即係咁容易係抵消，即係真係大嘅趨勢。咁但係反過來咧，我會覺得就係你話嗰、那個即係、就是、大方向上邊咧，中長線咧，始終都係即係股指啊，即、就、係、是、你唔單止係頭先講科技股，就係、是、普遍全球各地。即係呢個股指係足夠分散嘅一個組合嘅話咧，其實即係以往你睇翻過去一百多年嘅數據咧，咁其實就嗰、那個跑贏各大嘅回報啊，各大資產類別嘅回報咧，都係相當明顯。咁我相信呢個係好符合常理，因為能夠入得到去個指數嘅企業，當然有一定嘅本領啦。咁然之後又持續可以維持到喺度，咁當然係有足夠嘅需求啊、流通量啊。市場領導地位等等，咁但係最關鍵地方咧就係、是即係股票咧，佢反映翻嗰個企業咧個管理層佢哋創造為股東創造財富嗰能力啊，應變嘅能力啊等等，咁所以我相信即係佢有個太弱留強嘅基礎喺度咧，所以佢哋嗰個中長期跑贏其他資產咧，尤其是係商品咧，咁就更加明顯嘅。咁但係你話短期即係講到今年年底之前有即係美國中期選舉有冇關事咧？我又覺得呢個就未必話真係絕對太大嘅關係，因為一般嚟講咧，即係嚟講嗰個美國總統佢哋即係當然每一任佢哋都想即係鋪路啦，咁跟住落嚟可能要再選，但係即係照計咧，特朗普就即係再選都唔關佢事，咁究竟佢會唔會做需要做好多嘢去益呢個共和黨咧？咁似乎如果你睇翻即係起碼個伊朗嘅戰事或者係。過去一段時間由呢個關稅戰到今年即係打個實體戰咧，似乎就佢越做咧就越和嘅，對於共和黨嘅勝算越嚟越低，咁我又唔覺得話呢方面好大嘅幫助啦，反而即係佢搞呢啲動作嘅時候，中間有冇啲黨羽或者佢自己啲親，因為甚至佢自己喺金融市場啊、預測市場嗰度上下其手，反而呢個機會仲大。但無論如何，我相信即係你純粹睇。中期選舉嗰個勝算咧，而家都幾明顯地，共和黨嗰方面應該就即係好多都會打定輸數，即係唔會話真係有咩特別好嘅結果噶啦。咁但係等唔等於即係特朗普又會對於佢而家啲動作會收手咧？似乎就未必係，咁反而係即係佢要做嘅好多動作咧，即係包括今年佢做嗰啲實體戰，舊年做啲關稅戰咧。似乎都唔係真係從一個中長線嘅角度，係對於美國嗰個情況，特別係針對個美債嘅情況咧，係咁好嘅一件事。咁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分開兩件事嚟講，即係你話美股中長期，我自己個人都會覺得係，即係因為嗰個企業創新嘅能力啊、管理嘅能力啊、品牌啊各方面咧，其實應該繼續睇好。不過短期會有啲即係震盪，特別係因為頭先講 AI 以至其他科技股嗰個估值係偏高咧，呢樣係。會令到嗰個震盪係即係加頻密啊，不過呢樣嘢就似乎對於即係同呢個中期選舉咧個關係就未必咁大嘅。
1: 明白哈，所以说的话呢，可能现在大家还是要谨慎的来去看现在的美股的市场。另外的话呢，对于这个 AI 的巨头的话，这个大家也是要分两面去看。那一方面的话，这个 AI 的算力方面的芯片股的话呢，确实涨势不错，但是呢，也有挺多盈利压力的，特别是这个汽车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存储啊、模拟啊等等这种传统半导体，现在的去库存的压力还是存在啊，所以大家可能还是要两面的来去看现在的整体的这个市场方面的一个表现啊。回到港股方面的走势啊，那近期。

0: 近期呢，这个港股的疲弱还是很明显。哇，这当然的话呢，现在资金也开始追捧一些传统板块，像一些能源呀、高息股啊、公用事业股啊等等啊，见到一些传统的高息股啊，现在股息也开始慢慢降低了啊。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会持续吗？那另外港股的一些机会啊，这个有哪些呢？
1: 其實都要小心留意，即係雖然話即係科技股或者新經濟，佢哋個估值唔平，跟住令到可能有時會有啲回調，咁會唔會有部分人換馬轉翻去一啲比較舊經濟、傳統經濟或者係防守性啊、收息股咧？當然會有，但係等唔等於係即係絕對地呢一個咁嘅動作就等於嗰個防守性嘅一啲收息股啊、嗰啲公用股咧，就絕對個股價一定企得穩就未必嘅，因為有另一個因素，頭先都提到咧，就同時間發生，就係嗰個加息嘅因素。咁嗱，如果我哋大家擺喺度，假設個息口即係其他因素唔變嘅，咁純粹你話選一啲即係防守性啊、收息咁係一個方法啦。咁但係因為稍後落嚟，好多人都擔心嗰個利率咧係會向上，起碼即係年初大家冇諗過。會由減息變加息啦，咁有可能稍後可能就係冇諗過，可能由加息一次變兩次或者更加多咧，咁呢樣嘢係會直接影響到好多嘅資產，我哋大家一齊去稱嘅時候咧，咁假設呢、這個即係無風險利率也好，或者大家睇國債嘅知息率也好，總之係整體個利率係向上咧，咁就對於好多原本即係相對吸引嘅防守股或者係收息股咧，就可能突然之間個吸引力就會打個折扣嘅，咁呢樣嘢係會。即係慢慢會反映翻。儘管呢個新經濟嘅科網嘅或者科技嘅板塊，可能有啲人褪咗出嚟，但係咪等於佢哋褪出嚟嘅錢就買翻晒落去？足夠即係去覆蓋或者覆蓋去覆最終係要抵消到啱啱嗰種息口嘅因素嘅影響咧，咁就未必足夠。咁所以呢方面都要小心啲去留意啦，即係未必話真係咁直接，淨係睇一個因素。
0: 明白哈，所以说的话呢，其实大家现在看到呢市场方面的一些变动，很多的话呢也是来自于一方面是政策，另外一方面呢是环球其他国家的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个影响。那另外的话，香港本土的这个经济包括现在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个影响，也是对市场方面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拖累吧。也让这个整个上半年的港股市场的话呢，出现挺多的一些不确定性的。当然，另外一方面的话呢，这个不少的南下资金的话，开始呢这个这持有一些像互联网平台相关的股份。今年来看的话呢，其实互联网相关平台的这个板块跌幅也是蛮明显的。像腾讯阿里等等的话，其实走势远没有这个美国的这个 M7 走得那么顺畅那么强势。今年的话呢，甚至不少的话，跌幅也是超过20%以上啊。腾讯的话呢，曾经也是跌幅超过30%的这个情况。那近期因为 AI 相关概念有了一定的提振啊，您怎么来看这个互联网平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另外，南下资金会否持续的来去追捧相关的板块啊？对于这些板块会有一定的支撑呢？
1: 我諗從一個基本面嘅角度去睇咧，始終即係而家我哋講緊好多科技嘅新貴咧，佢就唔係傳統或者係過去十幾年咧一路即係喺個市場上面居領導地位嗰啲所謂科網或者係即係呢個網絡效應啊、平台效應嗰種啊，以至電商咁，事實上嗰、那個。各方面嘅因素都係有好大唔同，即係而家可能大家選股係集中同 AI 有關啊，同嗰個算力有關啊，同相關個物理 AI 嗰個應用有關，就唔係咁集中係原本嗰啲平台。咁唔可以話佢哋冇佢哋嘅優勝之處或者係賣點，不過似乎佢哋最高速增長嘅時候就過咗去。咁我哋通常睇呢啲科技股，佢重點就係在於佢增長啊，就反而未必係佢現金有好多優勢，咁就可以派息或者係嗰個股價嗰方面受惠嗰個回購嗰樣嘢。咁呢個係即係大家對於高增長類別嘅股份可以俾一個較高嘅日價，一路有憧憬，咁係兩件事嚟嘅。咁佢哋都曾經經歷過呢啲咁樣嘅階段，咁但係而家就唔係佢哋啦。咁但係你話，會唔會有資金去即係久不久會追捧翻，或者係板塊輪動咁去買翻？絕對唔出奇啊！因為畢竟佢哋呢啲好大嘅科技嘅龍頭啊、巨頭咧，佢哋本身即係現在嗰個 現金嘅優勢都相當強勁嘅。咁喺

0: 市场啊，一些机构谈到说，香港楼价今年升幅还会持续啊，那也刺激了一些本地的地产股啊，但是好像商铺还是不乐观啊。这个涂先生，您怎么看这个港楼呢？
1: 我哋会觉得嗰、那个即各方面嘅分化都几明显嘅，即如果你话喺商业嘅活动上边，你话即个商铺。甚至你話可能係嗰個寫字樓嗰方面咧，商廈咧，咁都仲係需要個時間逐漸係恢復翻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如果你喺住宅層面嗰個情況咧，咁其實喺個租金係即係之前都有一定嘅即係其他嘅因素係支撐得到嘅，反而係即個喺住宅層面嗰個受壓力就未必係好似頭先講商鋪啊，以至係商廈嗰度咁明顯。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如果你睇翻年初。即係舊年年尾、今年年初，好多嘅地產股，咁當然佢唔係隻隻都係純粹係地產發展，都有一定嘅收租嘅比例啦。咁慢慢隨住嗰、那個即係市場係回暖咧，當然唔係一下子即係個大嘅反彈，慢慢回暖咧，應該都係會幫佢哋嗰個估值上面會有所提升。咁我相信呢個事情咧係發生緊，但係就大家要有啲耐性咯，因為好多時經濟周期本身亦都係需要時間，而同埋亦都係好多即係結構上嘅轉變啊，經營環境轉變呢啲就唔係話一下子完全可以改觀得曬。
0: 好的，那今天的話呢，也非常感謝涂國斌先生的話呢，又跟我們做出了非常精彩的評析。好的，感謝涂先生啊，那我們下期節目再邀請您評析全球經濟，謝謝您，我們再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的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杨和贝因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无论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026年有所改善，但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合有任何的松懈。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当天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的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治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在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于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荃湾中心175座住宅以及商场在中午之前陆续恢复供电和供水。有住在29楼的长者说，家中没有食物，所以要步行20多层下楼到餐厅用餐，之后到酒店住一晚上。有杂货店负责人说，昨天中午开始停电，未能营业，损失大约80%的生意，2天营业额大约3-4万元。他又说，2024年也曾经发生过大停电，期望管理公司以及法团可以完善电力供应。也有餐厅。

0: 负责人说，损失生意连同食材涉及大约20000元，又说上次大停电未能获得赔偿，不知道这一次法团以及管理公司会如何处理。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21，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71，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56，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332.53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在影响广东，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影响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不时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以及雷暴，星期天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首先看看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在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而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的转弯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甘诺道中去着坚尼地城的方向近着交易广场比较多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着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亚街老街往大角嘴方向近着西洋菜南街慢车，车龙排到梭亚道。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着御港湾多车，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着启德消防局多车，将军澳道下行车龙接近油塘电话机房。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着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近时呢，葵盛围道路是有工程，在棉纺会中学对开的位置往葵盛西村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另外临景公路陈森记的来回方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还有新清水湾道起辉楼下去平时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消防处也提醒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你知道吗？
4: 知道，6月11到12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有近50家机构参加，提供大量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进行现场招聘呢。
3: 你消息真灵通啊！
4: 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有详情吗？查询可以拨打2153-3984。
5: 很受伤。如果爱曾让你刻骨铭心，想起他还是会偷流一次泪，那就是这段情已经融入你的生命。
6: 我让你还是很受伤。
5: 每周一到周五

0: 晚上六点到七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报报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李圣杰，用音乐给你一个痴心绝对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报报。

6:13，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许茹芸所演唱的这首《泪海》，为什么会出现泪海呢？主要有些人呢，在感觉到这个孤独无助的时候，特别是在夜里，独自去面对思念和回忆，这时候呢，泪水只能往自己的心里流，最后累积下来呢，就变成泪海了。另外一种情况呢，是面对这个感情，因为呢，对于过往付出的感情永远找不回来，特别是在面对背叛或分离的时候，感到心痛万分。也有可能呢，是因为自己执迷不悔。

谱出生活的精彩，我是李国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1: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0: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1: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0: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月夜月逍遥，
1: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

0: 守住一个不变的承诺，却守不住一颗善变的心。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抓住真爱的拥抱，真爱的拥抱。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1: 我是辛晓琪，用音乐给你一个领悟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6:30，香港电台邮政子夜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8，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33.63美元。悉尼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北区新运路呢是有交通意外，往宝石湖路方向介乎沙头角公路龙月头一段至粉岭游泳池的全线封闭，现时呢一带都是交通繁忙，各位开车的朋友呢请改用其他道路了。98的78号 K 往上水方向呢是需要改道行驶的。亚街老街往九龙城方向进至窝打老道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微多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往九龙方向进至瑞丰花园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现时呢车龙是排到隔田村。其他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西行车龙接近中区警署，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去接纳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接纳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齐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油站。港岛区路面情况，薄扶林道往中环的方向进至新光学校一段慢车。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介乎观塘码头至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比较多车，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进至康宁道至定富街多车。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进至新墟多车，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门居，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进至博爱交汇处至沙布村比较多车。提提各位留意几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包括是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下去平石，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临景公路陈森记的来回方向。

0: 最后呢，机场管理局也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是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呢就可以跟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做完运动出了一身汗，整个人感觉更健康更开朗，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干坐着了，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吧。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如果爱你是我一生中不变的承诺，那么想你就是我每天必须的课程。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尼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天天想你的拥抱。
5: 我是 Joyce 四叶草，用音乐给你一个好想你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尼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8，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有你在》，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署名牛奶糖，他说。

要送给鸡仔勋的歌曲。他知道呢，鸡仔勋最近的工作很累，但是呢，牛奶糖说他自己呢常常不小心就发脾气，跟这个鸡仔勋呢还甚至有一些怀疑。那鸡仔勋呢反而没有嫌他烦，还是会在他每次闹情绪的时候呢耐心地哄着他。所以呢，今天牛奶糖想在月光情话里面谢谢鸡仔勋，同时呢他想跟鸡仔勋说，未来呢会乖乖地跟着你这个太阳。

晚上的6:43，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瑶瑶，她告诉我说，她身边有一颗太阳。

就是小思思。他说过去这段时间里面非常感谢思思呢的陪伴，同时包容忍耐他的坏脾气。每次呢当他发疯的时候呢，思思呢都是笑一笑，然后呢会拿一杯水给他喝，让他呢消消气。他很感谢思思呢无条件的安抚他的情绪，他觉得这份交情得来不易，所以呢他也谢谢思思陪伴他度过很多伤心还有开心的日子。而最近思思呢即将要毕业，瑶瑶呢今天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给思思一个大大的祝福，也希望呢未来的日子里面可以呢过得更好。

0: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1: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2: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1: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2: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我们都在听，
5: 我们都在听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很多时候，在爱情里的莫名执着，往往换来的不一定是你要的结果。请记得，不要在你寂寞脆弱的时候去选择爱。
1: 古邦仪音乐抱抱，每周一到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用音乐，用音乐给你不再 lonely 的拥抱。
0: 大家好，我是草蜢的蔡奕杰，用音乐给你一个完美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7: 从前

这首安徒生的错是我们听众朋友阿朱想点播歌曲给他的好朋友子欣。他说日子虽然过得艰苦，但是呢，不管前面的路有多难走，他一定会陪伴在子欣的身边支持你。只要子欣开口的话呢，阿朱说他一定会全力的帮忙。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53，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好听的歌曲当然要跟好朋友一块儿分享。我看到有听众朋友署名陈宝宝，他说呢，今天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给天雪还有英英姐一个感谢的拥抱。他说只要这两位呢一直对他好的话，他就会永远爱着他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英表示，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杨和贝因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无论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026年有所改善，但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合有任何的松懈。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天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的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治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在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于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国家监察委员会与廉政公署从今天开始一连两天在香港首办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反贪腐研讨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也是全球最廉洁的地区之一，而经济体之间分享知识和经验至为重要。香港期望与各经济体共同在廉洁路上携手并进。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傅奎致开幕词的时候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年，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积极的参与者、贡献者，将继续与各方一道秉持腐败零容忍态度，深化反腐败司法执法合作。廉政专员胡英明说，研讨会汇集各方专家来港，共同

0: 深化反腐败司法执法合作。廉政专员胡英明说，研讨会汇集各方专家来港，共同探讨廉洁如何建立信任，优化营商环境，以及促进公平发展。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买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18，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3，人民币 6.772，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 4337.2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在影响广东，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影响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不时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天及星期一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现时鲁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刚刚发短讯给你，我现在开车过来。转了地点？那你将地址发给我吧。啊！
4: 马路不是看电话短讯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玩手机游戏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切勿分心。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最美的遇见不用刻意安排，自然随缘。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用音乐给你一个真心付出的拥抱。
7: 我是最浪漫的赵永华，用音乐给你一个最温暖最甜蜜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8: 记得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2，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刚才我们欣赏到这一首《惊世情人》，是我们听众朋友星星想要跟她最爱的老公小豪一起分享的歌曲。她知道老公呢非常的棒，可以呢适应新的环境，绝对不会难倒她，所以呢她想在音乐抱抱里面鼓励老公小豪，千万呢不要胡思乱想，因为有老婆会陪伴着你，也希望呢这个小豪可以赶快的适应新的环境。而星星呢也非常感恩，因为小豪给他满满的幸福，他也发现原来找到对的人真的是每天都像过情人节一样开心浪漫。而星星呢说他也想问候一下大包包，因为呢这个大包包呢经常陪伴着他，两个人呢互相扶持面对前面艰难的道路。他说有的时候担心前路迷茫，但是有大包包不断的给他鼓励，他相信呢大家一定会有一个很美好的未来。另外星星也想跟宝龙哥哥说，知道宝龙哥哥呢也会听音乐抱抱，所以呢在月光情话里面今天有一首歌曲要跟宝龙哥哥一起分享。

晚上的7:17，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署名是橘子皮，他告诉我说，他因为认识了菊花，所以突然发现呢，原来这个爱情可以这么样的美好。他说，要不是菊花在他身边，他不知道幸福竟然可以这么的简单。所以他想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谢谢菊花的陪伴，同时呢，在今天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他想单独点播一首歌曲送给菊花，同时呢，也希望菊花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不会再有任何的眼泪，希望大家在一起之后会越来越幸福。

0: 我们都在听，
1: 我们都在听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鲁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临界口》是我们听众朋友黎太太，她说她非常喜欢的歌曲，同时呢，她希望能够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里面跟黎嘉贤先生说，她说虽然现在两个人呢分居两地，但是呢，黎太太她最近呢在新的地方生活的时候有一点不适应，她开始想念过去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她希望嘉贤放心，她会努力的去克服现在的状况，同时呢，也期待很快能够跟你见面的时候。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6，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上这首《说一句我不走了》，记得明天晚上音乐抱抱继续跟你分享好听的歌，拜拜。

0: 量增加有关，呼吁法团和物业管理公司做好检查。
1: 所有的業主立案法團和物管公司，請大家都要確保那個電錶房或者是那個電錶的裝置是隨時處在一個安全的情況的。大家一定要，尤其是在夏天是要加緊那個巡查，還有如果是天雨的時候都要確保那個屋苑不會因為漏水等等而影響那個電錶房的裝置，因為這樣就會影響整個屋苑那個電力的供應的。
0: 麦美娟强调，做好大厦管理，确保居民生活的得到安全保障，是法团及物业管理公司的共同责任。
2: 展开一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习近平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下早的时候，在朝鲜行程期间，习近平与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营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与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这一次的访问做出精心周到的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及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以及友谊。他说，和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这一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又指这一次访问对两国关系以及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朝方愿意认真落实好访问当中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习近平与夫人早上在金正恩和夫人陪同下分别参访中朝友谊塔以及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在友谊塔纪念厅期间，习近平与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也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在参访学校期间，习近平与金正恩共同种树，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在双方陪同人员及朝方学员热烈掌声当中，习近平与金正恩在植树标示碑前握手合影。
0: 美国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一更新协助中国军方的中方企业名单，涵盖多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长江存储、宇树科技、药明康德等。被认定为支持中国军方的实体将会被限制未来与美国政府签订合同。五角大楼在文件中表示，这些被列入名单的企业符合被认定为中国军方企业的条件，并在美国开展业务，相关企业可以提出除名申请。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3: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
0: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表声明说，美国应停止错误做法，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公正、非歧视性的环境。多间被列入名单的企业也相继发声明回应，其中阿里巴巴否认是中国军工企业，也没有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将会对任何试图扭曲

0: 公司形象的行为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也表明坚决反对，批评美方做法并没有正当理由，会毫不犹豫地争取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药明康德就说，将立即采取措施挑战及纠正这项错误认定。
1: 伊朗与以色列宣布停止互相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军仍将以武力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发声明表示，完成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之后，武装力量已经结束这一轮的军事行动。声明当中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实施军事打击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质的打击，称是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警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区实施军事行动，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的后续措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暂停对伊朗的袭击，但是如果对方恢复袭击以色列，以军仍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又提到，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透过袭击以色列来报复以方对黎巴嫩的袭击，他不会接受，强调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伊朗和以色列这一轮的军事冲突持续不足24个小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访问，说他曾经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和伊朗再开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特朗普说，以色列星期天很迟才通知美方对伊朗实施打击的计划，直到以军开始行动，他最终都设法限制，又说中东有5个国家曾经致电请他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停止军事行动。报道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当天晚上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对方不要采取报复行动。新华社引述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承受巨大政治压力，寻求尽快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在以色列的角度来看，如果内塔尼亚胡向美方退让，将在国内付上政治代价，因此即使以方暂时停止袭击，也不能排除日后可能再次升级行动。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能力仍然有待观察。时间来到晚上的7:49，马上要和各位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放眼世界环节。丹麦举办一年一度的狼尾头比赛，参赛者需要配合音乐展示他们的发型，评判呢会根据修剪的风格以及独特性等的元素评分。比赛发起人说，留狼尾头发型是一种很大胆以及很前卫的个人风格表达，希望透过比赛让民众勇于展现自我。另外，今天也和各位关注到的是，挪威有男子开办露台披萨店，透过滑轮系统以及吊篮，把新鲜出炉的披萨空降到在楼下等候的客人手中。他未来打算到不同国家把独特的空降披萨体验带到外地。想请我们听一下 AI 新闻主播小鱼带我们再放眼世界了解一下。
2: 放眼世界，我是 AI 播报员小鱼。今天放眼世界环节要和各位关注到的是，披萨店通常都开在街上或商场内，挪威有男子将自己3楼家中的露台改造成披萨快闪店，透过滑轮系统将新鲜出炉的披萨空降到楼下的客人手中，吸引不少人前来光顾。住在首都奥斯陆一栋公寓的30岁男子格兰，平时喜欢烤披萨，也喜欢尝试各种有趣的事。他2年前和哥哥合作，在家中露台搭建了一个滑轮系统，以空降吊篮的方式出售空中披萨。他们在披萨店开幕前已经向当地的食品安全局注册，其后就在公寓附近张贴海报，邀请朋友和民众前来。到了开幕当日，他们成功将23个披萨由露台稳定地送到地面客人的手中。格兰表示，原本计划在开多几次快闪店后就收手，但因好评如潮，客人越来越多而打消了念头。披萨店现在每星期只营业

0: 2个小时，而且是先到先得。客人要在社交平台查看营业时间，到场大声喊出自己想要的食品，并扫描街边一张空桌上的二维码，用手机应用程式付款，才能成功下单。2年过去，格兰表示，每次开店后来排队的人龙越来越长，庆幸有一个30多人的团队辛勤付出。格兰说，平时忙起来，基本上都没时间确认楼下客人有没有付钱，大家都是讲一个信字，认为与顾客互相信任，展现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格兰又说，曾经有多间连锁披萨店邀请他扩大业务规模，他都一一拒绝，反而更倾向去不同国家旅行，并在当地举办短期的露台披萨快闪活动，将这种独特的空降披萨体验带给世界各地的支持者。狼尾头是一种着重层次感的发型，特点在于前短后长的设计，在80年代的摇滚乐潮流中开始兴起。丹麦日前举办一年一度的狼尾头比赛，吸引大量民众观赏，场面热闹。第4届狼尾头比赛上星期六在首都哥本哈根市中心一个户外舞台举行，吸引过千名观众到场欣赏。一共有12名参赛者入围决赛，每位选手有60秒在舞台上走秀，他们要配合音乐展示发型，并做出专属的狼尾头招牌动作，带动全场气氛。评判会根据修剪风格、独特性同舞台整体表演等元素来评分，最终冠军由43岁的汤马斯夺得。他穿着一件荧光绿的运动衫，在弹床上不断跳跃，并以橙色头带配衬狼尾头发型，令评判对他留下深刻印象。汤马斯获奖后表示，觉得比赛就像一场大型派对，非常有趣，能够完成一些跳出框框的尝试，感觉很好。比赛发起人微博说，原本在接受植发手术后留了狼尾头，想去美国参加狼尾头比赛，但因为不是美国公民被拒，于是决定在丹麦自己办一场。他认为留狼尾头是一种大胆、前卫而且具包容性的个人风格表达，希望透过比赛令民众勇于展现自我。以上就是今天放眼世界的所有内容，现在就把时间交回给直播室。放眼世界。
1: 好，谢谢小鱼的报道。接下来呢是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呢今天反复向下连跌第5个交易日。恒生指数早段呢是最多跌170点，午后又一度反弹超过80点，触及24740点。收市市报24565点，跌91点，跌幅约为 0.4%。主板成交金额缩减至超过3089亿元。科技指数就收报4769点，升约 0.3%。ATMXJ 个别发展，小米以及阿里巴巴跌近 1% 或以上，美团以及腾讯就升超过 1%。 AI 大模型股份急挫， Minimax 跌近 9%， 智谱跌近 14%， 是表现最差的两只科指成分股。东方海外跌超过 5%， 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石油股向下，本地地产以及金融股大多受压，友邦就跌超过 2%。 金片股反弹，华虹、红利升超过 2%， 中芯就升超过 3%。 内地股市跟随区内股市反弹，三大指数尾市升幅扩大，算力硬件股市急升，电子化学品、光纤概念股同样上升，油气开采、煤炭、白酒、房地产以及零售股就偏软。上证指数重上4000点的关口，收报4010点，接近全日的高位，升50点，升幅为 1.28%。 深证成分指数报15268点，升447点，升幅为 3.02%。 创业板指数就报3961点，升149点，升幅为 3.93%。中国海关总署公布，内地五月以美元计价出口按年增长 19.4%， 创3个月的高位，进口较按年升 27.4%， 两者都是好过市场的预期。有经济师关注地缘政治冲突对于通胀和消费力的影响，但科技投资仍然有望支持下半年内地的外贸表现，全年出口渴望录得双位数的增长。天气方面， 一股大陆气流是正在影响广东，同时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是正在影响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初始风势不时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是天色明朗，但仍然会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天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会是8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至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则为4，健康风险水平为中。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是低至中，而明天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为中。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多云22到31度，北京多云16到25度，台北有雨21到23度，首尔密云17到26度，东京多云18到23度，曼谷雷暴28到36度，悉尼骤雨12到23度，基朗骤雨13到19度，多伦多雷暴15到26度，纽约天晴16到24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的4月1号。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贝因表示，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以及公务员士气。杨和贝因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无论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026年有所改善，但香港未来发展仍然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合有任何的松懈。电影制作人商人黄百鸣早前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被判囚5个月，罚款近10万元，并需要向证监会支付大约37万做调查费用。裁判官批准黄百鸣保释，等候上诉。裁判官高伟雄说，黄百鸣对香港电影业做出非凡贡献，他年事已高，犯案手法不复杂，相信重犯机会不高。他的妹妹在处理交易上所获得的实际利益，对比同类案件不算十分大。被告的行为影响公众对香港证券市场的信心，即使有良好甚至非常正面的背景，推动电影业奉献一生，声誉也因为本案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影响健康，但不能构成特殊理由。裁判官表示，将量刑起点定为9个月监禁。被告由被证监会调查之定罪达到8年半时间，不明朗因素也为他及家人带来焦虑，酌情扣减3个月的刑期，加上被告热心公益，再扣减1个月的刑期，最终判囚5个月，并需要罚款99,720元。下个月一号将会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将会在18区举办庆祝活动，包括升旗仪式、步操汇演、嘉年华、综艺汇演、球类比赛等等。政府的相关专题网站上载各项庆祝活动以及优惠。而在公共交通优惠方面，港铁将会送出71,000张的单程车票，机场快线11岁以下小童免费，60岁以上市民以及学生半价。7月1号到3号，市民可以免费乘坐电车，多条航线派发乘船券，当天免费乘搭。康文署多个的室内和户外设施在7月1号当天免费，科学馆和太空馆的常设展览、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所有专题展览当天免费参观。至于饮食消费和奖赏，多个百货公司以及商场将会推出优惠，预计过1000家食肆以及商户7月1号就指定菜式或餐饮品提供优惠。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8，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2，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43.1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在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影响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不时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以及雷暴，星期天及星期一部分地区的雨势会比较大。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創科新浪潮將會帶領你深入認識香港和大灣區最新的科技創新故事，無論是疫情後日益普及的服務型機械人，或者是利用虛擬實境打造沉浸式體驗的最新娛樂模式。我們每集邀請不同的創新者以及科技專家，分享如何透過科技解決環保、食品健康、教育與寵物照顧等的社會問題。我們將會深入探討植物肉如何推動可持續飲食， 3D 打印技術如何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寵物健康監測，以及創新材料如何令到建築更加節能。透過這些生動的故事，你將會發現科技並不是冰冷的。

0: 解決方案。香港電台 CIBS 節目《創科新浪潮》，立即同我哋一起感受科技創新帶來嘅無限可能。
1: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 对于宠物主人来讲，了解宠物的健康状况至关重要。传统上，宠物的健康监察主要是依赖定期的兽医检查，但是这种方法可能未能及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今天我们就请来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萧卓永女士Eugene。佢唔单止系创办咗一间宠物健康科技初创公司啊，佢差唔多两年前咧，亦都制作过一个 CIBS 节目噶，咁就系叫做《无骸疗愈力：生命影响生命》嘅。所以余坚好荣幸可以邀请到你上嚟我哋嘅节目啊。
2: Hello Richard， 你好啊。
1: 系你好，你好。咁其实就我系大概一年几啊年半前咁啊认识到你啦。嗰阵系你代表公司上嚟，就系叫做 pitch 你哋嘅呢个。技术啊，呢个宠物嘅监测技术啊，咁啊，我哋都首先恭喜你啦，都赢咗个铜奖啦，如果冇记错就，咁啊，可唔可以同大家略为介绍下你哋系点样用科技嚟监测动物嘅健康呢？
2: 好啊，咁我哋个公司咧，其实就系用 AI 嘅技术啦，透过影像分析咁去影低毛孩嘅一啲唔同排泄物，例如粪便啦、呕吐物啦，甚至乎尿液嘅一啲颜色。咁去帮佢推断会唔会有啲咩潜在嘅风险嘅？
1: 咁即系话你直接手机影一影相，主要系影相啦，系咪？
2: 影相同拍片都有嘅。
1: 都要拍片嘅。咁拍片系影咩咧？
2: 拍片就系一个关节嘅。咁但系因为我哋而家最主要公司就 focus 咗喺比较着重喺排泄物啦，咁所以关节嗰边我哋其实都推出咗嘅，但系就可能系之后嘅时候先会再去推广咁样咯。
1: 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即系分享一下一啲例子啦，譬如话影出嚟嘅，你譬如啱啱提到尿液咁样，有冇话系佢咩颜色系代表到啲乜嘢咁样啊？
2: 可能我用粪便嚟做一个例子先啦，因为呢个就我哋最王牌嘅一个技术嚟嘅。咁可能有啲主人即系比较有经验嘅，佢哋就会话啊，咁就咁用眼都会睇到啦，即系可能有寄生虫啊，或者有血液，但系其实有少少嘅颜色分别咧，都会有可能一啲潜在嘅疾病，即系例如可能。啡色带绿色可能就已经是一些胰脏有问题啦，又或者可能是它啡色但是有少少血液，那其实肉眼未必看到，但是因为 AI 那它那个颜色的分类就会比我们用肉眼看会更加好，那所以是的，这些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子去讲究竟为什么要用 AI 而不是用肉眼去看咯。
1: 咁你哋其实系你两子弟开共同创立一间公司喎，咁以我所知是你细佬 Oscar， 佢系负责 AI 嗰份，系咪？
2: 系系。
1: 但系佢又系冇毕业噶，系咪啊？
2: 你意思读书？
1: 读书嗰度系啦。
2: 佢有少少特别嘅，即系佢嗰个读书嗰个学业嗰、那个，因为佢一开头其实佢系读精算嘅、因为佢数学比较叻啲啦。咁然后，但系佢中间就觉得读咗头一年已经好唔啱啊，嗰、那个
1: 拣错科。
2: 系啦，即系好似读完之后考牌咁。因为你大学会认识到好多朋友啊，啲唔同嘅即系前辈，咁就话好似同自己想行嘅路好唔同。咁佢第一年，我记得应该第一个学年，佢哋已经同屋企人讲话啊，想转科咁样。咁屋企人就梗系反对啦，入咗间神科嘛。咁就中间即系都佢哋嗌咗好耐交嘅，咁但系最后都冇办法，跟住就即系细佬真系好坚持，咁就转咗去读测量嘅。
1: 都系读测量，
2: 系啦，都系数底嘅。其实我觉得，即系我自己睇佢嗰个性格，都系数字比较有兴趣啲。系啦，咁佢就读测量，咁因为测量相对上咧，就真系冇咁大压力，比较得闲啲嘅。咁佢就中间就参加咗啲创业比赛啦。咁所以其实系佢系开始创业先嘅。
1: 有冇话系边度嘅边即系又系大学自己搞嘅？
2: 系啦系啦，大学。咁佢就嗰阵时同啲同学参加啲 hackathon 嘅比赛咁样啦，即系成班系可能参加一啲 camp， 跟住就组队，跟住就写个 proposal 啊计划书，跟住就去 pitch 咁样咯。
1: 真系通宵玩啊！佢嗰次
2: 佢通常都系几日嘅，有入 camp 噶。
1: 救命！好犀利。
2: 系啦系啦，咁佢嗰阵时做咧都系做宠物项目嘅。
1: 哦。

0: 哦 ，OK，OK，
1: 系啦，佢就同啲朋友咁，因为佢自己养宠物啦，跟住啲同学仔又好中意嘅，咁就做咗一个智能喂食器先
0: ，OK，
1: 咁就开始咗佢嘅创业之旅啦。
0: 点智能化嗰阵？
1: 佢嗰阵时因为都即系再耐啲，可能系五六年前啦，咁嗰阵时就冇咁多啲即系叫做智能喂食器啦，咁佢嗰阵时佢哋幻想中嘅产品就系希望可以用。嗰陣時唔係 AI 啦，即係可能係啲計算計到嗰、那個毛孩佢哋嘅營養需要啊，咁配合可能一啲鮮食啊，一啲唔同嘅比例啊，咁樣去制定一個即係定制嘅餐俾毛孩咁樣做咯。
0: OK， 即係佢識得幫你溝一啲比例。係
1: 啦，
0: 係
1: 啦。
0: 哦 ，OK， 有趣、啊。咁Eugene你自己咧就係、是、讀過寵物營養學，你就係真係比較叫做依方面 pro 啲啦。
1: 冇咁讲，我哋而家都系同好多兽医去即系合作咁样多啲咯。
0: 嗯嗯嗯，但系所以就即系都证明你两子弟本身都系好有爱心啦，即系对宠物有一个比较一个点讲咧个 focus 啦，系啦。咁有冇话去到边个位你就你自己就想创业，跟住先至话决定揾你细佬咧？因为你知屋企人。一起搞做叫做生意啊，好多拗撬噶嘛，系咯，咁样你去到边个位先决定系话啊，不如搵我细佬做。
1: 其实一开头咧，我真系出嚟创业咧，我都冇谂住同细佬一起做嘅、我系自己因为做护肤品公司出嚟，系、啦，咁我其实都系做宠物啦，我就做了一个宠物护肤品牌先嘅自己。
0: OK，
1: 系啦系啦，即系我哋，但系两个都系兴趣一样啦，都系中意宠物，都系想为啲宠物好。咁因为嗰阵时又唔系好识嗰啲 AI 啊，即系 App 嗰啲完全唔识，咁反而做翻自己比较熟悉，咁就系做护肤品，咁就去自己学一啲点样调制一啲啱宠物用嘅配方啦，跟住再搵护肤品厂啦，喺香港，然之后就做咗第一批。产品跟住就去尝试去卖咁样先噶咯，
0: 都系针对啲皮肤敏感嗰啲系嘛，OK。
1: 跟住去到后尾咧，咁因为见到细佬参加好多大学比赛啦，咁就觉得啊、好似几好玩、啊，即系睇下有冇机会啦。咁因为我做皮肤啦，咁嗰阵时就谂过，即系我个 pitch 嘅 proposal 就系做即系 AI 监察皮肤健康嘅。咁因为我唔识 AI， 咁我就问细佬啦，跟住倾下倾下就发现啊，佢都有啲兴趣，咁于是就我哋去试下开始呢个项目咁样咯。
0: 但佢本身亦都唔识嘅，因为我初初以为你会话哦，佢转咗科去读电脑，点知又唔系喎。
1: 佢自学嘅，
0: 哇，
1: 系啊，佢识唔识啊？佢因为做嗰个大学即系嗰个项目嘅时候咧、其实佢嗰个岗位都系要做啲 software， 咁佢就自学咗啲，咁开始就对我发现其实自己对 software AI 好有兴趣，咁、慢慢就见到佢成日喺屋企就喺度读 program 咁样啦，跟住就问佢讲下讲下，又觉得佢都想试下去帮下手咁样做。
0: OK， 哇，咁你两子弟咁样一起去创业，你咁想，我相信你嗰阵都系本身有份正职，你应该都系辞咗。
1: 未辞嘅嗰阵时，
0: 嗰阵时未辞，
1: 未
0: 辞职。
1: 一开头系啦，我试下，因为都始终即系翻咗啲大企业几年，其实讲真要我即刻去。即系话啊唔做啦，然之后去攞钱创业都唔系咁敢去做嘅、反而真系试咗去谂，咁我都谂咗成年啦，其实系一年啦，咁去 plan 下究竟即系自己个财务状况啊，公司系咪真系即系做到呢个项目出嚟变成间公司，咁然后最后先决定攞钱去做咯。
0: OK， 咁依家你公司规模几大咧？几多人？
1: 我哋而家即系叫 full time 嘅四个啦，咁 on and off 都有啲唔同嘅 freelance sponsor。
0: 系咁有冇话系跟譬如科学院之类嗰啲系有冇噶？
1: 因为我哋而家就系科学院嗰个孵化器计划里面咯，咁今年就第二年啦，仲有一年就毕业。
0: OK， 咁毕业跟住你就要搬出去咁样嘅意思系咪？
1: 系咯，即系叫做，因为佢呢段期间都会俾好多唔同嘅支援啊、资助。咁、我觉得毕业就系睇你仲可唔可以自力更生，就系系啦。我觉得呢样嘢都几重要嘅。
0: OK， 咁 so far 都，你会唔会觉得都顺利，定系都好多挑战啊？比你想象中，
1: 我觉得唔同嘅。即系里程碑或者唔同嘅成个 journey 里面，有面对嘅挑战都好唔同嘅。可能近排嘅挑战比较多，就系因为而家 AI 真系太犀利啦。咁其实讲真，写个 app 亦都解

0: down 咗好多啦，嗰啲 five coding 嗰啲，就每日喺 Thread 打开，可能就会有一个新嘅 app 出咗嚟，系、啦，即系会有呢一类型，可能系外部嘅比较大嘅竞争多咗咯。
1: 嗯 ，OK OK， 咁你哋依家你啱啱提到啦，就有提供你哋嘅一个叫做 app 啦，一个、因为我相信系订阅嘅服务系咪？
0: 我哋个即系方向其实到而家咧都仲系重主系免费用嘅。
1: 哦，
0: 系。咁我哋有两 part 啦，一 part 咧就系佢哋如果用嗰啲基本功能咧，就可能睇广告啦。咁我哋去叫做营运啦。第二部分就系同唔同嘅品牌去合作咯。
1: 嗯 ，OK。所以而家主要都系喺个草一个。使用者嘅阶段
0: 系，同埋我哋觉得做咗一段时间最难，其实系点样去即系令到佢哋习惯有呢、一个即系 set up 佢哋个 behavior 咯，系因为
1: 使用习惯
0: 系啦，嗰、个使用习惯其实系最重要，我哋会觉得
1: 即系话有冇话你想每个礼拜甚至乎可能每日都影一影咁样咧？
0: 最想梗系每日啦，因为呢样嘢先系即系我哋个初心，或者之前同啲唔同嘅兽医倾，其实。都会鼓励啲主人每日都去影底嘅，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如果唔使每日，其实一个礼拜影到一次，我觉得已经个改变会好大咯。
1: 嗯，有冇话每次影都要几个角度咁样啊？有冇啲咩要求咁样？
0: 其实都唔
1: 闪光灯嗰啲咁样。
0: 其实都唔使嘅，而家因为个即系大家嘅手机镜头都已经好够高清啦。咁、可能夜晚真系放狗嘅时候，我哋都会鼓励即系可能叫佢开个闪光灯、但系如果有时啲街咧都好光嘅话，咁都仍都会够清晰咯。
1: 咁除咗呢、即系粪便分析功能之外，你哋仲有提供啲咩功能呢？
0: 我哋另外仲有呕吐物同埋尿液同埋呢个关节嘅。系、
1: okay.
0: 即系都系以影相为主嘅。
1: 同埋拍片啦。
0: 系拍片就系关节嗰、那个咯。系。
1: 可唔可以系形容一下个拍关节嗰度？你系话要喺正定对正正面侧身啦，咁样去录啦，定系点样咧？有冇啊？
0: 我哋而家嗰个方法咧，其实就系佢影去睇佢侧边行路嗰个姿势咯。咁我哋其实而家有同啲宠物店啊，同埋啲。收容所合作，咁佢哋就有摆部跑步机，咁、就等啲宠物喺上面行路，咁、我哋就会喺侧边可以影低佢哋行路嗰个步姿咯。
1: 咦，咁都几好喎、你同呢啲铺头，咁佢哋都可以教啲主人去用咁样。咁我好奇你有冇遇过一啲案例咧，令你印象好深刻咧？即系使用过你哋嘅平台而，哇，即系可能。帮到呢啲无牌嘅案例，
0: 我觉得有几个例子，即系都几多几深刻。可能讲一个系一个 case 系之前应该冇讲过嘅，就系、有一个我以前大应该系我中学嘅时候嘅一个前辈咁样，咁佢知道我创业之后，咁佢就即系又系好想了解一下啦。跟住佢其实自己屋企养紧应该系三只狗嘅，系啦。咁跟住但系因为好多即系。而家好多人其实都系用工人姐姐去放狗咁样，咁佢就其实都唔知屋企啲狗仔嘅排便或者饮水嘅情况，咁因为佢认识咗我哋个 app， 跟住佢就叫工人姐姐翻去试用啦，即系影低咗啦，跟住就发现咧，其实佢哋啲狗好健康，就咁睇啲便便，但系咧系有一只咧零零舍舍佢排便特别干身嘅，咁然之后先发现原来咧喺屋企其实一直以嚟佢饮嘅水都系好少。因为佢哋三只，跟住咁佢又唔系成日喺屋企睇住，系啦，跟住就话翻俾我听，啊，即系好多谢我去用咗呢个 app， 发现咗原来佢只狗系 keep 住系饮得唔够多水，然后佢哋唔知道，因为嗰阵时佢哋之后发现系因为睇兽医，跟住就讲翻俾佢听，跟住就哦，原来佢系一直有呢个情况咁样，咁于是就再即系喺屋企有啲唔同嘅装置，令到佢哋希望佢哋饮水嗰方面会饮得充足啲咁样咯。
1: 即系系咯，其实可以点样咧？你真系要望住睇住每一只狗都有饮水啊！你
0: 其
1: 实鼓励佢哋饮水。
0: 我哋话最正确嘅做法就系你有几多只狗，你就要摆几多个嗰啲饮水器啊！咁其实而家最方便嘅都系一啲智能嘅饮水器咯，咁、就可以即系记录埋佢哋即系饮咗几多咁样咯。
1: 但系啲智能饮水器，你唔会知道边只狗饮噶喎。
0: 系啊，所以呢个冇办法，要靠即系其实最好咧就系个。即系个主人要花少少心机，即系训练翻，即系每一只狗有自己嘅饮食，即系食嘢啊或者饮水嘅地方，咁呢个就一定系最好噶啦。
1: 仲有冇其他案例咧？

0: 有，
1: 想听多啲古仔咁
0: 可以可以。第二个案例就是有个用户就夜晚半夜的时候呢就发现佢嗰个宠物嘅便便突然之间好似有啲血咁样。係啦，咁佢就好驚啦嗰陣时。佢嗰陣時就即刻即係上網嗱臨揾啲24小時嘅醫院啦。咁因為都幾難 book 嘅香港，即係如果大家重主都會明。首先又好唔係好夠位啦，唔係好多24小時開。咁嗰陣佢就好驚，跟住佢就因為喺個活動度見面，就見我哋推即係推介過呢個 app。咁佢用完之後，即係即刻攞嚟用啦。用完之後咧，個 app 就話俾佢聽，哦，其實佢嗰個唔係紅色嘅色素，佢系橙红色，咁然后佢就问翻佢，你系咪晏昼食咗啲咩啊？只狗，咁然后佢咧就即刻翻屋，即系问屋企人啦，我、哦、今日出街系咪带佢食咗啲咩？咁然之后发现佢哋今出去晏昼食咗一个牛扒，只狗仔，入边系有红萝卜嘅，
1: 哦，
0: 系啦，因为个餐牌其实冇写，
1: 哦，
0: 系啊，佢哋唔知道，跟住后屘先问翻，跟住就哦，原来系消化唔到。即系我觉得呢啲有时候唔系一定话我要睇到佢系超严重嘅疾病，当然我哋唔想噶嘛。咁反而系呢啲咁样嘅少少，即系叫做虚惊一场咁样，我觉得仲帮到佢哋，即系帮到个宠物之余，都令到个主人冇咁担心咯。
1: 俾翻个安心，
0: 嗯，
1: 系咯，哦，都几有趣喎，呢个系咯。如果咁样，你哋依家主要都仲系 base 喺香港啦，咁你哋业务都系 focus 翻喺香港先，系
0: 咪？
1: 吓，嚟紧有冇话？都计划去其他地区咁样咧。
0: 其实我哋都好积极参加唔同国家嘅一啲比赛啦。咁系啦，例如我哋有去过美国啦、内地啦，甚至乎瑞士，我哋都有去即系认识下唔同嘅市场啦。因为其实即系宠物真系世界各地都好即系越嚟越多人养啦。咁所以我哋都好积极咁睇紧啊，边一个会系我哋下一个想去发展嘅城市或者国家咁样咯。
1: 嗯，你啱啱提到话越嚟越多人养宠物，其实如果讲香港嚟讲，呢几年系咪真系多咗啦？因为我知道，COVID 疫情嘅时候，就因为大家都可能闷咧，就反而就咁样多咗啦。即系我唔知好事定坏事啦。咁依家近呢两三年，你自己睇啲数字有冇话系真系继续增长紧？
0: 都有增长嘅。咁但系我哋见到一个有趣嘅现象就系猫嗰个增长嘅幅度系大过狗好多咯。
1: OK，
0: 系。
1: 咦，咁你哋嘅平台系咪都可以帮到猫呢？
0: 系系，因为我哋自己本身都系叫做而家变咗猫奴啦。
1: O K，
0: 系啊，所以当我哋一开头我哋就做狗仔先嘅，咁跟住后屘变咗猫奴之后啊，就觉得啊唔得呢样嘢都一定要 cover 埋啲猫猫，咁所以喺训练数据嘅时候都专登揾好多系猫砂盘入边嘅便便去做个数据嘅

0: 猫奴之后啊，就觉得啊唔得呢样嘢都一定要 cover 埋啲猫猫，咁所以喺训练数据嘅时候都专登揾好多系猫砂盘入边嘅 B B 去做个数据嘅分析咁样咯。
1: 嗯，哇，系咯，咁样你用，因为全部都系喺猫砂入边，会唔会话个训练嗰度会麻烦啲咁样咧？
0: 都会有少少嘅，即系我哋一嚟啦，因为好多猫猫嘅嗰啲数据啦，即系嗰啲相啦，其实好多时候咧已经俾啲猫砂遮咗，
1: 系啊，
0: 系啦。咁所以呢样我哋训练嘅时候，好多都系即系嚟自己去即系影多啲先啦，就系系啦。跟住同埋喺啲唔同嘅场地，即系例如猫猫收容所啊，一啲唔同嘅 partner 度去搵啲相，因为佢哋其实就定时定候会去铲嘅，系啦。咁嗰边咧啲数据就会好少少，系啦。咁另外我哋其实喺嗰个 app 里面咧，都觉得好有趣，都几多系猫嘅用户去 keep 住去影呢啲相俾我哋咯。
1: 嗯，你哋依家嘅用户猫养猫同养狗比例几多度？
0: 而家已经差唔多去到50-50。
1: OK，
0: 系啊系啊，所以都几有趣。
1: 嗯 ，OK， 咁你哋话你依家 full time 四个人咧，咁我好奇你收集啲数据嘅时候，系咪就要特登揾啲 part time 嗰啲帮你收集啊？同埋可能系其实出边应该有呢啲数据可以买咁样，系咪咧？
0: 我哋咧，如果最主要即系比较大批嘅数据咧，都系揾啲 intern 学生，咁可能佢哋再揾翻啲系数理底啊，或者系比较细心啲，咁佢哋做啲即系我哋叫data labeling 啦，即系数据标签呢啲啦，咁就系啦，学生去做。咁另外我哋就会有同啲化验室合作，咁佢哋嗰边有啲就会系比较提供到可能一啲高质嘅数据，即系高质嘅意思就系包括埋有个化验报告，知道有冇细菌啊、病毒啊，咁令到我哋个即系数据库更加即系丰富啲咯。
1: 咁好啦，宇轩，我哋倾到嚟呢度，不如听住少少音乐休息一下，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倾啊。
0: 好。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郑子彦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9，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3，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338.02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4: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3: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4: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3: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3: 知道了。
4: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5: 我们打工一族工作时很容易受伤，幸好工友知道我腰疼，介绍我到劳工处职业健康诊所，医生除了对症下药，还会教授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更帮我安排复诊。你可以拨打九龙热线23437133，或者新界热线35435701预约，不用交转介信。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的健康效劳。
6: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7: 同学们，你有想过和 AI 做朋友吗？
8: 我就觉得 AI 并不能作为我一个朋友，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的隐私因此被泄露了。
9: 我觉得 AI 可以跟人做朋友，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倾诉一下。
7: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1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11: 由而家到晚上10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3: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4: 创科新浪潮将会带领你深入认识香港和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创新故事，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我哋将会深入探讨植物肉如何推动可持续飲食， 3D 打印技术点样重建珊瑚礁，人工智能如何提升宠物健康监测，以及创新材料点样令到

最早的动物健康监测技术并不是用在宠物身上，而是用在农场的牛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欧洲的乳业牧场开始用电子耳牌和感应器监测乳牛的活动量、反刍次数，甚至是体温，用来预测它们几时发情、几时生病。到了2000年代初，有公司灵机一触，研发出宠物版的监测装置。不过早期的产品又大又笨重，猫猫带上去连路都行不到，狗狗就更加会一夜拨开它。真正的转捩点是在2010年之后，随着智能电话普及，加上感应器技术微型化，宠物监测器开始变得好像纽扣咁小。现在市面上的产品可以透过挂在颈圈上的感应器追踪活动量、睡眠、心跳和呼吸频率，可以实时知道宠物的生命指标。另外亦都少不到 GPS 定位，走失了都找得回。近年人工智能技术被引入宠物健康监测的领域，透过机器学习演算法，系统可以分析大量的数据，识别宠物的行为模式，甚至是预测潜在的健康问题。例如有研究显示， AI 可以分析狗狗的睡眠模式，及早发现健康警讯。 AI 亦都可以分析猫猫的叫声，辨别它们究竟是肚饿、不舒服，定是纯粹想和你呃零食呃懒。有公司亦都推出了智能的猫砂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猫咪的排泄物，及早发现肾病等的健康问题。展望将来，宠物健康监测会同人工智能、大数据结合，甚至可以透过分析宠物的面部表情和步姿，判断它们的情绪和痛楚程度。不过无论科技发展怎样，都取代不到主人的陪伴和观察。科技是帮手，不是代替，最重要的始终都是你每日摸下它、望下它，让它感受到爱。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创科新浪潮》，我是节目主持 Richard Lai。我哋而家继续咧，就同今日嘅嘉宾萧卓永女士 Eugene 探讨佢公司研发嘅宠物健康 AI 监测技术嘅。咁啊 ，Eugene 啊，啱啱就提到啦，你哋嘅呢个平台咧就可以俾用家用呢个手机嚟影无蟹嘅粪便，甚至乎系佢哋嘅关节嘅一啲动作嚟做一个健康分析嘅。咁你依家可唔可以透露一下你哋总共有几多少用户呢？
1: 我哋依家嘅话呢，全球大概有30,000个用户到嘅。咁但如果你话活跃嘅话呢，咁我可以大概讲大概10,000人左右到。
0: 哦，都几好喎，几多喎。咁主要系香港啦，因为
1: 主要系香港嘅。
0: 你有冇话觉得全球嚟讲前最大嘅可能你目标嘅市场会系可能系欧美嗰啲咁样，系咪？
1: 我觉得每一个做创业或者做 startup 嘅人，佢哋嘅梦想可能都系会想去美国市场，咁所以我哋都系有呢一个梦想去，即系希望可以将香港嘅初创带到去即系美国甚至乎全球咯。
0: 非常好。咁提到美国啦，我以我了解咧，你公司之前都有入选美国植谷孵化器计划噶，咁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呢、這个过程啊，同埋如果同翻。可能香港同大湾区方面咧，依方面个比较上有咩分别咧？
1: 我哋嗰次咧就系俾佢哋获选咗参加一个系关于动物同埋宠物嘅一个即系孵化器计划啦。咁有少少同可能传统嘅一啲孵化器有少少唔同，因为我哋其实过去即系啲。即系十间嘅 startup 啦、新创啦，都系做宠物或者动物相关，所以系几有趣。咁同埋我哋呢个计划里面咧，其实佢有一个即系叫做品牌嘅 sponsor 去成个即系个孵化器嘅计划。咁我哋去到最后咧，就可以从嗰个品牌去即系探讨或者倾下，我会唔会有啲咩合作嘅机会咁样咯。
0: 咁依家最后有冇开始合作紧咧？
1: 我哋呢个同品牌就而家系倾紧，因为始终佢哋个即系个规模比较大，咁所以都仲系倾紧当中咁样咯。
0: 咁有冇话有同其他品牌有合作咧？咁样
1: 都有嘅，因为其实宠物个市场即系叫做相对上比较细啦，咁可能大家认识嘅都系得即系三个最大嘅一个孵化器计划。咁我哋其实之前就去咗美国有一个啦，咁而家就系欧洲嘅另外一个孵化器计划里面咯。
0: OK， 咁样呢个已经合作嗰度系咪已经有推出市场嘅呢个产品？
1: 系

0: 嘅呢、這个我哋好好彩咧，佢哋就想即系呼我哋去做一个香港市场嘅合作，咁所以我哋嗰阵时就同埋香港团、嗯、即系香港公司个品牌一起飞咗去瑞士总部。咁然后我哋而家就二月开始做到而家啱啱四月，我哋就已经推出咗即系第一轮嘅同兽医嘅合作咯。
1: 哦、oh, ，OK， 有冇可唔可以透露多啲咧？其实
0: 可以，因为佢哋个品牌咧，其实都系一啲即系叫做定位系一啲比较专业啊兽医嘅一啲品牌，咁所以佢哋好想系即系透过我哋啦，可以去认识到唔同嘅诊所，咁然后再。透过我哋去有啲唔同嘅合作项目啊，俾啲兽医去用我哋个 app， 同埋去即系推介佢哋一啲产品咁样咯。
1: 嗯，咁佢哋拣话俾你喺香港搞，系主要就系因为你有香港嘅网络。
0: 嗯，呢、這个我谂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啦。第二个原因就系、是因为其实佢哋而家都即系全球都揾好多唔同嘅 AI 嘅宠物 startup 啦。
1: 嗯，
0: 咁我哋个技术相对上咧。比较特别啲嘅，因为我哋有做叫做 B to B to C，
1: 嗯，
0: 系啦，相对上可能有啲人就会比较揀咗，可能系 B to C 就B to C 啦，就对宠主啦，咁、嗯、有啲就会揀 B to B 啦，对兽医啦，咁因为我哋两边都有涉猎，咁佢哋就想睇下即系嗰个可能性同埋嗰个发展可唔可以有啲唔同嘅合作方案咯。
1: 嗯 ，OK， 咁你始终我哋香港呢度啊属大湾区啦，咁、嗯、有冇话你大湾区方面有冇啲咩计划或者已经系做紧咁样咧？
0: 大湾区咧，其实我哋上年已经应该两年前啦，已经去咗广州嗰边，即系有同当地嘅一啲宠物医院啊、学校去做交流啦。咁我哋其实有一部分嘅数据咧，都系嚟自于大湾区嘅一啲医院、学校医院度嘅。咁另外都喺度睇紧，即系一啲商业。

0: 难以置信咁样啦，因为佢哋个原因咧系好多，即系始终喺内地啦，嗰个规管同埋嗰个兽医嘅课程，可能同香港或者外国都有少少唔同嘅，系啦。咁可能因为内地始终其他动物即系家禽类比较多，咁可能本身读嘅佢哋个兽医读嘅科其实系家禽为主，咁只不过可能毕业之后就做宠物。咁但系佢哋就会觉得呢样，咁始终家禽同埋宠物系两样嘢啦。可能以前嘅年代系同一样嘅，大家觉得，但系而家系即系我哋个亲生仔女咁样噶嘛，或者屋企人，咁所以佢哋就相对上会冇咁相信啲当地嘅兽医咯。
1: 哦，竟然系咁样，有趣。咁但系西方国家咧，
0: 西方同香港，我觉得最唔同嘅就系，因为西方咧，佢哋地大物博，嗰啲诊所真系冇香港咁方便，所以佢哋好多嘅一啲新创啊或者 start 做嘅技术咧，就系成日做啲可能要佢咁即系治疗啊，要佢去即系点样同啲兽医用线上去做一啲问诊啊，佢哋就好做好多呢啲技术，就是、因为佢哋实在太唔方便，即系可能讲紧只宠物而家系有啲急性病，但系佢哋要车佢哋去，可能已经几个钟，甚至乎要一日。咁所以佢哋就好多要佢嘅体证嘅一啲技术去研发紧咯。
1: 咁呢个对你嚟讲系咪都系一个商机呢？因为你都有呢个技术，你又摆晒喺 app 嗰度。
0: 我哋有研究过嘅，但系其实我哋觉得始终因为我哋本身就系一个香港团队啦，或者系一啲即系个文化上有少少唔同啦。咁同埋其实我哋见到个市场上咧，已经有好多人做紧一啲即系要佢体证，咁我觉得。我哋未必个团队咁个能力或者个擅长未必喺呢个位，咁我哋就未必会揀去咁样做咯。
1: 咁啊提到遥佢呢样嘢啦，其实直接啲讲句，依家就大家都开始用到 AI 嘅即基本工具，咁啊好多 app 都系提供到，即系俾你用相机去影嘢，跟住你可以问佢呢样嘢 O 唔 OK， 呢样嘢系乜嘢嚟？咁同呢啲比較嘅話，即係比較general 比較通用嘅 AI 平台嚟講，你會唔會覺得啊都有啲威脅喎？因為佢哋可以直接用嗰啲工具，就唔需要話特別用你嘅工具。咁你點睇呢？
0: 坦白講咧，即係少少驚都實有嘅。但係我哋自己講翻我哋嘅優勢先啦。咁第一樣嘢咧，因為我哋個 app 本身個數據庫就真係揾咗啲獸醫幫我哋去做啲數據 label 咁樣。咁所以喺個準確性方面咧，我哋係有信心啦。咁第二樣嘢，因為我哋都做咗三年啦，咁其實我哋同咗好多我哋嘅即係比較忠實嘅用家，有做好多訪問。咁其實有好多少少嘅。我哋叫做贴心位，其实系令到佢哋离唔开个 app， 即系例如系我哋可以即系将啲数据点样整合，整理完之后 send 俾啲诊所，即系呢啲其实可能你用一啲即系出边嘅 AI app， 其实佢哋唔会做噶嘛，因为佢哋个即系个 focus 唔系呢个位，咁我觉得呢啲都系令到我哋嘅即系对个 app 有信心。咁但系当然我哋都会见到个趋势越嚟越即系咁容易整到个 app， 我哋都开始去即系。研发一啲可能更加多嘅功能啦，同埋一啲可能硬件嘅配合，咁呢样嘢我哋自己都做紧咯，个团队。
1: 咁你喺香港有冇会搞埋啲线下活动啊，搞啲可能聚会啊，即系用家可以聚集下咁样，有冇搞过呢？
0: 有啊，我哋其实一开头未个 app 未出嚟嘅时候，已经有做一啲大大小小嘅聚会啦，因为我哋都相信其实。做嗰个技术最紧要就系嗰啲用户系即系解决到用家嘅问题嘅痛点啦，同埋 keep 住系回馈我哋有啲咩功能系好，有啲咩唔好，就会令到我哋啲工程师会即系更加了解我哋啲用户嘅需要咯。
1: 咁除咗猫同狗之外，有冇话嚟紧都考虑紧做其他宠物嘅即系一个？support 咁样咧，
0: 其实都有唔同公司同埋团体揾过我哋嘅，系啦，咁有倾过可能啲乌龟啊、爬虫类、马都有嘅，系啦，
1: 哇，
0: 系啦，咁但系我哋觉得即系呢啲都系我哋唔会话而家即刻话唔会做嘅，只系我哋觉得即系始终做 start up 我哋嘅资源唔多啦，咁我哋咪先专注做我哋觉得比较擅长嘅一两样，咁当我哋个资源越嚟越多嘅时候，咁当然可以继续去扩展去唔同嘅物种都可以咯。
1: 但如果讲market potential 即系市场嘅潜在力嘅话，我相信会唔会系养兔仔或者仓鼠嗰啲会系第三大？我都唔知系咪叫点样为之大最大 market 第三大 market。 我相信猫狗应该是头

0: 头一两名。
1: 其实如果你话计个即系纯商业嚟讲咧，一定系你做即系家禽畜牧业嘅。
0: 哦，
1: 系啦，因为
0: 香港牧
1: 其实都有嘅，
0: 弱仔仔咯，
1: 系啦，或者马呢啲都有嘅。
0: 马就唔系过唔系咁多人养到
1: 就系，不过马就有啲大嘅，
0: 系啦
1: 系啦，即系啲机构咁可以揾佢哋合作啦。咁其实其他国家咧，马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一个行业咯。
0: O、okay, K，哦，有趣有趣。咁其实咧，姚志，我想问啊，你今次创业嚟讲，你有冇话觉得去到？遇到啲乜嘢特别嘅挑战呢？可能你初初都冇諗到嘅。你依家创业系几多年呢？第几年？
1: 第三年。
0: 第三年係囉。咁呢三年。
1: 太多啦。
0: 太多。
1: 係諗緊要分享边一个。因为我觉得唔同嘅真係唔同嘅 period， 即係唔同嘅
0: 时段阶段。
1: 嗰个挑战同困难真係好唔同。一开头咁，因为我自己系一个即係企业比较一个即系舒服嘅环境，咁你跳咗去创业，冇晒所有即系一啲即系舒服或者一啲 backup， 系啦，完全冇安全感。我觉得呢样嘢嗰个即系要时间去适应咯。一开头，咁然后去到中间啦，咁可能就会担心个资金啦，点样去搵到 keep 住一啲资金，或者点样去令到间公司可以继续成长咧？咁去到可能去到而家啦，我哋就会比较。想即是可能多了投资者或者我们多了一些合作的机会，那怎样去扩张呢？因为好像我以前呢可以想一个新的方向，那我都是自己讲完自己做，或者最多是我弟弟做。现在多了人，你就要想即是你叫一个员工去研发一个新的功能，我每一步我都要想得很清楚，因为会怕一来浪费他时间，那时间就是钱来的嘛，那就会比较审慎了。
0: 呢方面你都揾呢，我相信都有唔少嘅可能师傅可以教到你咁样，系咪？而家
1: 都会可能有啲唔同嘅即系 startup 或者一啲新创嘅聚会啦，或者可能有时候我都会睇好多 YouTube，因为我觉得睇 YouTube 就系最快捷24小时，你有咩问题你就打上网，跟住就睇下人哋啲片咁去学系最好噶咯。
0: OK， 咁你自己。有冇话曾经谂过放弃咁样咧？
1: 呢个
0: 系比较敏感嘅问题，但系我都好奇。
1: 你都唔敏感，我都成日 keep 住讲话想放弃。但系咧，每次好有趣嘅就系、是、你每次想放弃咧，都会有少少，好似有啲曙光，或者会有啲人，可能系个用户同你讲，即系好多谢你令到个 app 帮咗个宠物啊，即系可能系有呢啲位去令到啊，系咪自己想可以再坚持落去少少咧？跟住又会可能突然之间有啲新嘅合作，咁啊令到你一步一步可能就唔记得再要放弃呢样嘢，就继续去做咯。
0: 咁几好喎、啊。加上我相信即係你两子弟都会有互相支持啦。即係当然唔係压紧交嘅时候。OK。咁除咗嗱呢家你哋如果我冇理解错，你哋公司嘅技术个核心就係喺 AI 分析嗰度。咁但係除咗呢样之外，你有冇话想融入其他科技落去呢？即係譬如话佩戴式装置啊呢类型嘅嘢或者系咯，有冇咧？
1: 其实都有嘅，我哋而家都同紧一啲唔同嘅硬件公司去合作啦，去试下啊，其实会唔会配合佢哋嘅硬件，令到我哋嘅即系攞嘅数据更加多啦，或者系令到啲用户更加可能离唔开我哋呢个生态圈，即系呢都系我哋去研究嘅一个方向咯。
0: OK， 好，拭目以待可以。咁啊，顺便问埋啦，你作为一个创业家啦，依家咁。我都相信你都可能认识到唔少嘅其他啲新嚟嘅创业者，你有冇啲咩建议会俾佢哋呀？
1: 我觉得最如果要讲一个建议。
0: 一个啦，好。
1: 我觉得就係要即係、有啲量嘅，即係都係
0: 唔
1: 忘初心啦。係因为我觉得呢创业即係如果大家做 startup 就会知道有有幅图噶嘛，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即系可能你嗰个死亡谷嗰、那个
0: 哦，
1: 系啊，我觉得咧，系真嘅呢样嘢，即系我自己都经历过呢个图咁样啦。我觉得而家少少系由死亡谷去翻，即系开始有少少曙光嗰个阶段啦。咁我觉得谂翻起转头，其实 真系靠一个，我觉得系个意志力同埋你对呢样嘢嘅热诚去支撑住你，
0: 嗯、
1: 令到你唔好放弃咯。即、
0: 嗯、
1: 系因为每日其实你都一定会面对好多唔同嘅挑战啊、失败啊，或者你会怀疑人生。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你记住点解自己当初要去开始呢个创业，就可以令到你 at least 冇咁辛冇咁痛苦咯。嗰、嗯、段呢段过程里面，
0: 咁同埋最需要一啲支持嘅时候。其实应该有冇话第一个要找的是边个先咧？
1: 哇，呢、這个问题我真的冇想过，
0: 因为你不需要找人帮手。
1: 又不是的，我觉得诶，睇、下你本身有冇即系屋企人啊，或者你可能另一半，即系如果本身他哋好知道你的情况，咁、当然就找他哋倾啦。咁、但系唔系个个都即系咁了解或者想听，我觉得好似一啲。做一啲 startup 嘅圈子，咁其实我有时候都会去一啲唔同嘅聚会，因为好似大家有少围炉取暖嘅咁样，大家明白大家有时唔使讲，可能讲第一句佢已经哎帮你接埋落去，或者諗到啲方法俾你参考、我觉得係囉，即係都啲搵返啲你啲同辈呀、或者一齐做緊 startup 嘅人囉。
0: 嗯，好，呢个係一个非常之好嘅建议呀。咁啊倾到呢度啊，时间过得真係快 ,Eugene。咁啊我哋都节目就差唔多啦。咁就不如我哋俾你揀多一首歌嚟做一个总结啦。仲有冇咩歌係反映到你嘅创业之旅呢？
1: 我第二首揀嘅歌就係吸十年后的我啦。
0: 哦，是边个唱的呢个？
1: 是薛凯琪的。
0: 薛凯琪。
1: 因为我自己觉得他有句歌词啊，是几感动的，就是即系头一句咯，这十年来做过的事，能令你无悔骄傲吗？
0: 嗯，
1: 其实你听完呢两句已经即系要深深咗呢首歌。系啊，即系有时候每一次唔开心或者想放弃，我觉得呢首歌都俾咗好多力量我继续行落去咯。
0: 嗯，咁啊好啊，再次多谢宇尊你今日嘅无私分享啊，同埋为咁多宠物带嚟嘅呢个爱心啊。咁啊，都代表咁多宠物主人都多谢你哋啦。咁啊，都祝你继续成功走下去。
1: 好，thank you， 多谢晒，
0: 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天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会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的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是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的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还有市民的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于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治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在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于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政府拟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的界定机制，强调附属法律没有增加任何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充罪行的定义，也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者是权利。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被问到，如果特首行使证明书的权利的时候会否交代原因，李家超说，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以及严肃的行为，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阅读或参考很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以及资料，包括涉及间谍活动，而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是涉及国家级高手，所以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并掌握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敏感以及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李家超说，订立附属法律是要清晰化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罪行的界定机制，由行政长官根据相关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去证明相关案件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案件，清晰化什么是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目的是要减少争拗。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早上是参拜坐落于牡丹峰立的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更正，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是已经完成了朝鲜的国事访问的。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19，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2，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基美安市的卖出价为4341.1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在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以及雷暴是影响南海的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不时清静。展望随后一两天天色明朗，但是仍然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六有几阵的骤雨以及雷暴，星期天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大。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 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们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欢迎大家来到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蹈馆》，我是大家的节目主持人娇林。每一集我们都会邀请不同的武术门派的师傅和传人就上到来我们的节目去分享一些关于他们门派的特色和传承的工作的。今集就非常之热闹，我们的录音室里面就有三位的师傅在这里。如果大家都是一些的港产片迷啦，或者系电影功夫迷啦，吓都会留意到呢一个嘅拳法噶，咁啊就叫做蔡李佛啊。蔡李佛咧就包含咗三样嘅元素嘅，包括就系蔡家拳、李家脚同埋佛家掌啊。咁啊长桥大马，左右兼顾，攻防一体啊。咁啊除咗手脚之外咧，亦都有唔同嘅兵器，包括咧就系棍刀剑，多种嘅兵器，多种嘅套路啊。有啲套路咧，啲名字咧都非常之有趣啊，譬如系龙虎拳啊、虎豹拳。拳啦，五形拳非常之有霸气。今日我哋嘅录音室入边咧，就有三位嘅蔡李佛传人，分别系蔡李佛第六代传人伍伟健师傅、北胜蔡李佛第三代传人曾宪权师傅，以及蔡李佛第六代传人嘅凌万成师傅。三位欢迎大家，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非常之热闹，亦都系非常之光阳啊！不如咁啊，一开始我就咩都唔知啊，我睇电影多嘅啫。一开始邀请阿曾师傅讲下，喂，其实咩系蔡李佛呢？
1: 其实蔡李佛的渊源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始祖呢就叫陈响，本身他是广东的新会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先后呢就跟过几位师傅去习技的，一位呢就叫做蔡福，一位叫李友山，后期呢 就再加入了广西青草禅师的一些佛家的招式，顾名思义，他的师傅有姓李，蔡的有姓李的，又加上一个佛门的弟子，他就自创了将三个师傅的不同的技术就融为一体，然后自创了一个蔡李佛这个门派，当时蔡李佛真正有这个门派就大概是1863年左右。
0: 哇，那个年代是仍然都是扎紧边的。
1: 是那时候是清朝来的。
0: 哦 ,ok。喂，那其实当时呢，即我都有看过一些历史文献，就说其实蔡李佛呢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之兴盛的，很吸引很多不同的弟子，或者一些可能相对比较基层啦，或者是一些体力劳动的人士啦，就会去即学习这一套的拳法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的，郑师傅？
1: 其实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我想如果大家对功夫有兴趣都知道有些其他门派啦，举个例啦，八极拳啦，八极拳其实一发扬的时候，其实他们学习的一些徒弟的背景呢，其实大部分一是就军系的，一是就是一些保镖的。咁呢一類咧，先至會係有機會學習到八極拳。咁如果講到詠春啦，詠春基本上咧開始嚟講咧，我諗到而家都仲有好多人講緊就係有錢仔嘅拳嚟嘅，即係要有錢，
0: 係
1: 俾得起學費嘅。咁後期佢喺洪船嘅發展咧，咁就變咗戲班人士啦。咁亦都係局限咗一啲學習嘅即係嘅背景嘅人士咯。咁蔡李佛顧名思義就一。啱啱講咗啦，我哋嘅宗師本身就係佢係有幾個唔同嘅師傅去學啲嘢翻嚟，所以佢係比較開放創新啦。咁而且佢係叫做係接受，只要嗰個人係本身係崇尚武德，即係有一定嘅德行嘅咧，我哋都係會去唔會去抗拒或者係限制唔俾佢學。所以蔡李佛就会形成了当时来讲是平民拳，我哋叫做。
0: OK， 即是就不会说那些长头发不教讲粗口不教那些。OK， 喂，咁啊我请教一下伍伟健师傅。伍师傅，我就想问一下，因为呢一开始做这个访问的时候呢，我就想着，三位师傅在个录音室入面其实都好大压力。我一定要讲啱三位的那个的名衔啦。咁我就知道呢，其实你们的流派呢都是蔡李佛啦，就好像曾师傅咁讲。咁但是蔡李佛呢都有分到不同的一些的特性或者特色，而从而呢他基于他的历史渊源呢会有不同的分别的，譬如有北胜蔡李佛或者洪胜蔡李佛这样的。吴师傅可不可以讲解一下究竟两个的，或者刚刚至少我刚刚讲的两个北胜和洪胜有什么分别，你自己本身是蔡李佛入面哪个门派？
3: 我本身是洪胜蔡李佛的。
0: 是。
3: 其实呢蔡李佛据我所知呢，我们洪胜这边呢就一直由陈响公叫做金祖师爷呢一路传到来，我们这代呢都是同一个同一支水嘅，我哋叫做係啦。咁北勝咧，應該就喺第二代第三代，應該係譚三宗師就創立咗北勝出嚟嘅。咁至於分別咧，咁據我嘅認知咧，我哋 傳統菜禮法咧，就會比一般人嘅認知覺得係會大開大合啲啊，個馬會大啲啊，力量會大啲啊，打得霸道啲啊咁樣嘅。咁不勝咧，據我認知就係佢哋會跳即係走動會多啲啊，前後會多啲啊。會多少少活動性嘅模式多少少咯。
0: 嗯 ，OK， 咁凌師傅有冇啲咩補充咧？你本身都係應該係雄性嘅傳人嚟嘅。
2: 係，我係雄性傳人嚟。
0: 可唔可以大概講下，即係雄性同不性，以你嘅理解啦。我估唔同習武之人對於同一個嘅動作或者同一個流派都一定有唔同嘅視覺嘅。你對於而家即係雄性蔡利佛同埋北性蔡利佛嗰個分別喺邊度咧？你自己嘅觀察。
2: 我用咗雄性蔡利佛嗰方面讲先啦。咁我雄性蔡利佛，我偏打套路嗰方面，咁就个马会比较沉低少少，但系会进退都会有，但系冇北胜阿曾师傅嗰边打得咁灵活。佢哋嗰半走嘅方法就会灵活少少，我哋就呢边就会比较压低少少，压实少少，然之后再去叫做可以，好似伍師傅咁講，我哋打嘅可以霸道少少，係啦。咁曾師傅嗰邊打嘅北勝蔡利佛咧，就會靈活，好手法好快嘅，
0: 係啦。我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就係如果咁計，就係雄勝蔡利佛個馬就站裝低啲，

0: 以霸的空間會多一些，權會實正一些，但是北勝塞利佛呢相對那個會高啲啊，即係企高少少，咁所以
1: 我哋
0: 叫啊 ，OK， 咁所以咧嗰個嘅步伐就會快少少，就可能腳上面嘅動作會再多少少，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咧，鄭師傅？
2: 都啱嘅，
0: 因為我不斷喺度想象話，扎到個馬好低，就應該係打。即係我哋學武之人叫打重嘢，打重拳嚇，咁然後就基本上就唔同你猜太多，唔會周圍遊走嘅。你埋嚟啊，埋嚟我就一拳已經完成咗成個嘅即係比試咁樣㗎啦。咁嗱再補充一下，咁塞利佛去到而家香港，即係嗱去到第六代啦，我想知道就係、是、其實喺香港嘅發展係點樣㗎啦？
2: 咁其實咧頭先講開啦，我都補充少少啦。其實塞利佛咧，除咗頭先提嘅兩位紅勝啦。或者我北勝咧，其實我哋係有三條水嘅。
0: 係
2: 咁紅勝咧入邊咧就分咗英雄個紅。
0: 嗯。
2: 咁另外而家阿伍師傅同阿凌師傅咧就係光了紅個紅。
0: 嗯。三點水嗰、那個。
2: 係啦，咁我就係北勝。咁簡單講下點樣分到呢三條水咧，就係、是源自呢個陳響始祖管嘅咧。基本上佢哋就係用英雄個紅嘅紅勝蔡利佛，然後佢下一代有一位叫做張紅勝嘅宗師。就是光了紅的蔡利佛宗師啦，咁然後喺譚三宗師就是張紅勝個徒弟嘅，咁咪去到中間代啦，就自創咗一個叫北勝出嚟，咁所以咧就其實係分咗三勝咯。
0: 非常之精彩同埋清晰嘅，即係咧好多時都會覺得哇，學武之人咧都係講打講殺㗎啦。但係三位師傅其實都好掌握同埋理解，即係自己宗派或者自己流派嘅一啲歷史呢一樣嘢，我估就係傳承嘅第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做法嚇。嗱，轉頭翻嚟繼續有三位師傅喺我哋嘅錄音室入邊，繼續講下塞利佛嘅呢一個咁特別嘅武術宗派。

0: 欢迎大家翻到嚟香港电台 CIBS 节目《非遗舞道馆》，继续有三位赛里佛嘅宗师咧喺我哋嘅录音室。嗱，啱啱讲完咧，即系赛里佛嘅唔同流派啦，同埋佢大概嘅历史嘅故事啦，吓咁嗱，而家我哋就即系帮我哋嘅听众啊问下啦，喂，究竟赛里佛其实佢哋嘅特色系点咧？啱啱曾师傅咧就讲过，就系话啊，唔同嘅门派其实都同当时嘅历史背景有关嘅，譬如咏春拳咧就系一啲相对富家子弟嘅拳法啦，八極咧就相對係一個軍人或者保鏢學嘅一個功夫啦，因為佢係嗰個捨身嗰種嘅打法咧，就好能夠保護到啲政要或者重要人物嘅。蔡利佛，我想知道，即係除咗長橋大馬，大家都知㗎啦呢四個字，但係其實係點樣嘅咧？佢嘅特性係點樣嘅咧？不如三位師傅邊位講先？
1: 我
0: 五師傅先，好，
1: 好啊、
0: 五師傅請講、
1: 啊。我哋蔡利佛咧有個五字嘅真言咧，就可以實概括到我哋蔡利佛嘅手法嘅、
0: 嗯。
1: 我哋叫做穿拋掛哨插。系、
0: 嗯、
1: 啦，五个手法，咁主要我哋呢五个手法就会相对喺搏击，甚至乎喺套路上都会经常出现嘅，咁、
0: 嗯、
1: 就会容易啲分到。咦，其实一套见到套路有呢几样嘢，就知道系蔡利佛嚟噶啦，系、
0: 嗯、
1: 啦。咁如果要详细讲晒咁多样嘢咧，就相对比较难啲。我就咁轻轻讲下，咩叫哨啦？因为哨锤应该就系啦，最适合锤到。蔡利佛嘅手法嘅，咁、嗯、其实哨锤咧，我哋就会将全身嘅力，一个旋转嘅模式，去将全身嘅力咧打落去对方身上边嘅、
0: 嗯，
1: 由高至矮45度角咁样落去嘅，系、
0: 嗯、
1: 啦，咁同一般嘅勾拳可能打环啊，一般直拳向前线啦、啊，呢、這个位置就有一个最大嘅分别啦。咁、
0: 嗯、
1: 亦都见到我哋话，我哋将个手举起，然后将个身攞晒嘅力打落去对方身上边、
0: 嗯，
1: 我哋展现到一个圆形。一個圓形，咁一展現到一個圓形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離心力產生，離心力嘅時候，個威力就會相對就好大，亦都正印證翻頭先我哋講蔡利佛紅星蔡利佛啦，我哋打嘅拳係比較霸道少少嘅，就係、是、靠呢啲咁嘅高威力嘅拳法啊手法咁樣去做咯。
0: 我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就係、是用？嗰、那個自然嘅即係 momentum 啊，英文即係中文就即係嗰個嘅動力啊，揈、
1: 嗯、
0: 出去嗰個動力去產生最大嘅威力。
1: 我哋用兩樣嘢去形容啊，
0: 嗯、
1: 我哋最中意講噶啦，一個就係鞭、
0: 嗯，
1: 第二個就係流星錘。
0: 啊、
1: 我哋用呢兩個，咁、大家相信聽眾會有畫面，點樣去打個哨錘出嚟咧？
0: 哦、嗯啊、，OK， 但係我好想知啊，即係咧我自己就本身就都有時都打下泰拳啦。咁師傅成日都話噶啦，唔好揈曬個身出去，將個重心留翻喺中間。如果你打歪咗或者 miss 咗咁樣樣，即係唔中啦，咁咪人哋咪可以打你咯咁樣。如果話真係好大動作去揈一個哨錘出嚟，會唔會唔中？咁係好難回復到個身，即係嗰個重心咧。
1: 你問得好好啊！呢、這個其實就真真正正係講頭先我哋承傳落去。咁我哋以前一般承傳，可能有啲師傅係教你套路嘅。
0: 嗯。
1: 咁套路咧，佢就唔理你噶啦，因為你自己打自己啫嘛。冇、人會攻擊你噶嘛。但係當我哋去到打搏擊嘅時候，上面台打比賽嘅時候、
0: 嗯，
1: 如果我哋做翻頭先我哋講嘅嘢，咦，我哋真係會可能俾人哋嘅反擊機會好大啦，或者真係會跌咗落嚟都唔出奇嘅喎。咁大力。
0: 冇錯。
1: 咁所以我哋有兩個練法嘅，一個練法就係我哋打套路嘅練法。你仲用盡佢啦，頭先嗰樣嘢。咁第二嘅就係我哋打搏擊嘅練法，我哋點樣可以拿捏到、配合到，我哋做到流星錘鞭嘅力量同埋嗰個離心力。但係我哋嘅馬步同重心依然係維持到一個唔跌，甚至乎有平衡嘅狀態。再講多少少，其實我哋蔡利佛咧會有個第二個色錘就係一個轉身鞭錘。其實當我哋哨錘失咗之後，我哋係可以另一邊做個轉身鞭錘出嚟。我哋唔好太實戰地諗，我打唔打到對方先？起碼我轉咗另一邊，過對方唔會過到嚟先。咁呢樣嘢就可以彌補到我哋個哨錘。萬一打失咗、
0: 嗯，
1: 我哋可唔可以用另一個方法去處理翻呢個問題呢？咁呢個就係喺搏擊方面會體現到咯。
0: 嗱、嗯，凌師傅即係啱啱咧，你介紹自己嘅時候咧，都係第六代傳人啦。其實就同阿五師傅咧都係。同輩同門啦嚇，佢對於蔡利佛嘅理解咧，就係即係哨錘係一個非常之一睇就知噶啦啊！你一見到嗰個動作，你知係蔡利佛噶啦。你咧，你對於蔡利佛嘅理解，佢嘅特性係點嘅？
2: 用翻頭先阿吳師傅講，我哋用一個流星錘嘅概念。
0: 係、嗯，
2: 其實流星錘你係轉掟出去，但掟出嗰個係直線嚟。哨錘有一個概念就係、是、你好似係一個圓形嘅打法。其實你。用一個離身掟出去嘅時候，你係直線打一個哨錘出去，
0: 嗯、
2: 所以就唔可以話一個好完全一個喺好拋物線喺外邊打入去，其實係一個哨錘係一個好直線嘅打法嚟嘅，係、
0: 嗯、
2: 啦。咁之後再講翻，其實頭先話哦阿嬌，咁、你話你頭先打泰拳啲師傅就話哦唔好打曬成個身出去，係。咁去到有一個位頭先就係你都有提及過，我哋左右兼備，我哋打完個哨錘，我哋係靠個馬步，
0: 嗯
2: 打個哨錘，其實你係 我當我打右手哨錘，其實你左腳你係已經係踏緊步出去，你已經進行一個準備喺左邊做翻一個左右兼備嘅一個概念出嚟啫。你要回防翻點樣去對翻個對手，點樣去左右兩邊去做一個攻擊。咁啊，已經彌補咗你頭先所講嘅，我打到失曬啦。咁其實你完全你係喺打完第一拳已經預備緊第二拳，已經去再去。咁啊，呢個就係你頭先所講嘅，我蔡利發其實係左右兼備。咁啊，再加上就係、是、吳師傅頭先講嘅，就係我哋已經有轉身邊鎚可以做一個另外一種嘅攻擊。所以其實成個概念喺蔡利發裏邊，喺一個對打嘅時候，其實已經你出第一拳嘅時候，你已經可以預備緊第二拳。
0: 哦，
2: 點樣去彌補翻個空位啊？或者點樣做一個再做一個奇怪啲嘅轉身邊鎚？點樣做一個突擊？嚟補翻自己，我打嗰個哨錘，你做咗啲乜嘢嚟保護翻自己，令到自己喺一個好安全嘅位置，繼續同呢個對手點樣對打？呢、這個就係蔡利佛佢咧搏擊上面嘅概念。
0: 我估凌師傅講嘅嗰樣嘢就係、是，當我打一拳出去，我其實係捨身咁樣打出去，但係其實通常嗰啲嘅鏡頭都係影到上半身嘅，見到你出拳，但係事實上腳已經係調整緊成個身體嘅重心，去準備一個 set up 去出第二拳。OK， 明白。曾師傅可唔可以講下咧？嗱，即係啱啱佢哋又講咗一啲拳法嘅喺實戰上面嘅用途啦。我好想知道啦，喂，會唔會有一啲嘅套路係必須要學嘅？嗰啲套路嘅特性又係點嘅？
3: 其實我哋蔡利佛唔理即係三條水啦，全部都係有套路嘅。
0: 係、
3: 咁套路基本上有咩用咧？我諗有一樣嘢嘅套路嘅就係我哋即係任何一個門派嘅一個基本訓練咯。即係大部分我哋嘅徒弟，我哋要教學生，基本上都係由套路開始先。
0: 係，
3: 因為套路咧，每一招咧係講求你嘅勁力啦，講求你嗰個意識啦，甚至係每一招係會用盡你嘅力去顯示出嚟嘅。咁呢個就係我哋。我想門門功夫、派派功夫都需要先有的一個基本的一個要求。
0: 喂，我上網找過一些的、套路的名字，譬如是龍虎拳、虎豹拳，是不是真的有這些的拳法的？即聽落很鬼霸道，但是又好像漫畫那些名字叫招出來。
1: 等我說吧，這些得罪人的，等我說。
0: 是，請說。
1: 我打了這麼多年蔡利佛，我是聽都沒聽過的。
0: 即係網上資訊不能盡信。
1: 因為嗱咁樣講，嗱公道咁樣講，嗱據我認知咧，蔡利佛嘅套路咧，傳說有成100套咁多嘅、
0: 哦，
1: 傳說。咁、但係到我師傅嗰代咧，其實我都問我師傅，你識幾多套啊？佢都係30+套左右啊。
0: OK， 嗱喂，講解非常清晰。嗱，轉頭翻嚟，我哋繼續會即係問下，如果我真係走去跟三位師傅學蔡利佛啦，我要點樣練呢？你哋啱啱都提過一啲兵器啊，我都想知道手臂延伸嗰啲兵器係咪都係嗰啲碼數係非常之大嘅，因為配合翻呢一個蔡利佛嘅嗰個長橋大馬霸道嘅嗰種擂台嘅風格。轉頭翻嚟，繼續有非遺武道館。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九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017点，升235点，上升0.4%。标普500指数报7446点，升40点，上升0.5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3，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30.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4: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5: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4: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的。
5: 啊，小心！
6: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8: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0: 些故事留给自己，
1: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0: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1: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2: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3: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5: 即使门派不同，但我们志同道合。飞为舞蹈馆

0: 欢迎大家翻到嚟非遗武道馆啊！录音室继续有蔡利佛第六代传人伍伟健师傅以及凌万成师傅，亦都有北圣蔡利佛第三代传人曾宪权师傅喺我哋嘅录音室啦。喂，啱啱讲到就非常精彩啊！亦都即系我估我同听众咧都非常之有画面，就系蔡利佛系一个非常之霸道霸气嘅一套嘅拳法啦。曾师傅可唔可以讲下啦？我知道即系你咪后啱啱咧就同我讲咧，就其实北圣咧。佢哋嗰個特色咧有少少分別嘅，其實一開始都講咗，其實個站裝會相對低啲，係相對高啲啊，即係個步伐會靈活啲。曾師傅可唔可以講下北聖蔡利佛嘅特性又係點樣咧？佢哋嘅套路又係點樣嘅咧？
1: 嗱，如果講到北聖咧，因為係由洪聖演變落嚟啦，咁一方面就係我哋嘅宗師咧喺佢不斷同唔同門派嘅師傅去叫做交流啦，嗰陣時叫交流，其實即係等於係
0: 打交
1: 啊，係啦，大家踢館或者叫做大家
0: 講手啊，
1: 講手噶啦。咁喺呢個過程去一路去改良、去鑽研一啲，咦？點解呢一招打唔到人？呢一招會俾人打到？咁樣去改咧，就令到最主要頭先兩位都提過，就我哋其中一個分別就係同洪聖就係我哋係屬於高裝窄馬啦，相對我哋個馬步會比較進退啊、走馬、射馬咧，都係靈活啲咯。咁另一方面就係、是、佢長橋大馬咧，就本身都係蔡利佛嘅一個特色嚟嘅。咁我哋北聖去到北聖咧，就會將一啲原本好長線嘅攻擊，就去縮短咗佢嘅。即係同樣一個哨錘，你可以由身後邊用360度咁樣打去前面，但係我哋可以將佢縮短一半或者一倍嘅路程，咁就令到個招式係快，個速度更加提得快，同埋更加靈活咯。咁講到套路咧，我哋亦都同洪聖係呢個一定係有分別啦，因為我哋譚三宗師咧喺民國初年咧就同北方五虎其中嘅顧玉章。即系我谂大家都有听过啦，佢个绰号就叫做铁掌神枪、其实佢铁砂掌系闻名噶啦，我谂大家可能都睇过啲图，打十几嚿砖，第一嚿唔烂，下边嗰啲烂晒，就系呢一位顾义章。咁当年咧，佢就同我哋谭三宗师咧叫做交流啦，咁大家惺惺相惜，咁我哋亦都有个武林佳话，就系、是、到最后咧。阿谭宗师系将一啲徒弟咧，就系、是、跟咗阿顾玉章去学一啲兵器，而顾玉章亦都派咗一啲佢嘅徒弟咧，就学咗我哋两套传统嘅蔡利佛嘅拳术嘅。咁所以我哋北圣咧就有两套兵器咧系洪圣武噶啦，一套就系剑，一套就系枪。咁呢个就系我哋北圣兵器特别嘅地方。
0: 喂，咁啊，伍师傅啱啱你个咪后就话，嗱，你而家识嘅兵器咧就最少嘅，但系咧都想即系即刻分享一下，喂，其实有啲咩兵器？咁我可以讲下洪圣有啲咩兵器？
2: 我哋讲啲特别啲啊，因为专业嘅刀枪剑棍咧，又翻俾阵间阿凌师傅讲，因为凌师傅喺啲刀枪剑棍咧，成日都攞冠军噶，咁所以留翻佢讲就好啲。我讲啲特色啲啦。咁我哋蔡利佛有两样，我觉得几特色嘅兵器，其他门派应该冇嘅。我哋有个耙嘅。知唔知咩叫耙啊？大家
0: 耕田用嗰啲锄耙，
2: 我哋专业啲，天逢元帅用嗰、那个，系、啦，
0: okay,
2: 天逢元帅用嗰、那个真系耙嚟嘅。咁另一个我哋有张长凳，有冇见过功夫凳啊？
0: 有
2: 长凳两
0: 板凳，
2: 系啦板凳。我哋呢两样都系我哋套路入边嘅兵器之一。
0: 真系好平民、啊，真系即系所有嘢攞起手都可以系兵器。
2: 系啊，如果你现代啲嚟讲，如果啲新派嘅功夫，可能啤酒樽都系兵器嚟噶啦。咁但當然啦，我哋嗰個年代掉落嚟嘅就係喺佢哋平民你話齋，我攞到個耙，攞到個長凳，我哋就行噶啦。嗰個年代就，所以你話頭先我印證翻頭先蔡利佛好多時就係好似曾師傅講，我哋嘅門生可能係好廣嘅，冇乜嘢太大嘅掣肘，所以變咗係。越吹平民嘅咧，我哋越容易用得多啲。
0: 如果用翻現代嘅説法，就係話其實蔡利佛喺當時嘅年代係非常之入屋啊，即係基本上就係你唔需要話揾個咩地方，你喺自己屋企個廳嗰度攞起張板凳，你已經喐得啦，都已經係武器啦。哇，好有趣喎！譬如嗱，我就咁即刻諗起耙嗰個形狀咧，佢係。淨係得劈嘅動作就冇刺嘅動作，因為耙個頭係掘噶嘛，即係會係比較係真係冚落去，咁咪對於體力嘅要求咪好高咯。
2: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可以望到啲我哋蔡利佛嘅套路表演咧，通常揸住個耙嗰個師傅咧，都係比較灰唔啲啊，大隻啲啊，健碩啲。因為如果我哋呢啲身型啊。 观众听众听唔到添。我哋啲瘦削啲嘅身形咧，打个扒咧，就好似个扒打紧我咁样噶啦。系啦，咁所以一定系用啲相对翻你话斋身形宽唔啲，够力去做呢样嘢。同埋都澄清少少先，个扒除咗佢攞嚟找人劈人之外咧，其实你俾个扒用刺刺到都好痛，因为佢哋嗰啲用铁嚟做咧，其实好硬净噶。
0: 最好唔好械斗啦，始终都好伤火嘅，唔好打。
2: 呢个年代唔好啦，呢个年代
0: 系啊，但系就的而且确好特别。阿凌师傅。啱啱伍师傅就话你系即系都好熟啲刀枪剑棍嗰啲，可唔可以都讲下佢哋嘅特别之处咧？嗱，对我嚟讲，我啱啱一听到有剑咧，你知道剑喺一个嘅影视上面嘅形象系非常之君子啊，好秀丽咁样样噶嘛。但系蔡李佛一个咁有霸气、好光阳未浓嘅一个嘅武术都有剑、啊，可唔可以都讲下？
3: 剑啊，真系难讲少少。
0: 你自己最擅长系边样？
3: 我本身我自己打双刀嘅。
0: 哦，
3: 系、
0: okay、
3: 啦。咁啊，系我讲呢方面，我谂边个会熟少少嘅。
0: 大家会即刻谂起咏春嘅八斩刀咁样样咯，
3: 系
0: 即系影视上会拍多啲啦。咁但系原来蔡李佛都系有双刀，可唔可以讲下佢嘅特性系点？
3: 咁我哋嗰度双刀系一个叫做都系同咏春一样，都系短刀嚟嘅。
0: 系
3: 咁，我哋就叫做包争刀。咁啊转咗刀之后咧，咁你就可以扣住自己只手。之後一個好短，可以一個好縮短、好窄橋咁樣去做一個護身嘅一個，
0: 好似個寡咁樣啦。
3: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可以做一個攔截啊。之後咁喺雙刀嗰方面，因為佢本身比較短啊，咁你唔夠人哋長嘅時候，你就一定要靠一個身法去彌補翻嗰個距離。咁所以嗰個進退標步嗰啲咧，就好講求呢樣嘢，即係雙刀看走，你一定要走到埋到身，先至係你嘅天下。咁如果你入唔到身，你揸住對雙刀，其實你等於你冇嘢喺手一樣。所以就喺練習雙刀嗰方面，咁就你一定要係一個。突然進退要練習呢樣嘢好快嘅，咁對於喺都係講翻打搏擊嘅時候，喺你練習雙刀，你要將一個進退標步，咁你就可以比較更接近喺個擂台上。咁所以喺一個咁嘅呢套套路方面，對一個擂台上嘅練習係非常之好，因為本身一對刀其實都唔輕。都几重下嘅，
0: 即系入阵嗰个节奏
3: 系啦。咁你一个咁重一对咁重嘅一对刀，你好讲求你嘅手腕啦、前臂啦，你点样去配合？你要回刀啦，左右肩臂，左手抽刀，咁嘅右手就已经进咗入去，而配合埋个步伐，一下就逼埋去，就连续斩几刀咁样，就弥补翻。我要一个接触，我就要解决对手，一个咁嘅概念。摆喺呢个套路上边，
0: 哇！其实如果咁样理解嘅话，经常性啲人都会讲就话武器或者兵器系手臂延伸啦。我估转一转，蔡李佛嘅双刀咧，唔系手脚嘅延伸，而系威力嘅增益，即加强咗佢嗰个嘅攻击力。
3: 系，
0: 但系就仍然好近嘅。
3: 系，如果你直接就一个用一个搏击嘅概念，就系、是、你揸住对刀点样去进入嗰个攻击范围。然之後就要解決個對手。
0: 我未理解就係如果上到擂台嘅話，其實刀嘅用法就似係爭擊啊。
3: 都似噶，係啦係啦，有爭擊一個短嘅，好似頭先曾師傅講，我哋其實都已經由

0: 较即系奇门兵器多啲嘅吓。咁、但系我哋头先你提到我哋嘅剑咧，咁其实咧，因为系啦，我哋北姓就特别有一套系北少林嗱。头先补充翻、
1: 佛家
0: 唔系头先嗰个顾玉章嗰位宗师啊、其实佢就系北少林派嘅一个宗师嚟。咁我哋当时就系交换，即、就、系、是、我哋嘅前辈交换徒弟啊嘛。咁所以其实我哋而家北姓入边有好多师傅咧，系同时会学埋一啲北少林嘅一啲功夫咯。咁、我哋嗰套剑就叫龙形剑。咁如果你问我咧，就同一般赛利佛嘅即系其他嘅剑咧，确实系真系有唔同嘅。因为北派始终就系讲求比较柔和啦，冇咁刚劲啦，同埋佢个马步比较灵活啦。咁我哋嗰套劍咧就喺呢幾樣係特別係可以顯示到出嚟。
1: OK， 咁我又想繼續問一下啦，即係我好想知咧，即係要練呢一個嘅賽利佛咧，其實有冇啲咩特別嘅方式嘅？即係譬如詠春就打木人桩啦，我聽過有啲嘅功夫咧就同碰牆鬥冚鬥撞咁樣嘅，亦都有一啲嘅功夫咧就可能會比較注重對打咁樣啦。賽利佛練嘅時候係咪都會打下沙包啊，打下手把咁樣嘅？
2: 我练嗰阵时咧，就师傅都系要先去腾身师傅咁讲啦。入咗门嘅时候先练套路先，因为你要先学习咗个套路，你先至知道佢做紧啲乜嘢。咁有个前辈同我讲嘅，其实套路系咩呢？套路就是一本字典。你唔记得嘅时候，你咪查字典咯。喂，个哨锤点样打噶？你翻嗰套套路度揾到个哨锤点样打，个穿点样穿啊？你翻套路度揾。咁我哋揾好晒啦，知道晒自己带住本字典啦，开始。咁我哋就开始去练习点样去真系去。打搏击啦，对打啦，因为我哋功夫本身都走唔开呢样嘢啦。咁我哋做嘅时候，我谂我学嘅年代开始已经现代化咗啦。就我哋都会打拳套，打手把，打沙包。咁但系据我所知咧，可能年长少少嘅师傅咧，应该会见嗰个叫赛利佛嘅木桩嘅。
1: 哦，
2: 系啦，咁又同咏春木桩有啲唔同。咏春木桩咧，我谂都唔使解释啦，因为电影嘅问题啦，我谂大家好多观众都见过打过木桩。我哋嗰个赛利佛嘅木桩咧，就同佢咧好大分别嘅。系啦，不过呢、這个咁深入嘅问题咧，我谂就喺曾师傅讲会好少少，因为我未见过嘅。
1: 系咪识转噶？
2: 佢识上下喐嘅。
1: 哦 ，OK。
2: 咁但系我嗰个年代啦，我哋就多数都系沙包、手把，一啲比较近现代啲嘅模式去练习呢个搏击嘅技巧咯。
1: 现代搏击嘅一啲训练方式啦。
2: 冇错，冇错。
1: OK， 咁即系林师傅可唔可以讲下就系对你嚟讲，如果真系要练赛利佛嘅话，最重要系边个环节咧？
3: 最重要边个？最重要都系嗰句啦，马步啦。因为你马步最紧要就系你要进退，你要喐到，你要借到个马嚟发力。因为你手你几大力都好，我当你练到好犀利嘅手，打个哨锤，你个马步都承受唔起你自己上身，一打自己个身已经歪晒啦，离晒，你已经去做唔到做唔到头先所讲嗰啲左右。左右肩臂咁樣，你都做唔到，因為你個馬配合唔到你，所以馬步係好緊要。我哋練都係練咗個馬，同埋你進退，你要飆馬，你要講求個速度。咁你一定係點樣練個馬步，點樣可以飆馬？係由下低練上去個基礎進退之後，先至再配合埋個手法。咁啊，馬步真係好緊要
1: 嘅。OK， 咁阿曾師傅咧，咁啱啱阿伍師傅咧就講到就話，原來有一個木桩咧，同詠春個木人桩好唔同嘅，係會移動嘅。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下？喂，呢一個木桩叫咩桩啊？打法係點打
0: 嘅？呢個喺我後生學功夫嘅時候，我確實係有見過有某一啲賽利佛嘅武館咧，係有擺咗呢個木桩。
1: 應該好大範圍喎。係
0: 啊，但
1: 係唔適合香港啊。
0: 係啊，
1: 好貴租，
0: 因為唔適合香港，亦都太貴。咁所以基本上我諗係近二十年、十零二十年都基本上而家我識嘅賽利佛嘅武館或者師傅基本上都冇再擺呢個木桩。咁我簡單啲講，佢同詠春嘅木桩最大分別咧，就你頭先都提過其中一個，佢係可以左右
1: 轉
0: 嘅。因為我哋自己賽利佛嘅掛哨咧，其實就係左右兩邊出擊噶嘛。咁我哋都要同時去練習一啲防備左右攻擊嘅。咁佢當佢轉過嚟嘅時候，我哋就會用我哋嘅防護手去護住，然後去再打落個裝度。咁所以呢個就係同詠春個裝最大嘅一個差別。
1: 哦，我可唔可以理解就係同一啲電影嗰啲嘅橋段好似，就係當嗰個徒弟好大力打落去右邊嗰個裝嘅嗰隻手咧，咁左邊嗰隻就會轉翻翻嚟，即係自己嘅力打翻自己。
0: 類似係咁啦，冇錯。
1: 跟住個師傅就要走埋去，唔係咁打嘅。

0: 嗰啲咁樣。哦 ，OK， 哇，咁係一個會打翻自己嘅裝，好傷喎，其實。
1: 我諗呢樣亦都係同詠春裝，詠春裝我所睇到係佢唔會有攻擊你噶嘛。
0: 係。
1: 但係我哋蔡李佛嘅裝就唯一特別就係佢會有埋攻擊嗰、那個效果喺度。
0: OK， 嗱啱啱咧喺咪後咧，大家都好著約啊！我就話咧，即係嚟到最後一節咧，我都想同大家傾下咧實戰嗰啲嘅討論啊！即係大家都功夫之人就肯定唔係淨係對住塊鏡喺度打套路或者喺度喐下咁樣嘅。OK， 我想知道咧，三位係咪都真係有一啲實戰經驗啊？我又想知道，如果真係要嗱平時。就喺館嘅時候練實戰，你都會同門教技啦。咁有啲嘅師傅就會講，就話同門教技就留力不留手咁樣。咁但係蔡李佛咁具攻擊性嘅一個門派啦，喂，會唔會都平時都瘀曬咁樣嘅啲手翻到屋企？唔知報價先。
2: 我諗咩門派真係實戰練習都係瘀曬翻屋企㗎啦。
0: 最好嘅助教就係痛苦啊。
2: 係啊，你痛下次就唔會再做㗎啦嘛呢樣嘢，即係你知道唔可以再做。咦唔得，唔好再搞啦咁樣。咁每一個都有㗎啦。咁至於頭先問個問題就係、是，喂蔡法咁霸道，會唔會真係爆曬咁樣啊？咁我哋當然我相信三個在座都試過啦，係啦。咁但係到你開始。有翻咁上下經驗嘅時候咧，你會拿捏得到。我頭先我實講個哨除，我哋全力扮過去嘅。咁但係我哋開始會控制到，就到嘅時候就會收力㗎啦。咁呢個位就睇翻自己功力啦。點樣可以做到一個最基礎嘅？我哋成日叫做光油平制啊，收放自如啦。係啦，呢、這個我覺得每個習武之人係最基礎。即係如果唔係下下全力打咁。你喺街就打死人，喺武館練習打傷師兄弟，冇乜意義嘅。即係我哋練習係想知道嗰個手法啊、個速度啊、嗰個距離感啊，可唔可以做到要做嘅嘢咧？咁所以呢個位先回應翻你個問題，會唔會做唔到先？做到，不過手與腳與眼總都係基礎㗎啦，呢個走唔甩㗎啦，係啦。咁我哋都係會。同樣地咁樣去做啦，就係 sparring 翻，即係同而家現代
0: 對打，
2: 係啦對打啦。咁我哋會抽一啲我哋套路嘅消息出嚟去做咯。究竟邊一啲係其實係可以喺實戰度用咧？邊一啲其實只係可能頭先曾師傅講前人攞嚟連貫我哋其中啲招式嘅動作咧？咁我哋就要喺中間呢啲時間度去實現，究竟佢係得定係唔得，同埋適合自己定係唔適合自己咧？
0: 係啦，咁嘅做法。曾師傅有冇都有啲實戰嘅經驗都？
1: 我1976年就第一次上擂台，咁就打到1986年，有喺香港啦，喺台湾啦，打过啲国际赛啊，咁样咯。
0: 哇！可唔可以即系都分享啊？哇！好激动啊！听到呢啲，
2: 阿娇唔好激动住，我想讲少少嘅呢个位。阿珍师傅试过系出场好似唔知八秒就 KO 咗人哋，
0: 即系飞到去咁远，搞八秒。
1: 唔系嗰场系香港公开赛嗰场
0: 练咗成一段时间，又要落榜嘅甩水咁，跟住八秒就搞掂。嗰、那個年代係嗰啲拳套，我知道係嗰個保護性冇而家咁好嘅，嗰、那個拳風係好薄嘅，基本上掂到骨嘅係嘛，都好傷。但我見你嗱，啲老師傅就話咧，你睇下嗰個人咧打得勁唔勁咧，你睇下佢堂眉，如果佢堂眉咧有啲痕喺度裂咗嘅話咧，呢個人就應該挨打嘅多。我見阿曾師傅咧堂眉都非常之完整嚇。咁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實戰嘅經驗係點啊？係咪真係好用到嘅？
1: 嗱，其實咧講翻呢一樣嘢咧，就我自己即係親身經歷，亦都係一個經驗啦。喺香港嘅70年代去到80年代呢段時間咧，因為有李小龍嘅效應啦，咁加上本身我哋嘅傳統功夫喺中國大陸由1930到50年間。嗰啲師傅全部落曬嚟香港落腳咧，已經有曬基礎啦。咁而當時亦都有幾間唔同嘅總會啊，係國術總會。基本上每一個月到兩個月咧，就會有一次擂台嘅搏擊比賽嘅。咁我哋嗰陣時咧，就差唔多每一次都有，一係自己參加，一係就啲師兄弟參加咁樣咯。咁嗰陣時嘅比賽咧，就用四安士拳套。
0: 哇！即
1: 基本上你话斋真系搏到咧，
0: 见手指喎、啊。如果四安士，
1: 但系我哋系包手指嘅，
0: 即系沙包拳套啊。
1: 系冇错。咁另外我哋就会戴一个咧，好薄嘅一个头罩，而嗰个头罩基本上净系遮住耳仔同埋个后脑
0: 嘅。嗰、那个防头冚头嘅啫，挡唔到拳嘅嗰、那个。
1: 咁另外一个、一件好薄嘅护甲。咁樣就用國術嘅例嚟去比賽咁咯，
0: 即跌落地下就有一分。
1: 係啦，我哋就係站 站立嘅比賽啦，即係一落咗地一方就要停啦。咁、
0: 嗯、
1: 但係當時嘅賽例都非常之開放嘅，我哋係準用爭、嗯、準用

0: 室，
1: 嗯，
0: 准用摔嘅，
1: 嗯，
0: 吓，咁即系差唔多系叫 free fight 咁样，
1: 嗯 ，OK，
0: 咁我哋年嗰个年代，我就喺香港都参加咗唔少嘅比赛，咁、
1: 哦、
0: 后期就代表香港去台湾就参加东南亚嘅呢个亚洲嘅锦标赛咁。
1: 凌师傅。咁最後啦，可唔可以都講下你嘅實踐經驗係點咧？
2: 我嘅實踐經驗就係多謝曾師傅，即係曾師傅喺2011年搞咗個賽里佛擂台賽，咁、
1: 嗯、
2: 就邀請咗世界各地嘅同門翻嚟，咁我就有幸參加嗰一次比賽，咁就同一啲世界各地嘅唔同，我記得我第一場比賽就係對住一個澳洲嘅拳手，係啦，咁、
1: 嗯、
2: 啊非常寶貴嗰個經驗，因為人哋真係。哦，好一個外國選手打賽里佛之後，仲要打掛哨，打得非常之快，好迅速。咁、
1: 嗯、
2: 啊，亦都好彩咁樣都對同對手打都贏得到個比賽咁、嗯、樣啊，點樣啊連消帶打咁樣，即係好一個好寶貴嘅經驗。點樣可以對住一個速度咁快嘅拳手、嗯、連環掛哨咁樣？之後點樣哦？師傅教嘅退馬一個其實。在一個比賽裏面師傅教唔賽里佛唔係真係淨係好霸道咁樣打入去，嗯、你亦都可以退後點樣一個射馬打點樣閃身避喺一個呢一方面，我師傅教得我非常之好，
1: 即係褪打嘅模式，
2: 完全一個褪打咁樣，我、嗯、對住一個非常之速度快、好霸道嘅拳手，用翻一種賽里佛另外一種嘅概念擺上去，點樣射馬，點、嗯、樣對住個對手，每一下佢嚟到射馬打射馬打。
1: Okay.
2: 哦，系一个好宝贵嘅经验，亦都好多谢师傅嗰刻教到嘅嘢，完全系用到上嚟对住个对手。如果硬碰硬，未必可以救嗰个对手嚟。
1: 嗯、o、okay. K， 下一集咧，我哋继续会有三位师傅喺我哋嘅录音室入边啊，即系非常之精彩，一个历史源远流长啦，江油并济嘅一个嘅武术啦，亦都系非常之讲求实践嘅。下一集我哋讲下究竟蔡利佛点样可以继续做到喺香港嘅传承工作。下一集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政府下周一起将就香港五年规划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智库在咨询过程中可以发挥作用，将研究结果和分析提供给政府考虑。李家超出席民思政策研究所筹款晚宴，并致辞时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他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需要深刻思考如何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开辟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李家超说，外部环境变化带来风险，包括中东局势带来不确定性，但他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他期望民思政策研究所及广大智库组织与政府在对接国家战略、破解民生难题及说好香港故事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通过国际交流和智库合作，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提升香港的全球影响力。粉岭发生交通意外，一名64岁电单车男司机死亡，事发在下午约5点，一辆电单车沿新运路往上水方向行驶，开到靠近粉岭游泳池对开时失事据报，失控撞向铁栏，男司机身体多处受伤昏迷，被送往北区医院治理，其后证实死亡。警方呼吁目睹意外发生或有资料提供的人士，可致电3661-3800与调查人员联络。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表示，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次行动不针

0: 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洋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有传媒提问，指日方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回应说，日方对中方政党行动山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强调是不可能得逞。另外，针对日非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化解谈判，张晓刚说，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他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为，强调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两到三天内达成协议。他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以色列与伊朗之间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目前正处于最后关头，将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访问时就说，无论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指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但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身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德黑兰不拥有核武器。他又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核查措施，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在当地时间过去的星期天晚至星期一，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四月上旬美以伊宣布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到星期一较后时间，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六合彩消息，这期六合彩头奖有一注中，每注派彩1324万多，二奖有一注中，每注派彩174万多。这期缴出的号码是8、11、14、26、33、40，特别号码30。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133点，升347点，上升0.68%。标普500指数报7458点，升52点，上升0.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25.55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天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
3: 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4: 那你去了面试吗？

0: 然没有。
1: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0: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1: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2: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3: Hello， 你好吗？我是子瑜，又来到夜妈妈心里话了。晚上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我总是在想，这个十点到十一点一个小时的时段可以给到你们心灵放松的感觉。所以呢，我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总会去搜集一些的鸡汤文学。反正我看到或者是我读了之后呢，我觉得是可以让自己释然的话语，我都默默地记下来。希望在这个节目，在这个节目的最开始和你一起分享。那今晚要跟你分享的这一句鸡汤文学呢，就是你不一定要有用才有存在的意义，你可以为你喜欢的事物而活，为你喜欢的人而活，也为好吃的食物而活。没有伟大的目标也没有关系，我们都是平凡的小人物。但是，请你记得，你要为自己好好生活。或许你会问，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很多人都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们都是从一身的光溜溜换一身的闹哄哄。今晚开场送上郁可唯《闹哄哄》。

这首歌我听一次呢就听上瘾了，最近经常在单曲循环，有好歌当然要分享给你们了。当中很多的叠词啊，闹哄哄，去匆匆，光溜溜，绿油油啊，我觉得可以帮我们增加很多的词汇。这首歌用非常温暖的旋律唱出了从年少到暮年经历了笑泪交织的岁月，将人生的平凡还有热烈诠释的通透豁达。人的一生可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一样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爱。爱爱爱，重要的事情说三次，方大同带来爱爱。

爱故我在。方大同呢，用他的歌曲去诠释了他对于爱的一些想法。爱还是会期待，还是会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故我在。他似乎有一种的执念，永远在作品当中都向大家呼唤着爱。爱的是谁呢？可能就是你啊，你啊。接下来我们回到了十年前，2016年，在魏如萱的专辑《末路狂花》当中，有这首《你啊你啊》，以极具记忆点的叠字歌词，还有它独特的娃娃音，带来这首疗愈神曲。

听这首歌也是非常平静的安静的时光，听过来自魏如萱的你啊你啊，结合了普通话台语还有广东话的一首疗愈歌曲。听歌过程当中听到他所描述那些日常，应该就会让你想到那个在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人，那个可以让你快乐的人，和他在一起都是快乐的。接着听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轻快慵懒的爵士还有流行的曲风，配上王若琳标志性的有一点点微雅低沉又充满磁性的嗓音，营造出了浓浓的浪漫还有惬意感，我感受到了有你的快乐。接下来我们听到慵懒的吉他伴奏还有随性的唱腔，田馥甄告诉我们把时间浪费在美好事物上。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042点，升256点，上升0.5%。标普五百指数报7419点，升13点，上升0.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7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15.66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1月1日起，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范围，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和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也已增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5: 欢迎继续锁定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在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这里守护着你，陪伴着你。稍后呢，我们将会来到子瑜妈妈的心里话。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就是关于孩子们的情绪管理的。

如何引导孩子自己解决冲突。孩子的情绪控制能力呢，每个人都不一样，因此在一些常见的家庭矛盾当中，有时孩子之间发生的争执并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我们作为父母可以借此机会教育，给予他们一些有效的引导，这样不但能够稳固孩子们的情感，也能够更加深入地掌握孩子的性格特征还有情绪发展。接下来都会跟大家说一说大林和小林的故事，看看呐，这两兄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父母林先生还有林太太是怎么样解决的，最终达到效果没有。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大林和小林他们是一对兄弟，大林的个性呢比较温顺也比较可爱，可是小林呢却非常的顽皮也很执着。尽管性格差异很大，但是两兄弟呢在平时相处的还是不错的，偶尔才会出现激烈的冲突。有一天，当妈妈回到家里，房间呢乱得不像话，仿佛呢是被轰炸过的，玩具、书本、杯盘满地都是，妈妈都不知道站在哪里好。令妈妈更加生气的就是，大林无精打采地坐在地上，头上还肿了一个包，而小林呢得意洋洋地翘着腿在旁边教训哥哥。妈妈看到之后就非常生气了，
2: 好啊小林，你为什么又开始欺负哥哥？为什么你总是要让妈妈那么烦呢？
1: 说完，妈妈就直接过去拧着小林的耳朵。
3: 妈妈才不是我嘞，是哥哥先的。
1: 小林跳起来争辩，
3: 是他先抢了我小骑兵，抢了我的玩具。
2: 好了好了，我才不相信你呢，你不要每次做了坏事就先讲是哥哥做的。除了你会调皮捣蛋，家里还有谁呢？
1: 妈妈非常生气，根本不想听小林的解释。
3: 为什么你每次都认为是我欺负他？谁叫他总是像笨蛋一样傻傻的？我就是要欺负他，反正你每次都只是会骂我。
1: 小林也被激怒了，因为被妈妈误会了，干脆对着妈妈乱吼乱叫了。接着，母子三个人都陷入了僵局。
0: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1: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0: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1: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0: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在刚才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一一为你数一数。第一，就是两个孩子完全了解自己在家庭当中的地位。妈妈并不愿意接受小林的解释，而大林也没有兴趣和妈妈说明事情发生的经过。这对于需要了解争吵发生时的全部经过，并做出公平处理的母亲来说，她会因为任何一点小事做出错误的判断。事实上，母亲

根本就是大林先引发冲突呢？这时母亲这一番不明就里的斥责，对小林会制造怎样的影响呢？孩子一旦被父母误解之后，在心里一定或多或少的就会产生怨恨父母的想法。不管孩子之前是否经常做错事，当他被眼前这件事情被不公平的对待时，并不会懂得检讨是不是先前经常犯错才会给自己带来误解，而是会马上感到伤心还有失落，产生不好的情绪还有想法。接下来他或许会怨恨带给自己这种误会的手足。兄弟之间可以全然地享受父母的信任和爱，这件事反而就会让他觉得妒忌了。因为有了破坏性的情绪，孩子之间相处就很可能会被不屑、敌视、嫉妒等等围绕着。如果下一次的冲突被公平处理了，小孩之间很容易消除不良的情绪，重修就好。但是如果依然是错误的失衡，小朋友脑袋瓜里的不平情绪就会被恶化，导致那个被父母一味责骂的孩子真的就会肆无忌惮地制造麻烦了。故事说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爸爸晚上就回到家里了，林先生回来了。听完林太太诉说稍早发生的事情，接着就提出了他的想法。妈妈，我觉得你今天处理的有点不太公平。首先，他们之间的冲突应该由他们自己解决。其次，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听完小林的解释，然后再责备呢？可是他们当时都好像不太愿意再谈这件事情了，所以我希望明天你可以出面来收拾残局，可以吗？

0: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心里话。
1: 第二天是周末，爸爸就出动了。他先把两个儿子都叫到面前，他们看起来很不对劲，好像是在冷战。尤其是小林啊，倔强的嘴唇紧闭着，仿佛把哥哥看作是一个透明人。儿子啊，可不可以告诉爸爸，昨天下午我们这个星球帝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碰撞呢？爸爸说话很有趣。大林先说吧，哥哥先说。
2: 没有什么。
1: 哥哥好像开不了口。
2: 我想看弟弟的小小骑兵，可是弟弟不愿意借给我。
3: 是呀，那是我的东西，我就是不肯借给你，怎么样？你继续说呀。
1: 小林突然也开声了。
3: 我就悄悄地把它拿出来，只是想看看而已嘛。
2: 你就是个坏蛋，你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你就偷拿别人东西。
1: 小林嚷起来了。
3: 哼，而且妈妈很坏，她还帮你说话。
2: 哪有，我没有偷你的东西，我只是想看看为什么你的比我厉害而已。
1: 哥哥双脸发红，说话的声音更小了。
3: 然后你就开始打我了呀。哼，你没有回手吗？我才不要再理你呢，反正妈妈最疼你了。

完这句话，小林有点胆怯地抬头看了看爸爸。爸爸说，大家都不要吵啦，我已经了解了，现在你们想怎么样处理呢？一个一个说。我讨厌哥哥，小林嘟着嘴说。我也不想和你说话，哥哥的眼泪都快要掉出来了，他回应弟弟。好，爸爸想要告诉你们的是，妈妈昨天的行为可能有一点不公平，我现在正式宣布取消妈妈说的话，现在你们两个可以继续不理对方，当你们想要和好的时候再和对方说话吧。这时两个孩子都非常惊讶地看着爸爸，兄弟俩本来以为爸爸会要他们说出彼此当时谁对谁错，然后再来一个大大的拥抱，爸爸的举动完全给了他们很大的自由。可是爸爸补充了一句，哥哥，你不要再像女孩子一样羞答答的，有什么话要大胆地说出来。弟弟呢，也不要总是认为自己是最棒最厉害的，哥哥身上也有很多你没有的优点。好，知道了，爸爸。两个孩子都高兴地走出去，这时他们已经没有用冷冰冰的眼光看着对方了。事情完全和爸爸预料的一样，两天之内，兄弟两个就因为想要知道对方的想法而发出了休战的信号，自然而然的就和好如初了。我们可以看出，爸爸将这个棘手的问题很好的处理好了。首先，这位爸爸透过两个孩子面对面的询问，了解事情发生的经过，让孩子自己讲述出来。这不但有利于让他们疏解激动的情绪，也有利于让他们再一次回到案发现场，重新思考自己行为，再一次想想事情的对还有错。其次，爸爸让孩子自己选择如何结束这件事，而不是利用父母的权威来压迫他们马上和好。所以，请各位爸爸妈妈放宽心。化解手足之间冲突的第一个小魔法，那就是放手，让他们自己解决。今晚你们学到了吗？感谢收听叶妈妈心里话，我们下期节目再跟大家继续谈谈这个话题。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让香港发展更多远见，更可持续。政治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政府拟制定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目的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强调附属法律没有增加任何相关法律的适用范围，没有扩充罪行的定义，也没有增加任何罪行罚则或权利。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到，如果特首行使证明书的权利时，会否交代原因？李家超说，发证明书是非常严谨及严肃的行为。行政长官作为特区首长，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有特别承担的责任。又说，行政长官可以阅读或参考很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情报及资料，包括涉及间谍活动，而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是涉及国家级高手，所以很多资料只有行政长官才能审阅，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并掌握了相关资料，这些资料敏感及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李家超说，订立附属法律是要清晰化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罪行的界定机制，由行政长官根据相关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去证明相关案件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清晰化什么是特区的法律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目的是要减少争拗。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培英表示，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及公务员士气。杨和培英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026年有所改善，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要庞大财务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任何松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5点，升88点，上升0.17%。标普五百指数报7383点，跌23点，下跌0.3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25，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72，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57，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94.7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天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冰镇奶茶好喝，刨冰也很好吃，你尝过吗？冰毒呢？别被它的名字骗到，以为没什么杀伤力，冰毒可能让你长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大脑功能可能永久受损，像冰块融掉一样无法挽救。别再犹豫，快拨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到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起挺住，不吸毒。
4: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5: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4: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5: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月夜越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2: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引领同行，
6: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7: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细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啊，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结婚，晚年没衣品，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6: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铃同行。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经济行情报道。晚上11:30，向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482点，跌301点，下跌0.59%。标普500指数报7321点，跌84点，下跌1.1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8，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5，人民币6.772，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78.3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4: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3: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4: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4: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你翻嚟啦！
1: 我唔翻。
0: 你唔翻嚟，我做人仲有咩意义咧？人哋咁伤心，难为你仲笑得落。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食环署公布，本周五将就允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为审慎有序推行新措施，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及已知不合格的申请后，将为余下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抽签将于星期五上午十点于荔枝角政府合署举行，并透过食环署社交专业直播。抽签结果同日会上载至专题网页，并以电话短讯通知申请人。现场将预留100个座位供公众登记出席，先到先得。署方将于本月16及17号派员到成功申请的14派递批准信，并讲解法律要求、牌照条件及其他循规安排。成功申请者需于本月24号或之前带同批准信及现有的14牌照正本到指定牌照签发办事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若没有于指定期限内完成手续或因其他原因放弃资格，食环署会按抽签结果的顺序安排其他申请者补上。大埔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正接受执法机构调查，事件局表示，洪毅极有可能无法继续履行大厦维修工程顾问职责，将提供过渡服务为约40宗原先聘用洪毅为维修工程顾问并已开展工程的个案招标，协助聘请独立工程评估顾问，厘清工程费用等。事件局将全数资助曾使用其服务的37宗个案，并已为牛头角安基院法团进行招标。至于余下个案，事件局会考虑以收费服务形式向法团或业主提供聘用独立工程评估顾问的技术支援。事件局表示，独立工程评估顾问可在短期内协助有较急切需要的个案厘清已完工但未支付的工程费用，避免业主被承建商追讨而陷入法律纠纷，并进行招聘新维修工程顾问的前期准备工作等。另有关个案在加强版招标妥推出后，可更快透过机制进行招标。事件局会主动联络已知的受影响屋苑，以确认他们是否需要协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形容，美伊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他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以色列与伊朗之前来回交锋，如今同意停火，目前正处于最后关头，将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访问时就说，无论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指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但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显然有自身目标，但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德黑兰不拥有核武器。他又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核查措施，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在当地时间过去的星期天晚至星期一，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一宣布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到星期一较后时间，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财经消息。 道琼斯指数报50505点，跌280点，下跌0.55%。标普500指数报7307点，跌98点，下跌1.3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8，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73.01美元。在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昨天南移至南海北部，而一股大陆气流逐渐影响广东。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大陆气流会在今天继续影响广东沿岸。而受偏东气流影响，该区未来一两天天色明朗，也有几阵骤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天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的邮件会以上门形式派递到户，家长也可以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讯收到结果。如果已在今年1月25号或之前办好选校手续，就会在6月3号到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按照指示注册入学。如果到了6月5号还没有收到，就要拨打2832-7700联系教育局。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你有想过和 AI 做朋友吗？
6: 我就觉得 AI 并不能作为我一个朋友，我就会觉得，哎呀，我的隐私因此被泄露了。
7: 我觉得 AI 可以跟人做朋友，在你情绪低落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倾诉一下。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473点，跌308点，下跌0.61%。标普500指数报7278点，跌126点，下跌1.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5。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61.15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向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聚。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特区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香港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当日会发表公众咨询文件，将上载至专题网站，并会在多个指定地点派发。市民可以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邮寄提交意见。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属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政治及内地事务局是主责部门，正全速编写公众咨询文件。政府希望听取社会意见，广听民心，广纳民意，全力为香港编制好属广大市民的五年规划。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全体公务员划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和培英表示，有关决定是经过全面考虑，平衡既定薪酬调整机制下的所有因素，包括香港经济状况、生活费用变动、政府财政状况、薪酬趋势调查计算出的薪酬趋势净指标、公务员职方的要求及公务员士气。杨和培英说，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增长，生活开支温和上涨。根据今年薪酬趋势的调查结果，私营市场的雇员，不论高中低层雇员，薪酬趋势净指标都是正数。政府财政状况在2025-2026年有所改善，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要庞大财政承担，而地缘政局变化可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谨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萨与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与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包括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驻金沙萨行动负责人马赖斯感谢中国政府派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欢迎中方专家组在防疫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特别是向基层社区展开针对性培训，提升社区层面的疫情发现、防控和应对能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431点，跌353点，下跌0.7%。标普五百指数报7295点，跌110点，下跌1.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7，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6，人民币6.77。

0: 三，英镑兑美元1.338，欧元兑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63.06美元。在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昨天南移至南海北部，而一股大陆气流逐渐影响广东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预料大陆气流会在今天继续影响广东沿岸，而受偏东气流影响，该区未来一两天天色明朗，也有几阵骤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天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天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请相对湿度69%。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如果铝窗的铰链和螺丝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整扇窗可能会掉下，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铝窗有松脱的迹象，或者窗户因为铰链太紧而无法开关，要马上安排合资格人士按照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万不要用窗框晾晒衣服或挂杂物，谨记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0: 凌晨一点半，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0580点，跌205点，下跌0.4%。标普500指数报7322点，跌83点，下跌1.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33。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62.58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向联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高句。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

0: 職方提出，本年度全體公務員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行政會議作決定時已經考慮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來發展仍需龐大財務承擔，地緣政局變化可以短時間內影響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財政時必須更加審慎，不適宜有任何鬆懈。他今日會和四個公務員中央評議會職方會面，聽取回應。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就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当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之后，将为余下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于今个月16日和17日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者要在今个月24日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到指定牌照签发事务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侦破一宗怀疑非法进口动物案，检获一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估计市值大约15000元。海关昨日在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56岁抵港男旅客，在他的背囊检获那只怀疑非法进口活猫，他随即被捕，案件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工作仍在进行，两名候选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收窄至不够0.1%。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仍然轻微领先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但两人的得票差距从星期一的50000多票收窄至昨日的20000多票。目前仍然有不够5%的选票未完成计算，亦都有少量选票需要复核。民调机构负责人表示，未完成计算的选票多数来自乡郊地区，应该会倾向支持桑切斯，但亦都有一些境外选票未处理，这些境外选民普遍支持藤森庆子，因此最终选举结果仍然未明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98点，跌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35点，跌6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6，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96美元，卖出4260.7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有补， 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6月10号凌晨的2点08分，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经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再次回到来直播室。我是张家乐 Matthew， 今日凌晨2点钟去到朝头早6点钟，有我和我的音乐选择陪住大家。

开始今晚的节目，一连两首顾家辉先生的作品，先有林家谦唱出的小时候，跟住有陈百强画出彩虹，而林家谦的版本出自于他最近推出一只致敬顾家辉先生的专辑，而里面亦都唱出了画出彩虹、那天再重聚等等的作品，成只歌曲、成只专辑都非常之好听，亦都好有林家谦嘅风格啊！

今晚头两个小时揀你的作品都同小时候有关。跟住有童年

替你采花插襟上，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天幕上，每次我

罗大佑的童年加上张国荣童年时。地球一圈一圈咁样转，我哋亦都一圈一圈咁样成长。

原曲嚟自 Johnny Mitchell， 今次揀嚟咗陈美玲嘅版本，歌曲系 Circle Game。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27，现时嘅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见到气温系25度，终于凉翻少少啦。因为前几日真系非常之热，亦都非常之大雨。继续拣嚟同小时候有关嘅歌曲，佢哋系 BGS。

0: 味。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

0: 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3: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2:31，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上个星期我就放假，今个星期翻到嚟直播室同大家见面啦。我系张家乐 Matthew。今日凌晨2点去到朝头早6点，有我同我嘅音乐选择陪住大家。今日节目开始就揀咗林家谦版本嘅《小时候》。见到 Facebook 留言都有听众话好鍾意呢一个版本。我自己都十分之喜欢，亦都觉得《小时候》呢首歌曲好适合林家谦嘅唱法。如果喜欢呢首作品嘅大家，亦都可以听听林家谦最新嘅专辑，亦都是一个致敬顾家辉先生的专辑。继续今晚头2小时去到4点，关于小时候的主题。

送给大家来自胡夏的《那些年》。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会想起翻学的日子，而刚刚在过去的星期一亦都去了很多大学同学的毕业典礼，拍了很多的漂亮，亦都感叹原来已经又过了一年了，又到了另外一年的毕业典礼。不禁睇翻以前读书嘅相，亦都睇翻自己上一年毕业时候嘅相。点解过得咁快嘅啲时间？

嚟自梁咏琪嘅 Today。 唔知大家毕业嘅时候有冇写纪念册嘅习惯，或者去到呢一个年代，个个都有社交媒体，已经唔再兴写纪念册啦。因为喺社交媒体揾大家实在太方便，但系写纪念册好似点都有一种意义，用手写，用笔写，好有心机，亦都可以令到大家好好记住大家。他们是 Twins。

得闲嘅时候攞翻本纪念册出嚟，我谂都系几搞笑嘅事。可以睇翻当年嘅自己，亦都可以睇翻当年嘅同学系谂紧啲乜嘢。嚟自 Twins 嘅《我们的纪念册》，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47。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睇嚟呢几日都要继续带住把遮出街啦，不过亦都可能要带翻件衫出街啦，因为都会比前几日冻咗啲，去翻23度啦，最高都系得翻28度啫。继续一啲同大学毕业、同中学毕业、同毕业有关嘅歌。

听到来自张敬轩的不同班同学。准备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节目的最后呢，揀来了这首歌曲送给今年毕业的人。不知道今年毕业的人有没有听紧我的节目啦。不过无论你是小学毕业啦、中学毕业啦、大学毕业啦、 Master 毕业又或者博士毕业，都祝你前程锦绣。结束这个小时节目送给大家有许志安的歌曲，祝大家前程锦绣。

0: 新闻之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以军之前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视察以色列北部时又说，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真主党的设施。另外，據報以色列安全內閣通過決定，指出如果真主黨發動任何針對以色列境內的襲擊，以方將會襲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南郊。美國太空總署公布，阿爾忒弥斯三號任務將於明年較後時間升空，將是第一次有歐洲太空人加入任務。阿爾忒弥斯入三號任務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來自美國，包括杜格拉斯、魯比奧、布雷斯尼克，以及代表歐洲太空總署參與任務的意大利太空人帕爾米塔諾。根據介紹，阿爾忒弥斯三號任務為期兩星期，期間不會靠近月球，但執行任務的獵戶座太空船將會在近地軌道展開與商業載人登月系統的交會對接等關鍵技術驗證，為日後的載人登月任務做準備。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发布和买飞相关的提醒，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不要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使领馆就提醒球迷遵守观赛规定，不要带违例物品进入球场，包括打火机、烟花、超过100毫升的樽装液体、激光笔、扩音设备或者具有政治、歧视和冒犯性质的物品。墨西哥使领馆表示，赛事期间是当地飓风季节，可能出现恶劣天气甚至自然灾害，提醒要留意天气消息。又说墨西哥部分地区抢劫绑架事件时有发生，必须提高警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85点，升9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1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8.39美元，卖出4269.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06，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继续关于小时候的歌曲。

你又有冇挂住你细个成日去嗰个旧街角又或者游乐场呢？先有连诗雅嘅旧街角，跟住有谢霆锋游乐场。

有啲道理，有啲事情，细个嘅时候人哋同你分享，同你讲，你未必会明白。但系随住时间，随住成长，随住唔同嘅经历，你或者会开始明白当中嘅道理。嚟自陈奕迅，苦瓜。

来自林奕匡的《安徒生的错》。人大了会发现世界没有小过想象中那么美好，世界很残酷，但是就算现实世界很残酷，都不代表我们不可以尝试活出自己的童话。世界没有童话，但是我们都可以努力尝试去制造自己的童话。跟住出场有卫兰，就算世界无童话。

嚟自卫兰嘅呢一首《就算世界无童话》，我谂就算咩年纪都好，都要当自己系一个年轻嘅小说家，编写自己嘅童话故事，编写出美丽嘅一张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2026年四月一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32，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先有王菲的长大，跟住拣嚟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0: 人虽然长大，但系千祈唔好冇咗嗰个小伙子的心。先有 Gareth T 嘅《我很小朋友》，跟住拣嚟 Super Moment 小伙子。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节目，拣嚟咗 Barbara Streisand 加上 Levy 版本嘅 Letter to My 13-Year-Old Self。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一阵见。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昨日刊宪并即时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附属法例是清晰化整个界定机制，没有增加法例的适用范围。又说很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涉及国家级高手，很多资料只是行政长官才能够审阅，未必可以在公开场合透露，因此由行政长官发证明书是适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说，那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包括杜格拉斯、鲁比奥、布雷斯尼克，以及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帕尔米塔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圆满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之后，回到北京。在朝鲜期间，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与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晤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席间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今次访问作出精心周到安排，表示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他说，与金正恩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习近平今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正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的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在首都金沙萨与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合作方向等。专家组领队陆明说，中方专家组愿意与刚方卫生部门、医疗和疾控机构，以及包括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国际伙伴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需求，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42，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89美元，卖出4260.6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萨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萨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

0: 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四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到5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4:14，欢迎大家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凌晨4:00，亦都系代表住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又嚟到啦。开始今日呢一个环节，拣嚟咗一首合唱歌曲，嚟自 Chillam 张智霖加上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跟住落嚟几首歌曲，同样都会系合唱歌曲。唔知又会唔会揀到你心目中一啲好鍾意嘅合唱歌呢？

继续一啲合唱歌曲，先有钟镇涛加上邝美云，仍然心在想你，跟住拣嚟蒋志光加上魏以山，相逢何必曾相识。

0: 唔知你又有冇听过呢一首陈柏宇同杨丞琳合唱嘅歌曲呢？带嚟歌曲《理智与感情》。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先有 Dear Jane 嘅那里只得我共你，跟住揀嚟五月天，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37，现时的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隔咗一个礼拜，再次翻到嚟直播室。睇完 Facebook 嘅留言，见到大家都好关心我放假同埋去旅行嘅情况啊！大家都问有冇啲咩有趣嘅事情可以分享呢？我谂最有趣都系因为啲景色好靓，所以我影咗好多好多嘅菲林相片。如果大家想睇嘅话，都可以去我嘅社交媒体度睇下，啱啱就 post 咗十几张嘅相片。

嚟紧去到朝头早六点钟嘅时间，继续有 Matthew 的回忆精选嘅环节，拣咗啲我好喜欢嘅歌曲，亦都希望透用歌曲歌词勾起大家嘅回忆。跟住落嚟有 MC 张天赋。

周杰伦的《算什么男人》以及梁汉文《大男人情歌》，将时间带到嚟凌晨的4:56，准备结束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啦。最后有侧田的歌曲《男人 KTV》，一阵见。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却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食环署公布，星期五将就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进行抽签。署方在接获的2205宗申请当中，剔除重复、自行撤回以及已知不合资格的申请后，将为余下1615宗申请进行抽签，以分配名额。署方将于今个月16日和17日派员到成功申请的食肆通知并讲解安排。成功申请的人要在今个月24日或之前带同现有食肆牌照正本去到指定牌照签发事务处缴付140元修改牌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架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发文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等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形容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阿拉格齐的贴文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秘鲁大选次轮投票点票工作仍在进行，两名候选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收窄至不够0.1%。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仍然轻微领先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但两人的得票差距从星期一的50000多票收窄至昨日的20000多票。目前还有不够5%的选票未完成计算，亦都有少量选票需要复核。民调机构负责人表示，未完成计算的选票多数来自乡郊地区，应该会倾向支持桑切斯，但亦都有一些境外选票未处理。这些境外选民普遍支持藤森庆子，因此最终选举结果仍然未明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9.53美元，卖出4261.5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五点十分，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欢迎大家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唔知直播室出面日出咗未啦？不过拣嚟呢一首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嚟自 Moon 听《月亮代表我》。

好中意将自己最近成日听嘅歌曲喺节目同大家分享。最近就成日听佢嘅歌啦，佢系 Candy 孙晓妍，如是。

YT 周恩廷的《今世情人》，加上方力申《生活无小事》，同情人过着一啲简单嘅日子，就算冇大事，都可以非常之幸福。跟住落嚟有容祖儿《小日子》。

送俾大家容祖儿嘅小日子。跟住落嚟有两首英文歌曲，先有 Eric Clapton。

0: 一连两首我自己好喜欢嘅英文情歌，听落去都系非常之舒服嘅。先有 Eric Clapton 嘅 Wonderful Tonight， 跟住拣你 Extreme 嘅呢一首 More Than Words。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38，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这个节目。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2%。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相信呢几个礼拜大家都一定感受到夏天嘅气氛，所以揀嚟咗一啲同夏天有关嘅歌曲，先有黎明。夏天有关嘅歌曲，先有黎明。夏日倾情，跟住有陶喆嘅沙滩。话就话系夏天啊，不过呢排都成日落雨，希望快啲有翻阳光啦。

一连两首同阳光有关嘅歌曲，先由欧瑞强前辈嘅歌曲《爱在阳光空气中》，跟住有吴业坤《阳光点的歌》。希望嚟紧嘅日子都会多啲晴天嘅预报，因为有阳光，个人都可以开心啲。

揀嚟咗表妹 Mona 嘅歌曲《晴天预报》。结束今日嘅节目，最后有主持严明希《Colors in the Air》原声。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为庆祝7月1号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同各界将会推出一系列优惠同活动，包括港铁会送出71000张单程车票，连续三日免费乘搭电车，多条渡轮航线当日免费，多项康文署设施免费使用，多个场地的展览免费参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初步过千间食肆和商户，以及大约100个商场和百货公司提供优惠，鼓励更多企业和机构加入，共同庆祝。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将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第一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还有一名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任务为期两星期，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以军之前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扎米尔视察以色列北部时又说，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沿防线一带展开军事行动，摧毁真主党的设施。另外，据报以色列安全内阁通过决定，指出如果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将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使领馆分别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其中美国使领馆提醒，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买飞，切勿透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买飞。加拿大

0: 大使領館就提醒球迷遵守觀賽規定，不要帶違例物品進入球場，包括具有政治、歧視和冒犯性質的物品。墨西哥使領館表示，賽事期間是當地颶風季節，提醒要留意天氣消息。又說墨西哥部分地區搶劫綁架事件時有發生，必須提高警惕。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影响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星期日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东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东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6级，后转吹南风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872点，升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6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35，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5，人民币6.77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2.52美元，卖出426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5: 我哋应该点做啊？
6: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5: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6:08，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系2026年嘅6月10日，星期三，农历嘅4月25日嘅早上嚟嘅。喺直播室入边，一样咧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卷号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今天早上一齐啊听住歌仔。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我哋做人最紧要系要信，过去我哋心得唔到嘅，而家心亦都系不可得。我哋焦虑活喺未来，遗憾活在过去，我哋应该专注一下眼前嘅。你懂得呢一样嘢，你懂得信嘅话，你就可以话系无敌噶啦。凭住信，我哋可以创造出好多唔同嘅奇迹。凭住信，我哋可以锻炼出更坚毅嘅意志。

0: 一首嘅作品开始今日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晨
1: 晨光 Coffee Time。
0: 晨光 Coffee Time 嘅时间先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啦。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咁但系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日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剛才听新闻简报嘅时间咧，都会听到，冇错，为咗庆祝咧就香港71。特別行政區成立29周年啦，行政長官李家超先生啦，咁啊，尋日亦都公布咗特區將會有18區舉辦慶祝嘅活動，包括有升旗禮、步操匯演、嘉年華、綜藝匯演、球類比賽，更加會喺公共交通、政府場地設施、旅遊消閒文化設施、飲食同埋消費、綠色生活等方面咧，就推出多項嘅優惠噶，包括咧就港鐵將會推出71,000張嘅單程車票啦。康乐嘅文化事务处多个嘅室内同埋户外嘅康乐设施，当日亦都会为免费。西九文化区 M 家嘅指定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嘅专题展览，亦都会免费开放，并且有过千间嘅食肆同埋商户提供不同嘅优惠折扣同埋礼品。咁啊，当然希望更加多嘅企业同埋机构。

加入其中啦，一齐咧就喺七一特区成立29周年嘅大日子咧，就全城庆祝咁样。好啦，咁啊，单单净系睇到公共交通方面啦，譬如中环至到红磡啦、北角、观塘、启德航线各派咧就系1000张嘅乘船券，咁啊仲有其他噶，咁啊7月1号至到3日啊免费乘搭全线载客嘅电车噶。咁啊头先提及过嘅，譬如 M 加啦之外，仲有山顶缆车嘅优惠套票啦，昂平360啦。咁啊，当日咧见到香港嘅主题乐园，包括咧就系海洋公园，亦都会推出咧就一票双游嘅优惠门票。嗱，湿地公园亦都会免费入场噶。咁啊，仲有多间嘅饮食消费啊，过千间嘅食肆同埋商户，佢哋嘅菜式或者指定嘅餐品啦，都会推出咧就唔同嘅优惠噶。咁而机场亦都会向旅客咧就派发港币20元嘅优惠券，仲有等等好多唔同嘅优惠嘅。咁啊，希望到时大家亦都可以咧就尽情一齐去到好好地一齐庆祝啦。

有阵时面对住唔同嘅情感，都好似呢首歌曲一样，情凭谁来定错对？大家嘅观点角度不一样，好多时我哋所需要嘅答案啊，或者做每一个决定，可能都会有唔同嘅情感放咗喺入面。有阵时冇话啱与错，可能讲嘅系忘记嚟得更加好。早上嘅时间嚟到6:20。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呢次王菲忘掉你，再忘掉我，配合喺一套嘅电影嘅主题歌曲，令到呢首嘅歌曲听上嚟更加有神韵。

0: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1: 嚟到星期三嘅晨光成语百科，今次将个环境搬到去春秋时期啊，齐桓公背信弃义。啊，估唔到咧，竟然间去到古洞咧，就系另外两个国家攻打晋国。佢对于楚国嘅国君就话到啦。我虽然同晋国有交往，咁但系亦都只系唯利是图啫，理唔到咁多噶啦。晋公见到呢个情况，即刻就派吕相就去秦国嗰度就绝交，大家就不断喺度互相指骂，估唔到意料之中，两个国家好快脆就发生咗战争啦。唯利是图呢一个字就喺当其时就用咗出嚟。唯是指单单，唯利是图的是一个代词来的，指出前面是利益，所以利就放在是前面，图是贪图追求，只一心贪图钱财，其他东西完全都不顾。如果身边有人只是唯利是图的话，这些就是损友了，适宜就是避之则吉。所以我们要认清这几个字，学识咗佢之后，可以帮助大家更加明辨是非，知道边啲朋友先至值得深交。身边总系有朋友系值得同你一生一世好好地相处。如果碰啱真系唯利是图嘅话，啱噶，避之则吉。人生无谓嘥时间喺佢哋身上边啦。留翻时间俾自己所爱嘅人，佢系耶利亚。早上嘅时间6:26，唱歌朋友系妹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向公务员职方提出，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加薪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行政会议作决定时已经考虑同平衡六大因素，但香港未来发展仍需庞大财务承担，地缘政局变化可以短时间内影响民生，政府在管理公共财政时必须更加审慎，不适宜有任何松懈。他今日会同四个公务员中央评议会职方会面，听取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作出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亚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但是阿拉格齐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是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斯基言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对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星期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4: 系嘅，家燕姐，
3: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4: 系嘅，家燕姐，
3: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0: 光第一线 ，Vicky。
1: 早晨，晨光嘅听众，又到新嘅一日开始啦。今朝朝头早咧，就听到有小白嘅声音，有小白陪住大家。

0: 点34分咧，都有 Vicky 喺度陪住各位啦。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嘅。早晨啊，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0: 小白，你多唔多买呢一个噶？速递嘅外卖嗰啲噶？
1: 唔多、
0: 哦。少嘅，即系平时都系自己亲力亲为去买完再托翻屋企咁样嘅。
1: 系啊，我真系好少嗌外卖啊，喺香港，
0: 即系唔系嘢食啊吓，即系嗰啲速递啊。
1: 速递都好少。
0: 都好少嘅，点解嘅？
1: 因为唔想买咯。
0: 好好喎、啊，自己托翻屋企。
1: 即系我系仲系嗰啲，我中意见到实物先至买嘅。
0: 哦，
1: 系啊，除非嗰一样嘢，譬如喺海外嘅，咁我又好真系好中意嘅，咁我先至会一两件寄一件，佢都冇两件，一件咁寄翻翻嚟咁样咯。
0: 即系假设你要买一件一本书或者冇啦一个书包啦，要买一个书包，咁喺网上面咧，真系 OK 喎、啊，你睇个款 OK 价钱又 OK，
1: 系啦，即系得香港冇得买嘅咁样，而我有一个好大嘅坚持嘅，咁啊唯有连埋个 shipping 都蚀埋咁样嗰啲咯，系、
0: 哦、
1: 啊，随时我有试过噶，随时我买嗰件货咧。個運費仲貴過嗰件貨、因為都係喺海外寄過嚟嘛。
0: 如果唔係，就會係實體望咗先。
1: 係啊，所以咪變咗、
0: 要捐窿捐罅揾嘅。
1: 如果直頭 shipping 都咁貴嘅，直頭唔買咯，都唔會有買嚟做乜啦、啊。其實、
0: 其實而家咧，好多人咧都好喜歡咧，就係網購啊，即係就算無論係啲冰鮮肉啊，又或者係一啲日用品咁樣啦，佢都覺得、哇，真係好抵啊！我仲要唔使自己周圍行去揾。
1: 我有一個一句啦、買得多抌得多。即系我真系会咁谂，
0: 因为太平你就会好愿意，唔紧要啦，
1: 系啊，
0: 抌咗佢啦，
1: 镜石咯，我好怕呢一样，因为我觉得好浪费，
0: 系都会噶，其实咁，但系咧今日唔系同大家讨论浪唔浪费呢样嘢咧，就自己每个人自己决定啦吓，最重要就系唔好浪费最好嘅，当然啦，咁但系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原来太多人咧去网购嘅时候咧，有啲唔系直送屋企嘅，要去一个中转站，系啦。就去拎嘅自己，即係譬如我住村屋咁樣啦，佢唔送到我屋企嘅，咁但係咧，我街口有間士多喎，佢就幫手咧去收集嗰啲嘅郵件，跟住我哋咧就放工嘅時候去拎，
1: 做咗驿站啦，簡單啲嚟講，
0: 係啦，就攞翻屋企咁樣。咁但係咧，最近咪係咁落雨嘅，喺網上面咧都有好多人咧發布咗好多唔同嘅相片，咩相片呢？就係啲郵件包裹淋到濕曬嘅相，而且。淋到湿晒之外咧，仲令到佢咧变晒形嘅、甚至乎入面有一啲嘅食物包装嘅嘢咧，即系包装入面嘅嘢咧，都跌晒出嚟添咁样。咁啲人就话：，其实个卫生问题系好值得注意噶、哦。
1: 系啊，
0: 系啦。咁即系假设如果你湿嗲嗲咁样攞到翻屋企擦，究竟佢嗰度会唔会呕出菇咧？嗰啲纸皮，你即系用啲纸皮嚟到去做噶嘛？嗰啲盒系咪？原来咧喺浙江嘅杭州咧，都有一位女士咧，佢就系拆完一啲快递之后，用只手捽眼啊，点知咧佢就觉得啊，好似痛痛地，啲灼痛感，咁啊冇怀疑啦。到夜晚嘅时候咧，就加剧咁样痛啦，跟住到最后诊断出系眼部大状包疹啊。
1: 哦。
0: 咁其实咧，
1: 污糟啦，简单啲嚟讲，
0: 系啊，污糟啊，咁所以咧，就算有一啲嘅速递送咗去你屋企门口，你唔使去呢啲嘅中转站嚟到去拎咁样啦，你都要小心啲，因为原来有专家讲过咧，嗰啲小型嘅包裹嘅细菌数量啊，系可以媲美啊，我都唔知点用媲美，媲美马桶上面嘅细菌，甚至乎咧系多出六倍添。
1: 哦，咁即系都冇我哋个 mon 咁污糟，因为个 mon 成日都话污糟个马桶，
0: 即系你我哋成日垫块面啊咁样。
1: 系啊，
0: 咁但系都需要值得留意啊，系咪？甚至乎咧有一啲大盒嘅细菌数量咧，同屋企水槽入面。藏咗嘅细菌数量可能咧系多出11倍咁上，咁所以大家咧系需要值得关注，去值得留意，唔好影响我哋嘅健康啊吓！虽然呢啲好便捷嘅嘢，咁但系咧大家都可以喺拆包裹嘅时候都要安全措施嘅，譬如尽量咧就唔好喺一个密室嘅地方，系啦，就尽量喺通风嘅地方嚟到拆开个快递啦，同埋唔好用手直接接触，尽量用一啲嘅铰剪啊，又或者戴住手套啊，千祈就唔好用嘴咧咬烂个胶纸。有啲朋友会喜欢乜都用嘴噶嘛，系咪？咁啊，千祈唔好用嘴咬，拆完之后咧就即刻洗手，咁就安全得多啦。咁其实咧有邮件咧。 方便大家开心嘅。咁但系咧，你话如果整到污糟邋遢咯，拆出嚟就睇唔到入边嗰个靓靓嘅物品啊嘛。所以大家就记得，方便得嚟都要注意安全啊！

0: 当然啦，收到包裹，收到快递，都要辛苦晒一班嘅邮差。嚟自王菲嘅邮差，6:43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概29度，会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而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系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嘅骤雨以及系雷暴，星期日以及系星期一嘅部分地区咧就会雨势较大，大家注意啦。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73%噶。
1: 晨光百科，
0: 今朝早嘅晨光百科要同小白了解一下饰物。小白多唔多戴饰物呢？耳环啊，
2: 耳环冇啊。
0: 你有啲戒指咯，有啲颈链啊，冇颈链。
2: 手绳啦，手绳。
0: OK OK， 我自己今日就乜都冇戴嘅，但系平时咧我就好喜欢戴戒指嘅，颈链啊，手链冇啊，今日乜都冇。
2: 啱啱先话自己平时好中意戴，今日咁啱又冇。
0: 今朝赶出门口。
2: 哦，你今朝都好。

0: 都翻嚟啊你？
1: 系嘅，咁但系我出门口嗰比较赶啊嘛，今朝、哦、我就系想早啲翻嚟，所以唔想喺屋企咪咪摸摸咁样。系啦，点解今日讲下饰物呢？原来有唔少嘅消费者咧，为咗平时配搭嘅时候可以方便啲啊。咁佢咧就会买一啲比较平价嘅饰物嘅，咁嚟到去满足个人嘅新鲜感，又或者女士就攞嚟衬衫啊。咁但系最近咧，我哋嘅央视网报道咗啦，原来喺网上面有一啲嘅销售量好劲嘅饰物咧，标榜住就系925纯银、
0: 嗯，
1: 甚至乎系999竹银呢啲嘅低价首饰咧，佢哋检测咗之后咧，发现咗原来系存在于严重嘅材质造假，甚至乎系有害嘅金属啊，会超标添。咁呢一种嘅重金属咧，其实大家系会即系如果戴得多嘅话咧，系会影响我哋嘅身体嘅。特别有一种咧叫做重金属镉。呢一种镉咧，系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咧列为第一类致癌物嘅。咁所以如果我哋戴咗，经常戴经我哋嘅皮肤吸收呢一样种嘅重金属嘅时候咧，系会有啲咩长期风险咧？有一啲肾脏受损啦，
0: 嗯，
1: 我哋嘅骨骼会变个病变啦，即系你可能啲骨会脆得好劲啦。甚至乎咧有肺癌嘅风险上升，
0: 咁得人惊
1: 系啊！跟住肾脏咧，你就会提升咗个患病嘅风险啦。所以其实呢一样嘢咧系值得大家注意嘅。咁如果你话真系入咗去我哋嘅体内，可唔可以排出噶？有啲嘢可以排出噶嘛？咁、
0: 嗯、
1: 佢就话啦，唔得嘅。
0: 哎哟，
1: 就算真系排出咧，都要起码10-30年。如果你长期戴嘅话、
0: 嗯、
1: 我哋人有几多个30年、
0: 嗯、
1: 有几多个30年啊，
0: 两个三个咯。
1: 係啦。咁所以大家呢就千祈唔好忽视。甚至乎如果我哋戴呢啲重金属嘅时候，好容易我哋夏天嘅时候出汗㗎嘛，係咪、
0: 嗯、
1: 当我哋戴嘅时候出汗嘅时候，原来汗液嘅弱酸性会加速咗含金入面嘅重金属嘅离子溶出，
0: 嗯、
1: 即系个化学物咧，系更加溶咗之后，容易渗入我哋嘅皮肤，好、
0: 嗯、
1: 容易会令到我哋皮肤过敏。我呢个咧就即刻谂起，有阵时我唔中意戴颈链咧，就系、是、因为我成日唔知点解戴完啲颈链，我只条颈好痕啊，我会好红，好想拗啊，所以我唔系好中意戴颈链嘅，因为好容易咧，可能就有机会系呢个原因。戴咗呢啲重金属嘅颈链，就系、是、好容易令到我哋泛红啦、发热啦，甚至乎系有痕痒啦、
0: 嗯，
1: 有一啲嘅红疹、红肿、流脓，甚至乎系脱皮。咁所以咧，我哋去拣呢啲饰物嘅时候都要小心。咁有少少嘅防范 tips 嘅，首先就系我哋睇下个特征啦，即系我哋睇嘅时候会唔会有甩色啊，会唔会有刺鼻嘅感觉啊，表面咧粗唔粗糙啊，甚至乎喺价格上面咧，我哋都可以了解一下啦。如果真系一啲纯银啊、足金啊，咁当然就唔会平得去边啦。如果佢标榜真系、嗯、喂纯银噶、足金噶、啊，但系咧就远低于原材。

0: 咧，我哋去购买嘅时候小心啲。咁当然最后一个贴心提醒啦，就系如果假设你真系想买啲纯金纯银嘅，咁就真系信誉良好嘅店铺去买，拣一啲比较稳定嘅材质，纯金纯银又或者天然嘅玉石嚟到去佩戴咧，咁就最安全啦。咁其实大家咧都系想戴饰物都系靓靓嘅啫，咁但系如果你话啊，我拣咗啲重金属嚟到去戴，令到自己嘅身体出现问题，咁就唔好啦。咁所以大家记得咧就要留意住呢一啲唔同嘅饰物，甚至乎咧呢个唔系净系女士要留意，男士都需要留意嘅。男士好多时候就系送俾另一半一啲嘅周年纪念啊，会送啲饰物仔噶嘛，咁都要留意清楚，唔好拣一啲材质唔好嘅饰物啦，最好拣翻啲咩啊？足金、足银、
1: 钻石，
0: 女士又开心系咪？
2: 心又再飘，就似就要扑进这海中，跟他呼叫。

0: 6:53啊，听过有嚟自林子祥嘅《山海誓山盟》，咁呢个时间咧就系职场 KOL 咯。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今日啊，朝头早嘅 KOL 继续咧就揾到啊，翻嚟先安安上到嚟嘅。早晨啊，安安。
3: 早晨。
2: 上次你介绍咗一个马醉木咧，
3: 系吓咁啊。今次我哋介绍系吊钟。
2: 吊钟
3: 吓。咁吊鐘講明吊鐘啦，咁即係其實即係個鐘咧吊即係倒轉咗擺咁樣嘅嗰個花，咁佢係細細粒嘅花冧。
2: 其實佢呢個有啲似嗰啲係咪似吊鐘花，唔係直嘅吊鐘花。
3: 係啊，咁叻嘅嚟，其實好多人都會混淆佢哋咯，但係唔係一樣。
2: 其實我本身真係好叻噶。
3: 佢係啦，
2: 你冇啦，你笑完你俾啲模型下。
3: 我真係係咯，其實有啲似啦。咁佢係杜鵑花科嘅。
2: 其實我就咁望落去咧，除咗似吊鐘花之外咧，仲似係嗰啲紫天蕉啊，嗰啲一個個嗰啲咧，係咧一個個波波嗰啲啊。
3: 嗱，我話俾你聽，呢個花冧咧，其實係四五個花冧係住埋一。在一支框里面的那个花冧其实很小，有指甲那么小的。它颜色是洁白为主啦。但我们有时候看到的这种吊钟花呢，其实如果在香港啊或者什么都有就未必有花过。我们主要我们切花我们是做拿它的叶的。因为它的叶呢是可以我们做花花束啊，或者是一束一大炸这样摆个花樽里都已经很靓。它叶片都很小的。如果你話吊鐘花係出會生花咧，其實就一定喺泥上面咧就容易會見到有呢個吊鐘花出嚟咯。其實我哋主要都係攞佢個葉啊、葉材個框啊，呢個咧叫做哇勁，係葉材界嘅 Hermès 愛馬仕，即係話佢好貴，靚嘢嚟嘅。係啊，通常用得呢個做花都好貴嘅。
2: 好貴啊！
3: 係貴嘢嚟嘅。
2: 有冇少少？價錢參考一下你
3: 一扎葉都已經百幾蚊嘅，但係花可能幾支都係十幾蚊支嘅啫。咁所以葉咧其實係好貴嘅。咁但係佢好靚嘅。
2: 但係佢整一盆咁樣，例如係普通擺台頭
3: 嗰啲。200蚊咁咯，即係呢啲咁咯，我俾佢張相嚟嘅，一抽咁樣咧，擺喺度就好靚㗎啦。
2: 呢個咧就大概係一個普通擺台面嘅花樽啦。咁啊，
3: 但係好大棵咯，成棵樹咁擺出嚟。
2: 咁啊要坐地㗎啦喎，你嗰、那個。
3: 你中意得嘅，可以坐地嘅，但系其實有啲花咧，你啲葉材咧，你剪細咗就唔使坐地噶啦，你可以剪個框。
2: 好深奧。
3: 又或者係係啊，因為你可以將一棵大嘅，例如我簡單啲講，當係一棵樹咁嘅樹枝一抽大抽。其實如果你話你個花樽係得細嘅，你可以將佢剪，跟住分支嚟剪開佢。咁你剪幾枝嘅時候，你屋企細，你唔需要成棵擺。你可以幾枝幾枝擺噶嘛。將買一棵翻嚟之後剪細佢咯。
2: 咁啊都幾靚啊！呢個咧嗱香味啊嗱價錢我就知道佢可能貴少少啦。
3: 貴少少。
2: 係啦，咁但係佢。香味有冇啲譬如功能啊驅蚊啊咁有冇噶呢個？
3: 冇，但係咧佢咧擺得幾耐嘅。通常我發覺咧，而家發覺啲貴嘢都擺得幾耐，大部分啦、有啲就另計收購，可能80蚊一個都係擺得幾日啦。咁但係大部分貴嘅花材都擺得耐啲，呢個可以擺三四個禮拜嘅應該都。
2: 三四個禮拜，即係貴都貴都有呢個價值喺度喎。
3: 係啊係啊，咁如果係粉紅色嘅話咧，我哋會叫做咩？粉色水晶燈，即係好靚啊！其實如果你見到，你諗下當一盞水晶燈咁樣，即係四五朵細嘅吊鐘花組合埋一齊，好似一個水晶燈咁嘅樣。但係葉有兩種玩法啦，一係就淨係買個葉材翻嚟啦。咁可能其實
2: 喂，但係買翻嚟唔係個聽眾識整噶嘛呢啲。
3: 哦，唔使嘅，其實花開啲姐姐都會教你整。其實，如果你中意呢個葉材咧，係獨特品味嘅表現，因為全部都係葉咧，有一部分嘅女仔係中意自己擺葉嘅，教係唔中意。
2: 咪就
3: 係
2: 你
3: 咯，
2: 係嘛？
3: 我中意擺花葉，我兩個都中意嘅。我兩個都中意嘅。其實佢嘅都係需要多啲水嘅。咁所以如果你買擺公司都 OK 嘅，其實。因為它可以夠大咧，咁啊夠型啦。咁其實你花開揀嘅時候咧，有兩種嘅，唔係一定全部都有花開嘅。咁你揀佢個枝葉，淨係揀枝葉嘅話咧，咁其實你係可以擺 conference room 啦。咁你有啲即係生長到花出嚟嘅話，咁你又可以將佢細細地，因為佢好細啊嘛啲花粒，可以擺喺台頭啦。
2: 佢如果襯滿天星嗰啲，又會唔會都 OK？
3: 啱，係你好耐冇提過滿天星，但呢個應該唔係好啱，但都可以嘅。滿天星其實百搭嘅，不過唔需要，因為影響到佢個色。 獨立擺。
2: 哦，
3: 咁同埋咧，你又問我花語啦，我有 search 到有嗰啲，你又問啦，唔冇呢個係誠實啊，花語。
2: 誠實啊，
3: 係誠實。
2: 喂，咁如果擺喺公司嘅話，即係都幾好喎、
3: 啊。同老闆講，我好誠實咯。
2: 係咯，即係代表可能喺個公司嗰度就哇，呢個公司就非常之好啊，佢有信譽好啊，各樣嘢咁樣。
3: 係啊，嗱呢個咧就要記住，佢咧上次講嗰啲曬少少冇所謂，呢、這個咧就唔可以暴曬，咁、嗯、就千祈唔好喺冷氣機度。直吹啦，咁個葉咧，因為佢係葉材啦。如果你買到翻嚟係好大棵葉嘅話咧，咁你就喺葉面度噴多啲水啦，咁啊令到佢係增加佢個濕度啦，
2: 係
3: 咁樣咯。
2: 嗯，都唔錯啊，呢個花，
3: 係啊，
2: 花道嘅一種嚟嘅，其實呢
3: 都係㗎，呢個係㗎。
2: 嗯，
3: 有陣時你可能食日本懷石料理咧，佢可能會剪一個吊鐘花，可能擺喺度其中一個，你知懷石料理㗎啦，佢好靚意境啊嘛，意境菜最早一代嘅意境菜啦，
2: 意境菜。都唔錯，呢、這個好
3: 同花有關係，
2: 同花有關，好啊！咁我哋睇下有冇機會可以試一試呢個吊鐘，雖然個價錢又貴少少啦，不過都擺到成個月嘅。
3: 呢、這個我相信有得賣，因為我係記得我好耐之前咧，但唔係成日有咯。咁啱喺香港比較貴少少專賣花嘅鋪頭係有得賣嘅花去。
2: 好，咁大家有機會揾下呢一個叫做吊鐘，唔該曬安安，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10日星期三，早间的七点钟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扬言美国必定会做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在特朗普发文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回应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的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意外事故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但阿拉格奇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三号的任务将在明年的较后时间升空，将是首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三号的任务有四名太空人，其中三人来自美国，还有一名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三号的任务呢，为期两周，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的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施继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到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43，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96， 人民币 6.773， 人民币离岸价 6.779，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60.4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目前隧道的情况，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黄大仙竹园道水管铺设工程，往沙田澳道进彭城苑的部分慢线封闭。左敦南京街工程往拔萃女书院方向进德惠行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
1: 听生活，
2: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从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一两元调整为两元两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两元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4: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5: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4: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5: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5: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1: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6: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头先五牙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是、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7: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1: 星期一至五，
4: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早7点
4: 跟随音乐的 flow。

7:08，今天呢是6月10号，星期三。各位上午好，今天呢好样音乐啊，由敏儿来代班呢、啊。因为雨波呢，会请一天假。2个小时的音乐之旅，在这个早晨呢，跟大家呢一起来

度过哈、啊、这个上班上学的时光。这几天的天气呢，经过一场大雨之后呢，的确是凉了挺多啊，缓解了很多。现在的室外气温呢，25度，相对湿度呢74%。OK， 外边呢还 OK。不过呢，也不过我们的音乐 OK 哦。一首歌曲啊，有周华健。

0: 他是华晨宇啊，听过一首《好想爱这个世界》啊，为我们的节目，为我们的一个早晨带来很多的正能量啊。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星期三的早上，来一首 raw 一点啊。

关于抑郁啊，关于放不下，关于很多心里面的纠结，或许一个下雨天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有南拳妈妈，不管天是怎么样黑发，总会等到一道曙光，也可以叫它做日光。

0: 一首于丁戏啊，苏打绿，于丁戏的一首日光。好，时间呢再到来上午的7:30，听一节财经消息回来继续。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0.44，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6，人民币6.773，人民币离岸价6.77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60.4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到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进顺业街的慢线有坏车，经过要小心。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美元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运头塘村。较早前观塘绕道往旺角进观塘码头的坏车已拖走一带车多。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游历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元芳；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小丽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港岛西环城西道西行往坚尼地城，进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龙尾在甘诺道西天桥进区地街；新界清水湾道往九龙进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在五块田。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两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少年儿童多进行户外活动，跑跳打球是否有助于身体长高？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教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4: 小朋友有时是接触到不同的环境呢，其实令他的免疫系统提升了、免疫系统呢对于我们维持我们的健康和骨骼系统都很重要，而户外环境跑跑跳跳呢是对于小朋友成长的健康是一个非常

0: 非常之重要嘅环境，小朋友骨骼系统咧，我哋叫做有一个外来合理嘅刺激咧，系确保佢不但止高度咧系能够去到佢遗传基因嘅一个上限啦，而且令佢整个体质系强壮咗咯。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好养音乐啊，上午的7:34，在普通话台的直播间里面有我敏儿。上午好。

莫文蔚啊 ，Carrie Mo 一首《阴天》，其实也道出我们呢、啊，跟今天的天气呢有点像，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

听过有张远的一首《嘉宾》，他是陈淑桦；听过《梦醒时分》啊，词和曲啊都是李宗盛的作品。接着呢，有林忆莲，《听说爱情回来过》。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美军证实，一架直升机星期一晚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毁，但没有提及坠毁的原因。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特朗普发文之后公布，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作出回应。据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发生爆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说，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意外事故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撤离。美国太空总署公布，阿尔忒弥斯号3号的任务将于明年较后时间升空，将是首次有欧洲太空人加入任务。阿尔忒弥斯3号任务有4名太空人，其中3人来自美国，还有一名代表欧洲太空总署参与任务的意大利太空人。根据介绍，阿尔忒弥斯3号任务为期2周，期间不会靠近月球，但执行任务的猎户座太空船将在近地轨道展开与商业载人登月系统的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验证，为日后的载人登月任务做准备。英国北爱尔兰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人重伤，一名苏丹籍疑凶被捕，案件触发反移民示威。警方将案件定性为重大事件，但暂时认为不涉及恐怖主义，又呼吁公众保持冷静。英国首相施继贤说，袭击案令人不安。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奥尼尔重申绝不容忍暴力，又赞扬制止疑凶的人。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色明朗，但仍有几阵骤雨，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日及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39， 瑞士法郎 0.799， 加元 1.396， 人民币 6.773， 人民币离岸价 6.778，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伦敦金美安市